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三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刚刚呢有朋友在问说刚来啊，这个中奖名单公布了没有？刚刚呢在我们的广告时段我说是我们昨天1周年的这个奖品准备要中奖了，然后刘伟要提醒我说，
0: 你要说清楚了，
1: 不是我们1周年，
0: 是我们节目开播1周年，
1: 很严谨了，
0: 我们1周年，
1: 是、怎么可能跟你有1周年呢？
0: 你不是你这个1周年吧，让人联想浮想联翩
1: 啊，
0: 就是你可能是这个什么恋爱1周年呢，结婚1周年呢，还是什么已经嗝屁1周年？你这个不说清楚了，对吧？总听着奇怪怪。
1: 是我们的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开播1周年，
0: 严谨 啊，做新闻的一定要严谨。
1: 所以昨天呢，我们也是派送了很多礼品给大家。夏姐姐问说，这个中奖名单公布了没有呢？啊，再给大家公布一次啊，这个获得我们猕猴桃的这个中奖名单有咱们的豆苗、安亭啊、木头人、碰见和乔啊。获得我们风行的鲜泉湖牛奶的朋友呢，有香草、雨辰和 LXP。其实我们的这个运营小姐姐呢都在后台私信他们了，确保呢要把礼品送到他们的手上啊。如果没有收到私信的话，就说明你没有中奖啊。
0: 没错，没有中奖也没关系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这个礼品大家可以自己来下单选购一下啊。
1: 哎，不是，那个猕猴桃确实还真的不错，给大家极力推荐一下11号链接啊，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之前呢，因为我们收到这个样品啊，这个小姐姐都会拿过来给我们尝一下，然后我昨天呢就把这个特大果的这个猕猴桃带回家了。然后我妈呢特别喜欢吃，她是个忠实猕猴桃用户，他特别喜欢吃猕猴桃，就是基本上一到吃猕猴桃的季节，他基本上都会有他自己特殊的渠道会购买这个猕猴桃到家里面，然后每天都会吃，因为他说这个猕猴桃啊维生素含量特别高，然后是被称为叫聪明果，小孩跟老人吃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觉得吃的越多就越好，然后呢结果
0: 怪不得说给你这个你叫聪聪呢，是吧，
1: 是吧。然后昨天我就把它带回去了，我说妈妈你尝一下这个猕猴桃看一下好不好吃，我带了2个，他一个没给我留，就把2个都吃了。他说好好吃啊，因为他那个特大果那个汁水啊特别的
0: 很足
1: 很浓郁，他说比我原来买的那个要好吃。你说他让我把链接给他，他把他原来的那个购买的渠道就踢掉了，他说他要退群他说不要在那儿买了，又贵又不好吃。我说我们这儿呢32.8，直接到手有20枚，
0: 每一枚平均下来1枚1.5块，1.5块
1: 很划算。而且关键是它每一枚这个特大果呢，一枚有110克到130克，很大，
0: 相当于你买4颗4枚猕猴桃就将近1斤了。
1: 哎，是
0: 四枚猕猴桃将近1斤，它这个果是很大的。
1: 对，它有20枚，就差不多有4.5斤到5斤左右吧。只需要32.8，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其他的一些购买的渠道，或者是在线下的一些水果店啊，确实很划算，关键是还好吃。已经得到我亲妈认证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品尝到这一颗汁水非常浓郁的，然后果肉又很嫩的这个猕猴桃的话，就可以来到咱们的抖音或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11号链接，
0: 没错，
1: 来选购。
0: 这个32.8，一共是20枚，1枚110克到130克。我们简单给大家换算一下，4枚就将近1斤，那20枚相当于5斤左右，
1: 差不多
0: 相当于32.8买5斤的猕猴桃，而且还是大枚大颗的这个果子。
1: 对，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在你的这个超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线上平台当中来对比一下。这个是来自于陕西徐乡的猕猴桃，是现摘现发。那么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建议大家袋装密封保存个3到5天，果肉呢变软了，它就会更甜一些。
1: 我建议大家就放到1到2天就差不多了，它就已经变得很软熟，因为它是果园现摘现发的啊，而且呢是京东顺丰包邮，直接新鲜直达，太好吃了。反正昨天我没吃着，我妈给我形容就是很好吃，她一定要把我把这个链接发过去，所以我今天带着任务啊，我要把它给她下个单，
0: 下单
1: 给她送回去
0: 到家啊，
1: 对，发货到家，因为确实她跟我说 评价非常高，我说有这么夸张吗？他说因为平时自己买这个猕猴桃有点肉疼，还价格还挺贵，在咱们直播间还是很划算的、
0: 然后看到豆苗说太开心了，中奖了、
1: 豆苗
0: 中的就是一箱
1: 猕
0: 猴
1: 桃，
0: 你回去之后品尝一下
1: 如果好吃你记得回来回购啊。
0: 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黄车十一号链接，可以看到这款来自于陕西的猕猴桃，32.8元，一共到手20枚。

0: 你看我跟聪聪啊，我们俩是
1: 同时又下单了，这个猕猴桃看到，对，看到有很多朋友都下单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确实是很不错啊，真的是，我真的是被我妈给成功的说服了，
0: 应该让你妈坐在这个位置，对吧？
1: 不是，她尝那种，
0: 我下次跟阿姨一起做节目，
1: 不是，关键是我现在还心有怨念，我说我带了两个回去，怎么一个没给我留呢？有那么好吃吗？
0: 关键是我一个都没有
1: 啊，你
0: 我一个都没有，我自己下单，
1: 自己
0: 下单吃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啊，说一说广州的老牌顶流第140届广交会，从明天开始一直将持续到11月4号，在琶洲展馆又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 嗯，而且呢，今年是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啊，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呢，到如今的155万平方米，从1200名的采购商到31万名，这140届呢从未间断，真的是妥妥的中国第一展。
0: 嗯，你看有记者就提前探营嘛，展位搭建现在已经基本收尾了，参展商呢也在忙着布置一些新的展品，调试设备，不少创新亮点让人眼前一亮。
1: 我们先和来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本届广交会其实有好多个首次啊，比如说这个贸易服务展区呢升级啊，实现了10大类的生产性的服务业全覆盖，也创新了这个展览加上这个海外直播的模式啊，采购商的主播呢就逛展然后直播带货啊，而且呢还首次成立了采购商联盟，58家全球头部企业加入，同时呢也上线了境外采购商的会员积分服务，给客商带来更多的便利。
0: 是，而且呢智慧化是这一届广交会的一大看点，升级之后的广交会 APP 呢，展前预约洽谈，展中 AI 记笔记，交换电子名片，一部手机就能够搞定全部的逛展流程，而且国内首创的展位级北斗加 5G 融合这种导航，精度能够达到1米，相当于你在展馆里边你开着个手机，你就可以完成你想去哪儿，马上给你导航，75000多个展位全覆盖。在展馆当中呢还上岗了烹饪机器人，能够复刻地道的中餐的锅气啊，自助退税机支持15种语言，科技感满满。
1: 你看网上呢就有不少的网友啊就留言说，有人感慨说见证了广交会70年啊，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国货出海。当然也有做外贸的网友说呢，已经备好样品了啊，盼着呢能够在广交会啊在这里能够接到新的订单。还有市民表示呢，也希望说以后普通市民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个广交会。
0: 没错，你看走过了70年的这个风雨征程啊，广交会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展销的会场了，从实物摆摊到数字赋能，从单纯的卖商品到配套全链条的服务，这一届一届广交会的变化就是中国制造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新技术新模式扎堆亮相，也让世界看到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看到了这个在下单11号商品啊，这个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啊看一看逛一逛。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那么说完了广交会的探营，咱们再聊一聊最近刷屏的郑钦文夺冠的事儿。
1: 哎，不少品牌呢就趁热啊推出了买一赠一，这波营销呢有人叫好也有人吐槽，所以大家买到霸王茶姬了吗？
0: 买到了吗？有没有买一送一呢？
1: 哎，是因为在今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决赛当中啊，郑钦文是拿下了个人首个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也创造了中国网球的新突破啊！这个喜讯一出呢，代言品牌就纷纷送上祝福，两大品牌的促销活动呢直接冲上了热搜。
0: 你比如说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全品类买一送一，结果呢活动当天小程序直接被大量订单给挤到崩溃，线下的门店的订单堆积，店员都忙不过来。很多网友留言说，哎呀，一边为冠军开心，一边呢心疼这些店员的超负荷工作。
1: 对，后续呢这个品牌啊也拿出了1350万的专项奖金啊慰问全国门店员工，但是呢专家也提醒说，这个促销啊是把双刃剑啊，你做大规模的营销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客流预案，不然的话你看现在这个买一赠一大家又排队2到3个小时还不一定能买得到，这个很热情啊消费者，但是服务却跟不上啊。我在朋友圈还真的看到了有朋友真的去排队买这个霸王茶姬 啊，他说从早上一直排到了下午，终于拿到了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个奶茶。
0: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还是活动很火热。但另一边啊，我们看一个另外一个牌子啊，上汽奥迪。
1: 哎，
0: 啊，人家这个宣传呢，也有争议。怎么说呢？这个推文标题写着。奥迪全系买一赠一，
1: 有这么好的事儿吗？买一辆车送一辆车吗？
0: 哎，你看，就大家都以为是这样子嘛，很多网友都关注，结果点进去发现呢，并不是买车送车，而是购买两款特定的电车它的这个新的奥迪的 AUDI 的这个标志嘛，新的两款电车赠送一台价值不到1000块钱的同款车模。
1: 车模，那就是那种小的那个车的模型。
0: 哎，你看这个事儿呢，我当时点进去这个链接啊，我还发给周围的开奥迪的同事，我说，哎呀，你们这个可以啊，买一赠一，
1: 哎，还挺划算哈。
0: 最后发现，哎呀，送车模啊，然后我脑海当中啊，送车模也行啊。
1: 哦，你以为是那个车模？
0: 我想的是那个车模也行啊，
1: 那个车模，哎，
0: 其实是什么呀？
1: 哎，想想车的模型，
0: 车的模型而已，不是 model 啊，不是 model。
1: 如果真的送了这个 model，
0: 我也不敢要啊。
1: 哎，是，所以律师就分析说，这个标题跟实际活动落差太大，妥妥的标题党，而且呢还涉嫌没有履行广告的民事义务，很容易去误导消费者。
0: 哎，你看网友们看法各不相同，有网友就留言说，郑钦文比赛打得很精彩，为他喝彩。有人说霸王茶姬的福利很实在，但是没评估好客流。有人吐槽说奥迪的这种文字游戏啊，看着就很像套路。
1: 哎，其实类似的案例呢以前也出现过啊，有不少的品牌在体育赛事热点期间跟风营销，有的呢是收获了口碑，但是也有的因为这个宣传比较含糊，然后备货不足就翻车了啊。所以大家怎么看待这次冠军热点营销呢？如果遇到这个标题啊，真的写着说买一赠一，你会不会先仔细的看清楚活动细则，还是说一股脑的我要去参加，我要去买？哎呀，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想法哈。
0: 你看类似的案例还挺多，之前呢也有品牌蹭这个奥运冠军的热度，说是买房送车，
1: 哎呀，
0: 那结果呢在兑现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门槛儿。有品牌呢就老老实实的打折，反而呢口碑和销量是双丰收。营销啊，它是一把双刃剑，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
1: 是，所以运动员夺冠是咱们全民的喜悦，品牌呢借着这个冠军的热度做营销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个营销啊真的得要守住底线哈。流量来了，你的承接能力宣传诚信也要去跟上，实打实的福利呢大家都愿意去买单，但如果你就单纯的玩一下这个文字游戏，夸大这个宣传，只会消耗这个大众的信任。热度只是一时的，长久的经营靠的还得是诚意啊。
0: 没错，正所谓是亲文夺冠真骄傲，品牌跑来凑热闹，店员忙到直求饶，千万奖励来犒劳。奥迪标题耍花招，买一赠一送车模，蹭热可别乱搞，真心实意才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件让人很气啊，也很揪心的事儿，就是中国天眼的核心区有人花2688块钱住一个酒店就能够进去，还能够自驾，还能带手机拍照。你看这个国之重器竟然成了某一些商家的摇钱树，
1: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有媒体曝光啊，一个叫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的项目呢，在旅游平台被捆绑或单独售卖，游客呢通过它可以直抵天眼圈梁，外来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可以说是畅通无阻。那有游客呢就花2688块钱就入住了相关的酒店，就进入了这个核心区。
0: 你看，但是呢中国天眼的官网写得很明白，参观需要寄存手机、平板、相机、充电设备、车钥匙等一切的电子产品，从安检口需要统一的坐着摆渡车进入，来确保这个中国天眼的正常运行。但是呢这个深度体验它是自驾进去的，就相当于你这个安检是形同虚设啊，电子设备什么手机、相机啊、耳机乱七八糟的都是随便带，还能够近距离拍照，这就有可能极大概率上干扰天眼的接收电波的信号，涉嫌违法违规。所以本质上呢是借着科普体验之名捞经营牟利之实。
1: 你像9月29号国家的天文台说啊，已经接到举报了，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在前两天记者呢就查询发现说，这个项目已经下架或者是暂停售卖了，但是呢通过之前的二维码跳转仍然可以下单，入住酒店的深度体验还在正常运营。所以我们不禁就要问了，这家自称跟天眼景区无关的酒店为什么敢承诺而且能够做到带客人直接到这个圈梁上走，近距离的参观和讲解呢？他的导游又是怎么去绕开这个正规的参观途径，让这个参观须知上的严格要求全部都落了空？又是谁在为酒店售卖高价房间一再一再的留后门呢？
0: 是啊，你看网友啊也都纷纷的说啊，很多网友说毫无敬畏之心，要求啊揪出内鬼，从重处罚。有网友提出疑问说，国之重器岂能够当作牟利的旅游产品呢？一定要彻查到底。有网友提醒说，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很可能会影响天眼去捕捉宇宙的信号
1: 啊。其实类似的情况呢之前也有出现过啊，有部分的科研科普场所呢被个别的商家来钻空子，就打着所谓的科普的旗号啊，高价售卖特殊的参观权限，把这个科研资源啊就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0: 是啊，中国天眼是耗费了巨大心血建成的大国科研重器，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说什么4A级、5A级什么网红打卡景点。那科普开放我们是值得鼓励的，是吧？让很多的一些咱们的朋友去了解咱们的国之重器，了解咱们现在顶尖的科研的设备，这个是我们鼓励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够搞一些付费的特殊的特权通道，是吧？你花钱就能够绕开安检，就能够闯到核心区当中，伤害的不光光是中国天眼的一个观测的环境，伤害的不仅仅是电子的这些测量的设备，更是公众对于咱们重大科研设施的敬畏。我们也期待这个调查组能够查清整条利益链条，揪出其中的啊各个环节，咱们守住科研底线，给公众一个交代。

0: 现在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黄车看看11号链接，来自于陕西徐乡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呢是32块8一共有20枚，一枚110克到130克之间，也就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枚就达到了一斤重，你20枚相当于5斤，
1: 到手才32块8，平均下来一斤才多少钱呢？6块钱。对，它这个呢是属于有小果、大果跟特大果来选择，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入手特大果啊，32块8直接到手有20枚的特大果。它这个呢是绿肉啊，直接爆汁，很酸甜，很爽口， VC 又是满满，被称为聪明果，就是小朋友啊，还有老人啊，还有我们上班族啊，可以 平时特别像现在天气嘛，慢慢的干燥起来了，要及时的给自己身体啊补充水分，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水果。那这个猕猴桃呢真的是收到了很多好评，像我妈啊，我昨天带了2个回去，她直接把它吃完了，也一个都没给我留。你说这是什么感情啊，就碰到这么好吃的猕猴桃。因为我妈真的是一个对猕猴桃的这个品质还挺挑剔的一个人，她很多年都从同一个渠道去买这个猕猴桃，结果呢我昨天把这两个 猕猴桃带回去，他吃了之后，他果断的就放弃掉他原来多年在那儿购买的那个猕猴桃的那个渠道。他说他要退群了，说你把你的这个链接发给我，以后我就在这儿买了。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今天下个单，我再买回来一下，我们咱们再试试，好吃的话我就再给你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再下单。也看到咱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支持啊，刚刚看了一下后台，就单单我们的抖音平台就已经有差不多 50单的这个用户啊，已经在下单咱们这个猕猴桃了。因为确实现在马上到10月底、11月初了，这个猕猴桃的这个最佳赏味期呢也就这么一段时间了。如果大家想要品尝到这种比较新鲜的成熟的好吃的酸甜爽口的猕猴桃，千万就不要错过这款性价比巨高的这款32块8，直接到手有20枚的特大果的猕猴桃了。
0: 没错，有朋友说他已经下单了
1: 中国要不要换呢？今天你先到家尝一尝嘛，对吧？尝尝这个中国呢是更多这个24枚，多了4枚，相对来说果肉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同样的好吃啊，你可以先回去尝一尝，觉得好吃你再来回购就可以了。是，它汁水是非常的浓郁，而且这个猕猴桃的这个果味啊也很浓郁啊，大家可以下单来品尝一下，好吃呢再来回购，不好吃呢就来直播间跟我们反馈一下啊。
0: 没错，现在来到了早 早上的8点26分，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黄车11号链接，可以看到这个来自陕西徐乡的猕猴桃，32块8到手20枚大果。我们在广播端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

0: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河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

0: 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
1: 行车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八五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
1: 期间了。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
3: 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14万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九折的优惠啊。
3: 对，
2: 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 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唤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唤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啦，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看我跟聪聪刚刚两个人都纷纷下单了，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猕猴桃、啊、
1: 哎，是，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它是在果园当中的自然成熟，然后现摘现发，京东跟顺丰包邮直接送货到家。你看现在天气呢越来越干燥了，很多人都想买一款老少都合适的水果，可能不容易啊，因为有的水果呢它甜度太高啊，有些呢口感可能过硬啊，老人小孩呢也不好入口。那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猕猴桃呢，它的果香很自然啊，皮薄肉嫩，咬开或者撕开它直接就爆汁了啊！猕猴桃呢又被称为聪明果，就是老人小孩吃了对身体都很有好处啊。
0: 你看我们刚刚还跟大家科普了一下猕猴桃和奇异果到底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猕猴桃是咱们中国本地的一个原生水果，然后它是传到了新西兰，然后人家那边经过了人工的选育和培育，最终变成了奇异果。最大的区别一个是外观上，猕猴桃绒毛更多啊，会粗糙一些，然后呢奇异果表面更光滑一些。猕猴桃需要放软了之后才变甜一些，那么奇异果呢是直接吃它就会更甜一些。当然了，价格上我觉得这个是差别最大的，奇异果那个一个那不得个10块钱
1: 11块钱吧往上
0: 吧。
1: 哎，是，而且呢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天差地别，但是他们的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的。
0: 反正我还觉得这个猕猴桃啊酸酸甜甜的
1: 更好吃一点，
0: 味道更丰富一些。
1: 而且呢在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到的这个惊喜价格啊真的非常的优惠了啊，32.8块直接到手的特大果呢有20枚。那每一枚的这个特大果呢基本上是在110克到130克左右，也就是说你花32.8块可以到手有差不多5斤装的，
0: 5斤左右，将近4枚猕猴桃就有1斤了，这还是果型很大的。
1: 那算下来一个这个特大果的猕猴桃呢大概就1.5块左右吧，1块多一个猕猴桃。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商超，对比一下线下的这个市场，线上的其他平台，
0: 1块多买个猕猴桃，咱们现在买个矿泉水
1: 也要，对，
0: 甚至有时候买苹果你知道吗，一个苹果它可能2块多甚至3块多一个苹果，
1: 哎，是
0: 贵的。
1: 对，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11号链接来看看这款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32.8块直接到手有20枚的特大果。在咱们直播间呢我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了，目前通过后台的数据单一平台啊就已经有差不多70单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啊，吃上这种新鲜的水果，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补充一些水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让很多老师、让很多家长头疼的事儿。水杯、台灯、闹钟这些学生的日常用品呢，竟然被商家改造成了一个藏手机的神器，专门帮孩子躲避校园的检查。
1: 大家能想象吗？就是你平时看到的一些水杯、台灯和闹钟，它里面居然内藏乾坤啊！因为按照这个教育部的规定呢，中小学生原则上啊是不能把手机带进校园的。但是呢，大家一打开这个电商平台一搜啊，各类藏手机的神器真的是琳琅满目。比如说掏空的仿真书本，带暗格的保温杯，还有暗藏夹层的台灯，反正就是几十块钱到上100块钱一件吧。个别的单品的销量呢，都已经突破了4000件。啊，商家打出的卖点呢，就是可以防金属探测，躲过这个突击检查。
0: 其实呢，经过咱们记者调查发现啊，所谓的防金属探测，都是一些文字的花招。像一款金属的水杯，你外表跟普通水杯没什么区别啊，一样能够装水，只是说底座拧开之后呢，它下面有个藏手机的暗格，你金属探测仪你扫上去照样报警，对吧？商家的办法就是说，就让学生把警报归为这个杯子 本身它是金属的嘛，对吧？因为你这个
1: 杯子，它
0: 就
1: 是
0: 金属
1: 啊。
0: 你说老师来，
1: 为什么会
0: 响？扫我这个杯子吧。啊，为什么响呢？因为我这个是金属的，所以它是响的。
1: 哎呀，所以这个社交平台上还有大量的一个种草视频，很多学生呢都在评论区追问这个购买的链接。嗯，哎，所以我觉得这种商品呢，就是专门去引导孩子去违反校规。有教授呢就指出说，这个商家啊是以规避校园管理作为卖点，那它相当于就是唆使未成年人去违反这个管理规定，因为学校已经规定你不让带手机，不能带手机，你结果你还要带，而且呢你还得通过这种什么水杯啊、台灯啊、闹钟啊等等这些千奇百怪的方法来躲过这个检查。那按照未成年人的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平台是有责任去主动排查，及时下架这类商品，清理违规商家的。
0: 我们看看网友的评论啊，有人义愤填膺，有人说只要发现售卖就该重罚商家和平台。也有网友说赚未成年人这种歪门而且必须要严厉打击。有网友感慨说，商家为了赚钱啊，不择手段，良心何在呢？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就是支持学校会禁用这个手机呢？商家如果卖这种神器，该不该罚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来说一说哈。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也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藏东西的一些妙招。我印象当中
1: 是藏那种小小的游戏机，是不是小霸王
0: 游戏机啊，什么那种书，就是漫画书
1: 啊，漫画书，
0: 把那个课本的封面给它撕下来，
1: 把它粘到
0: 你的漫画书上啊，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
1: 小聪明啊，小歪门邪道啊。但是现在呢，真的很多小学生呢，就是为了躲避老师检查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很多方法都用了。那其实类似的这个套路也出现过，就比如说伪装成饭卡的迷你手机，很小的一台手机，还有掏空的充电宝啊，你把手机放进去，都是借着伪装帮学生偷偷的把手机带进校园。
0: 是，其实管控手机啊，初衷是为了让孩子把这个专注力回归到课堂当中，回归到学习当中。你像商家，你不搞点正经的文具，反而呢专门制造一些所谓的工具，教唆孩子们去对抗校规，教唆孩子们去怎么跟老师跟家长去玩这种小聪明啊，赚这种钱真的是没有底线。所以治理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得靠学校，得靠家长，咱们跟这个孩子啊，还得玩点这个心眼儿，毕竟他们玩的是我们当年已经
1: 玩
0: 过的，
1: 玩剩下的
0: 、除了学校家长得严查之外呢，平台得守好关口，是吧？发现这样的一些违规商品，及时的下架，及时的进行这个处罚。那么最根源上来说，咱们家长还是得跟孩子们好好的沟通，对吧？引导孩子明白说，咱们靠这种所谓的神器啊，躲避所谓的检查，你最后耽误的是什么呢？不还是自己的学习吗？耽误的不是还是自己的人生吗？是吧？多方联手才能够堵掉这个灰色的销路。
1: 是的，这也正是藏手机真大胆，水杯台灯都来演，防探测躲检查，商家卖点真会钻，孩子买来偷着玩，家长老师干瞪眼，网友齐喊要重罚，无良商家别想赚。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在持续的下单我们的猕猴桃啊，谢谢大家的支持，确实价格很便宜啊，32.8块直接到手，有20枚的特大果，而且呢非常的爆汁啊，很好吃，果香很浓郁，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哈。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冲上热搜的网红咖啡店的一个争议啊，说青岛啊，
1: 青岛
0: 刘伟的家乡，
1: 来吧，咱们聊聊、
0: 聊聊青岛啊，黄岛渔民嘴的一家咖啡店啊，有一对夫妻啊进到店里面啊，准备呢要点一杯58块钱的香草籽咖啡，哎，还挺贵啊，不是很便宜，
1: 58块钱，
0: 对、
1: 我都不舍得点，这58，
0: 自己在家做不香吗啊？但是呢，人家点这58块钱的一杯香草籽咖啡啊，但是店家说你这个是一人一座一消费、就说你两个人点一杯咖啡，你就不能一起落座，你只能喝咖啡的那个人只能坐在店里喝，另外一个人可能只得站着或者到门外去等、所以呢最后夫妻俩就说那我不消费了，我就到店门口20-30米外的长凳去休息吧。结果吧，人家店员又过来提醒说，哎，你坐的这个长凳呢也算是我们的消费区，你必须得消费了你才能免费坐、所以这件事儿呢最近啊在网上啊就吵翻了。
1: 你看、刚刚说他在店里边不能够落座然后跑到外面的长凳不能够落座、我听了这样的新闻，我现在我坐不住了。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我想问问咱们怎么
0: 青岛的，
1: 怎么回事？
0: 青岛的朋友们，怎么回事？
1: 给我脸上抹黑吗？这不是？
0: 不是，大家真的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店它确实人家是挂着说你不消费就不能落座的。
1: 但问题是，人不是消费了吗？
0: 对，但是
1: 58块钱一杯的咖啡呀，你还想怎么样啊？
0: 是一人一座一消费，
1: 你还要啥自行车呀、
0: 行，平复一下心情啊，这也不能怪刘伟啊。虽然说你是山东青岛的，但是这种事儿呢确实不仅是在山东有，其他地方也有、特别是一些
1: 还得你给我兜一兜
0: 网红景区啊。
1: 人这个商家就解释说啊，事发在国庆的客流高峰，很多游客呢自带食物搭帐篷长期占座啊、留下垃圾，才贴出这样的提示，贴在门口前台和桌牌当中提前告知顾客。那么商家说呢，规则有弹性，老人、孕妇、儿童可以酌情放宽，淡季多人同行点一杯也是允许入座的、那么收到了大量的反馈之后呢，我觉得他不是收到反馈之后，收到了网友的骂声之后，店家撤下了标志重新拟定提示。
0: 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监管部门是怎么看的呢？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管局呢就表示说，这类规则啊不能够一刀切啊，要结合现场的情况。比如说，如果少数人消费，多人长时间占座，影响这个商家的经营，那么商家他维护自身权益其实是有客观理由的啊。但是如果你同行的大部分人已经消费了，仅一两个人不消费，其实是属于可以包容的情形。那根据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呢，经营者啊是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也不得强制交易。
1: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一人一座一消费的啊？你觉得合不合理的？如果是你的话，你是坐下来还是会转身就走？要是我，你要我怎么办吗？我不是两个人吗？
0: 两个人、
1: 我这个人我就站在这儿，你喝，我看你喝啊！
0: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
1: 然后等会儿你喝完一口之后，我坐下来，我喝，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儿，我慢慢品，我这杯咖啡我品一下午，我就不走。
0: 反正就是两个人都喝一杯，
1: 一杯，
0: 那我可能是情侣去，是夫妻，那我可以要两根吸管啊。虽然显得有点心酸，但是
1: 然后我喝之后，我还嘴对嘴，我喂你，我看你谁看不过去。
0: 哎呀，天哪，这事儿咱们就别做了，
1: 这个、开个玩笑。
0: 哎，对，但是我真觉得商家可能有时候是出于无奈啊，因为确实有一些。人流量可能高峰期的时候可能照顾不过来。那刚刚商家也解释了，因为它是属于国庆期间嘛，人流量可能比较多，如果两个人只买一杯的话，他又占了两个座，那可能商家更想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化嘛，所以也能够理解。但是我总觉得啊，少了那么一点人情味儿，人家两个人一起来的，你只让一个人坐，是不是有点缺少温度了呢？
1: 你看我平常我点这个奶茶呀，点什么这种喝的呀，我就点一杯，点一杯 大的，两个人喝、
0: 哎、
1: 啊，正好两个人一人喝一杯还喝不了。
0: 哎，是。
1: 所以你看，商家要经营，消费者要公平，这个中间的平衡点呢、嗯，咱们是靠合理的规则和互相体谅来完成的。
0: 对，经营呢要守住这个公平底线啊，维护这个座位秩序，不等于说强制每个人都必须要下单啊。商家比如说可以设置限时用餐啊，啊，劝阻这个长时间空占这个座位，但是不能简单的去搞说你一人必须得消费一杯、
1: 嗯、
0: 生意长久吗？靠的是人情味儿，不是生硬的霸王条款啊。

0: 啊，接下来继续聊新闻热点。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喜欢找一个搭子。
1: 你看，我们俩就是上班的陪聊搭子啊
0: 。但是我们是正规搭子啊，
1: 正规的、
0: 总有一些不正规的搭子，怎么回事呢？就是吃饭、看电影、出游啊，有一些这种临时的结伴的搭子还行，不用背负厚重的人情。但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呢，让人得警醒一下啊，用来消解孤独的轻社交被灰色产业盯上了，成为了收割年轻人的摇钱树。
1: 您看到有媒体啊就暗访发现部分搭子群啊要收费入群，还搞什么卡颜啊，要筛选一下你的颜值、像刘伟这样的颜值应该、
0: 就被卡掉了
1: 被卡掉了、进不了群啊。还有人呢是伪装这个什么饭搭子、旅游搭子、有人呢把人带去这个酒吧去消费，自己去拿提成。以前可能大家不是放假的时候啊，就可能跟自己的朋友搭不上这个时间，所以可能会在网上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吃

0: 带身体接触的服务，300块钱一小时起。
1: 嗯，
0: 这个我就能看懂了。
1: 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陪伴的幌子游走在灰色地带。
0: 你说本来这个搭子啊，这讲究的就是合得来就结伴，不合咱们就散呗，用来缓解都市年轻人独处的一种孤独感。嗯，但是呢，有些商家偏偏把这个孤独当成了一桩生意啊，先用普通的陪伴当做诱饵，一步步的去试探你的底线啊，诱导你付费，而且呢还借这种暗语啊来躲避这个平台的审核。
1: 是，你看类似的案例也挺多的，有人就进一些同城的搭子群。本来想 AA 打发一下闲暇时光，但是呢遇到一些变相的推销啊，私下收费，最后呢草草退群。
0: 哎，是，你看有网友呢就说啊，这类灰色交易呢就应该严厉打击。当然有网友恍然大悟啊，像我一样恍然大悟，原来哎网上的不少求搭子的帖子其实它是暗藏目的的，就是想让你花钱。
1: 嗯，
0: 当然呢也有朋友感慨说，只想随用随弃的陪伴很容易掉进别人设计好的圈套。
1: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找过搭子的经历呢。
0: 嗯，
1: 你像我的话，我是不会找这个搭子的。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还要找搭子。
1: 就是你哪怕说我们一起去哪个地方旅游，或者哪个地方自驾，我也不会去在网上找搭子。因为首先我是个 I 人，我是个极 I 的人啊，我不喜欢跟我从来不认识不熟的人在一块儿。
0: 对
1: 啊，
0: 也
1: 我就所以我觉得还如果是还是出去旅游的话，还是找朋友啊，熟悉一些的会更好一些。
0: 嗯，那如果是跟你的共同朋友，他带来一个陌生朋友，你可以接受吗？
1: 那还是有点介意的
0: 啊，
1: 那还是会有点介意的，毕竟隔着一层关系嘛。
0: 但是这样你们就会成为朋友啊，才有机会成为新的朋友啊。
1: 嗯，我可能还是个爱人吧。
0: 啊，可能我更能接受，就比如说一定要有熟悉的朋友在场，然后再加上陌生的朋友，我就可以接受。嗯，但是如果完全是陌生的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也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介意。
1: 哎，
0: 特别是如果你是在网上啊，随便你说发个帖子啊，哪天国庆我想去哪哪旅游，嗯，有没有搭子一起呀，这种我就觉得 no，
1: 我不会发这样的帖子的。
0: 啊，是，嗯，但是确实因为现在很多当代的年轻人啊，真的很孤独，
1: 很孤独
0: 啊，非常孤独。
1: 毕竟像有的时候来到大城市打拼，嗯，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没有朋友怎么办呢？嗯，只能靠说在公司认识一些朋友。那公司没有合适的怎么办呢？嗯，那在网上认识一些朋友，是吧？
0: 哎，是，其实正常的搭子社交它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怕的就是有人借着这个找搭子的外壳啊，做牟利，甚至是踩法律红线的买卖。
1: 嗯，
0: 所以呢，平台啊也需要去加大一下排查，识别各类暗语跟站外引流。那作为我们年轻人呢，找搭子的时候啊，像找我们俩这种陪聊搭子，就
1: 陪聊搭子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我们是纯绿色，
0: 纯绿色
1: 啊，陪聊搭子。
0: 哎，
1: 是，
0: 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以为说你花钱就能够买到陪伴了。现实里面，我们可以去多和同事呀，或者共同的一个社交圈里面去培养这种爱好，结识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1: 没错，正所谓是搭子社交本事好，临时结伴没烦恼。有人拿他赚钞票，建群收费还挑帽啊！网友知乎该严打，平台清理不能少，劝君莫把搭子找，现实朋友更可靠。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打游戏都只是单排，要是别人加我我都拒绝。
1: 打游戏应该还好吧，你又见不着他，然后还行吧，这个我还能接受。
0: 我也经历过，就是打游戏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
1: 新加你好友
0: 很厉害啊，说想要加好友一起玩，我就拒绝。
1: 你会拒绝吗？
0: 就是你我觉得打游戏你在这个游戏空间当中认识就可以了，不要再转移到我们的线下的这种或者是社交的平台当中，我觉得这个就变质了，就变味了啊。
1: 是。还有朋友在问说猕猴桃会很酸吗？这个酸度呢取决于你放置它的时间，你放的时间它越软的话，它的这个甜度会更甜一点。
0: 稍微可以在拿回家之后放在这个袋子里边放个两三天，它稍微变软一些，你稍微一捏，能按下去一个小印儿了，这种呢就相当于猕猴桃达到了一个最佳赏味期了。你要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那么这个时候吃刚刚好。要想吃纯甜的，那你就稍微再放个一两天。
1: 是的，而且呢，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陕西徐香猕猴桃啊，价格非常的优惠啊，32.8直接可以买到20枚的特大果，每一个果呢，基本上有110到130克左右，也就是说你花32.8呢，就可以买到差不多有5斤装的这个特大果的猕猴桃，
0: 平均下来一斤也就6块钱。
1: 是，而且呢，每一个。

0: 换算下来就大概1.5块左右吧，很划算啊、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1号链接来选购这款猕猴桃。
1: 没错，今天的早安广东在电台端的直播我们就到这儿啊，明天的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会在电台端继续直播，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我们会继续直播到9:30，也欢迎大家到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

0: 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8: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7: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 小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8: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7: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8: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7: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8: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7: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9: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1: 系
0: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1: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字：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0: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1: 嗱
0: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1: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0: 哇，你真係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係试过啦。嗰次我焗緊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係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喎。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係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啊？咁好似无忧美家咁会点做呢？ 首先呢，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0: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哥，
1: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1: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4平8穩。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1: 诶、哎，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3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2房1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

0: 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开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中意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救人，唔系我救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嘅。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下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生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到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去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呢，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8: 从明天开始到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伴随广交会的临近，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的高峰。预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的客流大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可能会超过6.4万，同比增长约13.6%。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门票将在10月19号通过官方网站指定线上平台发售。本届航展展览的规模再创新高，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首秀和首展的展品占比大约10%。昨天，拱北海关统计的数据显示，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运行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的车辆突破了1000万辆次，秦澳一体化融合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佛山机场13号表示，机场将在25号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计划执行航线19条，通航的城市15个。恢复和新增了重庆、昆明等多条直飞航线。13号，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01660。该公司成为了创业板第3套标准设置以来第一家以此标准上市的企业，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家走向资本市场舞台的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今天广东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见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23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32到35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0:08。各位好，现在10:09了哈。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大家早上好。好多天没被点到名了是吧？开挖机的仲裁小哥，点到你了。来，简单点个名，导播老师的开始联系投诉人哈。多尔衮学不得，路没试了，小以花荣抓住感觉，会有锤到你好，哇塞，还有多少个十年？岳晓峰，哎呦，咪西咪西，孩子他爹大叔 S 西利帕拉，钢蹦冰红茶，留一手，豪城海97怪16，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勿忘我，平淡 LJ 必须关注，笑出格叫声的 M 伟，冬日暖阳，王凌峰，平淡 LJ 17摄氏度，天天晴，大叔，bug 是修不成正果的，忍忍忍，云海早，点儿，川子，静候春秋，三岁三门仔，大叔，今夕何夕，深渊大山，肥斌，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啊，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横屏直播是吧？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投诉版面，剩下的一个小时呢，11点到12点是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在这个做客我们的民生访谈室啊，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做客我们的民生访谈室，所以说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进投诉了。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小区的这个电梯半个月内连续出现2次急速下坠，然后现在物业并没有把这个电梯彻底维修好，还是会关门有异响，乘坐有明显的摇晃。
0: 好，哪个小区在哪儿？然后具体什么情况，详细给我们讲一下。
1: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然后通州城邦天悦2栋。
0: 您说这个半个月连续2次急速下坠，这是怎么回事？详细讲一下。
1: 是经过跟这个现场电梯的这个维保人员确认，他给的这个原因答复是电梯的这个门
0: 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哪个您说半个月之内是什么时候大概出现，怎么回事，这个您得说一下具体时间。
1: 具体的时间等一下我可以去看一下，是在9月底，还有这个十月前天，应该大概是10月11号左右，就连续2次。
0: 连续2次，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的情况就是，电梯

0: 关门，然后之后根据这个电梯维保人员他的描述，就是因为电梯门严重变形，所以会它这个运行过程中会导致不顺畅，然后会导致整个系统突然触发这个急停，然后急停之后呢，它没有相当于轿厢没有及时刹车，就会出现急速下坠，连续坠好几层楼。
1: 不是，我知道，我是说这两次急速下坠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是这个从一楼降到地下室了，还是说正在上升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掉到哪儿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0: 从十几楼坠到这个几楼，相当于没有说直接坠到这个一层，是相当于坠了大概有五六层这样子。
1: 这两次都是这样吗？
0: 对。
1: 嗯，那第一次下坠的时候，他们已经找出原因了是吗？
0: 他们说是说怀疑有人碰到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当于这个物业这个瞒报糊弄这个业主，没有说出真实原因。
1: 不是，就是第一次的时候调查原因，他说什么碰到门了，怎么回事？您得详细讲一下。
0: 他说有业主搬运东西，然后之后呢，搬运东西过程中有碰到门，说导致这个门有异常，然后触发的这个问题。
1: 啊，这是第一次的时候，然后后来隔了大概十来天又下坠了。那第二次是怎么这个结？怎么个调查结果？
0: 第二次他回复的结果其实还是也是说，这回他承认了有门变形，因为是在出现问题的当晚，然后电梯维保人员来了，然后我们有其他三四个就业主一起到现场跟维保人员进行了确认，到底是什么原因？维保人员给的答复就是说这个门一直都有严重的变形，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严重变形，然后因为
1: 刚开始是什么意思？刚交付还是说刚出现问题？
0: 对，刚交付相当于这个电梯，对，他们维保人员第一次进现场确认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电梯门出现了严重的人为导致的这个变形，然后呢就有反馈给开发商跟这个物业，但是他们不想花钱，不想修理。
1: 哪年交付
0: 的
1: 呀？
0: 现在来说应该至少是两年前。对，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对，
1: 这个当时交付的时候，维保人员说交付就存在变形，那也就是可能运送或者安装的时候出现的呗。
0: 对，应该是。但是呢，电梯公司认为这个是相当于人为的一个故意损坏，并不是在他正常的这个质保范围，所以电梯公司不愿意出钱。那反馈给物业跟地产，物业跟地产也不愿意出钱去修，所以呢就一直这样子凑合着用。凑合着用，那每次出现问题他可能人为的稍微弄一弄，但是呢这种他没有办法把它严重的变形彻底修复。
1: 他说这个变形是内门变形是吧？轿厢的内门变形。
0: 对。
1: 换这个门之后能解决掉吗？维保人有没有说过这个问题？
0: 维保人员说换门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必须要换门，想要说这个靠他去进行一个矫正把它修复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次出现之后物业给他答复又是说做了一个修复，明明头一天晚上这个电梯人员已经说了没有办法进行修复了，第二天他糊弄大家还是说修复了，然后之后呢说继续运行说观察了一会儿没有问题所以就让大家继续使用。所以对于业主来说就觉得这个没有把他家的生命安全作为第一位，完全没把大家的生命安全作为考虑，就只是为了心疼那边维修的钱。
1: 这个大概费用多少啊？
0: 什么？
1: 这个大概费用多少啊？
0: 大概费用根据这个电梯公司的人员预估，大概也就是顶多2000-3000块钱，大概也就是2000多块钱这样子。
1: 2000多块钱，他拖到现在。
0: 是，所以就让大家所有的业主都很气愤，在群里都在艾特这个管家，艾特物业，说为什么这个就不给大家解决，不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现在搞得大家乘坐电梯都提心吊胆的，因为现在这个电梯运行的时候、关门的时候，还是会有异响。或者说有一些摇晃感，而反观另外一边的这个卧梯就完全没有什么异响或者摇晃感，所以导致大家都不敢乘坐。
1: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0: 诉求就是说要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该换轿厢门就换轿厢门，不要说这个应付大家糊弄大家说是修复了，但是实际并没有修复，明明已经连续半个月之内就已经出现两次了，有很大的安全风险，我们希望就是要把这个更换了。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

0: 那咱们这个中州城邦的业主们啊，打电话给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反馈说，二栋的这个电梯呢，在十几天这个之内呢，有两次急速下坠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们说跟物业去反馈过这个事儿呢，他们觉得可能没有完全根治，所以打到节目当中来，希望我们跟物业这边沟通一下，就打到您这儿来了，耽误您一会儿。我们现在只听到业主自己讲这个事儿啊，不能光信业主，所以想听听咱们物业这边怎么说这个事情，就是二栋这个电梯的事儿。
1: 二栋这个电梯是之前有业主拉那个加丝撞到那个门，导致那个门稍微有点变形。我们这边也在，就是跟那个三菱公司在沟通，然后是怎么是定做这个门。他们现在三菱公司那边也在紧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公司也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0: 就现在已经决定去换这个门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业主们关心一个事儿，就这个费用还有时间的问题，因为他们很担心啊，这个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
1: 安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新小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电梯是用的是日本进口的三菱电梯，因为他们业主也知道，而且我们这边是原建单位是三菱公司，他们安装的，维保单位也是三菱公司的维保人员，我们就是没有用其他的一个维保单位，我们就还是用的原建单位的一个维保单位，
0: 做维保的。这个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业主们只是看到了急坠了一次，维保人员来，结果又急坠了一次。所以是哪个品牌，是进口国产什么，这个都对他们来讲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这段时间，因为业主们说三菱的人上门说现在就是因为里面那个轿厢门变形了，导致他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说只是维修没法根治，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这个事儿。他们想问大概什么时候，如果说要换门什么时候能换呢？
1: 因为这个每个小区电梯尺寸是不一样，包括我们这边都是当时定做的电梯，因为三菱公司也要去定做这个门，这个您大概清楚吧？因为它不是像买配件，你这个还有现货，
0: 理解、所以现在是已经确定要换了，对吧？这个方案是已经确定了，
1: 对，因为他们三菱现在在已经是跟公司去，我说协商看是怎么去，我说弄这个门，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是不需要我说业主去承担的，也不需要动用那个维修基金之类的，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我们物业公司自己去我说出这个费用。
0: 那明白。
1: 因为首先他这个门是业主撞的，这个后面包括前两天我们也有视频，也是业主说他刚开那个电梯门，刚到他那一层，刚开了一点，他直接出去，然后应该是没在意，直接撞到那个门。
0: 哦，那明白了。
1: 撞到那个门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那个电梯自我保护，所以说它会我说稍微有一些那个下沉这个情况。这边的话也联系了三菱这个片区的一个负责人，他这边也是比较高度重视这个事情，也在我说积极配合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
0: 您稍等一下哈，我们问一下业主这边。来，业主这边现在已经达成了解决方案了，是要换门，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诉求或者是疑问？
2: 对于能够统一换门 ，OK， 我们这个就可以接受了，因为之前一直他们有明确回复统一换，对。但是对于刚才说财政原因哦，我有不同的见解，因为电梯人员这个三菱的人已经明确说了，刚开始这个门已经严重变形了，那其他的业主轻微的碰到了这个门，这个只是一个诱发它发生的这个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
0: 明白，不，现在不纠结它的原因了，反正能解决了，要换门是吧？那咱们这边也
2: 接受，对，我们其实诉求您呢，该换门换门。
0: 好嘞，物业这边感谢您啊，感谢咱们物业经理这边，那就等一等喽，等三菱公司这边确切的消息，然后跟业主们再同步一下，他们现在比较担心这个事儿，啊，
1: 明白
0: ，好，感谢您啊，感谢您。那张先生。您这样，您呢观察观察，我刚才也嘱咐这物业经理，到时候跟你们说一个确切的时间，如果说过一段时间还没解决，您再和我们说，我们再来督促这个事儿，
2: 好
0: 吧？
2: 好，如果他们刚开始同意了换的话，我们也不会说来去找你们节目了。
0: 对，行，那先这样啊。
2: 好的，谢谢。
0: 非常之顺利，这个问题非常之顺利。不纠结他怎么撞的了，对吧？到底是开发商撞的还是业主撞的，反正他既然说物业公司出钱给换，那就换嘛，啊，既然也不需要业主们出钱，也不需要大修基金维修基金，
3: 物业公司说他们自己公司承担几千块钱个事儿，换就换了，搞定，非常简单。你也咱们也不猜测到底是因为节目打电话了他们给换了，还是说本身人家就准备换了，结果业主还是投诉到节目当中来了，结果碰巧了，不纠结这个事儿了啊，能解决就行。来，咱们接下来给这个高中生打电话。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高中生啊，阳江的那个龙源实验中学的同学，高一的学生，他因为想举报，结果被学校给发现了，给开除了这个事儿。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好，沙同学。
4: 好，你好。
3: 哎，来，怎么样？现在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进展？和我们说一下，节目播出之后，学校怎么样处理这个事儿的？
4: 学校呢，昨天晚上是约我回学校谈话了。
3: 嗯，昨晚大概什么时候？
4: 昨晚8点之后。
3: 哎呦，这么晚找你，没事儿，反正至少找你了。那然后怎么说的这个事儿？
4: 他们可以让我回去。
3: 嗯，
4: 说他们还说了，如就是双休还有那些节假日是不会妥协的，就是还是按他们的方法放。又说如果我还是接受不了这种节假日安排，就可以还是转去别的学校。
3: 嗯，
4: 可以让我下周去试课一周。
3: 可以让你干嘛？
4: 试课一周。如果还是能接受他这种节假日，就让我自己决定留下读，还是转去别的学校，这样说。
3: 嗯，他的意思就是他们现在愿意收回开除的这个决定了，是吧？
4: 是。
3: 然后现在把决定权交到你手里，这不还是甩锅嘛？就是最后还是让你去决定。那你现在什么想法呀？
4: 我现在比较还是想回去的，毕竟别的地方还没适应。
3: 嗯，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关于他的学校的这个单休的事情，还有节假日没有办法按照正常法定节假日去休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跟教育局去沟通。然后呢，你也再重新审慎的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回去这个事儿，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其实相当于你把学校彻底得罪了，他们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没办法，然后跟你去沟通了。那你也要想一下后面在学校过得会不会开心，对你心里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呢，就是跟家长监护人也沟通一下这个事情，你看看他们的一些建议，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成年人考虑的会比咱们当局者要更长远一点，也咨询一下现在父母建议。父母现在怎么说呀这个事儿？
4: 他们还是觉得这间学校环境比较好。
3: 嗯，
4: 多虽然除了节假日没有按正常放，还有会辛苦一点，他们说这比较好，所以让我坚持一下。
3: 那这个试课一周是什么意思呢？他让你试课干嘛呢？你又不是没上过课。
4: 是，对啊，但他意思就是说让我再来这一周，如果还是觉得对那里不好的话，就还是转去别的有双休的那些学校。
3: 好，在这儿还是要
4: 就那都不用教学。不用交学费。
3: 哦，那周不是，哎呦我天哪，这周不用交学费。行，你这样哈，沙同学，不管最后怎么决定这个事情，有一件事作为这个，你是把我当哥哥看也好，还是一个主持人看也好，这个话必须得说，就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讲，我们去想要对学校的一些不合规的行为站出来进行举报的这个事儿，这个决定是没有错的。虽然最后没执行啊，虽然最后没有举报成，这个事儿是绝对没错的。因为在学校当中我们能遇到的这些不合规的事情也就这些，未来到了社会上去，如果还是碰到了这种违规的事情，我们没有站出来去举报，自己接受了潜规则的这种无论是叫压迫也好啊，还是默认潜规则的运行也好，对于你来讲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懊恼，明白吧？啊，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好吗同学？
4: 好的，好的。
3: 嗯，那行，那先这样，我们就先把您接出了，赶紧跟家长商量商量，看要不要回去复课。高一呀，关键的阶段啊，好吧。
4: 好的，谢谢。
3: 好，好，拜拜。那个，来给那个教育局打电话。给教育局打电话，这个片子今天能出了啊，但是有些事儿没弄明白呢。教育局回复呢？回复哪去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上节目的话，这孩子高一就被开除了，在家待着了，就影响人孩子一辈子吗？
5: 什么？喂，你好。
3: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0: 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在周一的时候曾经连进过，反映这个阳江市龙源实验中学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当时想请咱们教育局这边帮忙给个回复，调查一下。这个两天过去了，我们想问一下大概的调查的情况，因为没有接到回复。
5: 我们这边还在调处中，可能有一些情况也还要领导这边确认一下，我们会给联系你们的。
0: 大概什么时候？因为我现在要出报道了，我可能等不及你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接到学生的回复了。如果说有的话，我们今天在报道当中能够加一下你们的回复，如果没有我们就这样了，我们也只是得跟您商量一下这个事儿。
5: 我这个还是得先问一下领导，或者您稍等一下，我先去问一下领导。
0: 好呀，我不挂断，等您。还是
5: 好，
0: 谢谢谢谢。
5: 好，稍等一下。
0: 还调查，多大个事儿啊？多大个案子？这到现在调查不明白。搞笑。

没事啊，他如果说没调查出结果，咱们就问问他具体怎么调查的嘛。调查的过程可以给我们说吧，对吧？你是派员去学校进行调查，还成立了调查小组，还是怎么样？还电话质询，过程中的说吧。哎，有没有找当事学生了解一些情况啊？如果都没有找过当事学生了解情况的话，这算个什么调查呀？那目前我们听到的那个沙同学自己讲，他可没说教育局找过他啊。那你这两天教育局调查什么了？

我看有朋友说横屏的看起来比竖屏的清晰。朋友，摄像机用的都是同一部，画质都没有改变，只是你觉得横屏好像看起来更像电视台，竖屏看起来像手机，对不对？没变化啊，视频的清晰度什么都没变化。有回音是对方电话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问题。上次在周一连线他们的时候就有回音，你们一直在说，我都说过了这个事儿啊。这是对方电话的问题，和我们这调不了啊，处理不了。没有媒体监督，我们不敢想象这个孩子接下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啊，知道吧？

好久哟。过客贵人说宇航重来点名，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投诉的内容和背景吧。是这样的，这位刚才和我连线的沙同学来自于阳江市龙源实验学校，这个孩子本性，我接触的我的感受啊，本性很好。是这样的，同学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反馈说自己被学校开除了，自己高一被学校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是有一天他在学校的课堂上玩手机，然后呢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把他的手机拿过去强行查看他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这多恶劣的行为，班主任老师看人家学生的聊天记录，然后呢就在他的聊天记录里面翻翻来翻去，就翻到了他和另外一个同学曾经说过，说咱们学校啊这个国庆节没有按照法定的7天去放，

而且咱们学校还是每周单休，没有按照国家要求的双休去放。所以说要不咱们来投诉举报一下吧，就这个事儿。就翻到了这段对话啊，孩子没有去投诉，也没有去举报，只是说了这么样的话，口嗨了一下。然后呢，这个同学就说，就因为这个事情，学校就给他开除了。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事情难道被处理，应该被处理那个难道不应该是偷看他人聊天记录的那个老师吗？不应该是这样吗？不应该是这么这个被处理的吗？被处理的难道不是下决定让学校所有的老师同学不遵守法定节假日的人吗？不应该是学校管理者吗？我不说老师怎么样，老师也得加班啊。那龙岩实验学校老师怎么凭什么命这么苦，他们就不能正常放节假日，他们就不能正常休呢？老师也挺惨的呀，对吧？哎呀，学生等不了了。没有学生电话，我没那啥了，学生电话没接了。所以有几个事儿得跟教育局沟通明白啊。第一是这个，那导播老师先把接出吧，他回音，你先把接出吧，他回来之后再给接进来。第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处理的问题，第二是关于老师处理的问题，第三是关于学校不执行国家的法定节假日的问题，这都得处理啊。

就是我们再重申，孩子上课玩手机就是不对，就应该被处理，但是处理方式上要注意方式方法，对吧？我们也批评了那个同学，你上课怎么能玩手机呢？对不对？你说你是没收也好，写检讨也罢，哎，罚他去这个值日也行，通知家长也可以，你偷看人手机聊天记录干什么？怎么这么猥琐呢？

这心里得多阴暗呢、啊、偷看人聊天记录，这是有点什么特殊癖好吧？

我又来不及了，我这今天的提好几个呀，有两个理想的投诉一直拖着呢，从上上周从上周开始一直到这周，这俩理想投诉一直没进来，这今天进不来就得下周了，因为我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啊，周四周五这两天我就不在了，我要去苏州给大家拍那个新款的问界 M8， 这两天就没了，就只能是下周了。还有昨天给了我一个，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我说那个阳江农业农村局欠人家钱的那个，人家也给回复了，今儿也能连了，这我光等他教育局了。我们刚才找的是教育局吧，不是他区里的，是不是？哎，对，就是是的，我再看看在市里教育局要拖我们多久。来，不等了，咱就是这些先放那等着听着他，然后咱连下一个投诉人，连那个第四个，就是农业农村局的那个投诉。

0: 先开着免提放旁边吧，听听他啥时候回来。去苏州记得是啥车，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也很奇怪，五届里边其他四届都刚刚的，你看没看他们网上好多网友，其实也就是蹭流量的博主吧，也不说什么网友。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哎，就是我们这市教育办公室这边，
0: 嗯嗯，
1: 刚刚我们就是在问清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现在学校已经通知学生和回校了，但是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沟通协商。
0: 嗯，
1: 所以嗯，这个具体的答复的话，可能我们也要还要等，这要稍晚一点才能够。
0: 咱们调查了吗？这个事儿？
1: 啊，调查的，就是它是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就是还在进一步沟通协商。
0: 咱们怎么调查？采取什么样的调查方式？
1: 我们学校我们科室这边是有跟领导一起去了解这个情况的。
0: 找谁了解了？
1: 找学生和学校那边都有。
0: 你们找了学生吗？
1: 有的有的，刚刚也是去问了学生的意见。
0: 刚刚去问了学生的意见。
1: 对，
0: 过去这两天
1: 之前一直都有是去沟通的。
0: 学生怎么没有跟我们说教育局有找过他呢？
1: 有啊，这个我刚刚问科室那边，他也是说有跟学生去沟通啊。
0: 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找的学生？哎，这个孩子，你看教育局找他都不跟我们说，真是的。来打给学生，来重新再让学生上线对质一下。咱们是大概什么时候跟那个学生去沟通的？
1: 我现在我不是很清楚，可能要等我找科室那边的人来问一下，或者我叫他过来回复一下。
0: 对呀，您看您直接让科室的人回复嘛。
1: 啊，那
0: 不能老让您麻烦您，哎，谢谢，麻烦您。
1: 嗯，好，稍等一下啊。
0: 哎呀，不能糊弄人呐。哎，沙同学。
2: 嗯，在。
0: 哎，我问一下，那个阳江市教育局有找过你吗？
2: 刚打完给我。
0: 啊，在之前呢，有找过你吗？
2: 找过。
0: 之前什么时候找过你？
2: 昨晚和刚刚。
0: 昨天晚上是吧？
2: 嗯。
0: 昨晚是跟学校在一起跟你沟通的吗？
2: 不，昨晚我去学校之前打给我的。
0: 哦哦哦，大概什么时候？
2: 4-5点左右吧。
0: 他们有说过啥没？
2: 就问学校那边有安排我回去没？
0: 就问有没有安排你回去是吧？没问你详细整个事件经过吗？
2: 之前他们应该了解过了，就问学校那边怎么处理的。
0: 就他有没有跟你了解过，听一听你到底怎么说这个事儿？有
2: 记得没有问过其他的了？
0: 没有是吧？
2: 嗯。
0: 啊，好，那我明白了。嗯，那先这样啊，张同学。
2: 嗯。
0: 哎，好嘞。喂。没回来，打给下一个投诉人了。我不信他教育局找学生了解过情况，我真的不信。那现在学生说没了解过，只是问他学校让不让回去复课，对吧？
3: 对吧？
0: 复课就完事儿了。学生在学校上课本来就应该在那儿啊，这叫你调解了？这叫你处理了？这叫你调查了吗？孩子本来就应该好端端的坐在教室里上课呀，这事儿能算作你的工作了吗？

0: 你回头教育局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最后孩子成功复课，不觉得这个打脸吗？这件事儿。他给挂了，重新再连他一下。喂
1: 喂，
0: 哎，蒋先生，来，宇航怎么样啊？这个事儿节目介入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1: 他昨天给了电话我，叫我下个星期三过去跟他们再聊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
0: 下周三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他昨天晚上啊给了我一个回复啊。昨天那个回复，把那个教育局那个接出去先。昨天那个回复是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啊，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合同里面确实也有一点这个约定，就是当时讲的所谓的50%预付款的问题。他说里面的约定呢，是指他们直接提出付款申这个付款申请，就算是给了50%的付款了。啊，在你
1: 但是法院也判了，
0: 不，你听我说，我知道法院判了。当时为什么同意了这条约定啊？这听起来就不合理啊！什么叫他们提出申请就算是付款了呀？
1: 因为当时他们说是本来我们那个项目是专项资金的嘛，
0: 嗯，
1: 一般专项资金的钱是不能乱用的嘛，
0: 嗯，所以你觉得应该到账很快是吧？
1: 对
0: 啊，那咋后来又觉得不同意了，又把货给拉回去了？
1: 因为他一直没给，就是说你放着。
0: 大概拖了多久没给钱啊？你从你交付到你们把货拉回去是多少天来着？
1: 半年。
0: 半年啊。
1: 嗯。
0: 实在是没招了，把货拉回去了。
1: 你不能一分钱不给我，我放这100多万的货放在那里吧。
0: 嗯。然后呢，他说现在为什么拒收你的货啊？他说因为这个事儿呢，是这个几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现在再拉回去呢，人家没有这个项目需求了，就不收了。
1: 嗯
0: 啊，那这个他不收货了就没法再给你钱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之前你给人家拉去的那些23台的东西啊，你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对设备进行调试安装。
1: 因为我们是分了两批人去调试安装的，
0: 嗯，
1: 第一批人先是送货过去，第二批人是先把货送完了，
0: 嗯，
1: 才重新调试。
0: 嗯，
1: 你不可能叫个专业的在那里等着一台一台送完，然后一台一台去调吧。
0: 明白了，
1: 因为他
0: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送完货之后，应该还有一批师傅去调试的，但是后来发现没收到款，所以没招，货拉回去了，师傅也就没上门去调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
0: 明白了。行，这样啊，蒋先生，我们再去跟他农业农村局沟通，你也等等，如果说有了新的进展，你再告诉我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啊，帮你去再催催这事儿啊，先这样啊，来，导播老师打给农业农村局了。哎，稍等，我给你个号码啊，我给你个号码。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打，导播老师，我给你个号码，然后我先念一下他的这个回复啊。来，各位，我跟大家念一下阳江市江城区农业农村局副股长啊，那个副，他姓副啊，这位股长给我发回的回复啊，我觉得这个回复啊，让我非常非常之无语，但至少有回复了啊，有回复了就行。来，首先第一，关于阳江市江城区信息进村入户益农信息社建设项目合同50%预付款未支付的回复。签订协议时，我局已告知该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拨付，时间较长。双方在明确知晓上述情况后签订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39.9万元。合同付款方式第四条约定，因甲方使用是财政资金，所以甲方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相关部门提出处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甲方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6月30号，江门裕丰通科技有限公司向我局递交了付款申请，并开具了69.9550元的发票，要求支付项目款预付款69.9500元。我局接到上述材料后，于 2020，哎，稍等啊，来教育局回来。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同志，哎，同志，哎，是，
3: 就是，
0: 不是，您不是说让那个相关科室的人过来接？
3: 啊，对对对，他在这儿。
0: 啊，来，
3: 来接。
4: 喂，你好。
0: 哎，你好，同志，这边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是这样的哈，我们刚才这个通过咱们办公室的同志也了解到，咱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初步的调查，这个过程啊，有一些细节，我们想明确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科室在调查的时候，有向同学了解过，当事同学了解过具体发生这个事情的细节和内容吗？
4: 细节内容的话，就是我大概也了解到，首先我要明确告诉你，就是我这边是基础教育科，可能呢我了解了，我昨天跟这个学生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呢，我就针对了他举报的内容，就是他那个起因那些违规补课的，我是跟他详细了解了。
0: 那其他呢，他被开除的这个事儿啊等等，这些有问过吗？
4: 这个因为它是涉及到政教的，所以我就只能针对了我们业务科室的那个违规补课的问题，我是问了学生，包括了一些其他涉及到龙源的一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违规行为啊，因为我们基础教育是管那个教育教学活动的嘛。
0: 我明白了。那政教那边打没打电话您知道吗？
4: 政教可能我不太清楚，这可能要问一下政教，因为我们昨天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0: 好，那我大概了解，感谢您。我问一下学校那边，那你既然调查过了，他说这个没有按照双休，又没有执行7天的国庆假期，那现在调查的学校是不是这样执行的呀？
4: 这个我们初步。我们当时接到举报，当然呢也不止这个同学，我们在国庆的时候，我们两次，我们科室两次四部两职去到了他们龙源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这个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科长带队，然后呢就去到，你发现这个是不行的，已经责令他要求他改正
0: 啊，
4: 然后呢我们一直在催他改正的进度，对吧？跟进，然后呢他给了我们整改报告，整改的情况，对吧？他也学校也会说到一个，就是因为学生，
0: 我明白了。这样，同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打断您一下啊，细节咱不说了，就是咱们局其实对他的这个违规补课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被举报的违规补课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属实，对吧？情况属实。
4: 是的
0: 啊，那我跟您再反映一个事儿哈，昨天晚上的时候，经过咱们教育局的努力，沙同学已经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让他回去复课。但是复课有一个前提，非常明确的告诉他，接下来的课程的安排还是会继续按照原龙源学校所安排的这个每周单休和节假日，不按照国家法定规定去进行放假的这样的教学的安排。然后如果他同意，他就能去复课，如果不同意，那就让他自己自行转学。这是昨天学校给他的反馈，也就是说在你们调查之后，要求他整改之后，在他发出回了给你们整改报告之后，在这个事情舆情发酵之后，龙源依旧我行我素。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龙源到底归不归咱们阳江市教育局管？
4: 这个可以明确回答你，是归的。
0: 那为什么他可以依旧我行我素呢？我们
4: 所以我们第二次复查，我们给了整改报告，我们又第二次去复查，发现他是的确是没有整改到位的。所以这个事情领导营指示我们，可是这个事情一定要严肃查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已在跟进当中。当然了，因为对有关的法律法规我们也翻了，这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他这种违规补课是就是相当于这种违规行为的话，他是警告，就是责令整改。
0: 哎，
4: 然后呢，警告
0: 情况下，
4: 警告给行政处罚，警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在跟进。
0: 对，
4: 所
0: 以、
4: 这个、
0: 可以限制招生名额。对吧？这个都是有办法的啊！感谢咱们这边，您既然已经核实了，非常感谢您啊！我们接下来跟办公室的同志再聊两句，谢谢您啊，谢谢您，同志。
4: 好的，
0: 来办公室。
4: 可能涉及到政教的，刚才你说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你要跟进那边，不好意思，
0: 谢谢，
4: 稍等，我把那个电话还给办公室。
0: 好，
4: 稍等一下，
5: 明，
4: 叫明过来，快点。
0: 那确实，咱们。机信这边还是
4: 你稍等一下，他走开了，他可能跟政教那边联系。
0: 谢谢谢谢，
4: 嗯。
0: 间关系，我这来不及，这个我先把这个念完吧。根据，
3: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办公室这边，我跟您在，因为那个刚才基础教育这边跟我们说，他已经调查这个过程啊，还有他现在处理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结果，我们理解了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麻烦您跟政教这边反馈一下，学生这边说呢，政教是没有跟他沟通过的，没有去详细了解他被强制退学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的。那这是第一，需要了解这个事儿。第二，老师在调查这个孩子玩手机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私自翻学生的聊天记录，翻了个底儿朝天。把里面很多隐私的事情全翻出来了，然后还跟学校去汇报，他意图举报学校。

付款呢，不是以现金给到的形式，而是我农业农村局向上级财政部门申请付款，就算是我给你钱了。至于你收没收到钱，我不管，和我农业农村局没关系。哎，就是这个算是他给出的人家的条件。那好，问题在于当时人老板说你要给我付款了，于是他们就向财政申请要求付款，财政半年没给人老板付款，人家应不应该把东西拉回去？我半年一分钱没见着，你还用着我东占着我东西，我为什么不拉回去？你偏不讲信用的呀，你政府不讲信用就没问题，我不讲信用，你现在告诉我说钱不给我了，这是第一点，这是关于付款问题。第二点，关于为什么现在不当地的政府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原因在于他说这个事儿啊是两年前的项目了，现在我们这项目已经没了，我们没有这个需求了，所以你现在把之前两年前我们要买的那批货给我，我也用不着了，这个货我不要了，你拉回去，钱我也不给你，这不是耍流氓吗？你两年前要采购我的项目，采购我的设备，你采购完了我也给你准备了，你不给我钱，那没办法，这个项目我们就先终止了。现在你告诉我那是两年前的项目，你没执行，我为啥没执行？不是因为你不给钱吗？没执行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吗？然后你告诉我，哦，对不起，我现在项目不做了，我不需要了，哎，我就不给你钱，法院判了我也不给，没办法，我这财政资金、财政账户，哎，法院封不了，哎，你能把我咋？这不是耍流氓吗？你给这么个回复。阳江农业农村局这事没完啊，虽然说给了一个回复，但是回复后面的细节的问题我们还要重新再去调查，现在能出至少他有了一个回复了嘛，回复的意思就是愿意双方协商啊，现在是约了人家那个企业去进行协商啊，至于支付的方式怎么支付，打多少折支付，这都在协商之后再给出一个明确结果，我们后续还会再跟，但是现阶段这个已经够了。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民生访谈室哈。今天的在线单位是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各位，小杨一会儿就来接班了。我是宇航，大家不要走开啊！今天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周四周五两天，周四应该是海默，周五是亮子，好吧，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媒体专项补贴，优惠力度更大，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防潮防霉更耐用，墙角升级成圆弧角，安全性更高，媒体监督保障品质更让人放心啊！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8: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门票将在10月19号通过官方网站指定线上平台发售。本届航展规模再创新高，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的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明年春季高考2项招生录取工作通知，分别面向中职毕业生和普通高中毕业生。考生必须要在今年10月1号到10号完成高考报名，合格考语文、数学、英语3门科目考试在明年的1月7号举行。昨天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发布了今年第8期广州交通运输月报，全社会不包含城市交通客运量大约3811万人次，城市交通客运量累计为4.86亿人次，日均客运量1568万人次。东莞台报道，日前国内第一个人工智能 AI 玩具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出台，这项标准填补了国内 AI 玩具行业的标准空白，解决了行业长期无标可依的难题。东莞市玩乐童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旗下的 AI Baby 精灵拿下了人工智能玩具通用技术规范安全评价001号证书，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过该规范认证的 AI 玩具产品。雅思考试13号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在19号、20号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4: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小杨。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广东因海而兴，也正在向海图强，海上的安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广州打捞局这支国家专业救捞力量，很多时候呢是不在镜头中央的，但是却常常出现在最需要专业能力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将从一次次关键时刻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把救捞主责主业练就成服务海上新广通的硬本领的。接下来呢，马上为大家介绍莅临我们现场的两位领导嘉宾，他们是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秀友，欢迎李局。
9: 小杨好，大家好，
4: 欢迎您。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海洋工程中心副主任赵勇，欢迎赵主任。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再一次欢迎两位啊。其实呢，广州打捞局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其实上一次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就还记得比较清晰的是我们两个故事，一个是2017年发生的这个天鸽台风的这个救援，还有这个远赴马来西亚的这个荣昌巴的一个惊险的救援时刻哈。但其实我印象当中呢，除了这种很惊险的那个过程，还是在关键时刻有人永远会出现，或者说往前走、往前冲，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支队伍。但是呢，大家对于救捞还是会相对来说有点陌生的，所以我觉得趁着今天这个节目，还是要请李局进一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哪些时刻海上的安全会交到我们的手上。
9: 好的，我们常说啊，这个海上的交通安全啊，是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由我们救捞系统来负责的。
4: 嗯，
9: 水上交通安全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要靠监管和预防，也要做好应急的准备。一旦发生船舶碰撞、失控、人员落水或者船舶沉没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专业的救捞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我们要建设一支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应急救援队伍。船舶遇险了，我们要及时组织救助。人员落水了，我们要争分夺秒搜寻。船舶沉没了，我们要及时开展水下探摸、打捞和清障，我们消除这个水下安全隐患。早在清末呀，广州沿海就有这个民间的打捞和应急救援队伍，但装备呢大多比较简陋。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广东省沿海的海上救助打捞由省打捞公司负责。省打捞公司在这个专业救助力量不足的时候呢，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请求军队或者地方的政府的有关部门呢协助参与救助打捞。但是呢，受技术和装备的制约，当时广东的海上救助啊，只能被动的救助这种沿海的搁浅难船。航行船舶的遇险之后呢，主要靠自救为主。为了改变这种南部海域应急救捞力量薄弱的局面，1974年呢，经国家纪委批复，广州海难救助打捞局成立，这也就是我们局的前身。50多年来啊，我们立足南海，服务广东，面向深远海，持续加强应急救捞力量建设，逐步形成了船舶救助、潜水作业、水下探摸、沉船打捞、海上清障等综合保障能力，共救助失火、爆炸、碰撞、搁浅、触礁、进水等各类遇险船舶585艘，打捞清除妨碍通航、危害海洋环境的各类沉船呀， 358艘，
4: 嗯，
9: 随船获救人员达到了10500人。
4: 嗯，你看这一组组的数据背后，其实都是我们的救捞人员在跟时间赛跑，在跟风险赛跑哈。但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呢，可能我就说了这些工作，事实上离老百姓的生活其实相对来说是有一点距离的。所以接下来能不能通过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经典的案例，让我们进一步的走进海上打捞这个工作呢？
9: 救助打捞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险情可能发生在深夜，也可能要面对台风大浪，还有可能呢这个水下的情况全然不明，我们救捞人员呢没有太多的时间犹豫，必须迅速集结，快速出动，及时处置。我们局啊按照交通运输部不救助打捞局的系列部署，聚焦现代化专业救捞体系建设要求，持续优化应急反应机制，加强救捞船舶、潜水力量、施工技术人员、专用装备的统筹调配，强化与海事、搜救等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做到险情发生后啊，拉得出、到得快、救得上、捞得起。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近年来发生在我们辖区海域的救捞案例，也方便大家呢更直观的了解我们局的工作。一个呢是去年发生在香港机场的坠海货机大捞，我们局呢主动对接沟通，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物力，高效完成了坠海货机的打捞，为事故调查和这个恢复香港机场的运营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另一个是快速完成珠江口沉船海力五轮的打捞，为及时的恢复航道的通畅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两起案例呢各有特点，但都体现了专业救捞力量应对处置险情时的核心能力水平，也就是快。小杨
4: 是，所以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您刚刚说的这个香港这边的这个飞机打捞，这个主要遇到的这个任务的难点在哪里呢？好像说这个飞机还挺大的哦，这个失事的飞机。
9: 是的，从一些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大致情况。飞机在坠海的过程中呢，机体发生了严重的断裂，这个前机身呢搁浅于跑道端的这个防波堤附近，飞机的尾端呀连同垂尾一并沉入海中，飞机的发动机呀、起落架呀，还有地勤车辆以及其他的散落物呢一并落水。这起事故处置的这个难点啊，在于打捞物的特殊性，并不是简单的将这个飞机从海里叼出来，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速度上要求快。
4: 现在大家也可以通过啊，同时通过画面也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救助的现场。您继续跟我们介绍。
9: 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机场跑道附近呢是重要的通航和航空区域。飞机残骸还有这些散落物呢，对机场的运行和水域的安全会造成影响。

0: 要尽快的打捞清楚。同时呢，这个事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需要尽快搜寻到黑匣子等关键物证。第二个呢是这个技术上要求比较高，因为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啊、起落架呀、以及飞机残骸都是事故调查的重要物证，需要尽可能啊完整规范的进行打捞和保护。对于普通物体来说啊，将目标物直接叼起来可能比较简单，但对于这种大型薄壁结构受损的航空器，如果吊点选择不合理，或者在起吊的过程中啊局部受力过大，很可能会造成机体的进一步变形甚至撕裂。第三个呢是这个环保上要求比较严，因为当时事故发生后啊，机身的这个油箱内还残存大约30,000升的航空燃油，因为飞机受损之后呢存在这个潜在泄漏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整个处置的过程中啊还必须同步做好残油的处置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工作。
1: 您说到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通过那个画面也看到了，就是有很多救援人员他是跳到水下面去，是不是就寻找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黑匣子？就是大家在搜寻黑匣子过程当中到底是个怎样的过程？因为我们觉得在水里面好像也不太容易看见，那黑匣子是不是又特别黑，那就越来越暗，那是不是怎么去找到它呢？
0: 所谓的黑匣子呀，很多人误以为是黑色的，其实不然，大家可以看到啊，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显眼的橘红色。
1: 就是大家手上拿的这个，现在看到
0: 的
1: 图片，
0: 是的。
1: 那其实也不是很大哈。那他们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要找到这个黑匣子啊，难点在哪里？
0: 飞机这个黑匣子啊，学名叫飞行记录器，它会记录航空器飞行过程中的产生的所有的数据。如果出现这个航空器出现意外或者事故的情况呢，第一时间就是要找黑匣子，找到它呢对于这种事故调查和这个分析原因呢有很大帮助。它也正是通过这种比较醒目的外观，加上反光条，以便于我们的搜救人员啊在现场第一时间找到它。它外观虽然比较显眼啊，但并不意味着好找。一个是呢它是大小只有40厘米左右的长条状的物品，可以说是比较小的。另外呢这次事故发生的海域啊，只有水深大概在4到7米，看上去好像不是特别深，但是水下的能见度啊受环境的影响，潜水员有时候啊无法看清这种目标物。这个作业呢只能依靠探摸这个定位信息和水面人员的指挥。另外呢这个飞机的体积很大，这个结构也比较复杂，掉落水下的有可能有这种比较尖锐的一些构件，还有什么钢丝绳啊、吊带啊，
1: 盖住或者压住都有可能，
0: 对，一些障碍物，水下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可以说我们的潜水员啊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下潜，那如何大海捞针呢？我们一开始啊并不是直接让潜水员在这个茫茫大海中去
1: 直接
0: 找，首先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扫测和水下的一个初步的探摸，先了解一下水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潜水员在下水之前呢，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扫测和探摸的情况明确作业的任务和路线。下水后呢，水面的人员负责通信供气和这种安全的监管，潜水员呢则根据水面人员的指令完成一系列的这个搜寻作业。这次作业呢在对尾端进行打捞的过程中，我们的潜水员啊对飞机残骸进行了详细的探摸，最终是在飞机尾端起吊和打捞的过程中发现了黑匣子。
1: 起吊的过程当中才发现的，那这个危险程度还是很大的，而且您刚刚提到的下面可能是很黑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这些潜水员们完全是在黑暗当中去摸索，这个碰到什么就不知道了。
0: 是潜水员作业呢经常有这么一个特点，水下能见度比较差，潜水员呢只能依靠双手去摸索，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探摸，另外呢像飞机黑匣子呢可能有一些定位信息，我们可以也根据这种定位呢来进行搜索。
1: 主要是这样的，还是难度挺大的哈，真的是对于这些潜水员们，我们也是非常的敬重。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不仅仅就是靠运气了哈，有刚刚您提到的各种设备辅助，而且他们的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那

0: 针对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哈，就是最后那个残骸是怎么样，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把它调出来的呢？因为你又提到了里面可能要保存它的完整性，尤其是是不是如果说不小心造成了二次的损毁，可能还存在这个油泄漏影响这个环境的问题，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1: 确实如您所说，事故发生之后呢，飞机左右两侧的这个载荷和结构已经不对称了，它的受力啊和重心呢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任务的核心啊不是说怎么雕起来，而是要做到雕得稳，这种受力比较均匀，姿态可控，飞机的结构呢不发生二次的损坏，
0: 就更难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次任务中呢，我们采用了双船协同抬吊加单船打捞回收的总体的技术路线
0: 啊。简单，大概是个怎么样的啊？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对于这种飞机的发动机呀、起落架呀，还有地勤车辆这些能够单独打捞的散落物，
0: 先把它拿起来。
1: 先用一艘船采取这种单船吊装的方式，把它回收起来。但对于这种飞机的残骸啊，体积大，结构受损比较严重，我们就采用两艘船协同作业，将这个飞机的重量啊尽可能分配到多个吊点上。这样呢可以使这个残骸在起吊的过程中啊，保持相对的稳定。逐步的将它从水下抬升到水面，然后呢再把它转移到运输船舶上。整个过程呢，寻找吊点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技术工作。
0: 对，就稍微有一点点偏差，可能它的这个稳定性就会特别不好。
2: 对，
0: 这个纯凭经验。
1: 也不能纯凭经验，我们还要靠计算，还要靠结构分析。因为这个起吊之前呢，我们根据前面的设备扫测，还有潜水员的探摸，会进行这种结构的分析。
0: 哦，潜水员其实也是，他下去不仅是找黑匣子，也要对整个残骸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呢，根据这种结构分析啊，我们会在这个飞机上寻找相对比较可靠的、能够承受荷载的一些部位。简单来说呢，就是对于能够承受荷载的部位呢，我们来设置吊点。选择了吊点之后呢，我们会根据现场这个船舶的起重能力，确定最终的这个技术路线。对于局部薄弱的区域呢，我们会采取一些必要的加固和保护措施。像机头这种呢比较受损严重的地方呢，我们会吊装方案呢更加谨慎。总的来说啊，一次成功的吊装实际上在水下开始作业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大量的技术准备和风险分析工作。
0: 但是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也应该是非常有经验了的哈，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很矛盾的，就是你要确保它完整的同时，它稍稍有一点，这很难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理解上很难做到完全平衡，可是一不小心有可能这个油，是不是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油就会泄露出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
1: 是的，这也是整个作业过程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因为刚才说了，飞机的油箱内啊还残存30,000升的航空燃油。随着这个打捞过程啊，飞机的姿态会发生变化，机体受到的载荷呢也会变化。同时呢，这个结构有可能会进一步变形。这样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燃油的泄漏。打捞的目的啊，不仅是要把这个目标物安全的捞起来，而且要在整个过程中呢尽量避免产生新的环境风险。所以呢，我们首先会通过潜水员水下探摸去确认飞机机体和油舱的这些状况。随后呢，我们会组织专业人员啊对残油进行一个抽排。抽排的过程之后啊，我们会在现场啊，就抽排的过程之中啊，我们会布设围油栏，包括一些这个吸油材料，对现场作业区域进行围控。
0: 就先把它弄出来，这样才会更加的保险一点。
1: 然后整个作业过程中呢，我们会密切的跟踪这个现场的海面的油污情况。如果一旦发生异常呢，我们也会及时采取围控啊、回收啊、吸附啊等措施。这次作业呢全过程没有造成
0: 任何的海域污染。哦，太好了。所以你看，就从这个事件大家也可以大概理解到，原来这个救援不是把某一样东西或者某一个人救上来就结束了哈，它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那如果说刚刚的这一起就是说香港货机打捞哈，它是体现了一个非常大而且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物体的打捞的话，那接下来你要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它可能更加凸显对快的需求了。是的，这个案例是。
1: 这个案例呢，是我们的海利五的打捞啊。嗯，海利五的事故发生在珠江口，非常重要的通航水域，也是我们广州港啊进出的重要的一个航道。嗯，广州港大家知道呢，承担着大量的进出口货物的运输的任务。嗯，航道的通畅呢，直接关系到我们港口的正常生产。
0: 对，
1: 和我们这个周边的物流运行。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其本身 也是一个新的水下安全隐患。为什么会？因为它是沉船呢，沉船沉到这个水下之后呢，会对，
0: 它可能会阻，
1: 一是阻碍航道，另外呢会对过往的船舶构成一种安全的威胁。
0: 哦，
1: 我们首先要做到就是避免啊过往的船舶要触碰这个沉船，发生一些次生的事故。
0: 那怎么办呢？问题是这个来回这么多船，你怎么避免这个事情？
1: 事故发生之后呢，相关部门呢 首先及时对这个现场采取了一种交通管控，同时呢在旁边设置了一个临时航道，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尽可能的维持现场的这种正常的船舶通行。但是大家知道啊，这个临时航道毕竟不能完全代替原有的主航道，所以呢还是会对船舶通航和这个港口的运行呢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尽快把这个沉船打捞清除，
0: 及时恢复这个正常的通航条件，非常重要。最难控的风险是什么？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一边我要维修，一边我要让其他的船正常走，这里面你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项目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沉船的位置啊和临时的通航水域啊距离比较近，也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边呢过往船舶还要继续通行， 一边呢我们要组织船舶开展打捞作业，这就对我们现场的施工组织啊还有我们的安全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这个一方面要尽快完成沉船的打捞清除，同时呢还要确保打捞作业不影响过往船舶的安全。
0: 怎么做到这个事情？怎么做到？我觉得很难。
1: 整个处置过程呢实际上是要同时兼顾通航安全，其实
0: 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拦了呢？让所有的船都不要走了？
1: 那不可以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通航区域，也是广州港进出的重要的航道。如果所有的船都不让走了，
0: 其实它就加大了更大的损失。
1: 那对经济的影响，对港口运行的影响是会非常大的。
0: 而且周围船舶多了，反而又可能会有更大的安全隐患。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1: 我们刚才说了，一方面呢 抓紧时间把沉船打捞清除，同时呢在作业过程中啊主要是方案，我们的制定方案的时候呢也要加强对过往船舶的一些监控啊瞭望啊，确保我们打捞施工呢本身的安全，以及不影响到周边过往船舶的安全。既要保证打捞作业安全，又要兼顾通航的安全。要做到既要快还要稳。 这样快要稳，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您对自己的这支队伍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这样的，这两个应急任务实际上分别体现了应急救捞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专业，另一个就是快速。对于我们而言，救助打捞绝不是简单的完成一项工程项目，在险情发生后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抢救生命，守护财产， 消除隐患，防控污染，保障通航，这也正是我们所理解的水上交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深刻内涵。平时呢我们苦练本领，常备不懈，一旦发生险情，我们及时能够站出来，能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发挥作用。另外呢无论是快速还是专业，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水上的交通安全，将这个事故造成的影响和次生影响以及损失降到最低。
0: 说到刚刚那个，我们就说要加到它的快和稳嘛，那最后是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个船舶给它移到这个 我们的港口，然后解决这个堵塞航道的问题的呢？
1: 就是这类的应急打捞啊，和普通的工程项目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等不起，拖不得，沉船在水下一天，那我们水下安全隐患呢就多存在一天，这种临时的交通组织呢就多持续一天，特别是对珠江口这样的交通密集的一个水域啊，及时的把沉船打捞清除，不仅是完成一项打捞作业啊，更重要的是尽早的消除水下的安全隐患，恢复正常的通航的秩序。这次打捞的作业过程中呢，我们具体采用了沉船的快速卸货，以及沉船的尾段和中段的一个解体打捞。
0: 在水底下卸货吗？
1: 卸货，对。
0: 哦。
1: 那我们主要是通过浮雕船，因为它拉的货呢是一些钢材，我们就把它这个抓掉。这个船中段和船尾段呢，也是通过解体的方式进行打捞。船首段采用分段打捞的方式进行打捞。总之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我们尽量的提高施工的效率，降低这种现场施工的作业时间。同时呢，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呢也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尽可能的减少对正常通航的一种影响。
0: 所以我们听下来哈，两起救援事故啊，不仅是要快要稳，真的还要根据不同的这个场景啊，然后实施的变换应急的措施，非常考验我们救援人员的应急的这个能力。但是朋友们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咱们广州打捞局是不是仅仅是救援啊？哎，不止啊，除了在救急上面，很多时候我们走到的一些城市的通道啊，也有他们在水下干的活，是什么呢？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广州人每天都有过江哈，就是没有想过很多这种水下的隧道，其实这种建设也离不开我们的广州打捞局。在这儿也请李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水下建设的这个隧道是哪一块是咱们负责的呢？
1: 好的，目前的沉管隧道啊，沉管隧道就是目前的海底隧道呢，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呢是这种盾构隧道，另外一种呢就是沉管隧道。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他们的过海隧道呢，都是属于沉管隧道。同时呢，我们在广州啊，平时开车呀、坐车呀、经过的一些过江隧道，像这种珠江隧道啊、轮头生物岛隧道啊、车陂南隧道啊、金光东隧道啊，这些也都属于沉管隧道。沉管隧道简单的来说呢，就相当于在水下拼一个巨型的积木。
0: 水下怎么拼积木？
1: 就是沉管隧道，我们通过把这个沉管在预制厂呢把它预制好
0: 啊，
1: 然后呢把它运输到江中或者海中，把它沉放到水底，然后像拼积木一样逐节的拼起来。
0: 原来隧道是拼出来的。
1: 对
0: 啊，
1: 每一节这种管节之间呢会设置一道止水带，是橡胶的止水带。通过外部的水压压缩管节，推动这个管节压缩止水带，紧贴上节管节，就会达到滴水不漏的效果。这就是沉管隧道为什么把它比喻成拼了一个巨型的积木。
0: 这个东西虽然你刚刚跟我们解释哈，我们好像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形象的理解了，但是为什么是打捞局呢？打捞局不是救援的吗？怎么会在这一方面就练就了这一门本领？就我们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创新跟突破，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实际上沉管隧道啊，最早是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国内的沉管隧道技术呢起步还是比较晚的，但发展比较迅速，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呢，实现了很多的创新和突破。我们广州打捞局啊，是国内沉管隧道建设的先行者。早在1993年呢，我们就参建了国内第一条沉管隧道。
0: 第一条就是我们去参与的啊？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广州的珠江隧道。
0: 然后我们是负责哪一块呢？是把管沉下去然后把它拼起来？
1: 我们主要是做施工这一块的，就是把这个沉管啊运输到江中，然后把它这个对接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后基础的施工都是我们做的。我们老一辈的这个建设者呀，可以说是最开始是从零开始摸索的。逐一的攻克了很多的施工难题，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沉管的运输啊，沉放啊，对接呀，管节后观察基础啊。
0: 那些年的设备可能跟现在还不完全一样哈。
1: 那时候设备比较简陋，比较简陋。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一直是扎根在 国内的城管建设领域的一线，先后完成了40余条管节的城管隧道的这个施工，从广州的珠江隧道、南昌的红谷隧道、香港的沙中线、过海隧道，直到难度空前的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我们可以说是一路的迭代升级沉淀技术。

0: 接着目前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近30条城管隧道的这种施工作业，
1: 嗯，
0: 共这个陈放安装了140多节城管，
1: 嗯，
0: 先后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今年呢，我们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可以说广州打捞局参与并见证了，
1: 嗯，
0: 国内整个城管隧道技术的发展。
1: 嗯，你看，所以在这个城管隧道领域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李志给我们介绍的，真的是有很多的业绩和创新突破的，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在依托技术服务湾区人民的出行便利。那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当下我们正在做的还有哪些项目？接下来大家可以感受到、可以享受到便利的项目？
0: 好的，超级工程的技术突破啊，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方便老百姓，
1: 嗯，
0: 方便城市发展，
1: 嗯。
0: 我们呢，广州打捞局扎根于广州本土，建设了一条条的便民过江隧道，实实在在的改变了市民的出行。
1: 嗯，
0: 这么多年以来呀，我们在广州先后参建了，多条城管隧道，包括，珠江隧道、轮头生物岛隧道，
1: 嗯，
0: 车陂南隧道、金光东隧道，
1: 嗯，
0: 如意坊隧道、洲头嘴隧道，这些隧道呢，我们都有参建。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鱼珠隧道，还有我们的东沙隧道，这两个也是重点的民生工程。可以说啊，广州的过江城管隧道都有我们广州局的技术和匠心。
1: 是，这个是朋友们以前觉得这个打捞救援得在海上遇到应急危险的时候才会遇到，事实上我们经常在走的那些路啊，是吧，在走的那些隧道其实呢都是跟广州打捞局是有着关系的哈。那刚刚呢我们说这个救援也好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隧道建设也好，它都是在水下的，这个我觉得还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对水下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但是没有想到广州打捞局还是海上风电建设大军当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就是让人在这个水下哈，让人过得去，然后呢接下来呢还要让电在能上面能建得起来，还能够输送的过来，这里边的话怎么会是同一门技术呢？这个大家也得好奇，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海上风电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请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行，那个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啊，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挺好的，就很多观众可能也会好奇，
1: 嗯，
2: 我们一支救援队伍怎么就干上了海上风电？
1: 对，怎么到水上来了啊？
2: 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海上风电的施工啊，跟应急抢险救援，它的基本上是同一门功夫，同一批装备，然后同一支队伍，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共通性在里面。
1: 嗯，比如说，
2: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叫做打捞是把沉的捞起来，
1: 对
2: 啊，做风电我们是把重的立起来，
1: 啊，
2: 对，简单就是规划起来就是向下打捞，向上立起，
1: 嗯，但是都是其实都要在考验这个在水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然后包括它像一些协同指挥啊，指挥监控啊，这个装备的一些使用啊，都是我们这个比较熟悉擅长的领域。
1: 那接下来要不要进一步的给我们说一下，怎样把它立起来呢？这个庞然大物要在海上立起来不容易啊。
2: 行，我先说说装备吧。
1: 好，
2: 广州打捞局拥有那个4000吨的全桅杆起重船华天龙，然后5000吨的自航起重工程船华兆龙，还有插装式抢险打捞工程船华向龙，一批特种的船舶。
1: 这些船舶哈，就刚刚大家听起来可能我们没有太大的概念，这些船舶是不是在国内来说或者说是比较领先的，或者说是之前没有过的，
2: 算是比较领先的
1: 啊。
2: 当然现在很多单位或者说很多企业也在建造或者说拥有同类型的船舶，但我们这一批船舶算是比较领先的，
1: 比较早的了，也是。
2: 这些船舶呢，我们就是在做完成好这个抢险应急打捞这些任务的同时啊，我们把它充分的应用到我们这个海上施工领域，服务于国家这个海洋强国建设。
1: 那接下来从技术上跟我们说一说，这怎么把它立起来的呢？大概是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呢？给我们科普一下。
2: 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就是海上风电它其实最难的是在恶劣的海况下作业。那救捞队伍的话常年练习的就是在大风大浪里面干活。对，所以
1: 这是我们的优势。
2: 这是我们的优势，对啊。所以我们长期从事海洋工程施工， 对这个深沿海的这些施工技术啊或者经验掌握得非常好。
1: 嗯，
2: 然后像到了2017年的时候，随着那个广东省的这个海洋风电的布局，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遇，我们就把我们长期积累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施工技术和经验应用到这个海上风电的建设当中。
1: 对，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遇啊，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发挥我们的优势。
2: 对对对，
1: 那这个要把这个庞然大物立起来啊，我们是统一的一个方式吗？还是会根据不同的海域或者不同的情况去设置不同的一些这个建设的方式呢？
2: 这个它有不同的技术形式
1: 啊，
2: 对，我们会根据就是说不同的这个水深，然后海床地质，包括风浪水流等条件来进行这个选择基础形式。
1: 那大概有哪几种呢？
2: 我们常用的基础形式的话是有单桩式，还有导管架式，还有吸力筒式，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基础的形式？
2: 行啊，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单桩式基础。
1: 好，
2: 单桩式基础呢，它是用一根巨型的钢管桩，然后直径大概6到10米，就是通俗点讲，我们就是像在海床上面钉钉子
1: 啊，
2: 打桩船把这个大型的这个巨型的钢管桩，像钉钉子一样打入海床下面几十米，然后桩顶露出水面，对，然后到时候后面风机就稳稳的
1: 直接放
2: 在
1: 那个
2: 桩顶上面，对对对。
1: 那这个对海的这个深度有要求。太长了，太深了，这个难度就大了。
2: 对对对，我们单桩基础的话，现在在国内基本上主要用于近海
1: 啊，
2: 然后水深大概30-40米以内的这个海域。对，
1: 这个是基础的单桩式的。
2: 对对对，
1: 还有
2: 导管架式的。导管架式的话，它就是简单来讲，就其实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在海上先立柱子，再套架子。这样，它是先打四根钢管桩下去。把这个四根钢管桩按照我们设计的位置打到这个海床底下，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导管架整体吊起来，把导管架下面的四个主腿插入这个打好的四根钢管桩里面。
1: 这个要很精准啊，万一我四个桩子这个稍微有一点偏差，我那个上面的架子不就安不上去了吗？
2: 对对对对，
1: 这个要求更高。
2: 您这个说到关键。
1: 对，
2: 它对我们四根预先打设的这个钢管桩要那个精度要求就非常高，
1: 一点都不能有偏差。
2: 对啊，厘米级的误差。
1: 哇，
2: 在海下。对，
1: 大概有多大？
2: 我们这个四根钢管桩的话，它一般直径是3到5米
1: 啊，
2: 然后长度是100多米。
1: 100多米的这个要这么下面的误差得到厘米级的。
2: 对对对 对， 对，
1: 天哪，这个对我们技术考验太高了。
2: 所以对庞然大物来讲，这厘米级的误差对我们
1: 要绣花功夫，需要做绣花功夫。
2: 对对，
1: 然后还有第三个是吗？
2: 第三个就是吸力筒式技术，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吸力筒式，简单来讲它不用打桩，就是直接就像一个我们倒扣在海床底的一个大铁桶。
1: 那还不到处飘吗？
2: 不会不会，这个我们这个大铁桶倒扣到海底以后，我们通过泵把里面的那个水和空气抽出来，然后桶内桶外就产生一个压力差嘛，然后那个海水周围这个海水巨大的压力就会把我们这个大铁桶慢慢的吸到那个海床底下去。
1: 它这个很稳吗？
2: 很稳，非常稳，它就像其实类似于我们拔火罐或者墙上那个吸盘，
1: 很形象哈，这方面
2: 它就靠吸力把自己牢牢的固定在海床上。
1: 但这个能承受的重量有多少啊？
2: 这个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只要海床这个地质合适的话，基本上现在市场上我们主流的风机都没问题。
1: 哇，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海上风电的那些，真的是很
2: 大
1: 很大，
2: 风机很大。对，
1: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听起来是相对来说比前面两个是不是更加便利的？
2: 对，这个施工更便利，而且它不用打桩。它在水下就没有噪声的污染，对海洋生物的话也会更友好。
1: 是，
2: 对对对。
1: 那所以刚刚说到这个技术跟我们打捞救援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打捞局有没有一些突破或者创新？
2: 有，我们其实打捞局进入海上风电领域以后，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突破和创新吧。最简单拿我们那个吸力筒那个导管架式基础来讲。导管架式基础前面讲的，它是因为要先打桩，就是在海里面先立柱子。这四根桩的话，打下去这个精确度、精准度要求非常高，
1: 厘米级。你刚才说的，
2: 以前早期的时候， 这种基础形式施工的话要3到4天甚至更久。
1: 嗯，
2: 对啊，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呢，我们自主研发了那个吸力筒式的承装定位架。
1: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拔火罐的那个吗？
2: 嗯，不是，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1: 哦，
2: 打四根桩的辅助工具相当于。
1: 哦，
2: 这个四根桩如果如何能打得更精准就靠它。
1: 嗯，
2: 它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打桩船装了一个水下的瞄准镜和一把定位卡尺。
1: 嗯，
2: 我们把它精准的放到那个海床里面，它立好了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桩位牢牢的卡住。
1: 哦，
2: 然后我们插桩通过它这个定位架上面有四个导向套筒，一根根的把四根桩插下去，然后
1: 就它等于它先是一个定位器，先给它定位好。
2: 对 对, 对。
1: 那我就按照它的这个定位，把那四个桩给它打下去，基本上这个误差率是能达到多少？
2: 非常小，
1: 非常
2: 非常精确，就是厘米级。
1: 厘米哦。
2: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们的创新。
2: 对。
1: 那过去3-4天，现在呢？
2: 现在我们基本上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一套这个吸力筒承装定位架，
1: 嗯，
2: 这种提升的话，
1: 嗯，
2: 我们现在已经从3-4天缩短到30个小时左右。
1: 30个小时、啊、
2: 对，这在当年也在阳江海域创下这个承装施工的最快记录。
1: 哇，这个是真的很厉害，而且其实这个快哈，就刚刚跟救援一样的，这不仅要快啊，你关键还要这个东西它要长久可以运行，所以它的这个稳，
2: 对对对，
1: 它的这个精确度哈，
2: 嗯，
1: 是非常考验这个技术的。
2: 对
1: 对，而且据我了解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桩打好以后，这个风电机建好以后，嗯，这个电它还要往回送。
2: 对，
1: 就这个送中间是需要一个换流站的，这个换流站也是咱们来负责建的。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可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吗？
2: 这个简单给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也介绍一下。
1: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因为风电场啊，
1: 嗯，
2: 随着这个国内这个海上风电的发展的话，它离岸是越来越远了。
1: 嗯，
2: 像我们阳江钦州风场的话，离岸是有70公里。
1: 70公里啊。
2: 对对对，按传统的那种交流输电的方式
1: 不行，
2: 就不行了，损耗太大。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海上建一个超级的变电站，把这个风电啊汇集起来。然后
1: 这超级的变电站指的是它的这个面积超级，还是说
2: 体积很大？
1: 体积很大。
2: 对，非常
1: 大。有多
2: 大？等会儿会跟主持人介绍。
1: 哦，行行，
2: 我先说一下它这个原理啊。
1: 好好好，
2: 为什么要建？
1: 嗯，
2: 因为它这个东西我们必须把交流换成直流输送，然后这样的话损耗就会小，这样的话这个整个这个风场经济性才会更好。
1: 嗯，
2: 所以就建这个超级变电站。我们前一段在阳江海域施工的那个海风之星，就是这样一个海上的超级变电站。
1: 哦，
2: 对，刚才主持人问到它的尺寸
1: 到底有多超级，是吧？
2: 非常大。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个一个建设的过程啊。
2: 嗯，
1: 大概有多大？
2: 它的长有85.5米，宽是82.5米。
1: 哇哦，庞然大物，
2: 基本上跟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小差不多。
1: 要把这个足球场在这个海上，
2: 对，
1: 给它安装好吗？是在海上安装好吗？
2: 对对对，海上安装。
3: 是的，是的。
1: 那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的，它还有你想想，它44米那个高度，
1: 啊，
2: 2.5万吨。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
1: 给它吊不可能给它吊过去。
2: 我们没有，全世界没有一台吊机能吊得动它。
1: 那
2: 所以我们采用什么办法呢？浮托法。通俗一点讲，我们就是让它自己坐船过去，自己落座。
1: 还得我们有这么大的船是吧？
2: 船
1: 是一
2: 没
1: 问题啊。但这个过程当中难度在哪儿呢？如果说船也有，那不是给它运过去就好了吗？
2: 它难度是怎样的？就是一个就是它的精细度要求非常高。我们在陆地上把这个超级变电站这个换流站建好了以后，把它放到那个6.5万吨的那种大型的半潜船上面，然后通过这个半潜船来运输安装。那最难的一步也是最精彩的一步，就是它最后那一下，就是它要半潜船到了预定位置以后要倒车入库，相当于它开进我们那个已经做好的基础
1: 的那个
2: 导管架的两个腿之间
1: 啊，
2: 那中间的间隙只有15厘米，相当于一部手机大小
1: 啊，一个足球场，
2: 对，
1: 然后误差只有一个手机那么大。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对我们这个精度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施工的过程啊，这个要求非常高。
1: 嗯，
2: 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研发了相关的这个浮托法的一些技术吧，然后精准的把这个庞然大物吧，坐落的我们那个导管架基础上。导管架基础上是有8个支点的，到时候它那个上部我们那个换流站也会有8个支点，跟那个8个支点对接在一起，落在上面。
1: 嗯，
2: 对
1: 对。现在我们说的这些技术呢，其实像您刚刚说的，包括这个单 单桩啊，单桩式哈，
2: 单桩
1: 很多，它是在相对来说浅海一点的，近海一点的。
2: 对。
1: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风电发动嘛，它就是越到深海，那个环境越复杂，它可能电力就越大，
2: 对，风越好，
1: 对，服务越好。那我们未来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技术突破，就往深远海那边去走，能够收集到更多的这个电力呢？
2: 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国内的风电发展其实也是在考虑这些问题了。
1: 嗯，
2: 因为你像呢到深远海的话，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固定式的基础就力不从心了。
1: 哦，
2: 对，你想想，如果我们把一个钢管桩要打入100多米水深的地方，那刚才的
1: 用量是难度很大，而且就是很费，
2: 对，然后成本的话也是成倍的往上翻。
1: 嗯，
2: 所以说这种时候就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2: 那个漂浮式的话。就应运而生了
1: 啊！
2: 对，我们现在国内，已经做了好几个这种漂浮式风电的这种试验样机吧，都在做这种示范。然后我们的话，广州打捞局是2021年的时候，当时国内漂浮式风电还是一张白纸，就是怎么这个在浮体上装风机，怎么把它整体的拖到这个机位点，包括到了机位点怎么稀薄固定。在国内都是一片空白，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攻克了4项这个难题，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是成功的安装了国内的首台漂浮式风机3峡引领号。
1: 嗯，
2: 对，
1: 我李觉，您看啊，就是刚刚从赵主任说的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都不断的在。包括深远海啊，走到一些空白的领域哈，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国家有需要，我们就一直往前冲。而您说的最开始，包括1974年哈，是1974年啊，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空白的领域，我们一直在创新。就工作了这么久，或者在这支队伍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份初心呢？这支队伍到底是有什么在支撑着我们往前走？
0: 好的，这支队伍啊，可以说。给我最深的体会啊，就是关键时刻、一定有人站得出来。我们的救捞精神呢，也是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说到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几位我们的同事。一位是钟海峰，我们局的潜水员，当年呢锦泽轮翻沉了，他钻进16米水深、漆黑缺氧的沉船船舱，硬是从里面呢救出3名。遇险人员，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局成功的救出7名被困水下超过36个小时的遇险人员。这件事情呢，后来还被国际海事组织啊授予了海上特别勇敢奖。当国际同行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时候，中国的潜水员做到了。还有我们的钟松敏同志，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干了一辈子打捞。从这种下长轮打捞、南海一号打捞，再到海上的风电创新，把这个打捞的施工工艺啊，又延伸到了海上风电施工领域，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另外呢，说到这儿，我想跟观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个我们这支队伍的一个老的传统，就是我们的业务发展到哪里，我们的支部就会建设到哪里，习近平总书记呢，也要求我们。建设一支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应急队伍。每一次重大险情呢，我们第一个请战的、第一个下水的、第一个登船的，往往都是我们的党员同志。我们也正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按照这个标准，一代接一代的带队伍，传本领、铸作风的。
1: 是的。对，我觉得这个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啊，真的这样的故事肯定有非常多哈，也欢迎两位呢常来我们访谈室啊，多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然后其实听到这些故事，我们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安心的。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险情，但是关键的是有人一直在这片海上守护。内心就会非常的安全啊！以前我们总觉得打捞呢离我们的生活是很远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现，每天走过的跨江隧道、用的清洁风电，以及海上航行的那份安全感，背后都有广州打捞局这支国家队的默默守护。他们把“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写在了服务支撑海上新广东建设的伟大征程当中。我们也相信啊，广州打捞局未来一定会继续乘风破浪。 筑梦深蓝，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也为广东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再次感谢李菊和赵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陪伴。各位，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菲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边写。

0: 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边，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0: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是、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文哥，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他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他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岸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到2.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0.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5到2.7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到2.3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1.6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4 到 1.2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7 到 1.4 米。未来展望，未来两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南海北部海域由中浪到大浪，16号起浪高将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支衡所的律师哈，我们也要隆重介绍一下朱颖琦律师。朱律你好。哎，你好，
1: 海默老师。嗯，
0: 朱律擅长的领域是聚焦民商事纠纷以及部分的经济犯罪领域，尤其擅长处理情侣往来款项的追讨还有抚养费纠纷， 家事继承、销价等等的案件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朱律师的朱颖琦律师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支衡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160-7807-8，1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在节目开播之前，已经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半夏的旧城去我先体评等等都是老朋友了啊。然后说怎么海默穿外套了呀？虚，减肥减虚了啊，所以还是穿个外套吧。最近有点减猛了啊。
2: 然后也跟各位做个预告，如意外明天早上我会顶班，名声热线，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直播间多多支持。我希望哈，明天遇到的这些被投诉方啊或者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啊，态度好一点。希望啊，我希望涉事理理能够通过一档节目啊当中的连线能够推进事情的发展，甚至直接在节目当中解决相关的问题。看到很多朋友也来打招呼了，比如说刚刚先体评，还有这么多天线，还有这个友善等等朋友都来打招呼了，都夸咱们美女姐姐律师。是的，那今天也是第一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期待咱们朱律哈以后多做客咱们节目，因为节目之前做了好多情侣往来的一些钱款的追讨的啊，包括昨天晚上我还打电话问了一个之前已经做过的选题，说事儿解决没有，没有啊，说我还在给他机会，我希望他能够尽快还我钱款吧，然后说希望通过节目曝光，毕竟他是卖茶叶的
0: 个真多哈，还要说制衡的美女真多，好像我挺好像是这样的哈，制衡这女生之间挺卷的啊。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关注啊，咱们啊每周三会有制衡所的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哎，关注这个事儿呢真的很神奇，昨天晚上上了热搜，今天就赶紧来讨论一下，从法律角度去解读一下哈。
1: 嗯，
0: 佛山复兴禅城医院药房员工梁某师2022年被老病患送了价值1.9块的健力宝，事后呢被事后到12345举报收理，原本的这个12345回复的工单上面写的未索取，盛情难却接收，已经批评。昨天晚上院方改口，当场拒绝，没有引用，没有请托，无利益输送，不构成医德违规。而当事人梁某师已经报警了。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朱律师了。
1: 嗯，
0: 收个1.5块的汽水算不算收受财物呢？
1: 好，那我们首先就先从这一个客观事实来看，我确实是收了这个汽水，事实上我收了，但是我收汽水的这个行为，它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非法收受财物，那就要看法律意义上的非法收受财物它是怎么规定的。再具体到本案当中，那就是要这一个医生他出于这一个利用职务便利，然后为了这一个老患者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收受他数额较大的财物，那才属于非法收受财物。那在本案当中，这一个患者是多次来医院复诊的老患者，那就表明他和医生和这个医院之间是存在一个基础的诊疗情谊，并且这一个赠品或者说这个价值啊就只值1.9块， 是属于价值极低的一个日常消费品，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医生是并没有存在主动索取财物，也没有说通过我收取你这一个一罐小汽水，然后就给你优先诊疗、优先用药的违规行为，所以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属于非法收受财物，本质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情往来。对，那患者如果他是故意去送这个汽水，然后再故意去举报，
2: 医生能不能反过来告他呀？那这就要看这个首先他举报的内容嘛，他首先就是先让这个医生收了一罐汽水，然后这个医生收受汽水的行为是否会违反他相关的从业规定。那么在本案当中，这个医生收的 只是一罐价值一块九的汽水，他如果想要反告对方存在名誉权侵权或者是涉及到刑事当中的诬告陷害罪，那是比较困难，因为在本案当中他确实是收了汽水，然后这一个是不存在民事上或者刑事上捏造歪曲事实的行为。 我知道大家可能从情理上会比较难接受，但是法理上呢不一定是这么认可。虽然从业规则有要求不能够这个医生收取患者或者他家属的礼物，但是也要看这个收受财物的目的还有他的用途用在哪里，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谋取一个利益。那最后这个医生能不能反告，那如果后续这一个患者通过 自媒体或者官方平台去说这个医生是索贿，那就不是简单的一个问题了，那涉及到这个医生本身的名誉权，这个医院的声誉，然后让他们的评价降低，那可以进行相关的名誉权起诉。原本的公单呢说的是已经批评了，但是昨天晚上的院方说辞是不构成医德违规的。如果 医院真的批评他了，就凭着这个举报就批评了，程序上合法吗？能批评他吗？他有错吗？
0: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要看他这个批评行为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为。那正常来说，这个医院要对他内部的人员进行相应的管理，那批评教育大部分就属于单位对其员工的内部管理行为。如果这个批评教育他并不影响到他后续的一个升职晋优，不会写到他的人事档案里面，那就属于这个单位的一个用工自主权。但是如果这一个医院他在批评之前没有给这一个医生进行相关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没有这一些调查核实，那程序肯定是存在瑕疵的。对，这个事件当中其实很多人去讨论说太不合理，评论区清一色的都这么认为，但是刚刚说了法理是法理，情理是情理，然后也要明确去分析这些事件当中有没有因为收受这些礼物啊，

0: 有一利益输送的或者是这种利益关系，那明显不存在。如果按这么说啊，一块九送个饮料就算是收受财物了，那我哪天医生急着急忙慌的啊，上厕所之前找个患者借了一张纸，最后没有还，你又说我收受礼物了，
1: 嗯，
0: 那我这你这张纸怎么核算？你要按照一包啊，一块钱一包，然后一包里面有十张，我收了一毛钱，然后你再反手一个举报啊，说他收我的纸巾了，但这不是不合理？很多情况下哈，包括这个事儿。1234我还得真的去核实相关情况，然后再给出相关的一个处理意见，然后包括去了解完了，问了医院，医院再回复，回复之后12345再回复他，造成了整个流程上那些冗余，很多正常需要的人因为这个事儿而耽误了啊，需要找到12345而耽误了。
1: 嗯，
0: 一块九的汽水含的是医生的心，当然收礼要看他的价值与他的动机，医生以为是感谢，何来的违规和故意呢？
1: 嗯，
0: 设局送礼再举报，比收礼这件事本身还要可怕呀。您现在您说
1: 是的，这样子，而且也会影响到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本身现在的医患纠纷也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如果因为这些事件，然后造成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情谊更加的淡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循环的事件。
0: 对，就像你生活当中，那医生与医生之间买个可乐买个饮料的都很正常吧，然后你突然到了病患的身上啊，送我一瓶饮料一块九，我能为你谋取什么样的利益？我是多给几片药呢，还是让你插个队呢？他图什么？
1: 就是
0: 而且他当场第一啊还说了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些信息哈，就比如说当时在搬东西，然后不方便拒绝，嗯，啊就是拿过来了也没有喝，你说我目的真的是为了收你这个东西吗？那不是有时候病患与医生之间以若干年前吧啊，曾经有一些这种医患关系一些乱象是什么呢？比如说做个手术塞个红包的，你不收嘛，医生就你患者就会担心医生会不会不好好做手术啊，会不会影响我家人呢，啊，很多医生的操作哈，评论区就有人说了，那做手术前硬塞红包怎么算？金额又不大。我所了解到的很多的医生怎么操作的，我自己去问的，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什么？我收是为了让患者家属安心，但是我转头就把这个钱直接充到你这个卡里面了，就是你这个诊疗费里面了。有的做手术你后续还要治疗，你还有后续什么住院呢 ICU 啊什么的，或者是直接放到你这个充你个患者的名下的账户里面，医院暂存的账户里面，你最后办结算的就发现，哎，这钱怎么多了，其实就是你当时塞的红包。对，收红包的是在过去的极少数的，
1: 嗯，
0: 收也不收你这一块九的饮料啊。
1: 对，所以这个事件肯定就是就比较引起大家的一个热烈关注了，因为确实是没有想到的，没有办法接受情理上。
0: 对，评论区有说了，大额的上交医院，向医院报备。是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1: 嗯，
0: 他们收是为了让患者家属放心。
1: 嗯，
0: 但还有很多的处置方式，相信每个医院都会有专门的一些提醒，包括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医院的内部管理规定肯定会有介绍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包括我都会担心，如果哪一天我做手术了，然后他不给我好好做怎么办？我也不认识这个医生，对不对？除非自己相熟的人，那相熟的我更觉得要送点东西了。那送什么呢？对吧？你但可能很多都是为了让你放心去存起来而已，
1: 嗯，
0: 然后正常的人情往来，人情社会，人情往来很正常啊。你帮我扎个针，我给你喝个水，怎么了呢？
1: 嗯，
0: 然后我送个水果也很正常吧。按这么说，很多医生送个锦旗的，锦旗还比这一块九的饮料贵呢。
1: 是，
0: 我收财物了，收了个锦旗，你咋不去举报呢？啊，不是鼓励大家去举报啊，收锦旗不举报啊，都是认真的啊。
1: 所以从这个社会事件的背后能够反映出这现在的一些情况，就是医生和患者或者人与人之间他的信任其实是非常的担保。
0: 对，这个医生啊，他以后啥都不敢收了，一张纸巾都不敢收了，你滴个水别你走，那只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患者觉得啊，连医生连水都不收，是不是 不喜欢我呀？会不会对我后续的治疗有影响？会担心这些事儿了，对不对？那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医患关系之间不信任，那吃亏的到底是谁？想想还不是患者本身吗？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哈，还好后续医院是改口了，
1: 嗯，
0: 说是不构成医德违规的，而且呢当事人也报警了。
1: 对，
0: 虽然事儿是2022年发生的，但是现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举报这个回复和他对他的工作和他。

0: 对他的生活都造成了大量的影响的，这就恶意举报，我认为啊，仅代表个人观点，觉得是恶意的。当然他有权利，每个公民每个市民都有权利通过1234去正常的反馈自己所遇到的麻烦事究竟事儿。 那同样也提醒各位哈，节目之外想找到我们节目组的，也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我们会在后台进行审核的。节目之外，找咱们朱颖奇律师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支恒所啊，支恒律所，他擅长方向呢是民商事纠纷以及部分的经济犯罪领域。节目之外，找朱律师可以拨打13106078078，13106078。
1: 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具体可以听以下这一段：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
0: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评论区有人发来简单的咨询哈，我们简单问一下咱们的朱律师哈，这上面问到一个手写的这种支付收据可以在法律面前作为一个凭证吗？
2: 嗯，首先要看他收据的内容，就是第一要看他的内容是否属实，第二他会不会有相应的签字。如果这些内容他不属于伪造的，那大概率是可以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去提供去佐证的。对，所以说看看他是不是双方意思的真实的表达吧。对。
0: 这种情况可以明确的去判断的。然后评论区还有人说啊，郭新杰1号到7号是有职工上班的话，几天的加班工资，这个你可以具体去查。这个 AI 都能直接告诉你。当然，我们节目组告诉你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比如说，那法定假期到底是哪几天，哪天是调休的，你可以具体去计算的，对不对？哪几天是算加班工资，然后按额度是多少，百分之多少，其实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比如说10月1号、2号、3号是法定的节假日，按照3倍的工资啊，不低于日工资300%啊，但是不能用补休来替代的。那4号到7号呢，其实休息日的调休啊，是4天是属于2倍工资的啊，所以你可以具体去计算，把相关问题直接扔到 AI， 它都能直接帮你算出来你应该拿到多少钱。如果有任何的关于劳动方面的纠纷和疑问，包括你也可以直接找到劳动局，包括找到监察大队去举报啊。但这个。 说到劳动问题很现实的，就是你要担心你的举报之后会不会吹小鞋，就是你未来的工作方向和未来在这个公司的一些际遇。我不想跟大家说什么啊，只要公司有问题，你去告就对了，这不现实，就是你自己考虑到自己日后的处境和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吧？这是现实一点的说法吧，对吧？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是邓先生是吧？
3: 哎，是的，是的。哎，
0: 邓先生您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是这样子的，我在那个长平马来医院嘛，妇产科医院，去他那里小孩子全程在那里，包括前期的孕检啊，然后生小孩啊，剖腹产啊，然后期的生小孩的护理全部在他那边做的啊。
0: 嗯。
3: 但是在后面的小孩子。 出生第3天的时候呢，他们护士站给他们给小孩子去洗澡的时候，啊，就造成了一个烫伤啊，啊不，这现在还不能说是烫伤吧，就造成全大范围全身的脱皮，脖子以下的脱皮。
0: 嗯，
3: 脱皮呢，因为他的左边的那个水龙头啊，左边是热水，右边是冷水嘛，他们护士疏忽啊，就是没有放冷水，是全放的热水，然后温度超高。 温度超高呢，然后现在小孩子现在是每天慢慢好转啊，但是他搞完之后，事情发生之后，没有给我负到相应的责任了，也没有给我小孩子去，啊，比如说治疗一下，拿点药弄一下呀，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就现在就等于说是不负责了。然后呢，我是前天晚上出的院，前天晚上最后一次跟我讲呢，他就说。 因为我们当时给他们在那医院办了套餐是13000块钱嘛，就是我们小孩子的生产费用、护理费用嘛。
0: 嗯，
3: 他就说给我们免掉，就是说，哎，给你少个1000多块钱，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小孩子后期的什么东西也不管。
0: 嗯，
3: 就是很不负责任，你知道这种情况啊。
0: 嗯。
3: 然后呢，现在出完院之后，一系列的事情，包括现在维权很难啊。
0: 嗯。
1: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又是普通老百姓来的，又没有什么渠道，所以说想通过你们呢，就是帮我去就是说我了解一下我应该怎么做，就向你们跟你们咨询一下应该怎么做。
2: 好，跟您确认几个事实哈。在热水当中泡了大概多长的时间？
1: 那我全程讲一下吧。
2: 嗯，
1: 泡了差不多是两分钟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呢，然后护士，我全程有录视频啊，护士呢就是把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全身通红了，全身通红，包括护士的手在里边捞啊，拿着出来的时候，他护士的手出来也是浑身，就他的手跟手臂的颜色是很大剧烈的反差的啊，就是护士的手也是非常红的，然后呢出来之后，就我当时也在玻璃外嘛，当时我看到他通红，我就进去了，我一摸小孩子的皮肤，我手指头摸到哪里啊，他那个皮就脱到哪里。
2: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就非常严重了嘛，但是我小孩子他又不哭的，他平时打预防针他很坚强，打预防针都不哭啊，然后在那个热水里面泡呢，因为他那个脖子上面套了一个游泳圈，头在外面，身体在下面。
2: 嗯，
1: 他小孩子又不哭的情况下，他就手在里面挣扎，我开始他这里看到他的游泳圈在这里动来动去，我当时也在玻璃外边看，我也没有说察觉到他好像是会不舒服的，当时就知道他是在那里挣扎。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就非常严重，没有测水温，他们也没有去就是说防护措施，他们这么专业的一个医院哈。
2: 好，先不说这些东西，我来帮你捋吧，好吧，因为有些可能是并不是特别有效的信息，我们抓紧时间。有没有后来有没有测试过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度？
1: 水温呢，水温计就是量的是58度、60度，因为它那个表只能量到60度啊。
2: 嗯，
1: 只能量到六十度，就是打到顶了。当时找这个温度计他们也不帮我找，找了好久啊，找了好久，然后我还去隔壁去护士站去找了这个温度计。是叫隔壁的护士，他不知情啊，因为当时
2: 这个不重要，我们刚刚就想要知道温度，对吧？温度大概60度左右，已经到了这个温度计的顶了，就是你可能超过60度，不确定，对不对？
1: 确定。然后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又拿那个温度计又去量，还是爆表的。
2: 嗯，好，就是温度已经大概在60度左右了，是吧？
1: 60多度啊。
2: 好，然后他有没有承诺过，承认过这个事实的发生？
1: 承认。
2: 好，在后续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1: 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套餐费用的话呢，减掉1000多。
2: 这是从事情发生到最后，给出的最大的诚意了。
1: 啊，对。
2: 然后也没有安排，有没有说包括孩子的治疗费啊什么这样的，或者安排医生去治疗，这些都没有承诺过吗？
1: 没有。他承诺过当天的话呢是马上叫我们转院嘛，转完院之后叫我们转院，转到那个三甲医院，他们结果我们他医院也有马来医院啊，也有陪同的人员去陪同我们去三甲医院去转院，因为当时小孩子的出生证明还不在，还没有出来嘛，就是要需要他们的护士跟着去嘛。
2: 嗯，
1: 跟着去的情况下呢，三甲医院当时不收，他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情况啊，然后也太小了，他们就三甲医院不收，叫我们转到市，再往上转，转到市儿童医院。
2: 嗯，
1: 然后呢，当时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打预防针，各方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就是不想长途奔波啊，就是然后医院也给建议，就说先回到医院，先回到右福，回到马来妇产医院啊。然后他说会给我们找一个非常专业的儿童，烫伤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治疗。
2: 嗯。
1: 结果呢当天还没来，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才来。你知道他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吗？
2: 嗯，
1: 他第一件事情是给小孩子的正面背面侧面去拍照。拍照呢他就说因为小孩子是脱皮没有去起水泡啊。
2: 嗯，
1: 他说这个呢是不构成恶度烧伤啊烫伤什么的。
2: 他是来鉴定的，他并不是过来治疗的。
1: 对。
2: 嗯，
1: 我都懵了。他跟医生是，他跟他的医院是这样讲，我在旁边听着的吧。哎，没有给我任何的治疗啊、建议啊，包括后面的护理啊，怎么一句都没讲过。他唯独讲过一句安慰我们的话，就是说，你照顾一下你妈妈的情绪，安抚一下她，叫她不要这么激动。就唯独讲了这一句话，安抚的我们。
2: 好，医院从来没有承诺过任何的赔偿吗？
1: 第一天、第二天他是承诺过，但是我没有 录音那些
2: 嗯
1: 视频那些啊，

0: 他是在他的会议室讲，他说是要我后包括这个小孩子的治疗啊、护理啊，包括保证他的健康啊，然后再说就是你控制到10万块钱啊以内会给到你的一个赔偿啊，一个以后的营养费啊，乱七八糟的啊，之前是讲的非常好，
1: 听起来让人挺满意的，
2: 嗯。
0: 对，然后呢，我当时也没有去找什么卫健委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来鉴定啊，因为他们说小孩子，就会好好的去护理我，好好的去保护他啊。然后我也当时其实是挺放心的嘛。结果呢，到我们出院的时候，因为小孩子他是有修复能力嘛，我们是用我们自己老家带的有一种茶油啊，就是自己压榨茶油给他全身抹啊，每天给他护理啊。然后呢，当时前面两天都不那个，第三天的时候开始吃饭正常嘛。
1: 您稍等，邓先生，您的逻辑顺序非常的乱，
0: 确实很乱。我现在有点，
1: 所以我帮你捋一捋，这个都不重要。他们是不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对于孩子一些治疗服务？
0: 没有给孩子的治疗，
1: 任何药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辅助措施都没有吗？
0: 他就是用的我们的茶油。去涂的小孩子的身体，
1: 一个专业的妇产医院用上了患者家属提供的茶油去治疗孩子身上的脱皮情况。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朱律师哈，看能提供什么样的相关建议，或者有什么要补充问咱们邓先生的。
2: 其实刚刚讲的也是比较细致的，那我现在就先从这一个法理上跟您分析一下。那么听下来，这一个医生或者这个医院，它是存在重大的一个过错的，因为这一个新生儿才刚出生3天，然后这个护士忘记兑冷水，就把这个新生儿把它放在这个将近50多、60多的环境里面浸泡2分钟，家属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密闭的空间，而当时您是观察到您的小孩有奇怪的举动，所以马上进去问护士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结合您提供的这个视频来看，确实这一个护士本身还有这一个小孩他的全身皮肤都已经发红，那所以在这个事件上来看已经构成了一个医疗损害纠纷，就是侵权事件。那同时您还在这个医院当中购买了13000的套餐，这也是一个合同，那所以您在后续的一个救济方式可以通过侵权又或者是合同违约去进行相关的起诉。至于您说的这个鉴定，确实因为这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几天，而且小孩他是有一定的这个修复能力，如果现在去做这个鉴定，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很有必要或者是很有效的方式，更有效的方式是让这一个医院首先他得承认自己存在一定的过错，这个后果是因为他自己的职工操作不当导致的，而这一点刚刚您也已经说到他确实是承认了。那第二，只是他在这一个赔偿方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态度。对，因为您刚刚说这个13000的套餐他只同意给你免1000块钱，那其实任何父母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毕竟是一个新生儿。您不要说是新生儿在50-60度的环境下浸泡，即便是我们成年人皮肤比较健康稳定，泡温泉也不可能去50-60度的环境下泡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医院它是存在比较重大的过错问题的。然后因为您这一个是有2个途径可以选，一个是侵权，一个是合同违约。侵权的话呢，它有额外的方式，例如说您可以主张这个医院去承担这个小孩的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他确实很小，您不知道这一个事件会不会影响到小孩后续的健康，因为有些东西是没办法判断的。那所以走侵权，那我们可能可以主张的赔偿项目会更加多，但是至于违约就要具体看回您和这个医院签的这个合同违约责任是怎么规定的。对，因为侵权的话无非就是4个要件，第一个要有侵权行为，具体到本案当中就是这个护士将这个新生儿放到一个热水的环境里，导致这个新生儿全身大范围的脱皮，虽然没有构成烧伤，但是已经是一个损害后果了，而且这一个行为和这个烫伤

0: 这个后果之间，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说是这个护士他有存在不当，他没有留意，没有对冷水，对不对？他肯定会违反相关的这一个护理规范。对，然后就是这一个，大概就是这个四要件是肯定是可以的构成。至于说您怎么样去维权，我们第一可以去跟医院协商，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额外的解决方案。 然后第二个，您也可以说去向东莞市的一些卫健委或者卫健部门去投诉举报，然后这一个处理的结论，你是可以放到这个民事诉讼当中作为一个证据的。然后这个医院的事后处置，我觉得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及时规范这个冷疗处理烫伤。 直接给了您一个结论，说这个专家说不构成烧伤，然后从10万块钱以内的赔偿降成纸免1000块钱，那我觉得是任何家属或者即便是我本人也不可能接受。所以综上这个医院是会存在相应的一个过错，我觉得您是要积极行使自己的一些武器去维护这个小孩的一些合法权益的。
1: 多谢双方您的捋一下哈，接下来第一步走的就是继续跟医院去协商，然后第二步找到卫健部门同步的，我们您通过我们小程序找我们投诉的，我们也可以同步进行月省星的转发，直接转到月省星，看会不会转到卫健部门。第三步， 包括你的沟通的记录和协商的记录，包括和卫健委到处做出了一个鉴定的一个结果，他们认定一个结果，凭借这些现有的一些证据材料，可以最不济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好吧。然后同时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假设您给我发的这些视频素材，如果我们要形成一个短视频切条的话，您的声音是否需要做变声处理，还是觉得您觉得不需要？
2: 好吧，理解。我还有一点想补充一下，我现在听得清醒一点了啊，因为刚刚讲，就当时我逻辑也不是很清晰哈。现在我想补充几点呢，他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欺骗行为、隐瞒行为的话呢，会不会有利于我到时候去包括取证呢，包括到时候的作为一个证据啊，能不能起到作用？我大概给你们讲一下啊，你们给我一个建议。
3: 您说，简短说明。简短说明就是，有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出院，我们是前天晚上出的院，他说的1000多块钱的那个什么，我当然是不会同意了，当然是不会同意。然后他就是我没有同意他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他当时就有跟我讲，说那你们的出生证是拿不到的。那我说我们出生证不是在网上面。
2: 月审是去申请的嘛，国家已经啊不，就是给我们发过来了，但是我们一直回家没签收快递员，没有看到我们在，他就会又带回去，然后直到我们回来嘛，他当时也打过电话给我们啊，结果后面他我就这样跟他说，他就说你们拿不到的，有这样跟我讲，
1: 有威胁。
2: 然后，对，我也录过音了，
1: 哦，把录音再发给我们啊。
2: 好，然后呢，情况是呢，我们回到一，不，我们从医院出院回家的路上，快递员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特别邓先生，你的有看到你有个快递哦，是比较重要的，好像是出生证明，然后呢，寄件方那边说要撤回，撤回的原因是出生证上面有好像是说写错了，找个借口嘛，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写错，他说是写错的，要拿回去修改。 然后去修改，然后呢，快递员这边向我询问说你同不同意退回？那我说当然不同意了，因为我跟他有这个医患纠纷，然后他才想去卡我一些东西，然后我就不同意。不同意之后呢，他就回复寄件方说不同意。好，结果第二个电话打过来说，刚刚说不同意，当时那边寄件方的强制要求就是他有一个程序嘛，可以强制只要客户没有签收。 就可以强制退回，就不需要我同意，就找的另外一个渠道啊。然后我就经，就是我回去也开了，就是我加快速度了各方面的，我就回去，在他退后回之前我就签收了，就是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 洗澡给小孩子做护理的一个地方呢，特别是有关于热水情况下啊，他们没有搞一个热水，

0: 温度进去啊，
1: 嗯，
0: 没有一个温度计去实时的去检测啊，这是他一个失误。然后呢，我在要求他们提供这个温度计给我的时候，他们是明确的说是没有温度计，是没有那什么，其实是欺骗我的，是有的，只是说他们三个护士在那里边假装。他们心里很清楚在哪个地方，但是他们三个护士找了十几分钟，假翻箱倒柜，假装找不到。后面我去灵机一动，我去隔壁护士，因为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
1: 哎，邓先生，不好意思插一下哈，您这些东西暂时来说跟这个维权的路径不太符合了。就是您刚刚主要讲的一些信息，主要是侵权责任。刚刚我们朱律师也跟您分析过了，侵权责任的四点已经要件存在了。当然，您刚刚说到他很多的一些过错，第一，刚刚比如说你去找温度计这东西啊，你只能说是在维权的途径当中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态度，还有就是。可能存在啊，因为我暂时没听到一个准确的录音，我无法定性。可能按照您的表述来说，存在故意卡出生证的行为，以威胁您作为出相应的妥协，可能存在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在后续的维权过程当中，可以主动包括向卫健部门，包括协商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录音摆出来，和包括诉讼途过程当中能够体现这个医院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对于这个侵权责任的赔偿，它不一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只能说它某种程度上影响的是他自己医院的一个信誉。还有再跟您说一个点哈，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听到您单方的说辞，和我看到了相关的视频，然后一个是孩子烫伤脱皮的视频，还有就是一个您跟医院沟通的当中，他说了我不否认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的确是做的不对，这个水温的确是过高的，有这么一段话的录音能够从侧面去印证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还有个点就是您刚刚说的卡出生证这个东西，节目之后您补充发给我这段音频好不好，这个卡出生证。然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如果明天真的顶班，广东民生热线早上10点钟左右，我今天也会跟您继续在企业微信上面沟通，然后我们确定一下，如果明天我顶班，我继续帮你去打电话跟医院去跟进，如果明天不顶班，我把你的题给到我们民生热线同事也同步进行跟进好不好，这是我对我个人对您的承诺，但是看我明天的排班，这比较现实，没办法，我就排给其他同事，我们尽量近期去跟进一下。然后今晚您需要做的另外一个事情，提供一下对方能说得上话的人，比如说他们的医务处医务科是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矛盾的投诉科的相关电话了解一下，或者是相关负责人电话提前收集好您自己。但您明天，当然从现在啊，也跟所有的网友朋友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最好不要提前透露风声啊，最好不要。当然他今晚有个好的态度，明天打电话过去啊，你有人透露风声了，那我明天如果打电话过去他不接啊，那是一回事儿。第二，如果接了他有一个好的处理态度，我们也行，对不对？那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希望能够发生的好的处理态度，我们要去核实相关情况好吧。咱们邓先生，咱们暂时先连线到这儿，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也留下律所的朱律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做一个备用参考好吧。我们继续来跟进，您同步可以看到我们到时候会转到月省星，我们看看明天能不能有时间继续跟进好吧。你今天是收集好电话号码证据材料再补充发给我，特别是你刚刚补充的那个卡出生证这一个点挺恶心的，这个点有证据请发给我，我看到证据我才能信任，对不对？因为
0: 包括快递员给我打电话的讲的所有内容我都有，
1: 这个我看了，但您也说了保护快递员嘛，对吧？所以我主要的责任过错按您说的还是在医院方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好，我们暂时先出去，辛苦导报老师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投诉人哈。朱律，其实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好像从法理角度来说，好，按邓先生说的没有特别大的伤害，但是对于以后一些比如说孩子新生儿皮肤脆弱毛孔损伤啊细胞损伤啊，我咋知道呢？你把我毛囊烫伤了怎么办？我不知道现在。如果作为一个孩子家长，还可能您还年轻，应该没生孩子啊。我们去自己去想象到，如果我自己的孩子出生3天被烫成这个样子，我想要的是钱吗？我不想这个事儿发生。然后你最后哎，这个大义凛然呐、然后可怜我，施舍我，是我给你免个1000块钱吧，我差你这1000，我愿意多给你这1000，不让这个事儿发生，我愿意多给你1000块钱，让你更加细心的照顾我的孩子。
2: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通过各个方式，无论是您刚刚说的就是投诉呀，又或者是通过起诉的方式，一定要让这个事件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满意的解决。对，
1: 评论区有人说啊，主持人还是不要在直播间透露。我是这么想的，有两个可能性，对不对？大家一起去猜啊，我们探讨一下。一是咱们的
3: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中出了个卧底。开玩笑，就是有人可能会透露消息过去，没问题啊，我们只需要一个处理的态度。你可能对方会出现不接电话的情况，这我们律师帮忙维权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不接电话，对吧？行，你别接，我们还会联系上级的管理部门，对不对？我们有情况，我们向卫健委去反映，包括刚刚律师也说了，我们当然建议是协商方式解决。那你如果不接听媒体的电话，然后跟邓先生的现在协商的结果来说，也是并不能使双方达到一个满意的话，那我们向上一级行政管理部门去投诉或反映情况，这是我们的合理诉求和合法诉求吧。我们向上一级管理部门。第二个情况哈，就第一没接，我们找上级部门。第二个，他接了电话，先表达事实，我们去核实情况嘛。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要听双方的，你可以核实。然后你再跟我说你的维权方式，你可能大概率，我猜啊，诉讼吧，告吧，行，我们提供法律的援助和提供法律建议，我们这有，对吧？然后第三个啊，态度非常的恶劣，然后第三啊，就是转变了。就是我愿意去解决，我今晚探讨出了一个协商方案，我跟邓先生达成了一致，然后事情已经妥善解决了，那最好。上节目包括连线也好，我并不希望说为了所谓的大家说啊看得爽出爆款，不是，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是不是？那投诉人问题解决了才是最关键的呀。那打个电话过去了，大家透露过去了，报告过去了，那今晚赶紧处理，买通了，加双引号，买通了邓先生，好事，事解决了。
2: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就是合法合理的去使用自己的权利，也不存在说通过这个事件去讹钱，对吧？因为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案，还有解决态度，并且在这个事件当中，医院和这个医师确实存在操作不当的行为，
3: 是，
2: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3: 对，不清楚，明天正好顺带问一下卫健委部门相关的投诉应该怎么去流程，我的证据材料应该怎么发给你。我也是去学习嘛，对吧？好，马上来接通下个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曾女士是吗？
4: 对对对。
3: 你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4: 哦，我要说明情况吗？
3: 那简单说明一下情况，因为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观众和网友都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您说。
4: 哦，就是我的商铺，被租客全都毁掉了，那个墙、天花呀、还有地板啊、厕所啊、还有水电啊都停了，比他们呢。就是我们已经报警了，报警了两次。报警两次先。
3: 您说。
4: 报警两次了，当场报警的，他们都没有处理好，后来就叫我们出去过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面我们也协限不了，他承认他是打的，我们有视频还有那个照片。现在交警那边，我们要求那个电梯嘛。
3: 交警那边，
4: 不是交警，警察那边派出所。
3: 好，
4: 我说错了。
3: 来，帮我帮你捋一下哈，现在有点乱啊，就是我。
4: 因为我普通话不是太好。
3: 没事，所以我来捋一捋，您看对不对嘛？是不是这样会可能清晰一点？就是看到您投诉的材料，就是在今年的5月16号到5月18号两天的时间哈，就是您的原本的这个商铺的商户，把您这个300多方平米的商铺内的地板、墙壁、天花板、厕所、水电都故意砸烂了。然后报了警，
4: 对对对对，
3: 报了警之后到现在一个没有明确的一个处理结果，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3: 有没有做过相应的鉴定？这个损失大概是多少钱？
4: 之前第一期做的时候是18万的，现在改了还有15、6万吧，应该大概呀、
3: 还有15、6万。然后相关这个警方有没有认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损失？确认了吗？
4: 没有，没有。
3: 为什么呢？
4: 他说要我们提供那个发票，因为很多年了，应该有差不多10年了，我们去哪里提供啊？
3: 啊，警方让提供发票。
4: 要提供发票，还有那个支付凭证。对，他说鉴定不了。
3: 就是您对于您而言，现在到了一个死结了，就是我有鉴定了，但鉴定的里面你又说我提供发票才算有效的一个鉴定数据。然后刑事上立不了案，行政上没走通，还卡在这儿了，民事上不知道怎么走，对不对？
4: 现在我们申请了那个复议，
2: 复议
4: 重新鉴定，我们申请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给我们。
3: 好，
2: 就是你现在到底走行政、刑事还是民事都不确定不清楚，对不对？不知道怎么维权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2: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朱颖琦律师。朱律，哎，你好，你好。首先就是关于您的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您的这一个租户，然后还有他请的三个雇工，将您300多平方的商铺内的所有资产都故意砸坏。
4: 我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不是你们之间有其他的一些债权债务纠纷呢？没有，就是口角上应该起了一点争执，其他都没有。
2: 起了争执，然后当时你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就报警了，是吗？
4: 起了争执之后，第二天，他就在关着门。 关着门在里面打房，很响的东西，就是打那个地板的响声，我们听到了，所以我们就16号我们就报警了。报警来了之后，警察说这个他们处理不了，后来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们没理他，他依然10次后还是在那里打，18号我们忍不住了又报了整一次。
2: 打了3天他们呢。那当时就是现在的一个警方他认为就是定损上面没有办法确定，是吗？因为要求您提供这个发票。
4: 对对对对。
2: 那首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哈，无论是民事或者刑事，这个定损它不一定非得要发票还有这一个支付凭证作为一个前提，因为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商铺内涉及的资产它可能已经很多年了， 未必能够找回当时的一些票据，那即便我没有这些票据，我也可以通过现在的一些市场价或者相应的计算方式计算它的折价率，得出一个价格。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一个公安机关他说的这一个结论呢是有待商榷的，而且这一个鉴定机构如果他是有资质，他也可以，他有资质是吧？
4: 然后有资质，并且他的这个鉴定内容和事项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话，那这个鉴定结论就应当被予以采纳，除非说他在鉴定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违法违规或者不符合事实的情况。那您刚刚有说到，其实最终的鉴定结论
2: 从一开始的18万 到现在的15到16万。
4: 那其实这个结论就是可以去作为参考，可以去使用的。
2: 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方他去故意毁坏你商铺里面的财物的行为，他不仅仅在我看来哈，不仅仅可能会触犯刑事上面的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因为我们以您刚刚说的这一个价值来看，10几万是已经完成达到一个入罪标准了。
4: 然后其次，那他同时肯定也会涉及到一个侵权的行为，民事上的侵权行为。所以我觉得您接下来您是可以跟这一个公安机关写一份情况说明，就说您现在已经有了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也出了这个鉴定结论，然后把这一个鉴定报告作为一个附件，然后写一份情况说明，说明您这一些损失的构成。
2: 对，因为不是说我没有发票就等于我这个损失不存在。同时你是要求他去进行一个书面的回复，就是为什么你后面没有给我立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现在就是我们他出了那个鉴定不了那个结论，他出了那个派出所鉴定不了的通知，他出了。现在的我们 就是中秋前我已经提交了那个重申要求他们委托有记者的鉴定机构去重申鉴定，我提交了那个申请书，但是现在还没有回复我们，也没有去处理。
2: 所以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一定要多次的主动的去联系他们，除了电话回复之外，我们最好的话也可以直接到现场让他们的相关负责人去跟进，同时我们也可以向这一些相关的主管单位去反映，因为如果他过长时间的不回复你，那其实属于一种不作为，我们可以进行就是使用一些救济方式，例如给他的上级部门打电话投诉。
4: 我打了，我打去了那个公安局的甚访室也打了，还有打了幺幺二三四五也打了，
1: 还有警务监督的电话，然后还。

0: 15万左右的一个鉴定报告，
1: 我以此报告作为一个证据材料提出刑事控告，我自己主动交一份刑事控告书是可以的吧，不影响这个行政案件的过程，
0: 不影响，对吧？哦，
2: 绳子控告书，对吧？
0: 对，就是他之前那份他认被定的是警方的工作流程的问题，我们暂时来说从节目角度不做质疑，对吧？我们也复议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拿到了一份报告，是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给到我的，我拿着这一份报告，数额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刑事立案的标准，我向警方提出刑事控告书。因为他之前不是行政立案嘛，您个人觉得是构成了刑事了嘛，对吧？那你是提出刑事控告书嘛，你就交一份材料嘛，
1: 对，
0: 不影响，
2: 交去就是那个派出所，对吧？对，
0: 交给他上一级公安部门也可以。当然你可以找到市公安局嘛，这是当然你可以先跟警方多沟通，这最后一步的方案好不好？我们先跟警方沟通一下，然后你也可以问他，你说我按照这个情况，我是不是能交刑事控告书，你跟警方商量一下嘛，然后主要的目的是催办嘛，是不是？
1: 对，而且如果您刚刚说的这个十几万的损失经过查明它是属实的话，那其实这个行为已经涉嫌这个刑法故意毁坏财物罪，数额较大，甚至可能构成数额巨大的一个情形，那公安机关他就应当要去依法审查是不是真的涉嫌犯罪，然后进而去立案侦查。如果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他不作为， 那你可以向这个检察院还可以进行一个立案监督或者依法自己提起一个刑事自诉，那这是刑事方面的一个举措。同时我们也可以去主张这个民事赔偿，但是民事赔偿它的周期还有就是您需要准备的这些证据材料肯定也是会需要更加多，也没有这些公检法这些力量的介入。 那我个人建议您还是先往这一个刑事方向去走，去看看能不能得到相应的解决。
0: 曾女士啊，由于时间关系了哈，我们马上到节目结束的时间，我们暂时只能先说到这儿，然后也您可以接下来按照我们律师说的方向去尝试一下，去跟他们多一步的沟通，包括做复议啊，重新做检测也好，或者提出刑事控告也好，都可以去尝试去走这条路，好不好？建议还是先跟这个办案警官多沟通吧。我们暂时先切出去，辛苦导播老师帮我们律所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曾女士做一个备用。这件事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啊，有没有可能是租户自己装修的？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核实清楚哪些是属于合理的，哪些属于不合理的，对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沙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佢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4: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3: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 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4: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4: 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 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度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 佢唔系一个普通cam嚟嘅，系有AI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2: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3: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

0: 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11: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九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住宅每平方米至少配有11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东莞台报道，今年东莞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申报近日正式启动。本次申报主要支持中小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研发攻关，单个项目研发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2年，研发总投入不少于100万元。市财政资助的资金占到研发总投入的比例不超30%，资助总额最高30万。按照资助总额的60%和40%的比例，在项目立项和验收两个阶段分期拨付。申报截止时间为12月4号17点。阳江台报道，第25届中国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博览会将在10月20号到22号在阳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展览面积达到了20000平方米，展会设置展位598个，吸引参展企业231家，展位数量和参展商的数量都创了历史新高。国家气候中心日前确认，今年九月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广州城区曾经飘雪，今年冬天是否还会飘起雪花？气候专家表示，如果暖湿气比较充沛，北方的冷空气正好完美匹配的话，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国 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日前表示，经过检测，8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情况。其中丁香医生、智行旅行等移动应用因为隐私政策没有逐一列出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被通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 对，
7: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7: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7: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2: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0: 系
1: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0: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 夠膽寫入合同嘅承諾啊！
1: 咁即係話，我哋平時刷嗰啲小紅書睇到流曬口水嘅夢中情房，分分鐘住落變噩夢驚嚇房咯喎！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樣拆解，大家唔好走開啊！快啲撥打呢個熱線02062320333，02062320333，預約到店。就送你到店禮深邃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0: 系
1: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喂，唔好超预算、啊。

0: 至于安全呢，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喎、
1: 啊。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系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0: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0: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1: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1: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4平8穩。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1: 诶、哎，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3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

0: 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最憎起身熄灯㗎，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係呢，嗱，仲有啊，就係、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啊。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呢，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呢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就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1: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1: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0: 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返嘛。仲有就係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驚跌亲啦。
1: 哦，咁如果係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0: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系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啊。
0: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

0: 就是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系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0: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周三好啊！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啊。
2: 哎，你试一下，你有分别吗？觉得声音？
5: 你再把我的耳机拧大声点吧，
2: 你还要再大声啊！我的天，
5: 哎，我最近可能这个全方位的身体各种机能在衰退啊，这回好很多。
2: 你能分辨出你对着他和
5: 这回真行，这回真行了。
2: 我这样说话和这样说话是不是两个声音？
5: 好，咱还是，
2: 因为我要今天跟马林，我俩要确认一下这个说话的声音，就是保证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因为在观看节目的时候可能还好，那听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着重的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声音的大小上面。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呢一定是平衡的，而且是清晰的通过话筒传出去的，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

0: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收听的体验和感受。
1: 对，没错哈，收听收看哈，如果说遇到啥问题都可以及时的跟咱们聊一聊。收听您可以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收看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收听的朋友说，那我有想法我咋说，您这个时候哈就可以说拿出手机，
0: 对，
1: 打开抖音或者说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下面有对话框哈，有什么样的想法实时给我们留言，我们希望呢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哈跟咱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用的呀有趣的资讯，更想说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听您的想法您的说法，咱们一起聊天哈才更有亲切感，是不是？
0: 是的，没错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同样还是要给大家说一说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准备的福利品，那依然呢是来自三只松鼠的油栗啊，这个栗子非常可爱的一小包。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应该算是咱们听众的福利价，还能够享受到官方的补贴，
1: 没错，
0: 直接是一单呢享受4.9元的补贴，也就是说呢原价呢是19.9元的，你到手14.多元可以有16小包。那这个油栗呢我们今天呢去研究了一下啊，它本身呢它的口感呢很这个叫做油糯啊，很软糯，它又用是高温蒸制的，那么大小呢虽然说不是很大个，但是呢它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还是比较有帮助的。那这个是油栗，那如果呢建议大家买3单啊，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主推品，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在推荐。
1: 为啥3单？因为3单是限额，你能享受补贴的单数只有3单，每单可以给大家补贴4.9元，差不多补贴5元。
0: 是的，
1: 那这个便宜真的不占的话哈，感觉就
0: 真的会后悔的，
1: 好多是不是？
0: 真的会后悔的，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福利品，而且因为这个官方补贴的，这个份额说没有就没有了，因为我俩刚才统计了一下，算了一下，因为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呢，其实有很多的产品我们已经是就是完全是没有原来的官方补贴了。你比如说花生，现在就回到了正价了，完全没有办法补贴了。
1: 有朋友求讲解12号哈，咱们最近也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来自陕西的一个。猕猴桃，产地的一个产品哈，就是陕西嘛，其实是产猕猴桃非常非常适合的这么样的一块土地哈，然后给大家推出的也是养故乡的，非常划算，我们亲测又好吃的这个猕猴桃，一共是3种规格哈。如果说你不介意大小，你可以买最划算的这个15枚，只需要16.8元。
0: 不推荐，我很直接啊，不推荐。你就直接买那个，我建议你买大果，因为本身呢，这个猕猴桃呢，它就是你在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大小也就没有多大，它不像说有的苹果，你说那么大一个，你说你吃不完，那猕猴桃我建议买这个。起码是中国以上的，因为小果呢它长得又丑，它虽然说它的甜度是一样的啊，它的口感啊甜度都是一样，但是你就想嘛，因为那个猕猴桃，你说你一口咬下去，这个满满的这个饱腹，这个叫什么，就是那种一口咬下去满嘴爆汁的那种感觉好呢，还是小小的一点点像吃个樱桃一样那种感觉，对不对？我建议大家买大果，
1: 对，
0: 好不好？
1: 我真的买过那种号称是野生的，然后寄到之后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等它成熟之后，你看着那个小小的样子就食欲会减那么一些些，
0: 你就说嘛，你说你用你最就是最方便的那种吃法，切两半，你拿勺子你都
1: 勺子
0: 一抠，对，勺子都大，就不建议啊，买大果，
1: 对，单价差不多24枚28.8元和20枚超大果哈，32.8元，其实一枚大概也都是1.2元、1.3元到1.5元、1.6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同样的话，咱要是买这个大果，其实是更加划算，你吃起来其实味道更好，但真的成本没差几块钱，吃的感受很不一样。
0: 是的，谢谢红下单了33号九阳豆浆啊，豆浆也是一个可以媲美咱们牛奶的一个早餐的非常棒的神仙搭配，神仙组合，就是反正所有的食材配上豆浆都特别好。
1: 哎，对，九阳的豆浆19.9元可以买到18包，这单价很便宜。
0: 对，
1: 再看看我们这个一共16包，对，14.99元，我手里的这一包单价还不到1元，8.多元，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超划算，而且秋天是吃栗子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0: 还要特别给大家说一说的是呢，有朋友昨天因为大家给我们提意见了嘛，大家说这个啊，这个油栗听你们说配料表里头有白 砂糖就有点这个担忧了，想着说，哎，那我们要不然就是可能还是不买了吧。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款，在二号链接，虽然说它的这个价格上面来说，它也有官补，但是官补呢就补的比较少一点，1块多钱。但是呢，它呢就是比较好，它是板栗，它是干栗，就是板栗的这个板，它俩都是板栗仁，但是一个是油栗，一个是干栗。那这个干栗的区别呢，就是在于说它的个头会大一点。那其次呢，这两款呢都是高温蒸煮的，都是比较健康的这个料理的方式。不同的就是，亲爱的朋友们，它没有白砂糖，它只有栗子，它只有油啊、只有干栗。
1: 对，配料表只有一样，这个简直纯净的不能再纯净了。而且好处是它，你看它的包装哈，可能感觉就是质感更好一点，它还送你一个小箱子。所以就是整体
0: 你打开一袋吧，我们打开一袋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那个干栗，就直接现场现开。
1: 对对对，整体来讲你会感官更好。哎，这个栗子香非常非常的浓郁。
0: 你看它打开之后，它就跟那个刚才的跟我们昨天打开的那个油栗是不一样的。你看里面它是，哇，这个好浓啊，这个味道。
1: 是吧
0: 就是你就这么闻都能闻见，你还一定要塞到鼻子下面闻。谢谢周下单12号那个猕猴桃。你看你打开之后呢，它里面是就这样子的，直接一个完整的一个板栗，它比那个油栗大。但是呢价格会高一点，可是唯独不同的就是它里面是完全一点的糖都没有。它那个里头是有糖的，你看现在就每一个单独我们拿出来比较一下啊，大家伙就可以看看了。谢谢周下单13号啊，我先好香啊，把它吃掉吧。
1: 你这忍不住要放在嘴边了是不是？
0: 它真的好糯呀。
1: 哎，跟昨天这个
0: 一样的，你尝一个。
1: 咱俩还说着话呢，不太好吧？
0: 没事，尝一个吧。
1: 就不能俩人都吃，你吃的时候我来说一说，我吃的时候你来说一说。
0: 我给你拿出来了，你还在这里、
1: 哎、
0: 那个啥啥的。
1: 我还在跟你客气是吧？
0: 对呀、啊，客气啥呀？试一下。真的不错
1: 哎、
0: 啊，这个。
1: 哎，这个虽然说里面没有加糖，但是它栗子本身，我觉得它这个甜度是可以的。
0: 哎，我更推荐这个呀。就它没有
1: 变了，
0: 对，我变了，就是这就我感觉这个，因为它没有，首先它没加糖，就一下子
1: 捕获了你的心，
0: 捕获了我的心。
1: 然后对比一下，我尝尝这个。
0: 你不能，你吃完那个，你吃对哦，也是对的，你是先吃的这个，再吃那个。其实口感上两个差不多，只不过它甜。它呢就是完全是栗子香。这个是二号链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推品。
1: 对，都好吃。但是这个油栗呢，就是外面它因为有这个白砂糖嘛，所以说它糖是由外至内的，但是这个的栗子就是全部它都是那种甜度。反正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啊，你要追求极致性价比，那就是一号，14.99块你可以买到16包这么大的。然后你要是更追求口感，更追求健康有机不加糖，咱们就选择2号。我这里补贴是25.99块可以买到10包这么大的，平均一包
0: 也是补4块多钱。
1: 对，
0: 其实也是补4块多钱。
1: 3.91块，没到4块，差一点点，咱差不多。
0: 我这边是官方补了3块多
1: 吧。
0: 我这边补了3块多，
1: 我也是3.91块。
0: 哦，我这边是补了2.7块。
1: 然后
0: 哎，我这边补的是3.33块。3.33块，
1: 反正就是有差不多4块钱的这个补贴哈，单价大概是2.6块左右，然后100克，其实100克分量还是挺足的。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哈。
0: 不要换链接了，同事，我们就直接把一号链接钉墙上，说了半天了，不换好吗？
1: 因为一号补贴最多嘛，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买到补贴最高，然后最划算的一个产品，都很好吃，都
0: 这两个链接啊，
1: 适合秋天吃的东西。
0: 谢谢周下单了12号，谢谢周下单了13号。这是来进货了吗？
1: 对，他来进生鲜。12号是绿色的猕猴桃，13号是绿色的小苹果。
0: 可以的、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的一些好的产品。但是特别要说的是，平台补贴它不是每天都有。咱能够看到哪个链接平台的补贴最高，咱们先买这个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苦口婆心啊，给大家说，真的能够咱们把这个4块多钱的这个羊毛咱先薅上嘛。你买的越多就薅的越多啊，但是你一个账号只能薅3单。就是你想再多也多不到哪儿去了。你只能够薅3单，你3单15块钱，15块钱咱干啥不香啊，是不是？
1: 可不嘛，你省那么多。哎呀，还有
0: 对，谢谢李下单了2号啊，特别感谢。
1: 下单了14号。哎，你这个14号买的实在是太明智了，我前两天买了这个橘子可好吃了。
0: 我把我的还给了马林。
1: 对，
0: 他简直觉得 说，嗯，这简直就是这个橘子，他的梦想当中的橘子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1: 真的汁水很多，很甜，而且橘子之间那个相邻的那一层膜特别特别薄，甚至可以到没有的这个地步。
0: 就是它那个虾线啊，标准的那个叫法叫虾线，就是跟那个柚子一样那个虾线，
1: 那个特别特别的薄，反正你一打开，特别在冰箱里，在那个冰箱上层冰一冰，那个口感超级超级
0: 好。好了，不走题了，不走题了，我们还是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是今天的主推产品啊。一号链接咱主打一个优惠实惠划算，二号链接呢主打一个健康，因为一号链接它也健康，只不过呢它加了白砂糖，它没有其他的甜味剂啊，要保证它没有其他的甜味剂，也没有什么染色剂，它就是纯纯正正的栗子的香，加了白砂糖，这个是一号链接。但是呢它的点在哪呢？它直接优惠4块多钱，
1: 差不多
0: 5块。二号链接呢是便宜，是官方的这个补贴，直接去到了3块多，有一些朋友能到4块多钱，所以呢它的也是这个官方补贴的力度也大，只不过呢就是它呢是因为它的个头又大，而且呢这个板栗呢它要比那个油栗呢它的这个成本要更高，那个是25克，这个一袋是50克，所以它从这个重量上面来说都翻倍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主打一个绿色健康，没糖，它就只有栗子的香味儿。我们一打开，我还说马铃的，我说你把它塞到鼻子底下闻啥呀？这么远都能闻到，好香的栗子味儿。真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完全无忧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都是可以下三单的，好不好？
1: 然后有朋友问说怎样购买在抖音？你点击最底下那个好像不是有个黄色的购物车吗？你点进去，然后想买啥想看啥都可以，非常的方便。
0: 那个5553，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哈。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是一个，你看见没有，我们就是茶话会，
1: 对，
0: 吃吃板栗，聊聊天，告诉大家哪有什么优惠买啥，然后再说说天气，好吧，我们来说说天气吧。
1: 对，有趣的事儿，有啥实用的信息，跟
0: 哪个没糖？二号链接没糖，
1: 二号
0: 选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29.9块的这个啊，这个是没糖的，
1: 对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小箱子，包装的会更加的好一点，看高级感更强一点，是不是？
0: 那一号链接就，我觉得一号链接便宜就便宜在它没箱子，
1: 那也不至于，品种不太一样啊。
0: 二号链接啊，
1: 这个确实包装的挺好的。你要是真的就去朋友家做客，哎，我给你带了点小零食，给你带了点小栗子，还是时令的这个最近正适合吃的，其实也挺好，
0: 朋友也没有负担，因为一看这个小小的一盒啊，也觉得还挺可爱的，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
1: 哎，真的
0: 挺可爱，也没有负担，也不会觉得说，哎，我收礼收的我负担好重啊，我下回还是不是还得给他回一个啥呢？这太那，哎，我给你提了一小袋这个又健康又绿色产品，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就是送的人和收的人都没啥负担，大家一起坐下来吃吃这个小零食，聊聊天啥的。像那个朋友建议的说，你们应该泡杯茶都可以。
0: 就除了我们直播，是因为这其实理论上来说，我们其实就直接都是违规的，不应该吃东西的哈。谢谢周下单了2号啊，周周，你今天来我们这儿进货
1: 来
0: 了是不是？
1: 但是你真的就是都很明智，
0: 有眼光啊，有眼光。好了，我们来说说天气情况吧，这个赶紧来茶话会聊一聊。不是这两天各种在说弱冷空气啊，什么超强厄尔尼诺啊，又啥啥的，说据说就是，其实你记得不，2008年那一回，就是咱们整个南方地区的，因为那次的这个冰冻情况，导致不是有很多人滞留在广州，没有办法回家过年嘛，就那一年那个冰雪覆盖的那个情况在南方，他说那一年其实就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所以今年呢也是据说是有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不过就这两天，我们先来说说近的啊，就这两天的弱冷空气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看，说变成了一个叫做什么主的这个这关键词。
1: 对，
0: 但是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咱们广东省全省大部分的地区依然还是晴到多云，所以说这个弱冷空气来了，确实是来了，降了多少呢？降了1度。所以大家都哈哈哈都笑了是吧，昼夜温差呢但是还是会比较大的。明天到后天呢，受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的地区呢视线是有小雨，最高的气温呢会小幅的下降。
1: 对，前两天咱说黑龙江鹤岗下雪了，说东北都可能入冬了，感觉这个冷空气好像是挺强的哈，结果到了广州，冷空气大概只剩下空气了，已经不咋冷了。
0: 对，
1: 咱刚刚说了，今天呢咱们广州33度，跟且昨天相比哈，降了这个一 度，就是一般这个体感很难感受到这个一度的降幅。
0: 嗯，
1: 广州市气象台就预计说，未来一周呢，咱们广州还是以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介于22到34度之间，非常非常舒服的天气。
0: 嗯，
1: 具体来看呢，13号到14号，咱们广州晴间多云，早晚有轻雾。15号到18号的时候呢，受到低层东南风符合的影响，广州的云量是略有增多，然后呢，还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希望持续到周六哈，咱好好出去赏赏秋，是不是？
0: 嗯，强哥说问牛奶呢，没有，没货现在啊。嗯，就是我们有货，你得是就是每个节目都能听一听。就是那天呢，我们是偶然，他说是那个谁，晨晨说，节后会上架，
1: 确实上了。
0: 确实上了，
1: 对，
0: 就在前两天吧，在我们节目就上了，可能也就是那么半个小时就卖没了，
1: 就没了。
0: 因为它风行的这个牛奶，这个69块钱的这个套组太实惠了，
1: 性价比。
0: 对，奶又好，最新的这个效期，对吧？然后这个数量又多，你说谁不抢啊？
1: 嗯，
0: 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伙还在观望，后来只要一上，赶紧抢，一上赶紧抢。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优惠的产品，大家别觉得我跟马林是在这儿危言耸听啊，饥饿营销啊，完全没有，真的能够，你要是能够看到有实惠的，而且我就说我这种，人家平台都已经是鄙视我了，就是有一个超强鄙视链，给我的是1块多钱，给你们的是4块多钱的这个
1: 补贴
0: 呀。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下你还不买，对不对？如果要是有一些朋友想要说健康一点的，你可以选2号链接，它是没糖的栗子。1号链接呢，它是加了白砂糖，但是呢整体情况下来说呢还是挺好。都两个都挺好吃的，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一个是25克小一点一包，一个呢也是50克大一点，而且栗子本身大，一个干栗一个油栗，它的区别。
1: 嗯，干栗它可能就更粉一点啊。今天也是受大家欢迎哈，比如说李还有周还有这个爱心，
0: 谢谢爱心下单2号，
1: 对，有个小箱子，无论说你自己放在家里，还是说送个亲戚朋友哈，去朋友家做客呀，拎这么一小箱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补贴的话，应该是每个人可以享受3单的补贴。
0: 哎，心还下单了你推荐的那个墩墩蛋糕
1: 啊，是吧？哎呀，我今天就是说谁买这个，我想
0: 谢谷下单1号
1: 展示一下这个墩墩蛋糕，可大一箱了。你大家看到20多块钱的价格是这么大的一箱，大家展示一下这么大的一箱，绝对超实惠。好，
0: 小东北说马林老乡好，
1: 是啊，老乡好。
0: 哎，我们再继续说天气啊，大家继续去我们的小黄车购物袋看啊，要是有啥你就来问我们就行啊。我们继续来说，因为说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嘛，很多的朋友们都一下子就觉得很担心，是不是？咱应该早点赶紧趁着现在反季节囤点羽绒服啊，
1: 对，
0: 什么包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我好像见过他们有那种红外什么
1: 高科技
0: 的
1: 发热的吗？
0: 倒不是自发热，就他用红外那种方式可以锁住你身体的那个热量，就是会就相当于是在你的这个身体皮肤和这个衣服中间弄了一个那个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呢可以更好的锁住热量，就你身体散发出来的热量，它帮你收集保护保存，
1: 没散的那么快就不会冷了。其实我都挺担心这冬天如果真那么冷，我家孩子怎么过？
0: 你赶紧现在趁着现在反季节囤点，能囤点囤点，反正到时候
1: 我去年给他们俩买了滑雪服，我就想今天是不是可以穿滑雪服过冬。
0: 但滑雪服它好穿，就我不知道哈，
1: 就是确实是它那是比较扛风，但是保暖，打个问号，反正就真的有点怕。
0: 因为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确认了，2026年9月份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次的这个厄尔尼诺呢，将会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上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呢，就咱们广州城区曾经飘线，那个不叫雪啊，飘起了线。那么今冬还会飘起线来吗？气候专家表示说呢，不排除这个可能哦。
1: 是近期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的首席王娟怀他就介绍说，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今年的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并且可能持续到明年的春季。那么从以往的历史统计来看哈，在厄尔尼诺影响之下，广东的冬天很容易出现暖冬，那同时呢可能也会伴着一些极端的天气，包括降水事件、寒潮 好，就是厄尔尼诺可能极寒，有可能暖，很难讲。
0: 嗯嗯嗯。那上次的超强厄尔尼诺期间呢，2016年广州呢是下起了那个、就是咱们普通人说是那个叫雪，
1: 像雪，
0: 但是人家就是、其实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个叫线哈。那么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广州这一次会不会再次呢飘起像雪花一样的线呢？那专家说了，其实从标准意义上看呢，其实那一次是下线啊。那于今冬是否会出现呢？他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整个冬季偏暖。那么今年叠加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如果说暖湿的这个水汽它比较充沛的话，北方的冷空气可能正好完美匹配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

0: 他也建议说大家呢要更加注意天气的冷暖反差，避免对于咱们的身体哈造成影响，记得适时的添衣减衣。
1: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我侄女儿高考的那一年，我妈妈就带着我的侄女儿来应该是她是春天的时候来的，就过完年来的广州。其实广州那段时间就由于一直阴雨连绵，然后气温又非常的低，我妈妈整个的就是她的血压就飙升，所以就是对于心血管有一些问题的还有年纪大的人特别特别要注意，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们，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个血压哈受天气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1: 真的
0: 热胀冷缩这个朴素的物理规律，是不是那冬天本来它就收缩，然后血管本来你血压高你再收缩就会更高，所以说要做好心理和这个健康方面的准备。
1: 古希腊说买了，我儿子说要长，
0: 买了一号
1: 啊，你是买了一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我以为是他说买了羽绒服。我说这个，因为咱还是到了这个，如果是我觉得常备无患吧，对不对？有的时候咱该要做准备的，千万别像寒号鸟一样，明天再走，太阳出来了，明天再做窝，明天再做窝，结果第二天出来太阳一晒又忘了了。
0: 是，结果到了。
1: 下单12号，谢谢李下单2号，感谢大家的认可啊！今天1号和2号必须无脑去拍，各位朋友们，
0: 这个补贴咱无论如何一定要占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呀，就补贴给你到实实在在的钱啊，是不是？
1: 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还没有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各位朋友，赶紧来到咱们视频号和抖音号，
0: 没错，
1: 因为正在热卖中啊，1号和2号的三只松鼠的栗子，区别就是一个是油栗，一个是干栗。那油栗呢，一小袋儿25克。那干栗呢？一袋呢有，
0: 哎呀，乔巴你忙的，
1: 一袋
0: 有
1: 50克，
0: 然后这个油栗加了点糖，干栗没有加糖，完全是有机的，然后都有补贴。至于说您想要哪一款呢？您可以来到咱的小黄车里看一看啊，哪一款适合您，反正是都有补贴，都是秋天最适合吃的东西，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补贴。
1: 时间来到13:56，马上要进一段广告，报时广告之后，我们会在线上和你接着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优惠的1号链接和2号链接哟，
0: 赶紧来线上。
2: 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5-6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3: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10年8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2: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3: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10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2: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系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2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3: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2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2: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3: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都跑唔到庙。 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2: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

0: 框同埋有保障㗎喎、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㗎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10: 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的温差大。明天到后天，受到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广东大部云量增多，西部部分市县有小雨，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的一周，广州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总体介于22到34度。今天广州晴间多云，早晚有轻雾。明天到18号，受到低层东南风符合影响，广州的云量略有增多，多云到晴。近日，广州市未来产业工作组办公室印发《广州市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市级层面系统部署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的方案，标志着广州未来产业从方向谋划迈入到载体化、集聚化推进新阶段。阳江台报道，第25届中国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博览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阳江举行。本届展览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展会设置展位598个，吸引参展企业231家，展位数量、参展商的数量都创了历史新高。茂名台报道，茂名新增5家国家3A级旅游景区，经茂名市文广旅体局按照标准综合评定并完成了公示。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化州化橘红博览馆文化旅游景区、化州金岭化橘红生态旅游区、信宜广东虎跳峡景区、电白云上南青景区正式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市的文旅品牌矩阵进一步扩容。明天起，纪录片《广济沧海》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该纪录片共有4集，以广东千年外贸史为线，通过精彩的外贸故事，展现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近日，梅兰芳国际歌迷会发布消息说，安放在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兰芳骨灰怀疑被盗，报警至今近3个月仍未寻回。香港警方13号回应说，该案件已经交由新界南总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 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认可，谢谢 A 下单了1号游历，谢谢 M 下单了2号板栗干板栗，然后谢谢上下单了2号板栗，谢谢李下单了2号，诶，挺多人下单2号的，
11: 对，咱今天、这个、
6: 谢谢谷下单1号、谢谢新下单2号，谢谢周下单2号。哎呦，看来大家伙，哎，这里还有下单2号，我刚才还一直反应是大家下单的都是1号呢，
11: 是2号，是2号，可能大家更追求这种健康，对吧？因为2号里面它是啥也没有，只有板栗，它没有糖的嘛。
6: 其实1号也是健康的。我还是特别想说，因为就是你们是尊贵的 VIP， 所以你们能有4.99的补助，官方补贴。
11: 高娜说我没有，你们有，你们赶紧把这个补贴占了吧。
6: 就咱先把这个补贴占了，然后这个占完，把这个买完，因为也不贵嘛，14.多块，对吧？然后你再选择说看买那个2号的板栗，咱再看健康，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是不是？
11: 不然就下一单1号，再下一单2号，加起来
6: 也
11: 没多少钱。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堆一座栗子的小山出来了。
6: 对，
11: 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1年多，而且包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6: 16到18个月。
11: 是的，是的，这个你不会说，哎呀，放着放着就放坏了，这个很友好，你可以对比一下，你更喜欢吃哪一种，
6: 对，
11: 然后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哈、再想吃的话，咱随时啊就知道该买哪个更适合自己了，
6: 是
11: 吧？
6: 是的，是的，是的。再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主要在推1号呢？因为1号呢，各位尊贵的 VIP 能够有4.99的这个实惠，官方补贴。那你这样子的话呢，一单呢就可以14.多，你就可以拥有16包的这个三只松鼠的游历人儿。那么2号链接呢，它呢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它主打一个更健康。就是板栗，它跟游历呢，一个是游历这么大，板栗要这么大。那板栗呢，它有一个它的一个吸引人的点，就是它没有白砂糖，它就纯纯的是板栗，
11: 配料表只有一样
6: 啊、就真的是，你从口感上面来说，它俩都差不多。都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就是吃起来呢也会是那种很 很容易，就是不能说入口即化吧，嗯，但是起码是有那个即视感的那种口感，
11: 非常的绵软的那种感觉，
6: 对对对对，
11: 是不是？然后还有栗子香味儿。
6: 嗯，哎，说的我都流口水，哎，我本来是要吃个样品的，结果都撒到地上去了。嗯，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其实两个其实都是有实惠的，
11: 都是有补贴的，
6: 都是有补贴的。
11: 但是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想补贴的更多，那咱更加适合一号，因为

0: 14.99块16包嘛。刚刚还有朋友不敢置信，说14.99块可以买到400克的栗子，那确实真的可以买到400克的栗子。
1: 狼牙华哥说，两个丫头骗子又来卖货了，不卖了，我们赶紧说新闻了啊，我们说新闻。对，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样一个引起纠纷的这个事情，也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今天呢也是冲上了热搜，
0: 很大争议
1: 啊，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这个呢就是四川的33岁的女摊主遭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身亡的事情，有很多人都在探讨说顾客是不是需要担责，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近日呢，在四川宜宾高县，一名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了关注。据家属介绍说呢，胡女士在当地摆摊卖炸串、炸洋芋等等，已经是有多年的时间了。据说呢，在近日呢，一名女顾客因为对菜品的分量不满，在多个社交平台就发布了差评，称摊主玩不起。随后呢，相关的帖文呢是评论区涌入了大量的针对胡女士的负面评价。胡女士生前呢就留下的文字中提到说自己遭遇到了网络暴力，不少的陌生网友指责他服务差，菜品味道不好。他坦言经营小摊压力极大，每天睡觉的时间不足6小时，突如其来的集中差评让他心里是彻底崩溃了。
0: 那目前呢，当地警方和镇政府已经介入事件调查，相关的处置工作正在推进。事件发酵之后呢，涉事的顾客曾发文回应，称自己只是发布了真实的消费体验，没有恶意的捏造事实，不该因为一场悲剧被全网追责。不过目前呢，这样的一种回应已经被删除了。
1: 针对这起事件的法律边界问题，律师解读说，消费者基于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即便是措辞激烈，只要没有捏造事实，使用侮辱性语言，就属于合理行使评价权。那么商家呢，需要承担必要的容忍义务。但是如果故意歪曲事实，煽动他人集中差评，就可能会构成名誉侵权，就可能会构成名誉权侵权。
0: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啊，差评只是悲剧的间接诱因，顾客呢无法预见摊主会因此轻生，二者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顾客无需对死亡的结果承担法律责任。不过呢，如果家属能够证明差评的内容存在捏造诽谤，仍然可以就名誉权侵权的部分依法维权。
1: 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家伙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讨论。
0: 不过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无论说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不能危及到自己的生命，把生命保住了之后你再慢慢的解决。
1: 你有你因为你只有了就是叫什么，就你只能活着，你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
0: 真的，活着是一切的前提。
1: 对，就是我们把这个他谁去差评了，谁去什么了，就是我们也想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把它说出来，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知道生命诚可贵啊。
0: 对，
1: 就是人生侠满难得，就是你的这条命是得多难呀，就活着得多难呀。你说你活着都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0: 是
1: 不是？
0: 咱经常开玩笑说哈，自己是在多少多少亿分之一的几率当中哈，才成为了一个生命。真的，生命特别的宝贵，没有什么样，没有任何的事情值得说你用生命来赌气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前两天还看到，就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一个男的，他因为心情不好，然后呢，他就坐在那个河边，结果呢，有一个阿姨，年纪还蛮大的一个阿姨，骑个电动车，以为他要轻生，然后阿姨呢，就是声泪俱下的劝他说别轻生。后来这个男的就拍了一个视频，就拍这个阿姨，给这个阿姨解释说，阿姨我没有要轻生，我只是心情不好，所以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就是思考人生，我不是想轻生。结果阿姨最后是舒了一口气，就是发到网上之后呢，有几百万的点赞，就是大家伙不是说因为这个阿姨的，就是也因为阿姨的善良点赞，也因为这个小伙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也在为他点赞，也为他们两个人互相的这种感动和吸引在点赞。所以就说生命得多么的贵重啊，朋友们。
0: 有些时候确实哈，贵重的生命旅途过程当中呢，会遭遇一些事情，一些意外，一些让你觉得很难很难忍受的悲痛哈，都会有。但是哈，都不能足以成为说你放弃自己生命的一个。

0: 个理由。
1: 嗯，
0: 像昨天咱不还说啊，就是写给自己未来写给未来自己的这个信嘛，很多人都讨论这个事儿，说会不会写一封给未来自己的信。
1: 马林说他不敢写。
0: 对，真的，就有的时候
1: 我是压根儿就不知道给自己说啥。
0: 我昨天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怕我现在写了啥，20年之后的自己看了之后会非常鄙视我现在的自己，就是那么点事儿，你还放在心上，你还反反复复的想，还影响你那么久。
1: 鄙视就鄙视啊，你不觉得那就应该是当时的该有的心情吗？
0: 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你现在觉得非常非常就是没有办法去容忍，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度过的一个时机，就其实过了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没怎么样。
1: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真的，时间是疗伤的良药。
0: 没错，
1: 就是你当你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你交给时间。
0: 对的，对的，
1: 就是什么事情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交给时间。什么事情你觉得说我非常气愤，我一定要去报仇。交给时间。时间会帮你报仇，因为时间会抚平你所有的一切。等你过了这段时间，你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哎呀，一笑了之。觉得这算什么，对不对？
0: 是，咱确实为这位轻生的女摊主她表示遗憾哈，但是也同时提醒大家哈，真的有的时候是要打开胸怀，不要钻牛角尖哈。
1: 对，
0: 生命诚可贵，生活很幸福，咱还是要享受享受生活。
1: 是的，是的。蓝在求讲解11号，11号是
0: 那个
1: 南沙万顷沙的番石榴。
0: 那天我也试吃了番石榴，是一种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水果，这个很好吃，因为我经常在菜市场买那个番石榴，像石头一样硬，你咬了之后就是费好大劲儿才能把它给咬下来。但这个石榴它相对来讲就是没有，
1: 已经很绵软了，是不是？
0: 不是绵软，它是那种就是它不硬，但是它好咬的那种，而且味道就是又酸又甜，是那种很新鲜的这个口感。
1: 因为我对它没有什么，就是我对它没有什么这个评价权。因为我对他的这个品尝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次数很少。就我对番石榴的品尝，我可能仅仅只是偶尔就是可能在某一个自助餐可能吃几块那种，没有太多的这个品。但是我吃过一回非常好吃的是就是绵软的口感。就是它除了那个籽之外，它的里头的那个瓤，就是它的那个果瓤啊，
0: 对，
1: 它能绵到像绵软到像就是那个细腻绵软到可以像是媲美酸奶的那种绵软，但是没那么软啊，它还是有果子的那个感觉。但是吃起来它除了那个皮会稍稍硬一点之外，其他的地方是很像果冻。那个口感很奇怪。
0: 对，确实很绵软，然后又酸又甜，这是中间那个部分。然后外皮那部分我就想吃，就喜欢吃到像这种哈，它不是那么绵软，但是呢就咬起来水分很多，然后又酸又甜的那种。这个就是可以满足就是爱吃这种就是白色的番石榴，满足你所有对于这个番石榴的一个想象。因为它的产地南沙万顷沙的这个番石榴特别特别著名。我们同事形容说，以前只有在说啊这个老家在潮汕地区哈，那个朋友从这个家里特别好的树上寄过来的这个番石榴还有这样的一个口感，反正是真的好吃。
1: 而且你下单这个的话还送你酸梅粉
0: 啊。
1: 这个酸梅粉是潮汕地区吃这个水果的神奇搭配，一个是酸梅粉，一个是辣椒粉。就是配着我觉得很诡异。我就是没吃之前啊，我觉得很诡异，就后来吃了之后，我的天呐，简直是爱到我有一段时间我还专门在广州点那个水果，一定是要跟他说我要帮让他帮我切好之后撒酸梅粉吃
0: 啊。我还特意买过那个酸梅粉呢，因为以前我就买那个番石榴，他
1: 说的我都流口水。
0: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线上超市，我在那个番石榴买它的过程当中，我特地还加了一罐酸梅粉，就是追求那种口感。
1: 哎，这个就不说了。我们还是说回到我们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的板栗吧。朋友们，就是你其他的你可以这个想一想，思考着买。板栗就今天的一号链接的油栗和二号链接的这个甘栗，这两个啊，三只松鼠的，趁着现在呢，每一单都会有4块多钱、3块多钱的这个官方补贴。咱赶紧薅好不好？
0: 对，
1: 这个你别等了，因为你过两天，你说我思考一下，过两天它就没了，这个官方
0: 补贴了。不补贴虽然也划算，但是你想想，明明可以节
1: 省钱，你多心疼啊！你是不是？
0: 啊、你看这个咱的这个一号链接哈，一小包25克的板栗才8-9毛钱就可以买到一包，就像现在8-9毛钱可以买到一个什么样的零食？
1: 很多朋友说你这个14块多钱，我邮费还得多少钱啊？不好意思，邮费也不用你掏，人家包邮。
0: 是你想想，你平常寄一单快递，室内至少还要8块钱，现在14.99可以买到16包，足足400颗，一个小山一样的这个栗子。
1: 我给大家说一个道理啊，就是官方呢他也不傻，官方呢有了这个钱来去做这些商品的补贴，他一定是哪些商品他才能进到他的这个官方补贴的池子里呢？一个是你品质一定要好，一定要够健康。如果是吃的话，它就一定是要绿色食品，对不对？一定是这种不烧心的零食，是不是？
0: 配料比较简短的。
1: 对对对，一定是要很干净的零食。那所以说呢，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官方已经帮你筛选了一批了。那你再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喜欢呢，觉得说甜一点的，咱选1号链接。喜欢呢，纯自然、纯天然、健康的、无糖的，咱直接选2号链接。就这两个链接，今天无忧去下单都要4块多钱。
0: 是的，
1: 而且你们都是真尊贵的 VIP，你们都有4块多钱，我没有
0: VIP，
1: 我有6毛钱，
0: 有点介怀这个事儿，
1: 真的是你们还不买，生气。
0: 对，就1号你一单可以省5块钱，但是只有3个享受这个补贴的一个机会，不可能无限量的这个享受下去哈、啊，不然像我脑补的那种，我是个小店店主的话，我买它个100份，然后每一包卖2块钱，绝对很多人买，然后每天每包可以赚1倍。
1: 哎，你别的就不说了，你就光下3单，你说你就1包卖1块钱，你都赚，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
0: 对，3单是一共48包，然后一共是不到45块钱，反正就是一包。
1: 哦，不行，你一包得卖2块钱才赚。
0: 就你可以用这个卖的少，但是卖的多的这个思路，反正就是划算。它一包大概有5到7个小栗子，其实你吃一顿的话，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你就特别爱吃栗子，挺不了口的那种，哎，你再撕一包呗，绝对不会浪费哈。
1: 这个是有50克，那个是25克、一袋儿。这个不同的是呢，它会有一个小盒子装，那个就是直接是塑料袋儿，就是因为你自己家吃嘛，咱就主打一个这个实惠，
0: 咱就不要那些虚的哈。
1: 这个房下单1号，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赶紧一步来到线上，咱把这个羊毛薅一薅，好不好？因为现在官方补贴能够有4块多钱的补贴，这个少一点的可能3块多，有一些实在是像我一样有6毛钱的，咱就别买了。啊，我就真的说你这个补贴要是6毛钱，咱就别买。
0: 这样，你可以把咱今天的直播哈给转发出去，转发给你朋友啊、你太太呀，还有这个爸妈呀。每个人的补贴不一样哈，没准你这亲戚朋友当中有人的补贴就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1: 来，我们现在一直在说2号呢。
0: 对对对，
1: 你还在这求讲解啥呢？直接去下单吧。一直在说。
0: 对，就是他手中
1: 一直在说，我们俩就说了嘛，1号链接是油干。油栗，2号链接是干栗，都是板栗仁儿。它所不同的是呢，这个就是没糖，
0: 这个有
1: 点糖，而且个头大。个头大，
0: 对，个头小，包装小，每个小包装25克。
1: 这个呢，你还可以比较适合去送人。
0: 哎，对，
1: 啊，送人
0: 很好看了。
1: 你看看它就这个小盒子，还挺可爱。这个就是个塑料袋在装着。你要介意的话，可以买这个。这个呢，就是价格上面就贵一点喽。
0: 是你要是不介意说有点白砂糖哈，这个口感会更加。就是你吃下去那一口啊更甜一点，但如果说你追求健康，
1: 一号链接是用这个装的啊，
0: 你半
1: 一号链接
0: 半点糖都不要的话，那就选择2号，这个就是一个配料表只有一样东西的一个零食。很多可能
1: 板栗就是板栗，
0: 中老年想，哎呀，我上了年纪，我身体没有办法去承受，
1: 叔叔阿姨们买这个啊，
0: 对，完全没有负担，它就是一个板栗，给你做熟了去壳，然后方便你吃，秋天又是吃栗子最好的一个时节。
1: 我们要特别给大家说，这两款都是用高温蒸熟的，它不是烤的也不是炒的那种，可能大家伙担心容易上火啊或者是啥的，它完全没有。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俩的品种不一样，一个是油栗，一个是板栗。那油栗呢小一点，板栗大一点，个头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个有糖，一号链接是有白砂糖，2号链接无糖，完全就是板栗。
0: 对，秋天是吃栗子最合适的一个季节哈，当然这时候栗子最新鲜，而且栗子本身它是这种高碳水低脂肪的坚果、真的栗子没了袋儿还很香。
1: 对，栗子没了袋儿还很香，
0: 而且钾含量超高，它
1: 谢兰下单2号、
0: 香蕉的，对，这个钾含量还高，而且它的维 C 含量居然比苹果和梨还丰富，想想哈，感觉集齐了各种好处的一个坚果，今天性价比还超高。
1: 尤其是现在时令啊，正好是吃栗子的时节，
0: 对对对，
1: 到了秋天我们吃上栗子 栗子啊，板栗呢，它的功效呢，就是可能对于我们的肠胃，因为它本身呢，它是以碳水为主嘛，它的粗纤维，它会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它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肠胃会更好。那油栗呢，它对心血管还是有点好处，当然这只是食。

0: 了啊，你不能把它当药吃，这不行啊，
1: 绝对不可以哈。
0: 对对，只能说是有好处，
1: 嗯
0: 啊，只能说有好处。
1: 是的，是的。
0: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生活提示吧，嗯、各位洗衣凝珠，你有过用？就是你有那种冲动说把它给捏一下或者是啥的吗？
1: 虽然我平时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奇妙的想法，但这个真没有。
0: 洗衣凝珠啊、这个因为大家伙觉得说不用估量嘛，就觉得很好啊、丢一颗就能够直接洗整桶的衣服，觉得特别好，也是不少家庭这个洗衣服的这个省心好物。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这个真实的生活提醒要跟大家说，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珠子啊认为就是它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的那种、
1: 觉得挺好玩，
0: 很可能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眼睛、因为有网友分享了说家人的惊险经历，说妻子洗衣服的时候啊，就发现几颗凝珠受潮粘到一块了，他就随手啊用力撕开，他都没说玩儿，你还说捏开它，随手撕开，他分开的时候呢，这个凝珠就突然爆开、这个高浓度的洗涤原液直接是溅进了右眼。
1: 哎，这个咱广东的朋友得注意哈，因为
0: 太恐怖了，
1: 天气很潮嘛、如果说你那洗衣凝珠桶啊没盖严实的话，真的就好容易几个。
0: 谢小下单二号啊，
1: 对，真的很容易几个洗衣凝珠就结在一起。很多人就说，那我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一大团全扔进去，我一个摘，是不是就容易出事儿？然后咱们刚才说哈，这个洗衣凝珠溅到眼睛里的这位女士呢，起初以为就跟肥皂跟什么差不多嘛，我用水洗两下是不是就没事了？哎，结果洗了之后丝毫没有减轻她的刺痛感。他冲了十几分钟，实在没办法了才赶往医院。然后呢辗转三家医院，确认他的角膜已经被腐蚀掉了一小块。
0: 太可怕了，
1: 角膜呀，多珍贵的咱眼睛的一部分，是不是？医生也是提醒，如果说事后哈半小时之内呢，如果说你规范冲洗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但是你就没，
0: 但咱又谁能知道呢？
1: 对呀、只是生活常识嘛，但这个生活常识又是错的、挺遗憾的。而就是无独有偶吧，去年杭州有一位王女士也是经历了同款的意外，夏天高温之后嘛，她囤的这个洗衣凝珠也是结成了一团，伸手一拉歘的一下凝珠爆开，然后洗涤液也是溅到了眼睛里、当场就剧痛，然后视线模糊，就连室内平常这个灯光的看着都刺眼，最后呢确诊是角膜化学性烧伤，而且右眼的视力只剩下0.06了。
0: 哎，我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好、就是好庆幸自己是个近视眼。因为我在家不管是干啥，我永远都戴着眼镜儿、
1: 对，
0: 就是他即便是他见他也是见到我的
1: 眼镜上。突然间觉得这个近视有这点好处。
0: 对，谢谢蓝下单二号、谢谢小下单二号、谢谢一下单二号、
1: 咱今天二号好受欢迎啊，
0: 没糖的板栗、
1: 对，所以为啥前两天说这个有人下单一号有点顾虑，可能就是因为它里边加了白砂糖。哎，终于有这种大家都想要的完全无糖、完全有机、完全健康的了，
0: 赶紧的啊。很多人很疑惑啊，说这个小小的一颗的这个凝珠它腐蚀性为什么那么强、
1: 长得挺好看的。
0: 医生解释了，凝珠的外层的这个水溶性的薄膜啊，它受潮了之后呢，它张力就失衡了嘛。那外力你撕扯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瞬间破裂。那破裂之后呢，它内部的洗涤液它有效成分占比超80%。它的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而且呢碱性成分接触了这个角膜之后持续的向深层渗透，几分钟就能够腐蚀到脆弱的角膜上皮了。
1: 是，所以有朋友就要问了，如果真的不慎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进入眼睛，咱们怎么办呢？如果说这时候你戴着隐形眼镜，第一步首先把隐形眼镜给摘掉，然后
0: 这你还能好点，隐形眼镜还能挡点呢。
1: 然后用流动水哈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而且你要边冲哈边转动你的眼球，
0: 就是上下左右看，上下左右看，上下左右看。
1: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千万不要使劲揉哈，你越揉这个损伤就越加重。用水冲动眼球，不要揉。冲洗之后呢，无论说你这时候眼睛还疼不疼，你都要去眼科的急诊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另外就是说，日常咱们存放这个洗衣凝珠哈，要避开这个潮湿啊，还有高温的区域。如果说这个洗衣凝珠它受热受潮了，粘连在一起，那你不行，你就直接你就把它扔了吧，千万别用手硬撕。你结果你说省点钱，节省节省，把眼睛给毁了，得不偿失啊。
0: 哎呀，说白了、咱们就用洗衣液吧、我们有立白的洗衣液，
1: 给大家看看
0: 套组。
1: 对，那可好使了。
0: 别用凝，别用凝珠了。
1: 32号哈，立白的这个洗衣液，
0: 当然也不能
1: 好几瓶，
0: 也不能买珠还 买椟还珠，也不能，或者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啊，因为有一些人他确实是挺喜欢这个洗衣凝珠的，但是使用起来一定还是要注意的，
1: 防止它结在一起，及时的拧紧那个盖儿，一定要及时拧紧。
0: 谢谢港关注，而且港你是来打马琳的脸吗？马琳刚说哎，大家伙都买二号链接，结果港默默下了一号链接。
1: 那你要不排斥里面有点白砂糖，这个绝对极致性价比又好吃。
0: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是嗜糖的一些朋友啊，爱糖的爱甜味的朋友，你一号链接，而且最主要的是一号链接尊贵的 VIP 们，你用4.99元。
1: 是的是的，咱看时间又要报时了，是不是？
0: 哎呦，对哦对哦对哦，马上进入报时的时间。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跟你接着聊。
1: 是的，线上见。

0: 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我们今天正在品尝非常美好的栗子。
6: 是的，
5: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原来板栗它分油栗和干栗呢。嗯，就是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昨天还甚至到昨天之前，我都认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油栗，它可能是因为它的制作手法或者是什么，它才叫油栗。结果后来发现，哦，人家栗子分了油栗和板栗。嗯，那板栗呢，个头会大一些啊，就像这么大。差不多可能平时我们吃到的板栗，它的主要的成分，它可能会淀粉会多一点，更多的会用于叫什么呢，煲鸡呀，或者说是像什么这个，如果你平时吃这个板栗的话呢，它的主要的功效呢，就是可能会润肠，因为它的这个叫什么，那个
6: 淀粉
5: 的这个纤维会比较多一点，它对大家的这个润肠会比较好。马铃手里头的这个是油栗，
6: 哎，是的，古说买了两单，其实啊，我们是限额，现在有补贴的是3单啊，14.99的价格，你可以享受3单，然后
5: 一生所爱，对，二号贵。二号呢，它一包有50克，它那个一包25克，从这个量上面来说，它本身就大一点。其次呢，就是它还有一个这个
6: 小箱子是吧，包装的更加豪华一些。然后一的话，
5: 豪华小箱一号是这样的，
6: 就只讲究本质，不在乎那些虚有其表，其他的包装很简陋，但是呢，栗子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它有一个重点是啥啊？就是你从它的品种来说不一样，一个是油栗，一个是干栗。从它的功效上面来说呢，一个是它就是单纯只是说对心脏可能会好一点，
6: 养心
5: 会好一点，而这个板栗呢，它是对肠胃好，润肠啊，让你的肠子的蠕动更好。
6: 对，
5: 那从其他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它没糖，二号链接一点糖都没有，它就是纯纯的栗子。

0: 箱把栗子两个都是高温蒸煮的、嗯、都是蒸熟的，
1: 嗯，
0: 它那个是有糖有白砂糖，
2: 对，但这个配料表只有两种哈，一个是这个油栗，一个是白砂糖，这个配料表只有
0: 一种，二号怎么找，你就买，你就二号链接呀、啊
2: 对呀、啊、你点哦，它可能是只看到墙上的这个，你点下面那个红色的、那个啊、
0: 你点那个红色的小袋、嗯、然后点二号链接就能买了，
2: 嗯，
0: 那个果啊、
2: 嗯嗯、是的，栗子品种不一样哈，然后如果说咱给大家推算推算的话，一号是14.99，你可以买到400克，16小包，一共400克。然后二号呢是25.99，你可以买到500克。那这样你要算均价的话，肯定一号那就是无可比拟哈，确实性价比超高。但是你要综合到它的制作工艺啊，还有栗子品种啊，还有包装来讲的话呢，二号也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在。所以说你选哪个都很不错，只不过是补贴不太一样。
0: 反正我是这么个看啊。嗯，就是咱如果是尊贵的 VIP 们、嗯、你有4.99的这个实惠的话，一、号链接咱先薅上，
2: 嗯，
0: 咱把这一单先薅上，然后呢咱再考虑健不健康，
2: 嗯，
0: 咱再考虑我要
2: 健康，
0: 咱再考虑我要控不控糖，
2: 嗯，
0: 就是以控糖为主啊、嗯、就是健康两个都挺健康的、嗯、因为这个它是只有栗子和白砂糖、
2: 嗯、
0: 它绝对是拒绝零添加，拒绝甜味剂，拒绝什么染色剂，
2: 对对对对，
0: 你像这个栗子就只是单纯的栗子，
2: 真的，
0: 它连糖都没有了。
2: 配料表只有一个东西，没有这么再简单、再纯净的东西，这零食了吧？
0: 嗯，它俩吃起来都是那种糯糯的口感，嗯、都像是吃那个像是奶油蛋糕一样。
2: 我们俩今天辩解了好几次，吃了一号觉得要买一号，绝对要买一号；一会儿吃了二号觉得你还是买二号吧。
0: 马琳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她真的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哎、当然，我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啊，只不过是因为我是掉到地上了。
2: 控制她的是栗子掉地去了，所以她没法吃。
0: 笑死我了！然后我说我给大家展示、嗯。一下吧，他跟我说，他说你也给我拿张纸，我也展示一下、嗯、我就给他拿了一张、嗯、我还刚开始我说你别拿纸了，你就拿手这么展示得了、嗯、我看他有点强硬，我说那行吧、哎、给你一张纸，结果他在纸上放了一会儿，默默的我在看的时候呢，纸上已经没了，他全进了他的嘴里头。
2: 你看纸上一会儿就已经吃光了，拿在手上可能马上就放嘴里了呀。
0: 没办法、啊、这个是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会让人停不下嘴、嗯、
2: 对，其实包装纸你一撕开，这个浓郁的栗香就来了。昨天我们也介绍了说四重锁鲜保证说咱蒸好的这个栗子是把最好的把这个栗子原汁原味锁在这个果仁里面的，所以说你一撕开，哎呀，无可抗拒，价格更是无可抗拒。
0: 叶桂芳，我们没有夏威夷果啊、嗯、我们这不是在卖栗子吗？这哪你从哪儿听见了夏威夷果、
2: 啊、他可能觉得既然有这个坚果，
0: 没有
2: 有另一些，
0: 没有没有没有啊，今天只是就是这个啊、嗯、只是这个，大家伙赶紧去看看吧，
2: 万一哪天夏威夷果有这个补贴的话，咱给大家弄上来，一定要找到性价比最高的。
0: 嗯三天还没到货，那你再等等吧，要是等不及你就退了好吧。
2: 我是周一的时候下的单，现在显示说今天能送到，刚刚好3天、
0: 嗯、
2: 你看看物流是不是今天已经快到你家门口，
0: 对对对，
2: 快来派送了呀。
0: 你看一下，如果要是你觉得说等的等不及、嗯、就可以把它退了、嗯、没关系的好不好、
2: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叫啥来的新哥，对，新哥他说已经收到了，只不过可能没下班，还没，
0: 对，他已经收到了，
2: 嗯，
0: 所以就是他每个人他可能地方啊、嗯、包括他可能你下单的呀、啊、什么的，他会有点不一样。
2: 对，我是在广州周一节目的时候下的、嗯、现在他已经是到我们家附近那个点了，我今天下班应该就可以收到了。
0: 对，我们不强买强卖啊、嗯、我们也不那个啥，就是那个你要是觉得说这个实惠觉得挺好，我愿意等咱就等一等，
2: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在48小时内都会发货的。
2: 哎，对，
0: 嗯，
2: 你想想25克还是都是好栗子，然后不到1块钱，这个值得值得，
0: 真的是啊、嗯、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目前在网络上有一个谣言，
2: 嗯
0: 很多人可能因为现在不是大家伙对这个 AI 使用都会很那个什么嘛、
2: 嗯、
0: 你像有一些确实是能减少一些叫做大家的这种什么人力成本哈。那么针对近期呢网络上出现的一些叫什么禁止教师用 AI 备课， AI 备课被将会被查处等等这些网传的说法，就在昨天呢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澄清说，上述的说法是对政策的一个严重的误读。就是目前呢你像日前呢山东云南黑龙江等等的地方也都相继出台了规范、
2: 嗯、
0: 对教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行为做出了一些细化的要求，那部分的自媒体呢就将这个规范使用 给它解读成了啥呢？
2: 嗯，
0: 全面禁止。人家说的规范使用呢，就是可能你要这个合理使用啊，要保证你它使用出来你的这个东西的准确性啊，对吧？正确的东西啊，结果被很多自媒体解释成为了全面禁止，甚至呢，在网络上还随即出现了禁止教师用。

0: AI 备课 AI 备课将会被查处等等的这些网传的说法，所以呢就引发了不少教师的困惑，用 AI 备课到底行还是不行呢？
1: 到底行还是不行呢？咱们来从一些角度来看一看哈。那么从国家政策的层面来看哈，在去年的11月呢，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是发布了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的第一版。这是国家层面第一份专门针对教师群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规范，那适于呢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
0: 你试试你的话筒。
1: 各级的教师
0: 能听到区别了吗？
1: 文件是围绕着学习还有教育还有育人还有评价还有管理还有研究六大维度哈，提供了30个具体的应用场景的事例，告诉教师哈可以怎么用，同时呢用18个行为它作为事例明确了到底什么不能做，可以说是还是给大家一个比较细化的指引吧。
0: 是的。那么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也特别指出，这份文件的核心指导思想不是禁止，而是引导，也就是说引导教师咱愿意用，但是呢要会用还要善用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个教育教学，对教师使用 AI 的态度呢是鼓励用，但是呢咱们不滥用。
1: 那地方层面来看哈，从去年以来呢，像山东啊、浙江啊等等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相关的规范，一类是综合性的部署，比如像浙江、云南、黑龙江、辽宁等省份是出台了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方案，从省级层面规范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的方向与边界。那另外呢，像山东还有咱们广东以及浙江等地，则是专门针对教师群体发布 AI 素养框架或者教学指导纲要，明确教师是教学设计的责任主体。那么其中呢，浙江还兼具综合性部署和专门针对教师的群体发布了文件。那另一类呢，就是落地执行的方案，比如说在陕西还有甘肃还有贵州重庆等等的地方是印发了专项的计划，将 AI 素养纳入了教师培训体系或者是职称评定的这个相关的指标当中，反正就是要用好，咱不排斥新技术。
0: 对的，对的。那么各地的文件的名称呢，也是有不同的，有的叫行动方案，有的叫指导纲要，那有的呢叫做素养框架。但是核心的指向呢，都是为了鼓励合理来使用，禁止越界替代，一刀切禁止的误读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其实呢，这个平台也指出，误读往往就是源自于对政策文本的断章取义，有部分的信息它仅仅只是截取说严禁教师以人工智能工具直接替代备课授课等等的这些表述，却刻意呢忽略了其上下文当中的鼓励应用啊、规范引导啊等等这些政策精神。那此外呢，替代与辅助在词义上很容易被混淆，那政策禁止的是替代而非使用，两者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政策指向非常明确， AI 呢是教学的辅助工具，不是教师的替代者，就是你不可能让一个教师让一个 AI 去给孩子们去上课，对不对？那只要教师保留教学设计的主体责任， AI 呢就是合法的辅助工具。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让 AI 帮忙，我可能把这个就是那个文档我都已经可能写好了，你让他给我做成一个 PPT， 那你说这个不能用好像也不是啊，因为老师不是说每个人我对这个 PPT 的美化我都能做得很好。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用好了绝对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咱不能滥用哈。另外呢，全国教育平台辟谣平台就指出说，当前社会面流传的禁止教师用 AI 备课呢，是对政策的一个严重的误读。
0: 没错，
1: 不少教师担忧源于对于政策条款的不了解。那这类误读之所以传播哈，与咱们公众啊对于 AI 技术快速的进入教学场景的焦虑有关。把规范曲解为禁止，可能就是大家在这种心态之下哈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一刀切禁止的误读呢，既不符合政策的本意，也无助于让咱们的教师群体拥抱技术的变革。
0: 其实话说回来啊，就是我俩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总在节目当中总在探讨就关于这个 AI 的使用，不是就是 AI 老会跑出来这个骗你，让你、
1: 对给你指路啊，
0: 对呀、
1: 啊、了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总会 听了很多狼来了的故事，就总怕说，你说尤其是在这种教育啊，甚至可能我们之前也有探讨过说一些医生用这个 AI 去开处方，
1: 我昨天我还看到一张图说如果说你已经用 AI 自我诊断了，那么不适合这个本诊室，你可以去退号或者再问问其他的 AI
0: 就是反正就总之就是大众可能也会有，因为也确实是有一些人他对于 AI 的这个叫做什么依赖性有点过高了，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房子，谢谢，今天拍了三单，今天能发吗？你拍的是二号链接，二号链接的话呢，今天下单是在48小时内发货。
1: 哎，但我的实际的感受是我那天12号的时候下13:23下的单，然后揽收是当天的18:07，我买的应该是当天发的。
0: 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它每天呢，它的这个发货呢，它基本上呢，它是有几个时间点，它有的时候呢，它的可能大仓，因为这个是从三只松鼠的旗舰店来发，它会汇总所有的旗舰店的东西一起发，不是我们单独就说，这样子可以保证这个产品一定是可溯源的，而且呢，这个产品是一定是官方的旗舰店来发，就不是说我们随便给大家找了一个什么链接，我可以保证说我下了节目就可以给你发的，一定是在旗舰店发货，就是这个也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在网上买东西，不管是任何一个主播，你一定要问清楚他的这个是不是在旗舰店发货，这样就可以保证你收到的产品它的质量有保证，它的品牌的溯源你可溯。对不对？你要不然我在这里，我告诉你说，我说这是三只松鼠，你信吗？你敢信这是三只松鼠吗？就一定是旗舰店发货，这个是有个保证。但是旗舰店发货呢，它就会比，就是我们已经有货备在这里给大家发货，它势必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备货的时间，所以请大家谅解，好吗？
1: 是。总之呢，咱们这个极致性价比哈，我觉得是大家有这个等的这个价值哈。而且其实就我们的实际经验来看，发货还是这个速度蛮
0: 快的。
1: 快的，
0: 对，
1: 像刚刚那个朋友新哥也是周一下的单，
0: 他今天已经到了，
1: 对，下班就能拿到了啊。
0: 但是也有一些，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谁呀，那个叶桂芳，
1: 对，
0: 他说为啥他还没收到？
1: 来，我建议你查一查物流，
0: 也有，
1: 因为他说他在东莞嘛，我觉得东莞跟咱广州好像速度差不多，我的已经在快递点了，他不是
0: 按照你在哪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下单的这个时间，他正好错过了你这个发货的时间，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单号他排的他正好晚一点，就是各种因素吧，综合在一起，所以他不是说你在哪儿就能快。当然如果是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广州的，你如果他从广州仓发那就很快了，你像有一些他是从湖南仓发，有一些他从其他的什么河北仓发，就是他的这个他会有一些不同啊，所以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谢信下单一号，谢信下单三号，三号是啥呀？
1: 也是有补贴的那个，
0: 没补贴了今天。
1: 哎，两包有补贴，一包9.9，然后两包
0: 你有。
1: 你没有吗？
0: 我没有。
1: 看一下，你刚刚点了，你有。
0: 我没有。
1: 点一下。
0: 哎呀，不要纠结这个了，我没有呀。
1: 真的吗？
0: 都说了我没有了吗？他非要戳我的，
1: 行吧？
0: 戳我的伤心处。我都说了我没有了，他非要在这儿。你有，你有，你有。
1: 那我希望咱下单三号的这个朋友，你有补贴哈，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你是可以试错熊猫就买两包的。哎，我记性还行。
0: 对，我是一个不是 VIP 耶，你们是尊贵的 VIP。
1: 我觉得你可能只是被歧视了一次，没想到歧视了很多次。
0: 就我这个账号被歧视好吗？我都说我没有了，没关系，大家伙有就行，咱们能买到便宜的就行，好不好？赶紧去吧。
1: 是的，一号、二号都很好。
0: 对对对，一号、二号，这个例子特别好。一个是游历，一个是板栗。比较好的是什么呢？二号链接的这个板栗呢，它是没糖的。
1: 对。
0: 一号链接有糖，但是一号链接便宜，二号链接稍稍贵一点。不过呢，两个都有3块多、4块钱的这个补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丰俭由人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吃栗子的好时节，如果说你买栗子回家煮的话，又费时间又费电，不及这种。你撕开包装就能吃，然后又划算，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又方便，小包装的还不会浪费，总之
0: 快去买吧，
1: 哪儿都好。
0: 我们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一号链接刚才又成功的登上了红榜啊，又是热卖了起码是20多单以上了，非常感谢大家伙的认可和支持，感谢你们。
1: 是的，是的，继续哈，就是这个补贴不是说一直都在的一个事儿哈，如果说这时候刚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到咱们盯到墙上的这个超级福利有补贴的这个例子，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划算又好吃。
0: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个让人羡慕的事儿吧。
1: 哎呀，
0: 就是你 你们今天我们所有的 VIP 尊贵的 VIP 们，我都羡慕着你们，一直在羡慕你们。嗯，但是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说一个更羡慕让人羡慕的事儿。
1: 怎么有这么好事发生？我看这个新闻我都怀疑。
0: 有一个女的呢，她花了228块钱在北京去玩嘛，所以她在那个北京的平谷区的一个景区，她就买了一个228块钱的门票。嗯，那买的时候呢，就送了一张超级大乐透的彩票。
1: 一般人觉得，哎呀，就送个票嘛，一般也不会中，是吧？
0: 结果，亲爱的朋友们，节后开奖，人家这个彩票直接中了一等奖啊！奖金你知道有多少钱吗？770万！
1: 天哪，天哪！
0: 不是770块，或者是7万，是770万。
1: 所以就怎么有人可以幸运到这种地步，出去旅个游，然后天降一笔大的那么大的横财？
0: 对啊，联系游客的时候呢，戏剧性的一幕还出现了。运营总监先以企业微信语音的联系的方式啊，游客不相信，
1: 这谁谁可能都不信，说你
0: 我没时间，你是骗子吧？
1: 770万，
0: 你是骗子吧？他耐心的解释，而且改用自己的手机致电解释。所以当天晚上的游客就将信将疑的回了电话。后来呢，两人约定次日到景区办理了交接。
1: 确实第二天拿到彩票的时候，这位游客也非常非常的激动，也很感激，并且表示愿意拿出部分的奖金通过公益捐赠的方式支持生态保护还有周边环境的治理。景区也是对这份善意表示感谢哈，表示会积极的配合相关的公益事项的落实。总之怎么会有这么幸运的人？
0: 哎呀，你说说，让人觉得说人世间还是有很多的幸运的。除了我们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买到这么优惠的例子之外，还有很多的不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大例子咱就别那个啥了。这个小例子咱就叫什么大彩票，大彩票咱就别想了，但是小例子小幸运咱还是可以拥有
1: 的。这个是人人都可以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
0: 你看他又要戳戳我，
1: 我刚说人人就想到了你嘛，
0: 结果我是没有的，是不是？
1: 14、16包的小例子，每包25克哈，这个小幸运人人能够享受得到，来到咱们直播间赶紧享受这个小幸运。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啦。闺蜜说每次都会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今天听听马琳会给大家讲什么呢？
2: 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
1: 这两天呢，一段偶然拍到的视频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在画面当中啊，奶奶抱着娃娃，爷爷呢在窗外挥动手臂，挤眉弄眼的逗孩子玩，温馨的场景被网友称之为是幸福具象化了。还有网友在下面的评论区写下了有爱的家养出恋家的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对于幸福瞬间的捕捉现在正在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在互联网平台上，幸福日记标签已经拥有了800多万的浏览量和几万条的讨论帖。年轻人们以笔记或者 vlog 的形式记录日常生活当中的温暖片段。有人写到，写幸福日记是我对习惯了幸福就觉得理所当然的一种纠偏。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但是人们呢反而主动开始放慢脚步，去辨认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微小光亮。其实啊，最打动人的幸福从来都不昂贵，它就是一家人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把普通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瞬间。不用等什么特殊的节日，此刻身边有人可依，有暖可守，就是最值得珍藏的人间圆满。
0: 这就让我突然想起来，你记得不？之前我好像也说过一个，就是那个爸爸在送女儿和自己的孙女儿，在高铁站，然后送他们，然后那个车慢慢的开始走了，爷爷就在外头，先是挤眉弄眼的跟孙女儿在那互动，完了紧接着呢又是跟着那个车跑，哇，那个场景就很多人说，哎呀，这哪是在送孙女儿啊，这明明就是在送自己的女儿啊，对吧？远在他乡，然后爷爷在。 姥爷在这么远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也是啊，就是通过这些视频还有包括这些暖心的故事，
1: 嗯，
0: 真的就是提醒大家，其实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暖可不就是身边的这些小事拼凑起来的呢。
1: 啊，真的点点滴滴，如果说你用心感受一下的话哈，发现生活真的很美好很美好。嗯，就比如说在国庆节的时候我就在打扫卫生，打扫卫生虽然说很累，但是你看到这个地面啊变干净了，
0: 嗯，
1: 东西从混乱然后变到整齐，其实那个时候是心情非常非常好的，
0: 有一种很满满的那种满足感。
1: 是的，你要仔细的去感悟生活当中这种小美好。咱今天不是说了一个新闻说了挺久吗，说那个轻生的这个小摊主，其实你不要说老是把那些不如意好放在心上使劲的反复的想，反而你多把这种就是这种平淡的很普通的这种小幸福，你仔细仔细的去感受一下，你就不会有那么多一些不好的

0: 性的，就那种感知幸福的能力，我可以包容一切的不如意，谁骂我了我嘿嘿笑一下就过了，谁对我不公平了，我可能这一刻是不高兴的，但是我不至于做出很极端的事儿来。
1: 哎，对对，其实想想人活那么几十年，很少到100年，这个时间放在这个历史的尺度来讲真的是很微小，那
0: 太小。
1: 只有说哈，每天你把你遇到的高兴的事儿、幸福的事儿哈，仔细的体味体味，那这一辈子才不会亏呀、啊、是不是、
0: 所以我们每天的闺蜜说、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个小小的栏目也可以更多的去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把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温馨的小点滴啊、小幸福啊、小美好啊、小圆满呀、
1: 对，
0: 都能够分享出去。很多人都说啊，说哎呀，现在互联网上这个戾气还是挺重的啊，就是往往哪些有流量呢，就是骂谁呀，
1: 对，
0: 然后互相吵架的呀，引矛盾的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其实也想要流量，我们也想要有点那个什么，但是不想背着自己的初衷，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这些温暖的小点滴，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和转发。
1: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活得正向、积极且快乐。
0: 对的，对的，对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为你推荐的例子，
1: 没错啦，这个生活不就是由点点滴滴的小美好组成吗？比如说你想买例子，有好的例子，又发现有补贴，
0: 真的，
1: 那就是咱的一号和二号哈。
0: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我们一号和二号今天又变成了热卖品了。就是每次系统会有一个提示啊，到了热卖品的时候呢，它就会
1: 跳出来一个框框，
0: 看起来好热闹的那种感觉。我们真的很开心，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也要谢谢三只松鼠对我们的认可。因为三只松鼠呢，这次跟平台的合作，他们有官补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产品逐渐的会进入到我们的十元小卖店当中。
1: 差不多，差不多。之前的花生，
0: 谢逢下单了一号啊。
1: 对，以后相信还会有更好的东西啊。但是哈，把握住今天的小幸福哈，把握住今天的大补贴。
0: 哎、我们俩要感谢一下啊，感谢逢下单一号，感谢信下单一号，感谢信下单三号，感谢房下单了二号，感谢房下了两个二号，感谢股下单一号，感谢港下单一号，谢一小蓝下单二号，谢房下单一号，谢谢 A 下单一号，谢 M 下单二号，谢上下单二号，谢谢李下单二号，谢赵下单十二号，谢股下单一号，谢新下单二号，谢好多朋友。
1: 是的，是的，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一来感谢了。总之，感谢支持咱的节目，感谢支持咱的这个小栗子。还没有享受到咱这补贴的这个朋友，不要错过哈！补贴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有，明天无。
0: 我们祈祷他明天还在吧，这个福利。
1: 当然，当然，但是千万大家不要等到说啊，失去之后才发现啊，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下单，为什么没有买到这么划算又好吃的栗子，是吧？
0: 赶紧行动起来吧，朋友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还有一分钟下单。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
1: 是的，是的，咱们要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啦，线上再聊一小会儿。
0: 拜拜。

0: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施工现场啊，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真的是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啊！
2: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8: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住宅每平方米至少要配有11平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明天到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伴随广交会的临近，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的客流量大约是5.8万人次，单日的峰值可能会超过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东莞台报道，10月13号，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本次国考全国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东莞共有6个单位计划招录111人。在东莞的招录岗位当中，招录单位包含东莞海关、东莞长安海关、东莞海事局、东莞市邮政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东莞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岗位类型丰富，专业覆盖面广。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在10月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财长会将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本届财长会。本届 APEC 财长会将为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的成果。近日，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挂号窗口过低，患者需要半蹲才能沟通，引发关注。该中心昨天表示，窗口柜台改造工作将在2天之内完成。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9: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9: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0: 是的，海 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十一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9: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9: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1: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1: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各个视频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这个账号之后，直接点击头像进来之后就可以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呢进行留言互动啊，也可以说出您的健康困惑。那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呢是跟减重有关啊。现在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减重挂在嘴边啊，像市场上各类的减肥药啊、代餐啊、各种节食的方案也是层出不穷。很多人就会只盯着这个体重的数字啊，一味的去追求变瘦，但是呢，有可能会忽略这个肥胖的本质，它其实是代谢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潮安岭南医院院长、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施绍峰主任，从内分泌代谢视角啊，聊一聊这个科学体重管理啊，教大家分清楚真正需要干预的肥胖，避开的这个减重的误区啊，找到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安全可持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方式。我们首先欢迎施绍峰主任，有请施绍峰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施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体重管理啊，或者说很多人说的是减肥的话题啊，那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啊。其实在咱们节目之前您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医学减重啊，就是医学概念上的、医学视角上的减重的这样一个话题。那我们这期节目也主要是从医学的视角去给大家聊这个减重的问题。那首先有请施主任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医学的减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可能很多人以为的这个减肥的话题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首先我们这个医学减重呢，它有医学的这个名词在前面，那肯定是在我们医生啊、我们营养师、体重管理师啊、等等啊、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下去做进行的一个有规范化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过程。然后它并不是像我们以往的那种认为啊，自己我们自己控制一下饮食啊，然后多去跑动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种方式
0: 啊，不单单指的是这个控制体重的问题。
1: 对啊，我们是会有精准的给患者做一个体重的一个控制啊，比如说我们要减掉的是身上的一个脂肪啊，我们要保留肌肉的量啊，这个是不是单纯的看一个那个一个指数体重指数的一个下降
0: 啊。对，这是不是也是就是目前临床上啊，您在经常接到的一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来做体重管理的这样一些人群，大家可能会普遍存在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呢？
1: 对对，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误区，就是大家来就诊的时候他追求的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体重的下降，但是他看不到啊这个体重它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也没有去关注这个肥胖背后的，包括我们

0: 代谢啊，这血糖高啊，血脂高，血压高等等，它所带来这些并发症的问题，只关注了一个体重，这可能是比较片面的，也不符合我们医学警钟的一个我们的实际。然后呢，也有人是盲目的去上网啊，去跟着一些网红吃代餐啊，或者现在一种减肥的针在市场上其实很流行，
1: 减肥针
0: 啊，对，价格也炒得很高啊，所以有很多人到医院直接就找医生说你要给我开个减肥针，他也什么都不关注。那其实这确实是很多误区啊，这样如果是盲目的减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问题。
1: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大家有这个超重肥胖啊、减重反弹啊，或者是代餐减肥药相关的疑问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进行留言哈，我们请施主任来现场给大家进行答疑哈。那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对于肥胖的认识层面啊，认知层面，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科学的认知啊，正确的认知。因为刚才施主任也提到我们会有一些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哎，到底是不是这个体重超标就等于是肥胖的啊？我们经常说像有一些概念，比如说 BMI 什么腰围啊，到底哪一个指标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啊？然后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听到一个词叫腹型肥胖，哎，它的危害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一一请施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哈。
0: 好的，好的。那个我们说肥胖它不是单纯从一个体重这个数字来评判的。我们说的 BMI 它就是一个体重的指数。那BMI 体重这个指数它怎么算出来的，就是我们以公斤为单位的一个体重再去除以以米为单位的一个身高，除两次就比如说我们是80公斤的体重，然后身高是1.7米，那我们就80除以1.7再除以1.7，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重指数。那它的一个正常范围呢是18到24，24到28呢是属于超重，超过28呢才到了这个肥胖的这个标准。那其实单靠一个 BMI 呢也不能那么简单来评判患者是否是一个肥胖，最好是得加上腰围因为我们有这个肥这个脂肪它可能是堆积在我们这个肚子上，那这种是我们称之为腹型的肥胖。
1: 腹型肥胖。
0: 然后因为什么不能单纯从 BMI 来肥胖，因为有一部分人他的 BMI 就是正常的，就比如说经常去健身的这些人群，那么他可能肌肉的量非常多，那么他的 BMI 是不止正常，甚至有可能是高的，但是体内的脂肪也是很少的，这比例很少的。那他这一类人群，他你说他肥胖吗？肯定不是啊，那他肯定就是一个健康的这个人群。所以我们看胖瘦呢，我们不只是看体重看 BMI 我们还要看他的腰围。如果是像我们医学警钟，我们看什么？看患者的一个身体成分。
1: 身体成分，
0: 对它的脂肪的含量、肌肉的含量体脂的比率等等，我们是会做全方面的这种分析跟评估的。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腹型肥胖啊，其实它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听的，随着这个咱们的科普越来越多，大家可能听的也比较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体现在什么方面啊？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问题？
0: 对，腹型肥胖，我们以前说肉都长在肚子上了，
1: 对，
0: 其实不是肉啊，是脂肪长在肚子上。
1: 对
0: 这些内脏的脂肪，就是我们腹部里面内脏的脂肪增加的话呢，其实带来的风险比四肢的脂肪带来的风险更大它容易诱发各种慢病包括我们这些血脂高啊、血糖高都可以从这个内脏脂肪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其实肥胖它刚才您提到其实也有几种类型啊，有全身的四肢的肥胖，也有腹型的肥胖，包括我们肥胖也分什么单纯性的肥胖和病理性的肥胖。那哪些内分泌的疾病啊，或者说代谢方面的疾病会造成我们的体重会异常的增加呢？
0: 其实就是肥胖我们的分类呢，刚主持人讲的非常专业哈，就已是分为一个单纯性的肥胖和病理性的肥胖。那么在我们医学警钟的之前呢，我们肯定是要做相关的评估来排除这个病理性的肥胖。那什么是病理性肥胖呢？就是说患者本身是有一系列的疾病能够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他的肥胖是因为这些疾病所引起的。这个属于病理性的肥胖。

0: 那排除掉有原因的这个肥胖，其他因为生活方式啊，吃的多动的少啊，这些所导致的肥胖，那它是属于单纯性的肥胖。
1: 单纯性的。
0: 病理性的肥胖呢，包括我们一个这些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女性的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内分泌相关的一些垂体肾上腺的疾病啊，比如说库欣综合症，这些都可能会导致
1: 体重的增加，那么这些就是属于病理性的肥胖。就是有一些身体的这个异常，就是疾病方面的问题造成的肥胖，就叫病理性的肥胖。
0: 对对对。另外就是好像短时间内出现这种体重异常的增加，那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是短时间之内出现体重的异常，然后同时会有伴有我刚说的这些病理性肥胖的一些症状，那比如说乏力啊，或者
1: 水肿啊，月经的紊乱等等，那这些是很有可能是病理性的肥胖，
0: 那么这些更加是需要就医排查，
1: 对，先治疗疾病才有可能把这个肥胖的问题解决，
0: 疾病治疗了，那这个体重它就下来了，自然下来了。对对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肥胖它只是影响外形啊，就是外貌，哎，不好看了，但是呢，其实肥胖它还会诱发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体重管理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会造成我们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其实从
0: 去年国家层面就已经提出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就因为肥胖以前可能大家不会太重视，但是现在是肥胖是一个导火索，我们常说一胖共三高，一个体重的增加，那么它带来的是高血糖、高血脂，这个高血压，
1: 对，
0: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
1: 体内的这个脂肪的增加呢，它会导致这些包括胰岛素抵抗啊等等，这些它这是一些发病前的这些病理状态，那么随着这个肥胖体重的逐渐的增加，那么慢慢的就会进展为真正的疾病的一个到来，
0: 真正的疾病啊，比如说这您刚才提到的胰岛素抵抗，
1: 它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疾病？糖尿病。 直接就发展成糖尿病。
0: 对对对对，我们本来的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我们身体内它正常的，像我们进食之后血糖就会升高，那血糖上我们身体是一个智能体，我们会调控，那我们体内的这个胰腺它就会分泌足够的这个胰岛素来降血糖，那么当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增加之后呢，这个分泌出来的这些胰岛素它就不敏感了，不敏感，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原来要 能够分泌这个100单位的这个胰岛素，它能够把血糖降到正常，但是现在不行，不敏感了，它得分泌到200单位的这个胰岛素才能够把血糖降到正常。那我们一查体内这个胰岛素量是非常高，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不敏感，我们称之为胰岛素的抵抗，就像我们兜里有本来100块钱的 有100块钱人民币，我们买到100块钱的东西，但是现在物价上涨了，我们得赚到200块钱才能去买到100块钱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比喻就很形象，
0: 就这个道理，对，所以就会慢慢会导致这个糖尿病。它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我们胰腺它在能够调整，我还能够加班去赚钱的这个状态下，那我就分泌到200单位，那么久而久之它会累坏了，累坏之后呢，我们这个胰腺的功能损害， 你想让我拿出200块钱，我确实拿不出来，我没办法再加班了，那这个时候他的血糖就降不下来了，
1: 血糖就降不下来，
0: 对，这个逻辑是很容易理解，所以他就进展成这个糖尿病了。那另外他也会导致我们血压的升高，就是肥胖也会引起这个高血压，是吗？对，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像我们血管如果是肥胖，
1: 那我们对血管的这种挤压，
0: 那肯定是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这血压就会心脏要把我们的血循环泵到全身各处，那它肯定是要使更大的劲儿，才能够循环能够到达我们身体的远端，那这个时候它的血压肯定是上升了，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比喻，但其实机制肯定是 不是这么简单的，很复杂，
1: 不是这么简单，是吧？
0: 对对对。
1: 对，不过经您这么一讲呢，就觉得好像很容易理解了。 对，那有些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体重好像没有怎么变化，但是他会出现就是体脂偏高。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隐形的肥胖，这类人群他会有什么健康的风险吗？
0: 对，这种人群是他的健康的风险更大。
1: 更大。
0: 这种人群就应该在我们这个医学减重的光束下它才能够被发现。
1: 哦，
0: 那么您提到的这个叫隐形肥胖，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体重正常，然后体脂又偏高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状态。那体脂高肯定就是不行嘛，前面我们都讲到它会顺带着一些胰岛素抵抗、糖尿病、血脂异常，这些都会带来啊，所以它的风险是比更高了啊，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然后长期存在，但是这些对身体的影响它又悄悄的在起作用。
1: 哦，所以这个不要只关注这个体重啊，体重正常不代表身体就健康。
0: 对，这种我们得做这个体脂的分析，身体成分的分析才能够发现。
1: 发现这个体脂的这个异常哈。那哪些人群它属于就是医学上建议一定要去干预体重的这个高危的人群呢？
0: 那当然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BMI 的超标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腰围的超标，那这两者加起来，那我们肯定就是
1: 一定要
0: 干预。那如果是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有基础病比如说他的原来的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然后我们刚有说漏一个就是那个呼吸睡眠暂停啊，那也是由肥胖所带来的。然后女性有这个多囊卵巢的综合征啊，或者这些患者他的家族有这个糖尿病、心脏病的这些家族史，那么等等这些人群呢，他都是属于高危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他如果是体重超标，他肯定是要降。如果体重不超标，他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还要持续的去关注他的体重，要控制好他的体重，不要往上涨。
1: 哦，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尤其特别的去关注的一些方面哈。那我们有一位网友提问说，现在抖音上很多人推荐那个可以用来作为辅助减肥的这个叫做什么药啊，水飞剂啊，这样一个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0: 这种不算药，
1: 这
0: 种
1: 是
0: 对，这种就只能算是
1: 不能算是
0: 保健品。
1: 哎，对，那他提问说，哎，这种东西能不能作为辅助减肥来用？
0: 所谓的这个辅助减肥，他不如好好管住自己的嘴，迈开他的腿。因为咱们在临床当中的治疗呢，也有好多人怎么说呢，就说我们规范的治疗，像我们糖尿病，那规范的正经的这些降糖药他要不吃，然后整天在追求怎么样去食疗
1: 啊，
0: 通过食物的治疗来这个控制好血糖，那其实这种我觉得是不太建议了，因为他除非是在有正规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那么他想锦上添花那可以。那如果是像我们学生上学，他上课都不去上，整天去上辅导班，那没什么用。
1: 最主要的就是把重点的你要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这个意见。
1: 对，好，这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哈，以为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保健品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一些节食的方案呀，就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节食的方案，或者是还有什么断碳减肥啊等等啊，它会让这个体重在短期之内快速下降，但是事实上又很容易反弹，而且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也会带来伤害，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我
0: 们接触到的这些极端的节食，然后断碳的饮食，那其实它减掉了不全是脂肪
1: 啊。
0: 如果是这种快速的降糖的话呢，减掉了包括大量的水分、糖原，甚至会消耗掉我们这个肌肉。那这个时候我刚讲到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智能体，是吧？我们节食了，然后那个断碳了，那我们其实是该像我们以前那个大饥荒的那个状态。那我们身体会误认为我们是遇到了这个饥荒，那身体是会主动的去把这个基础的代谢给调下来，进入一个节能的一个状态。那像我们手机快没电了，它会进入节能的状态。
1: 对，
0: 那等到我们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之后呢，它这个代谢已经调低了。
1: 代谢已经变低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恢复了原来的这个饮食之后呢，它是会默认为你是增加了食量。那么 脂肪呢容易储存下来，这个反弹就更严重，
1: 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能自己去用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

0: 所谓的网红的方式啊，
1: 它这种还不如不降，
0: 还不如不降，
1: 因为它降下去的是水分跟肌肉，长上来的是脂肪，
0: 脂肪啊，然后身体的整个代谢都会，
1: 这个比例要变了。
0: 哦，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呢会追求一个就是快速的减重啊，比如说一个月减掉十几斤啊，他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成就感，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这个减重速度合理吗？那合理的速度又是多少？
1: 这个当然是不可取的，快速的减重是不可取的啊。像我们医学上比较安全的一个减重的范围呢，大概我们一个月是减下降一个原来体重的3%到5%就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一个80公斤的人为例子，那么每月减掉的是一个2.4到4公斤的这样一个范围，
0: 对，就是不超过10斤
1: 啊。对，那如果每个月减重超过10%，这其实是属于过快的。那减重过快，前面我们讲到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啊，代谢的损伤，其实还不止啊。像我们这些胆结石啊、脱发啊、月经紊乱啊等等，都可能会随之而来啊。然后最严重的就是容易反弹。所以我们减重还是要做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
0: 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减重的时候不能只看体重秤
1: 啊，最好是看体脂秤
0: 啊，体脂秤啊。
1: 如果更加专业的话，是到医院去做身体成分的分析。
0: 身体成分分析哈，
1: 哎，
0: 现在是不是我们的医院里面都会设这个减重中心，都会有专门的这个减重门诊，能够去做相关的专业的这个体重
1: 都有的，这是最基本
0: 的分析。基本的配备是吧？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减重的需求啊，建议大家还是到医院里面进行减重的门诊，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医生帮你去进行专业的分析。
1: 对对对，
0: 这是比较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哈。另外就是不少人有可能在减重的时候啊，光盯着自己的饮食的结构，因为我也遇到不少朋友，身边有些朋友也是正在减重啊，就会盯着说，哎呀，我要怎么样把主食调整一下，然后就不太重视这个肌肉其他的方面，肌肉量的增加，还有其他的代谢管理等等哈。那为什么说肌肉流失它会让我们这个身体也会受到影响呢？就是越来越难受。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1: 因为肌肉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耗能的大户，它是储能也是耗能，像我们饮食所带来这些能量，它是由储存在肌肉也好，或者被肌肉去消耗也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肌肉越多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基础代谢率就会升高。那就算我们日常不动，那因为肌肉量多嘛，我们也是照样能够代谢掉，把这个能量给代谢掉啊。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节食减肥做的不恰当，肌肉的大量的一个流失，那前面讲到这基础代谢率它就会掉下去，然后呢，后续我们在恢复饮食之后啊，我们就会脂肪就会囤积，然后这其实就陷入了我们这个越减它的代谢越低啊，然后减肥是越来越吃力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啊。越减代谢就会越低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要把增加这个肌肉量，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代谢的水平才能够慢慢提升。
1: 对对对对，我们减重是要减掉不好的这个脂肪，要留住我们这个肌肉，不是肌肉也减，骨骼也减，那就成了一个肌肉又量又不够，然后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问题，那不可能的嘛。
0: 对，所以这是大家特别要重视的哈。非常感谢施主任刚才给我们很详细的这个解读啊，科学的科普。那接下来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施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啊，那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科学的减重啊？包括刚才说的，哎呀，肌肉量很重要，那到底怎么样增加肌肉量，可能也是非常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是半点报时的时间，那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长安岭南医院主任医师施绍峰主任啊，我们再次有请施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啊，大家好。
0: 嗯，欢迎施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是这个科学减重的话题，也是叫做医学减重的话题哈。
1: 对。
0: 那前面施主任也给大家提到了，到底怎么是医学减重，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跟我们平常所以为的我们的说经常说的减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关注的点有什么不一样啊？从什么样的视角，到底要关注哪些指标啊，才是我们尤其在这个进行科学减重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留意的。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说很多这个现在有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排油啊、排毒减肥方法呀，那这些减肥方法到底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呢？施主任能不能给大家展开说一说？
1: 哎，好的，其实这些其实应该是大家最需要去避免的，
0: 是的
1: 啊，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排毒排油的这些产品呢，
0: 嗯，
1: 它本质啊，它不是减肥，它是里面含有泻药或者是利尿剂。
0: 哦嗯，
1: 然后吃了之后呢，排出去的大多数是身体的水分，
0: 嗯，
1: 而不是脂肪。嗯，我们前面提到，反复提到很多次，
0: 嗯，
1: 我们减肥是要减掉脂肪，
0: 减掉脂肪。
1: 那么水分啊，排出去之后呢，我们只能能够短期上，
0: 嗯，表面上看起来体重秤是下去了，
1: 对对，嗯，但是脂肪还纹丝不动停留在那里。
0: 嗯
1: 啊，不仅如此呢，如果是我们长期的去服用这些药物，
0: 嗯，
1: 那它这个泻药、利尿剂，它会导致我们的胃肠功能的紊乱，
0: 嗯，
1: 电解质的紊乱，会损害我们的肠胃，所以它根本就达不到我们真正的这个减脂的这个目的。误以为能够减重，但是其实对身体的损害更大，
0: 更大，
1: 啊，这个一定是要避免的。
0: 嗯，是的，所以这些误区啊，这些陷阱啊，大家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哈。就是今天施主任跟大家说的都是通过医学的角度啊，医学的视角，科学的减重的方式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估计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减重啊，从医学的视角啊，这个具体的方案到底有哪些，包括像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说，哎，我们要减脂肪啊，脂肪的量要增加肌肉的量，那大家就会很疑惑说，哎，怎么样增加肌肉的量？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请施总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医学体重管理它完整的流程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
1: 嗯，

0: 我们医学的体重管理它不是一上来就进行一个药物的干预，不要听到医学我们就要就以为是吃药啊，对，要上药啊等等啊。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做评估啊，我们要测量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要做身体成分的分析，
1: 身体成分的分析，
0: 对，这是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评估，同时呢我们也要评估患者，因为多年的这个体重的增加它是不是已经有带来了对身体有什么损害了啊，我们要评估他目前的这个状态，他的血糖是什么样的，血脂是什么样的，血压高不高啊，还有一些内分泌的激素啊有没有问题啊，同时呢啊我们还有一个 前面讲到要排除病理性的肥胖，
1: 病理性的肥胖，
0: 要排查啊，我们刚讲到的那些可能导致肥胖的这些病因啊，没有，我们不是这些检查，我们不是要查出你有什么病，我们是要查出你没有什么病。
1: 然后我们就放下心来的给你做体重的管理了。哎，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0: 对对，这就是第一步啊。那么他通过排查排除掉病理性肥胖，然后呢我们了解了他目前的状态啊，我们才能够制定这个体重管理的方案。那么具体的这个体重的管理方案呢，我们还是从饮食和运动这些生活方式的管理的这个方案来切入啊，不是说一开始就这个
1: 用药，
0: 然后通过饮食跟运动之后呢，我们会做定期的随访，看到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啊。那如果是这个达到这个用药的指征或者是单纯的一个饮食运动的这个下降的幅度不够，效果差，那我们才会去考虑用药物的干预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一提到医学减重好像以为就要用药，其实不用担心啊。
0: 对，
1: 还是医生会从科学的角度全面的给你做一个分析。
0: 是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饮食还有运动的这个管理，我们统称为叫生活方式的管理，
1: 生活方式的管理，
0: 它也是一种治疗。
1: 也是一种治疗，对，
0: 不要以为这种就不算是治疗，它也是一种治疗，因为它是在医生的精准的这个管理下去进行的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啊。
1: 可以，对，
0: 我们容易插一句话，就像因为我是内分泌除了减重我们还经常碰到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在我们糖尿病的治疗这个原则上，我们大家熟悉的是五匹马车，五匹马车有哪五匹呢？第一个是糖尿病的教育，第二个呢是血糖的监测，第三个是运动，第四是饮食，第五才是药物的治疗。那这五驾马车我们以前这种古代的这种马车，它五驾马车它是要并驾齐驱的，缺一不可。所以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是放在最后一位的，我们在
1: 药物治疗是放在最后一位的，我们在药物治疗之前，那些都是属于我们治疗的范畴，
0: 都是属于治疗范畴。
1: 对对，那大众可能会认为只有用药了才叫治疗。对，我觉得可能这真的是大家要调整过来的一个误区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减重呢不太敢去医院的一个原因。虽然我们国家都全民的这个全民这个体重管理年哈，包括也让很多的医院都设立了相当多的医院都设立了这个体重门诊，减重门诊啊，专门就是为大家进行科学的减重来服务的。但是很多人呢总以为说，哎呀，去到医院就要吃药啊，
0: 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1: 好像很严重。对，所以这是要给大家调整过来的一个误区啊，一个认知的误区。我们体重管理啊，你进到体重门诊，并不是说一定要吃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吃药，而是会有一个综合性的管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说饮食方 这就是饮食的第一步，减掉主食。他觉得哎，主食减掉，我少吃一点主食，我这个体重就能降下来，我就能瘦。
0: 是
1: 这个看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0: 这不太科学，
1: 不太科学。
0: 对，其实他试过就知道了。像你的朋友，他只戒掉主食，他能不能够瘦下来？其实可能有一点，但是效果有限。
1: 对
0: 对，
1: 刚开始还觉得哎，好像掉秤了。
0: 一开始可能有点效果，接着后面就开始反而会增长。是的，是的，我们说减重控制饮食，不是饿肚子。控制饮食，我经常说控制饮食它不是限制饮食，我们就把这个饮食的种类啊量给把握好，那这叫做控制饮食。对，如果是限制饮食，那肯定就越少越好了，你不要根本就不要吃喝水，所以它的核心呢，我们饮食的控制的核心就是在整个饮食的结构和量的把握上去做调整。结构进行调整。对，像我们这个主食呢，我们提倡的就是一个粗细的搭配，不要全部就吃我们这个精米白面，要加一点杂粮。那还有就是这个量。 要怎么样去控制？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制定饮食方案的时候，我们会根据患者的身高啊、体重啊、他的平时的那个工作是一个重体力活还是轻体力活，这样去给他定一个饮食的这个方案啊。那这就没办法在这边细讲了啊。对，除了这个主食之外呢，第二大类的这个饮食就是我们的蛋白质。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鱼啊、肉啊、蛋啊。
1: 奶制品啊，这些就是我们的第二大的一个食物的种类啊。蛋白质其实它可以增强饱腹感的，
0: 这个也是增加肌肉量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对，一个是饱腹感很强，一个是能增加肌肉量。
1: 是的，所以这个优质蛋白很重要，
0: 这个不能少。然后呢，第三大类呢就是纤维类，纤维就是我们的蔬菜。
1: 绿叶的蔬菜是最好的，这个就不会去限制了。你多吃也没有什么问题，多吃也没有问题。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吃的少，绿叶蔬菜吃的少，这个分量不够。
0: 这个结构错乱了。那我们每天大概要吃多少绿叶蔬菜算是足够的量，是够的？这个就刚讲到了，不用去限制。
1: 不用去限制。
0: 如果像我们限制的是碳水的量、主食的量、蛋白的量，那吃不饱。 那就用蔬菜来填肚子。就算以前像一些突然把这个食物量给减下来，那可能很多人这种会觉得肚子很饿。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会建议患者吃点青菜。我们不提倡加餐，我们要求的是三餐定时定量，三餐你吃够，不要饿肚子，然后你不用加餐，不要吃宵夜。 但是确实在这个过度的过程当中呢，他不舒服嘛，受不了嘛。像患者以前吃宵夜习惯了，那不吃宵夜睡不着了，
1: 是的，
0: 这个可能会影响他的生活。那我们也会建议他煮点青菜吃，
1: 填填肚子。这个可能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他慢慢的去适应他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才能够长期的去坚持。
0: 长期的，这是最重要的，长期坚持下来才是最重要的。那刚才您提到这个主食结构的调整，我还有一个朋友，我记得他是在减主食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呢？他把主食替换成了这个土豆。他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种说法，说主食全吃土豆也能瘦，这个科学吗？土豆它也是含有那个淀粉的呀。我们看，你看我们主食是限一个总量。 但我们不会去限种类，不限种类。对，那你比如说，这个精面或精米白面，那它只要量能够控制好，它也没必要去吃杂粮，没必要去吃土豆。我们限制的是每天的这个总量。那如果是因为吃少了之后呢，它的这个饱腹感。 吃了感觉肚子不饱了，那它加上一点杂粮，那相对这个总的量就能够增加一点，那就能够觉得说很满意，我吃这个量我能吃饱，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就像杂粮它里面含的纤维啊，这些会比较多一点，那但是在体验上面它是感觉不出来这些差别的。
1: 对，也就是说主食呢，你可以替换成其他的，但是只要是总量能够控制住就可以了。
0: 对，它替换成其他的那个碳水，都可以，包括蛋白。你要吃肉也行，那吃肉你只要是瘦肉，什么鸡鸭鹅鱼啊这些。
1: 都可以，
0: 我们又没限制说你只能吃牛肉还只能吃猪肉。
1: 对，
0: 对吧？但是控制量。 并不是去控制种类。
1: 哦，好，这刚才说的是饮食方面啊，给大家说的比较细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运动啊，饮食加运动啊，那运动。

0: 方面啊，是不是只做有氧运动就够呢？那其实我们可能刚才也经常，现在也经常提到一个，就是要有力量的训练。为什么力量的训练对这个减重管理、对体重管理很重要呢？
1: 我们分两种啊，一种就是有氧的，刚提到，另外一种是抗阻的运动。
0: 抗阻运动，
1: 有氧的运动它其实就是消耗脂肪。抗阻的运动其实可以增加肌肉量。那么我们如果是单纯的去做有氧没有做抗阻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这个力量训练。那单纯做有氧，它是会消耗掉脂肪，但是也有时候肌肉也会流失。所以呢，我们要维持这个代谢，它这是要搭配的。那可能在我们基数比较大的这些患者朋友比如说一开始来减重的时候100多200斤，那我们会建议他有氧做得多一点。然后呢到后期体重比较稳定之后，我们要增加他的肌肉量。
0: 肌肉量
1: 我们也会结合比如说每周的给他增加2到3次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就是有氧跟抗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运动的一个方案。
0: 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你有什么样具体的建议？比如说他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这个有氧运动您建议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1: 对，这个是最容易忽略，而且导致的后果是最严重的。
0: 对，
1: 像那个体重基数大的，我们是不会建议他去做跑步
0: 快，
1: 特别快跑啊、跳啊这些跳绳啊这些运动。运动项目是需要挑选的，所以我说医学减重就是医生会科学的去给你定这个方案，来给你挑这个减重的项目，而且呢要做动态的变化，因为他的体重在变，我们这个饮食的方案和运动方案也要做动态的变化。那如果是基数大的，如果是选择这些跑跳的，它容易吸到伤到这个膝盖和这个脚踝。那我们又选择那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椭圆机，这些对关节的冲击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我经常跟患者讲，你这个比如说标准的体重是多少，那么200斤的人，他相当于他是1.7米的话，那我们粗略的估算一下，他的标准体重是130、140这样，那么他相当于一个130、140的人当着60、70公斤的这个60、70斤的这个担子在走路，他本身已经是这个负重，膝盖的负重已经是比正常人高了非常多了，
0: 对，
1: 整天都是在负重前行，那你还让他去跑步再快跑，那这个膝盖迟早就完蛋，所以还是建议要科学的指导去减重，不然的话体重降下来了，膝盖也跟着坏掉了。
0: 也跟着坏掉了，是的，很重要啊。那另外针对刚才说到体重基数比较大的，那另外针对体重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运动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是制定这个运动方案呢，就是根据患者的体重他的兴趣啊，然后他家里有什么设备他的实际的情况，这些条件去个体化的去给他制定这个方案，而且呢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200斤的胖子，他原来没运动，你让他运动个10分钟都气喘吁吁了，
0: 对，
1: 你不能让他说你一定要运动到1个小时，那也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所以这些方案都要个体化，不断的去调整。体重小的，我们可能会给他增加这些力量的训练的占比就多一点可以增加肌肉的量就是这些一些细小的一些差别吧，但是细节是决定成败的。
0: 对，这个很重要啊，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提供这个方案哈。
1: 对对，
0: 那另外针对腹型肥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建议呢？哪些运动可能更适合腹型肥胖的人？
1: 腹型的肥胖就是脂肪在那个腹部堆积，那他需要做的就是要增加有氧这个运动的量，
0: 有氧运动的量，
1: 对对，增加有氧运动量，但也不用说像我们在健身房去专门去练腹肌啊什么的，腹肌是腹部外面的这个肌肉，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了。我们要减掉，
0: 很多人会以为说腹型。

0: 运动，
1: 对对对，做运动，它可以全身的脂肪都减少，
0: 都减少了。
1: 对、
0: 啊、对，那什么情况下就是医生会建议说使用减重相关的药物呢？就是大家也会比较好奇这样一个问题
1: 是啊、嗯，就前面也简单的提到一点哈，减重的药物其实是属于医疗的用品，它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用，
0: 不能随便用、
1: 当然就要排除掉我们这个病理性的肥胖，它那些要去治疗原来的那个疾病
0: 啊、
1: 然后通过综合评估之后呢，这个患者达到用药的指征，那我们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要排除这些禁忌症啊，包括他如果是有这些减肥的药啊、容易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那我们要提前的去防备啊。患者如果是他有平时有胃肠这些不适，本身就基础不好，那我们这些减重的针啊，它就是其实会有胃肠道的这个反应，那我们就要那个提前的做好这个评估啊，不然用了之后体重降下来了，胃肠道它的问题更加严重了，那更加这就麻烦了。
0: 对啊、所以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刚才也有网友在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平台提问说，哎，什么什么样平台有卖什么样的保健品啊，能不能辅助减肥？其实这些可能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你看自媒体现在很发达哈，
1: 对对对，
0: 每个人都每天看各种短视频呀，各种直播呀，可能很难免会看到这样一些的这个广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其实现在有意识去减重的人确实还是真的不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碰到的病人很胖，多嘴跟他说你要减肥，他说没事，我都几十年都是这样。但是这种人更危险啊，你都胖了几十年你都不减
0: 啊、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刚提到的那个要评估他的现有的这个身体的状态，他那几十年肥胖了，他可能已经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并发症了
0: 啊、已经有并发症了。
1: 时间短了那可能反而好嘛
0: 啊，对
1: 啊，他但是呢他反过来他的思维是觉得这种是习以为常，或者说我的体质就是这样，并不是的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虽然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但是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能这个跟着这个网红啊，各种这个博主啊，
1: 对对对，
0: 等等啊，跟着他们要科学的啊，一定要科学的去。
1: 那种他并不是不会负什么法律责任，
0: 对，
1: 包括用药啊，你看来医院减肥，我们都不敢随便用药，那你怎么可能刷一个视频，然后就跟着人家去用药？
0: 对。
1: 这不科学、
0: 是的是的。另外减重成功之后啊，大家可能也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样防止反弹。这也是很多人啊，就是可能坚持了一段时间，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大家都会说，要避免这个反弹。
1: 是
0: 啊、这些要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生活习惯上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这个是一个减重最大的一个难题啊。
0: 最大的难题。
1: 对，好多人减重的患者到我们这边来减重，他可能不是第一次来减重，他可能减了好多次了，或包括有一些人我们劝说他要减重，他说不用减，减了马上他又那个反弹回来
0: 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0: 也可能也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对，有些人觉得我就算减了之后他过不了多久他又反弹回来有什么意义呢？他 不愿意减。
0: 是的，
1: 那真的是不能够这样了哈，因为他可能这些意识啊，或者是减重原来那些做法不太科学啊、注意的不够。我们这一个体重管理这个减重的过程，它结束了之后，体重降下来，它并不等于就是一个大功告成。后续的这个维持期才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
0: 啊、
1: 如果是有参加这个规范的一个医学减重一个体重管理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医院我们是配备了医生啊、营养师啊、康复师啊、运动师啊、体重管理师啊等等啊，包括心理咨询师都有。那这是一个团队对你进行一个身体重的一个管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会去定制你个体化的这个运动的方案，饮食的方案。然后呢，我们会动态的去给你进行调整，然后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严格的把握指针来用这些减肥的药，这是一个整个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会传递很多信息给患者的，我们会教会

0: 这个饮食啊运动，我们教给他的这一套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这种反弹的几率就很小，
1: 就很小。
0: 如果不注意啊，这个觉得我哎，我已经减了几十斤了，大功告成了，然后呢，饮食也不注意，运动也没有坚持，那这个反弹的几率就很高。
1: 哦、
0: 包括平时呢也要定期的去监测体重啊、腰围啊、身体成分分析啊，这些监测是为了我们要发现不好的苗头啊，及时的抑制、及时的调整啊，都是为了反弹做准备的嘛。
1: 对，所以即使就是已经大功告成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也不能说这个你就松懈了，
0: 对，
1: 还要持续的去监测，
0: 长期坚持啊。这段时间是学怎么那个控制好体重，但不是说你学完了，它体重就自然能下来了。
1: 是的，所以这些也很重要哈。
0: 对对。
1: 那非常感谢我们施院长今天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关于科学减重的一个解读啊。那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启发和收获啊，包括可能平时在认知上的一些误区。那今天听完了施院长这个解析之后，我觉得可能也会从这个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啊，也知道怎么从医学角度啊，到底怎么样控制自己的饮食呀、运动呀，包括打算去减重，那第一步先干什么？我觉得都会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啊。首先你要进行一个科学的分析，有针对性的去减重啊。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性的啊，我们叫做刚才叫病理性的肥胖啊，那其实都要先把这个疾病先解决了，然后再去有可能把这个体重能够降下来。
0: 是的
1: 啊，所以你看这些问题啊，都是大家特别需要去着重去了解的一些内容啊。非常感谢施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答。那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用上我们这种科学的啊，其实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对对，
1: 哎，每位伙伴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体重状态，一个良好的这个健康的状态啊。
0: 我们提倡的这种生活方式，它不是只适用于肥胖的人群
1: 啊，
0: 健康的人群他也可以这样做吗？
1: 也可以做。
0: 对啊，对啊，
1: 对，比如说平时的这个科学的饮食结构呀，比如说适量的运动呀，其实
0: 是
1: 都是需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哎，好，谢谢施院长，也谢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这个陪伴和聆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活出健康，不见不散。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1: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委书记、省第一总领长黄坤明、广东省省长、省总领长孟凡利签发2026年第三号总领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强调10月份开始，我省将进入到森林特别防护期，也是候鸟迁徙过境、越冬栖息的关键时期。加之年底之前各类重大活动先后举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至关重要。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林长要把森林防灭火和候鸟保护工作一体谋划、一体落实，坚决守牢人民生命财产和鸟类保护安全底线，为纵深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将于23号至26号在佛山举办。本届活动深度融合非遗传承、城市夜游、全域旅游和商圈消费，打造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商旅融合秋日民俗节庆。汕头台报道，据汕头市医保局发布的消息，汕头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维持每人每年400元不变。与此同时，财政补助的标准逐年上调，现已达到每人每年724元，为个人缴费的1.81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8月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到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在明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是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报道，德国政府有望14号批准该征税方案，这项税收预计将在明年和后年分别带来大约6.9亿欧元和9.25亿欧元的财政收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他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他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晨，节目当中还有鲁阳。哎，我这个
1: 好久不见，
0: 一不小心又抢了鲁阳的词儿了。应该本来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1: 还是因为我来的次数太少，你还不太习惯。
0: 确实啊，我们
1: 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么几个月的习惯，
0: 结果又
1: 让一个假期
0: 国庆
1: 打回了原形，
0: 一个国庆节一放。这个鲁阳一放放到十月中旬，你说说看，
1: 谁
0: 在我们新闻超广角这个节目里啊，就是一下这个
1: 可不呗，
0: 就
1: 你说这搞的，
0: 对，就缺席了半个月，你说说看。
1: 所以说这个一旦不露脸啊，我之前就听说啊，这个可能真的无论是谁，只要你不经常出现了，你遗忘是终究会出现的。
0: 但上周还真的有听众在下面说那个杨师傅怎么还没来呢？就还是有很多人惦记你的啊。
1: 哎，那是啊，毕竟时间还没那么长。
0: 就你的意思，真正长了，反正就都忘了，是吧？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希望大家都能记着我们啊。其实记不记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这个也不求这个啊，主要就是每个星期一到五的傍晚能给大家带来这个陪伴啊，我们就很满意，好吧？
1: 对，记着是情分啊，不记着那是正常，
0: 也正常，
1: 本分那是啊。
0: 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这个一只鱼已经过来给我们报道了啊，还有这个。
1: 欢迎大家
0: 三本唐生给我们点了一个赞啊，还有说这个晨晨的口红很好，谢谢你啊，这就是大家总是能关注到我们的种种细节，
1: 这是表明看人看节目看的是真认真。
0: 昨天有问昨天有说这头发好的，今天又说这个口红颜色好，要色号的是吧？
1: 你看大家就是变了花样来夸你啊。
0: 对，谢谢啊，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啊，也跟大家预告一下，首先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这个员工使用 AI 辅助办公遭到辞退。这个其实是戳中了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就是哪些文件可以用 AI 上传到 AI 去？
1: 没错啊，
0: 哪些是不行
1: 的？这个界限究竟如何去判定啊？就是哪些工作 AI 干了，这领导就不开心了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男生高考522

0: 分被调剂到了马术专业学钉马蹄。
1: 嗯，
0: 你还别说，这个钉马蹄在网上还是个挺火的东西啊。就是有人说，哎，
1: 修蹄子，
0: 修蹄子，说这个修蹄子的那个视频进去就出不来了。
1: 嗯，
0: 就是它很治愈。治愈强迫症啊，这个然后现在就是相当于这个高考分数还不低的这么一个学生，他结果被调剂到了马术专业。
1: 难道就只是钉蹄子吗？可能没那么简单，
0: 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1: 毕竟他叫马术，他不是修蹄子专业对吧，在这个马术里边他涵盖了很多专业技能啊，一会儿咱们来讲
0: 专业学钉蹄子，他是
1: 还是
0: 钉蹄子吗？但是他肯定也得学很多啊，我们待会儿详细说吧。
1: 是的。
0: 另外还有这个应该是昨天晚上的消息吧，然后今天一整天我看都在发酵啊。说什么呢，这个事情发生在佛山呢啊，一个医院里边，这是有一个患者投诉，说给医生送了1.9块的汽水，就这个汽水是那个健力宝的那个汽水，就是你要买的话是1.9块，然后呢他又
1: 怎么了，
0: 送完之后他又举报医务人员违规收礼啊，就这个事儿结果闹了，今天我看白天还有后续，医院还出来回复了一下，
1: 就这也能闹起来。
0: 哎，就说你一边你又首先这个汽水它价格低，另外呢就是你送了吧，反手一个举报，就这种就让人看着很气愤。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投诉的回复栏里边，里面写到说医院已经严肃批评了医生，然后这一点也让很多网友觉得说，那你既然医院已经说了，说这个不存在说什么违规的情况，因为首先价格低啊，另外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说为了回报什么东西，那这个你既然医院已经说了，说到这一层了，那你为什么又在后面说已经严厉批评了医生呢？就这个严厉这个词儿用的就很多人觉得很戳心啊。
1: 这事就在
0: 今天白天，今天白天又医院又有回复，我们待会儿一起来看一下。另外呢还有说到这个有沈阳的一个鱼友，就是家里买养鱼的这个发烧友吧，算是一缸鱼，他说这缸鱼价值86000啊，一缸鱼死了，怎么死的？是因为他的那个智能插座给搞死的，
1: 哎，
0: 被黑客攻击了。
1: 这也是我在之前担心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咱们家庭当中物联网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能联网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安全隐患，以前就是大家担心家里的摄像头会被黑客窃取，窥探到你的隐私，但是你想想摄像头那个可能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像类似这种智能插座，还有这种智能的管理的这种很小的这种电器元件，一旦被黑客入侵，其实所带来的损失肯定也不小了，
0: 另外还有这个 AI 女团成员，注意啊，她是 AI 女团，就是她不是真人，是假人，官宣怀孕
1: 休
0: 产
1: 假，
0: 女就真的这后来、
1: 就是、这个 AI 假的还挺真的，你别说
0: 假的挺真，但是它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很难绷住啊，这个待会儿再跟大家说，给大家留个悬念吧，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今天会说到这些话题，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有朋友在评论区说这里能互动吗，可以啊，
1: 可以，能互动，你可以，你想说啥
0: 都可以来啊，尾号5553的这位朋友我都看见你了啊，可以互动，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这个上次买的
1: 超
0: 威喷雾太 nice 了，这个是鲁阳说的吧，我都有点不记得了，
1: 等会儿
0: 什么超威，
1: 因为超威的咱现在是有两个喷雾，一个是我最早推荐的，就是让大家买那个空调的那个清洗的那个喷雾，洗空调的，洗空调散热器的那个，
0: 对对对，想起来了，
1: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同事又上了一个更好的，我回家用了一下真棒，
0: 什么东西啊，
1: 除螨喷雾，它是100%杀除螨，
0: 我没看到我们有
1: 咱们那个除螨喷雾没上吗，
0: 有吗，
1: 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那个空调的喷雾，
0: 好吧，
1: 空调喷雾，
0: 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啊。还有朋友说我是记得鲁阳的，但是呢这个就不敢说
1: 啊，
0: 怕对其他的这个上节目的嘉宾不好你的情商很高啊，我必须要为你点赞，
1: 就是也说了也没得罪人这个一只鱼咱们新闻广播的老听众了啊，你随便说，你说啥其实咱们的嘉宾也不会生气的啊，由您这种天天啊这个一年到头关注我们
0: 鲁阳在的时候你就说，鲁阳不在的时候你就放心里，
1: 你就说其他嘉宾嘛，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都可以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就是复制这段话，把我的名字改成其他嘉宾的名字或者其他主持人的名字都可以，
0: 然后所有的嘉宾都认识你了啊，就大家都知道了，
1: 都认识
0: 了，
1: 咱们的主持人应该都知道一只鱼，
0: 对对对，知道
1: 这个老听众了啊。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员工使用 AI 辅助办公遭到辞退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法院已经直接判了啊，那所以呢这个事儿其实是有了阶段性的一个

0: 结果，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吴女士呢，她是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这个合规的这个稽查呀，还有风险核查呀这种工作啊。那在2024年7月呢，她就这个为了提升自己的效率嘛，就在领导的推荐之下啊，注意啊，她还是在公司领导推荐之下，把自行整理加工之后的公司这个稽核问题 数据表上传到了第三方的AI平台用于辅助办公，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呢，公司就突然给他提出了这个解除劳动的通知书。那这个法官助理就说呢，这个保险公司单方面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理由是他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 说他呢签过保密协议，参与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 保险公司说啊，他把这个公司的内部文件传到了AI平台，那这个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的数据啊，对不对？用于这个模型的迭代啊，那就存在着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呢就因为这个就是要跟他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呢没有说要他赔偿，就只是说就把他炒掉了吧，大概是这种啊。那吴女士就觉得说自己没有主观故意 要去泄密的，对吧？我使用这个是为了提升工作效率，那提升工作效率不是对公司也好吗？ 那而且呢上传到AI的数据表其实是整理加工过的， 没有公司的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 也没有对公司造成信息外泄和经济损失的现实后果，就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后果，现在你没有办法，就是公司也拿不出说你有什么造成了什么后果的一个证据， 只能说是猜测他可能用于这个AI公司的模型升级，对吧？但是你也说实在的， 他也不可能到AI公司去调取那个后台嘛，
1: 就是到底有，反正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对，没有实质性的证据。那结果就是法院就是支持吴女士的。你看吴女士用了自己专业的法律
0: 这个专业啊，保住了自己的权益啊，但是工作有可能是保不住了，是吧？他应该没有说后续吧，后续是不是解除劳动合同这个，就是双方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1: 继续履行，
0: 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为违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公司工资损失，就是你还得补这当中的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1: 所以这个事儿啊，觉得不允许你吵掉他。就是也给咱们提醒啊， 用AI的时候， 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在AI给AI上传文件的时候， AI会提醒我们， 有一行小字，请引掉重要信息。
0: 啊，有吗？我都没有发现有这个小字。
1: 有，之前我给AI上传一些， 比如说一些文件啊之类的时候，他会主动告诉我，如果你方便把重要信息引掉之后，你可以给我看一下。
0: 哎，这样子啊？
1: 对，但是我不能说我用的是AI，那你的AI还挺良心啊，我怎么都没有发现有这个东西啊？但可能你比如说你直接扔给他了，他可能他就不说这个了。就是我在跟他就是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就一步一步往下推，然后他主动提出来，他说要不我帮你看一下这个吧，我帮你看一下，然后如果你方便的话，请把重要信息引掉之后发给我。
0: 哎，有这个提醒，确实是有，那他如果有这个提醒，那就说明你如果不引掉，那他确实可能会用来做他的升级哦，我觉得，就是他，你如果就是相当于一个免责了，你不觉得吗？
1: 他升不升级，这个是否，我那些重要信息不就等于是个人的，比如说个人信息，包含了什么住址啊，证件号码呀，银行卡，手机号等等这些东西，就跟私人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信息嘛，对吧？但你像这些东西，其实这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保护，它其实是一种提醒，以免干嘛呢？免责不是说不利于他的升级，而是什么呢？以免你过后去找他的毛病。
0: 对呀，就是一个他自己的免责嘛。
1: 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免责。
0: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事情里面哈，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吴女士提到的这些自己支持自己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跟他不一样，那可能就法院也没法站在你这边了。你比如说你上传的这个文件没有脱敏处理，确实涉及到公司的一些核心机密了，那这就 那法院我估计也支持不了他。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对公司确实产生了一些这个不良后果了，那肯定估计这也法院也没法支持他了，对吧？
1: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吴女士自己在上传的时候，她早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泄密风险了。她本来就是干法务的，
0: 就是
1: 这个方面她自己其实
0: 保密协议没有白学。
1: 对，但公司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跟他解除呢？就算是你不解除了，这接下来的工作好不好干，这个就是到了人情世故那
0: 那倒也是、
1: 对不对？就是其实这你作为一个正常按照逻辑去理解的，包括公司的领导来讲的话，认真核实一下这件事情的话，就能知道这其实带来的风险并没有这么多大。法院给出的判决也照样是属于不合规啊，不构成违规。那所以其实像类似这种情况，等于是 AI 是一个由头，是一个导火索。可能实际想要这个公司对于吴女士的这种合同的这种辞退呢，可能另有其他的想法了。我们只能这么说了。
0: 然后有朋友说 AI 后台是一定有留存的，只是时间更迭而已，法务部门还是要注意，如果出现纠纷影响的很长时间还是有风险，就是说暂时没有产生什么问题，但不代表未来有没有可能一些产生什么问题，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1: 对，就是有问题了咱再追究嘛。
0: 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们在评论区说了一下，
1: 老听众了啊，
0: 老听众
1: 主动站出来说，哎，我也是老听众。
0: 就是刚刚我们说，哎呀，鲁阳说，哎呀，这个时间长了不记得了啊，就是大家主要是要表达一下自己还是记得的啊。但是有一位朋友，这个 Ferry 说，我的妈呀，我第一次看见星辰，这要不然您是认错人了吧，因为您下面说到的那个节目我也没做过。
1: 他说和康老师主持的什么我忘了，
0: 我没有主持过这个节目、要不然就是鲁阳主持的，是不是？
1: 对，
0: 是康。
1: 他说五六年前有可能是康毅老师，
0: 有可能是康毅老师。
1: 康毅老师那个叫声音空间，
0: 但是他又说是想唱就唱，好像完全
1: 就是全都这个
0: 好像没有
1: 混在了一起啊。
0: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可能是记混了吧。还有说之前杨师傅一个人的时候就跟你互动聊天过，是老听众啦。
1: 对，我知道句号嘛。
0: 句号
1: 啊。这个因为
0: 这个名字很容易，
1: 这个名字太容易记了，
0: 太容易记住。
1: 就是一看，没有字儿，那应该就是他了。就只有标点符号啊。所以欢迎大家，这个在听节目的时候想要来互动的，就现在平台特别方便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端，
0: 对，
1: 就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的想法。
0: 是。

0: 哎，我发现我们这个下方弹出了一个这个猕猴桃的链接啊，这个猕猴桃啊，今天在早班我看了一下，早上早安广东节目卖爆了啊，卖爆了，这个爆单了，而且呢，对，卖爆单了，而且大家买的都是那个20枚的，就是大果的那种，32.8块20枚，单果有110到130克，那个大果它是就是应该是更好吃，更划算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猕猴桃我们在小黄车里边其实上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
0: 但是品种
1: 有变化，节前一直都有啊。
0: 节前是另外一种，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
1: 我本来以为就说，我说上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也没有说买的热情像今天如此的高涨，这是因为啥？大家是在等这个猕猴桃熟吗？熟透一点好吃。
0: 没有啊，这应该是送到家之后应该是硬的，然后你得放几天才能熟。
1: 不是，我是开玩笑，我说、
0: 啊、对呀、啊啊，
1: 我说你是等着我们这猕猴桃树上熟是吧？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早上为什么就是大家就纷纷下单。我一点进去，我因为我点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半之后了，我一看啊。
1: 那肯定是因为
0: 卖了几十上百单了，这怎么回事？这大家怎么就对这个猕猴桃这么喜欢？
1: 那当然是因为好吃而价格又实惠吧。
0: 对对对，这个维 C 说是什么聪明果啊？大家这个猕猴桃的维 C 含量特别高的，而且他还送一个勺子，就是那种刀一切，就是那种塑料的定制的，哎，然后一个有一边是小刀，有一边是勺子。
1: 所以这个也叫奇异果嘛，是吧？啊，就吃完之后奇异自现啊。
0: 啊，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1: 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反正营养价值是 OK 的，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吃过的人都知道猕猴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哪些方面比较突出啊？所以给孩子吃、老人吃都没问题啊。
0: 10号链接啊，大家喜欢去看一下。
1: 好的，
0: 好，我们
1: 欢迎大家啊。
0: 对，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预告一下，待会儿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话题啊，一个是那个男生高考522分被调剂到了马术专业，啊，这个他是在哪儿读呢？在武汉商学院读，而且他其实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
1: 哦，
0: 啊，然后他，
1: 这是以前的事儿了。
0: 你知道他最开始的这个专业是啥吗？是运动康复专业
1: 啊，现在给马做康复。
0: 啊，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1: 是吧？
0: 确实啊，确实啊，
1: 因为马术专业，
0: 秀马蹄它也是，确实是对马的康复。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1: 你还要考虑到这个马术不光是要骑这个马，它对于这个马的各种习性啊、养殖、营养，然后其实反正很多啊，门类很多，只是咱们只能想到，哎，修蹄子、钉蹄子，这只是。他众多的这个工作内容之一，
0: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好多媒体都在报的啊，患者送了1.9块的汽水，然后呢又举报医生违规收礼。那这医生有就医院今天给了一个详细的回复啊，说就是还原了那个场景，而且这个事儿其实是2022年的事儿了。
1: 哎，
0: 就这个事情是2022年发生的，只是最近才上的这个，就是最近才发酵起来，
1: 已经时隔快4年的时间哈、啊，这个事儿为什么就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被翻出来成了一个新闻？
0: 因为它是一张工单被截图发到了网上，
1: 这还是好事的人多呀，你真的是。这都4年了，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多大点事儿，但是像这种事情呢，你一旦发出来就很容易引起关注。
0: 确实
1: 啊、一个是叫违规收礼，而且叫什么医务人员违规收礼，你光看到这几个词儿，
0: 就
1: 已经很能挑动大家的神经了，触发关键词。
0: 这算法咔咔咔推荐啊，
1: 没错、
0: 就是。
1: 然后呢，又来一个高反差，1.9元收礼，
0: 就又便宜，
1: 又便宜
0: 啊，
1: 所以就引起了众多的好奇心，
0: 就怎么会有人这么干呢？
1: 哎，
0: 对对，
1: 还有就是这事儿究竟怎么来评？是吧，就最终他是怎么来这个界定的，
0: 好，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啊，一小段半点报时回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话题。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 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打开视野看新闻，您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刚说的这个修马蹄的事情啊，这个呢是武汉商学院大四的学生，他呢高考考了522分，本来呢是运动康复专业嘛，就被调剂到了马术相关专业。
1: 嗯
0: 啊，他这个就是网上啊，因为他这个可能经历比较离奇，所以网上就他就已经有点火了啊。在网上有很多人说，哇，你看这个肯定学费很贵。
1: 对，你说马术，你看对吧，这个小孩去骑个马多贵啊。
0: 就是啊，那你这专业肯定贵啊，
1: 就感觉这是贵族玩的东西。
0: 对，结果他说呢，其实并不是很贵啊，每年的学费是4000块钱。那其实那不贵啊，那
1: 就是普通高校的收费嘛，对吧。
0: 嗯，然后呢他说这个很多人觉得呢马术专业好像是等同于马工清理马房啊，但是他发现呢进了学校之后呢，这个课程体系是综合性很强的啊。他说这个他选专业还选了个特别冷门的方向，叫钉蹄方向。
1: 钉蹄，真的
0: 钉蹄方向，我不是，我就很好奇，居然钉蹄还是个专门的方向
1: 啊，就是还能细分，就是
0: 就细分到钉马蹄这个方向。说他这个为什么说是因为门槛特别高，掌握这项技术的人就是不多。
1: 哎哦，那还是个这个高
0: 技术人才，所以学校还估计是考虑到了他们未来就业，
1: 这肯定得抢着要啊。
0: 他说月薪保底5位数，数一下，
1: 哇塞，过万吧？
0: 啊，不是，
1: 五位数啊，过万。
0: 行啊，哦，对，都数了一下，不好意思，我得补补脑啊，得补补脑，对，
1: 吃点栗子啊，
0: 得补一下脑子啊。这个学校呢，说是主要是实战训练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会把一些名贵的马匹，给他实操练习，打磨手艺啊。另外呢，像他寒暑假呀、课余时间呢，也都在马房驻守啊。他是这个薪资水平呢，其实是和个人的资质挂钩的，部分从业多年的初级钉蹄师收入都是很可观的，

0: 自己年纪轻轻呢，还是需要积累经验。哎，但是这个前景多广阔呀！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抵御未来 AI 对于我们职业造成冲击的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0: AI 没法修马蹄是吗？
1: 就是你属于一个这个手艺师，
0: 手艺人，
1: 手艺人了、啊、
0: 匠
1: 这个
0: 匠心
1: 马蹄，
0: 钉马蹄，
1: 这个马蹄钉的好不好？我就是啊，我也不太了解，但是
0: 我还以为是你了解呢，
1: 我也不是太，
0: 你也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但是以我的这种理解哈、就是这个钉马蹄，而且是马术专业，包括赛马，那就等于是这个汽车上面的轮胎。这个轮胎好不好是很容易影响到汽车的性能或者赛车的性能，
0: 就是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核心部件，
1: 核心部件之一
0: 之一，你想如果马蹄子难受，它怎么跑得快啊？它跑得慢，或者说这个做的动作，比如说像那种什么盛装舞步，它做的动作不好看，那怎么拿冠军呢？
1: 其实就是给马穿了一个鞋子，
0: 对、
1: 这个比喻可能不是特别恰当，但是它确实是能够有助于这个马，它这个蹄子一个是耐磨，第二个就是它的舒适性啊，它在做出一些马术动作啊，能够让这个马可能更加的专业一点，
0: 而且它这个你想想，这马多贵啊，那种赛级马，对吧？那几千万一匹马，
1: 你不能说哎呦这个钉子不太好拆，再给你钉一下、
0: 那你能
1: 可能不能来第二回了。
0: 而且你想想像这种马它是一种动物，对吧？它不是说跟车还不一样，车你找其他师傅，那个车又不认人，
1: 就会换轮胎
0: 的都能换，但是马它可认人呢、你要是随便一个人近身，对吧？你在他旁边，你给他把马蹄整一整，那他一不小心给你踢一脚呢。所以你看他其实需要跟马培养感情的，人家几千万一匹的马、以后就认他。
1: 不，
0: 你说是不是？
1: 那修蹄师傅是不是修蹄子之前也得培养感情啊，防止被踢啊？
0: 那当然了。
1: 那不会的，修蹄子的师傅每年可能修这么多马蹄。
0: 那是普通的。我觉得就是说你像那种赛级的马，人家肯定得专属的整个 VIP 修蹄子，你说是不是？
1: 哎、
0: 虽然我们没有去过这个专业，
1: 比如说
0: 但是脑补一下，这也很合理嘛。
1: 不，人家也不是说就是一辈子就守这么几匹马，他也得比如说需要技术支持了啊，有些地方需要他去，就比如说手艺确实很高，人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能去解决，这就不光是马了，就是一般技术高的人他不可能永远固定在一个位置上，
0: 就是他其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圈子，
1: 是个专业领域，
0: 就这个马术的这个圈子里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这个你以后你比如说我他了解到的，他肯定不光是了解这个修蹄子这一个专业嘛，他还要了解这个马匹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对吧？这个马术的相关的一些
1: 这个
0: 知识，
1: 说这个马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脚，脚废了马就没了，这个脚掌是更是重中之重啊，它简直是选择了马术里面最核心的技能啊！你看咱们的听众都懂这个，
0: 对，但这个主要为什么说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多呢？我觉得很多是，他可能不能接受这个工作，
1: 他比较挑人，首先你得喜欢动物。
0: 对呀、
1: 而且你能接受马，第二个就是你还是能够接受他工作环境并不是多么的这个干净。
0: 你有没有带孩子去体验过那个马，就是骑马的那个？
1: 没体验过，但是在商场里路过的时候就能感受过，有味儿啊！
0: 我跟你说，就是像这个体验商场里的这个马术，他就首先你孩子首先第一关就是你能不能接受马身上的味道？
1: 对。
0: 这因为离得远远的你就能闻到他身上味道很大，像有的孩子他就完全接受不了，但是有的孩子就觉得无所谓啊，我也能接受，甚至有的孩子去动物园他就去动物园都很抗拒，因为那个味道特别的大。
1: 对啊，
0: 就像这种哺乳类的动物啊，这个它的
1: 汗腺嘛，
0: 它的这种对味道都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一些的，
1: 所以这个比较考验啊，
0: 就是也得叫啥，也得挑人，
1: 就是你能挣这个钱呢，
0: 首先有技术。他这个工作跟弼马温是不是也有点像，属于同行是吧？
1: 那是喂马和放马的
0: 啊、不是，那也是同行嘛。那也是马圈子里的，
1: 你只能说是网友刚才所理解的啊，这个马术专业等同于这个做马工清理马房，那玩意儿和清洁工的这个领域有点像啊，打扫卫生的，
0: 那是交叉领域。
1: 但是人家这个是有技术的，有手艺的，甚至比如说对马的一些习性，马的这个蹄子身体构造他都得有所了解。
0: 还有马如果生病了怎么办？那个蹄子也有可能感染的呀。
1: 是啊，
0: 我看到有一些修蹄子这个流量很高的那种视频，我也刷到过。
1: 那修的都是驴
0: 蹄
1: 子
0: 啊啊导啊！
1: 那修的绝大多数都是驴蹄子或骡子的蹄子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们有些像这种一般干农活的，我看那些蹄子都不会给他去钉蹄，钉蹄的绝对都已经是有些门槛了，就干的这个活他是精细一点的。 好吧，所以那些你干农活那些驴啊马呀骡子呀，它常年这个脚它在地上总会被一些锐利的这个尖锐的东西扎到，它有可能会受伤，然后受伤了之后就感染里边化脓，所以就要有人过来给它帮它修，有些有条件就给它钉个蹄子，钉完了蹄子之后起码这个蹄子它耐磨耐用，
0: 不那么容易受伤，确实是这样子。你看这么大匹马，重几百斤，是吧？几百斤，所有的重量都在这四个细细的蹄子上面。确实咱们这网友说的是对的，这个很关键很重要，蹄子一旦坏了，这个马基本等于废了。是，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啊，这个朋友说，哎呀，你们这个直播间还能切机位啊？高级，我们这叫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好吧，常来，你就发现切机位这事儿也能一说吗？
1: 而且是干啥呢？
0: 常规操作，好不好？
1: 我们的主持人自己做节目的时候自己都能切，
0: 那你想切去哪儿呢？你自己一个人做节目，你切什么呀？切大景是吧？
1: 切大景和切特写嘛。
0: 啊，
1: 你看你现在
0: 整的要求挺高，
1: 你现在手动给大家切一个。
0: 你切一下你自己，你先点一下，你看看这不来了吗？对吧？就轻而易举就点点鼠标的事情啊。不是我切的，
1: 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啊。
0: 有朋友说男主播知识好广泛。
1: 哎嗨，咱们就是有颗好奇的心啊，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新闻播音专业的老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你干新闻这个行业，你要是个杂家。
0: 哎，
1: 就是你啥都得懂，
0: 这个话岳飞老师也说过。
1: 是吧？就是应该科班出身的，他好像也说的是他的老师说的。哎，你们不会是师承同一个师门吧？很有可能，因为我的大三的杂家这个新闻播音老师是傅华老师啊，他同样当年也是这个央广的报斋的这个指导啊，所以水平还是蛮高的。好，那我们还有朋友给我们问好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点赞，然后还有朋友说有没有拍马屁的专业。
0: 哎，
1: 拍马屁这个是社会学专业啊，上班自己学，
0: 这属于在实践当中，实践当中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整的不好也是风险很大的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患者送一块九汽水的事儿啊。这个，哎呀，
1: 这个
0: 最大赢家应该是健力宝吧？
1: 谁？
0: 就是那个，
1: 就这个曝光度跟着新闻就都出来了。
0: 曝光度，对，就是这个双方都被骂呀，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医院也被骂，就是网友说医院你就不应该严肃批评医生。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投诉这个人也被骂。
1: 嗯
0: 啊，最后就是只有健力宝，
1: 只有健力宝，
0: 就是曝光度变得很高啊，
1: 就没人说这饮料有啥毛病。
0: 对对对，但是都放了一张这么样的图啊。
1: 嗯，
0: 那这个一张广东佛山12345处理回复的工单截图引发争议啊。这个上面显示呢，说患者给药房工作人员送了1块9的健力宝汽水，然后呢通过12345举报说对方存在违规收礼的问题啊。然后呢当时呢给出的回复是什么呢？就是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健康局给的回复，说您多次到医院复诊，是该医院的老病患，该名工作人员未主动开口索取上述物品，主观认为这是老病患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为盛情难却而接收。赠送汽水行为是您个人主动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医院已经对该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其实前面都没有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1: 医院对该医生、
0: 医院对医生进行严厉批评这个事情，有很多人觉得说，那你就不应该严厉批评。既然就是觉得说是感谢，对吧？盛情难却，对吧？这个他你就不应该严厉批评。
1: 就是我觉得咱们的很多网友啊，就是怎么说呢，只是看到了这个觉得他不合适。
0: 嗯，
1: 你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中，你对于这种回复，他既要考虑到这个投诉人的心理接受程度，还要考虑到这件事情的真实的客观的啊这个公允。他不就是一句安慰的话吗？
0: 对，
1: 就是实际有没有医院真正对这个医生进行了严厉批评，其实咱们并不知道。他只是属于禅城区卫生健康局给的回复当中说，哎，我们也对这个医生，这个医院也对医生进行了批评了啊，以后对这种事情要注意，
0: 就是为了安抚这个投诉者，
1: 就是一句安抚的话。就是因为你的投诉已经被证明这
0: 是
1: 无效投诉，
0: 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妥？是觉得说你这样是纵容了这个投诉者，就这个投诉明显是无理取闹。然后呢，现在你就是为了平息这个无理取闹的这样的人，你这么整一下，就觉得投诉一点门槛都没有，一点成本都没有，但是这个回应它成本就很高。你看啊，这个其实今天这个禅城医院呢又回复了记者，然后呢说什么呢？说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22年，是当时这个梁医生啊工作期间呢和一名在场的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的饮料，并且说要送给他。他当时就已经明确表示拒绝了，但是呢因为在忙于搬运物品，没有办法把饮料推却，就是没法拒绝啊，就是你手上有东西但是他没有饮用该饮料，就实际上这瓶饮料最后这梁医生也没喝啊。说经核查呢，该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要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也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啊，那1块9那不就2元吗？是吧？说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风医德的行为。然后这个下面呢说，现在啊，就是说这个相关不实信息呢，已经对医务人员个人名誉和我院的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当事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事件正在依法处理当中，最终结果以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为准。
1: 你看啊，这个里边有一个信息，就是在这个健康局回复的里边啊，他说该名工作人员首先是未主动开口索取啊这个上述的物品，还有就是您多次到医院复诊，是该医生的老病患。所以你看了没？就这句话，从第一句话就其已经定性了。本以为你们是一种非常友好和谐的病患关系，
0: 对，
1: 您多次来复诊，而且也是这个医生给您看的病，怎么就是为啥您要做这个事情呢？对不对？其实只不过官方的回复不能回复的像这个老百姓说闲话一样，对吧？就说的这么口语啊，你是咋想的？为什么这样子？他不能说这种话，但他用第一句话就已经定性这件事情，就是本来你们就是已经关系很好的病，就是个这个病患关系，也没有说明你们之间存在某种 不可调和的矛盾，
0: 嗯
1: 啊，而且呢也说了您是对于医务人员的一种感谢啊，盛情难却而接收，这个也是他的调查结果来的，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随意的去回复投诉人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这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都字斟句酌的，是经过了审核才把它发送出来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在这个回复里面就已经被定性完了，就结束了。
0: 嗯
1: 啊，那就至于医院后面那句话，网友不饶医院了，这个
0: 现在就是医院的回复呢，其实他没有说，我觉得他是没有回应说批评医生的这一块，但是呢，他是说了什么呢？说现在网上有很多对医院就攻击医生、攻击医院的，
1: 对
0: 啊，另外还有说这个属于这个医院受贿的相关联的，说这些。我估计可能是网上什么意见都有嘛，
1: 对，
0: 然后医院可能看到了部分，
1: 毕竟现在网络的如此这个舆论啊，很容易就被点燃啊，很容易这个大家的网民们的这种就心里啊就很容易就点着，啊，所以医院也怕事儿，也怕就是咱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也可能就对所有的医生就说，无论什么关系啊，再好的关系他给你一根针你也不能拿，
0: 对，
1: 省得给咱惹麻烦，
0: 哎，
1: 这是不是也是对医生的严厉批评呢？这也叫一个提醒的作用，对不对？就为了咱少惹点麻烦，你缺那瓶饮料喝吗？对不对？再说了，你领了你也不一定

0: 所以咱们尽量还是啊，就是不要收任何的东西，以免造成解释不清的东西。因为这个边界感特别难以界定，
1: 这个医患关系就是这么坏的，就是这么给搞得越来越敏感的。而且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啊，看着也是让人很气愤，就是在那个急诊还是门诊的这个看诊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医生就是因为有一个孩子他是车祸被碾到了那个腰， 就非常紧急的情况，所以医生就先看了这个孩子，结果呢排在后面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反手又举报了，当场就举报了，当场就投诉了，投诉完之后又坐在前面又开始跟这个医生又开始交流起来，然后医生说
0: 怎么调整好的情绪，这是
1: 医生说那你为什么要举报我呢，举报我呢，他说因为着急啊什么之类的，哎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然后有网友就支招说要不你先去处理一下投诉，
0: 处理完了你再来给他看。哎，对对对，你先写事情经过嘛，对吧，先做这个书面的一些回复嘛。嗯，一般其实这种投诉，说实话投诉人的成本是真的太低了。为什么？现在就动不动就投诉，嗯，你一个电话一个信息发出去，有关部门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嗯，被投诉对象的这种提供任何的佐证材料说明材料前前后后是要花费大
1: 大量的精力去应对这个投诉的，就是医生啊，他已经忙到什么程度哈？他可能中午饭晚饭他都已经误点了，就是随便扒了两口，就是而且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结果你现在还一个投诉，他还得处理这个投诉，
0: 没错，
1: 这样忙上加忙，
0: 这种，
1: 然后还得给你看病。
0: 哎，对，就是我就在想，你怎么能够好意思再坐下来让这个 刚刚被你投诉这个医生给你好好的看病的，这个时候你又相信他的医风医德了，对不对？就刚你刚才你还质疑他的医风医德，为什么不先看我，你还插队？你当你坐下来又让他给你看病的时候，你怎么说？我刚才投诉了他，我怀疑他的医风医德，给我换一个医生。嗯，你这时候你又坐在一个相信他的患者的角度上来让这个医生给你看病，就是你这个心态是怎么调整的？ 所以咱很多时候是我估计这个投诉人自己他都想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就是一时兴起知道投诉这个东西它管用啊。还有就是呢，哎，这个情绪上来了，我也不管是三七二十一了，就上头了是吧？但是咱们啊，这个就是其实急诊啊是有一套明确的接诊流程的，嗯，是有一套明确的 紧急情况的接诊流程，就是什么情况你是可以排在优先级的，这在任何一个急诊它不是一个靠拍脑袋和医生的个人情感所左右的一个问题，它就是按流程办事，有科学依据，它是有明确的依据的。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是哎呀，你而且这东西是贴的，
1: 有点语塞，
0: 是贴在了急诊，不是是贴在急诊的墙上的，
1: 就它有分紧急程度，
0: 它分等级的，你在那个急诊你待一会儿，你看看这个墙上都有贴的，哎，如果这个急诊没贴，你可能你可以投诉它没贴这个东西。嗯，但是绝大多数急诊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它就是告诉患者我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
1: 紧急救治那些特别危重的病人的，不是按照咱们先来后到的这个顺序，那个病人马上就要嘎了，就是要输血了，需要马上就必须要做手术了，你还得按顺序，你先拿个号，前面还有十个，对吧？不可能的吧，是吧？毕竟医生是以医院是以治病救人为主要目的，第一性原则嘛，是吧？
0: 嗯，而且这个就是实际上在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新闻啊，门诊急诊的这个新闻出来之前，我在网上都已经看到过有一些博主的拍的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搞笑博主或者是玩梗的那种博主，就已经拍过类似的场景，就是投诉医生的同时自己又找医生看病的，就这种事儿他还不是第一次发生。 对
1: 啊，然后你想上次这个儿科医生嘛，这个儿科医生当天看了105个号，
0: 哎呦， 多累啊，
1: 真的，我都觉得好同情这位医生。就是你别说看病了，你这一天当中你跟105个人聊个天，嗯，
0: 而且你要还要问他们问题，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他就是这个投诉的这个家长呢，说家里孩子血流不止，
0: 嗯，
1: 结果医生一看，嗯，明显都没有啊，说这个就是我伤口都已经敷料都干结了， 也没有活动性出血，
0: 都结痂了。
1: 就是对，然后说这个明显和家长说的血流不止这个不相符啊，啊，这个我也就是有的，我们就是一般来讲哈，就是不要说一些不好的，就是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他明明是挺好的，你偏要把他说的不好，我觉得这个
0: 是为了引起医生对这个
1: 其实对孩子不好，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不吉利，你知道吧？
0: 你这个，我以为

0: 它是只能叫无限接近于零，或者它已经有一定的发生概率了啊。如果你没想到它，它可能真的就永远不会发生。嗯，那就是墨菲定律嘛，这个是科学家做的一个研究来的。
1: 哎呀，杨师傅懂得就是多啊，
0: 是吧？这个就咱把这个咱不能毕竟咱是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
1: 这个有朋友说这个那如果是送什么锦旗对吧，那这锦旗做起来也得十几十块呢。
0: 送锦旗 在有些医院也是不行啊，是医生的一个考核指标之一
1: 啊。真的吗？
0: 这个是属于加分考核哦，就是不是说送喝的不行，不是说你没收到锦旗我就惩罚你，不是这个意思，它叫加分项。嗯，比如说哎这一年下来哎在大家都完成的很好的表彰同时，哎这个医生收到了十面锦旗，嗯，就表明这个医生对于患者确实是用心了啊。这是他工作的体现，你不能，你患者送锦旗这件事情他都是主观意愿
1: 是最大的锦旗是可以的啊，锦旗还是可以的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差不多要进这个报时和广告了。那刚刚哎呀，我们这个我们听众就是想那个牛奶，想那风行纯牛奶都想到什么程度，他说我在1:30的时候听到你们主持人说前几天的直播间有纯牛奶卖，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到了，这都已经开始盯着<笑>
0: 这确实没法上啊，好像是，是真的是我们这个价格太过实惠了是吧？
1: 不就应该是，是咱们各位在其他的平台买不到这个价格，我们还是买不到这款牛奶，就是79块，我现在已经我不等了，我就是我就买79块9的那个，我已经不等69块9的了，我买那个79块9的了，不是同一款，
0: 不是同一款，
1: 它的那个单价要贵一些，3块3一瓶。
0: 我们那个69块9的是1块7一瓶，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不一样，那个79块9高一点，
1: 一个是3.2克，一个是3.6克，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仙泉湖的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好吧，
0: 那就先喝好的吧，
1: 先喝好的啊，也不是说之前那个不好啊，就是
0: 先喝更好的，
1: 你先喝更好的是吧，我觉得3块3这个你再超市对比一下也还是算便宜吧。
0: 对，大家去超市买啊，如果实在是咱们这平台
1: 超市没有这一款。
2: 哦，这是线上的，这是线上的，怪不得呢。
1: 行，那大家想这个还是先买猕猴桃吧。
0: 就是你看，
1: 我们要进那个广播，要广播节目，稍后再回来了啊。
0: 那行，咱稍后见啊。
3: 退休了，装修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现场，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靠谱。
2: 哎，有没有实在的福利呢？
3: 报名成功啊，就可以享受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墙角升级为圆弧角。
2: 哎呦，这些啊都是很实用的福利啊！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 02-6232-0333，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4: 北京时间17点整，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8390-6606，02-8390-660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新闻直通车，
1: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委书记、省第一总领长黄坤明、广东省省长、省总领长孟凡丽签发2026年第三号总领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强调10月份开始，我省将进入到森林特别防护期，也是候鸟迁徙过境、越冬栖息的关键时期。加之年底之前，各类重大活动先后举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至关重要。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林长要把森林防灭火和候鸟保护工作一体谋划、一体落实，坚决守牢人民生命财产和鸟类保护安全底线，为纵深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8.42万亿，同比增长24.7%，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达到21.1%，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首次迈上了3万亿元的台阶，同比增速超过了30%。赵庆台报道，昨天2026年第三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圆桌会议在肇庆新区举行。会议以探路湾区储能未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新型能源体系与绿色竞争力高地为主题，汇聚粤港澳三地工商界力量，共探绿色能源协同路径，助力大湾区落实双碳目标，提升绿色竞争力。明天开始，纪录片《广济沧海》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该纪录片共4集，以广东千年外贸史为线，通过精彩的外贸故事，展现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乌克兰13号说，俄军12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都没有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说，美方仍在和乌方共享情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千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万8千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 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5:0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留言互动，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都在视频直播当中啊。这个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这个一直在下单啊，这个下单洗发水啊，下单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板栗啊，这个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啊。今天早上爆单的是那个猕猴桃，在10号链接。爆单总有爆单的道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爆单，反正就是爆单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赶上这一波这个爆单的呢，就去看看10号链接，好吧？啊，去看看大果的这个猕猴桃啊，只要30多块钱，
1: 就大家为什么都这么爱买这个猕猴桃啊？你也可以买一单回去尝一尝。
0: 对，38号链接那个施培斯有赠品啊，有赠品，这个赠品免费洗啊，洗完了好就把它留着，好吧？哎，怎么这么多人关心我的私人生活啊，这个不予回复，好吧？我们来说说这个新闻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从我这儿
0: 硬往回扯啊。
1: 啊，
0: 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1: 你连念也别该，也别念这种评论。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黑客杀死了一缸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智能联网的这个。东西，我们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网络安全，
0: 除了你说这个鱼，有可能损失以外，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损失呢？
1: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跟你讲，有很多东西它联网连了 WiFi 之后，你们家的洗衣机、冰箱，甚至抽油烟机、空调，咱们就家里电视，是吧？这都是咱们家庭当中这个常用的几些大件的家用电器啊，现在都带智能芯片，都能够连到 WiFi 上面去，所以只要能连 WiFi， 那黑客就有机会看到您家的这个设备。
0: 如果大家是刚来的，可能听得云里雾里啊，心想死了一缸鱼跟 WiFi 有什么关系？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有一位朋友呢，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养了3缸观赏鱼，然后在国庆期间呢，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结果就发现2缸鱼全部都已经死亡了。前一天晚上他还下班之后还专门去折返去喂鱼，当时这个鱼的状态都还很好，结果一夜之间19条鱼全嘎了啊！就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86000啊，
1: 哎呦
0: 啊，这个这很贵啊，这个鱼我看了一下，它那个鱼还有那种
1: 圆圆的，
0: 像哎对，圆圆的那种啊，还有那
1: 种这
0: 种
1: 鱼，想当年最贵的时候能炒得上100万。那个、
0: 啊，是吧？那叫什么鱼？
1: 是现在价格逐渐下来
0: 了。鳐鱼的一种，
1: 鳐鱼的一种啊。这个当年它好像有一个特别吉利的个名字，反正就是身体通黑，那个扁扁圆圆的，
0: 有
1: 些白色的斑点，
0: 然后上面有圆圆的斑点。
1: 刚开始在水族圈兴起的时候，这个鱼是非常贵的，就现在其实说实话，它也不是个便宜的鱼种。
0: 这个鱼看它的外形，你就觉得它不便宜，然后结果事件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智能插排断电了，水循环系统停转了，水体缺氧了，最终导致鱼大量死亡。
1: 没错。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1: 就出在这个智能插排上面。
0: 其实后来那个公司，这个公司是沈阳的，叫沃尔达科技有限公司，说呢是因为服务器被黑客攻击了，然后你说要他赔鱼的钱，那赔不起，只能赔这个同一个补发该品牌的智能排插，智能插排
1: 啊，所以这个
0: 赔个插座给你。
1: 你觉得这个养鱼的朋友还会再继续用这个品牌的排插吗？
0: 估计气不过，应该不会了。
1: 也就是
0: 他都批量断电啊，
1: 你也会觉得不是气不过了，就是他这个网络安全有问题啊，就很容易被黑客攻陷的。
0: 对，
1: 而且为什么呢？做这个插排的公司可能也没想到，我就做
0: 个
1: 智能插座的，怎么还能让黑客攻击了呢？
0: 他这个插座不便宜哦，500多块钱，
1: 700来块钱啊，
0: 500多块钱。
1: 因为高端的养鱼的人呢，确实都要上这个智能插座，因为他不是说有些东西要一直通电的，比如说打氧这个事儿，他不是鱼缸里边这个氧气要一直在打的，有些锦鲤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些呢是，比如说每天打8个小时，每天打10个小时或者打6个小时就要停下来，但是呢，你比如说像办公室这种地方，一放假人都不在，谁来给你管理这个东西？智能插座就可以远程通过手机操控啊，或者定时，哎，它定时开、定时关，还有就是鱼缸灯这些东西，它都需要一个智能插座来去管控，特别是那些还有哪里呢？就卖鱼的水族行业的这些人
0: 啊。
1: 它其实都是需要用一些这种智能插座的，但是呢现在智能插座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络攻击的一个入口了。
0: 对啊，
1: 这个就很危险，给很多这种养咱们这养鱼佬们啊，这个就很担心。但家里养点小鱼的可能跟你没啥关系了啊，吃不吃能无所谓，我就没有用什么智能插座，不需要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还有<笑>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它不光是说是这种比如说插座呀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像门锁，
0: 门锁
1: 它也联网的，
0: 之前也有过这个新闻啊，就是这个门锁它的自己开了，对，它是什么呢，说是它的这个安全还是什么密码是什么东西的，它反正在一个盒子里，在一个你远程的你想象的这个服务器，它是一个盒子，然后这个盒子呢就被黑客给攻破了，攻破了之后呢，这些就是相当于里面的信息全部都被抓走了，而且呢
1: 谁家密码都知道了，
0: 据说呢这个我看到就是相关报道呢，是说有的门锁它是跟你的微信联网的，就是你是可以通过手机远程的去开锁的，
1: 然后呢他就这些后台的这个黑客他可能他就可以远程的去控制你的你家的门锁，而且还能通过门锁的摄像头去看你在干嘛，太吓人了，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就是可能对于很多黑客啊，技术高的人这个黑客来说，简直就相当于不设防，就等于连锁都没上，
0: 那就是开着门嘛，只是看我想不想来嘛，
1: 就开着门，对，对于他们来说那随随便便的事儿。
0: 哎，有人说了说那小西说那攻击人家的插座是到底是为了啥呢？
1: 就是，哎，有些他不是图什么东西的，就是纯是为了就是乱来恶搞，就是闲得慌，就是比如说一个，
0: 就显示自己的技术很高，
1: 没错，就是黑客之间他们也有自己的类似这种什么圈子呀论坛啊，你攻克了个啥，我攻克了个啥，有好黑客，有些好的黑客是专门负责一些这个企业啊甚至国家安全的，但是还有一些就这种心术不正的黑客，
0: 有些人给自己什么那个超市购物卡那个余额改成了100万，然后给什么那些会员卡的那些余额都改的超高，就是有些黑客是干这种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恋爱脑啊，他给自己女朋友改了自己女朋友的那个校园卡呀还是什么卡的，
1: 对，就有黑客给自己的，
0: 结果被抓了。
1: 也有给自己的这个校园卡充值，一充充了100万进去，
0: 这太贪了，你说你这人系统上一下对不上账了，就很容易查到，一下涉案金额就上去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养这么贵的鱼不是说黑客保保破坏，你保证一年十年都不会突然断电吗？就是意思就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不敢再用这个牌子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意思，就是甚至连智能插座都有点忌惮了，
0: 以后再用智能插座会不会还出现这种事情啊？对啊，也有这种可能性。
1: 已经有了第一次了，而且都上了新闻了。黑客刷到我们这条新闻的时候，心里也觉得这个成就感满满啊！你看我都上新闻了，攻击了个插座，所以你黑客都监测到了。哎，这个广东新闻广播正在说我这个新闻，所以你像这种插座，大家以后用的时候，心里是不是还是有点打鼓的？我觉得是有的，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家用电子这个电器，
0: 你说把这个防火墙搞得特别特别的高，它成本也太高了，它也不值当的。但谁能想到这个黑客闲的没事干就攻击一个智能插座，就是它就是这样，它就是闲啊，就是看你运气怎么样吧。所以在物联网时代，网络安全仍然还是一个巨大的风口，就是这个网络安全的就相关的从业人员
1: 做盾的人，对吧？就真的相关从业人员，
0: 就属于是拿着矛要戳你的，你这做盾的人，
1: 对，也是属于一个市场上很紧俏的一个职业，
0: 对，
1: 就真的是抢的要做网络安全的是抢的要。
0: 因为我好多年前我就听说过这个智能门锁的这种漏洞问题啊，所以当时就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我们那属于老旧小区，然后装修的时候我就没敢装，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智能门锁了，就很方便的，我就没敢装啊。一方面呢是因为担心这个有漏洞，另外一方面呢 你整一个高大上的
1: 啊，显得与众不同。
0: 要是有小偷踩点
1: 啊，
0: 一看就觉得就你这家吧，联系一下我那个黑客兄弟是吧？就给你攻破了，太显眼了，谁让你当显眼包是不是？你还是要跟环境融入一体会好一点啊。
1: 这个倒也是哈，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这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个刘慈欣那个《三体》里边讲的啊，就是你默认，就大家可能就是都一样最好。啊，不要冒头，啊，但是说实话，现在最受影响，真的就是家庭的这些门锁、监控设备， 是最担心的，一个是安全，一个是隐私，这两个事情是很容易啊这个被窃取之后造成一定的经济或者精神损失的。嗯啊，这个像智能门锁这种东西现在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啊，但还是需要继续把这个盾做得越来越厚。是，
0: 有朋友说笑死我了啊，你在笑什么呢？
1: 他在笑，黑客闲着没事干攻击了一个智能插座，
0: 很诙谐，这个新闻。然后还有听众质疑啊，说那你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插座是由黑客攻击过呢？
1: 哎，有道理呀。不是，这个新闻里边人家这个生产厂商有说黑客攻击的不是他们家插座，是他们这个公司的服务器。
0: 对啊对啊，他的意思是说你公司你要拿出证据来说明是攻击了你的服务器，而不是因为你本身设备的问题。
1: 哎，还真有，
0: 也有道理啊。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在点上的，
1: 有可能这个设备是有 对啊，有没有可能是质量问题呢？哎，就比如说里边的代码它有漏洞，然后不一定是黑客，就是运转自己就停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不一定是黑客，就是运转运转自己就停下来了。
0: 但是公司可能他甩锅，对吧？就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是被攻击了。
1: 对啊，如果是黑客的问题的话，这刚刚鱼是赔定了。
0: 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就等于是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隔 的智能插座关了断电了，其他用这个品牌的都没事儿。
0: 嗯，
1: 那我觉得黑客的可能性不大大。
0: 嗯，
1: 黑客怎么能够就哦随机挑选一名幸运观众
0: 吗？不是，他是有一批鱼友，
1: 有一批鱼友就都断电了，
0: 都断电了。
1: 嗯，好，
0: 那也有可能是他后台那个，对吧？你
1: 对
0: 黑客是自己员工的可能性有没有呢？
1: 山库跑路是吧？
0: 嗯，有没有呢？
1: 最后给你来个损失啊。
0: 嗯。

0: 哎呀，有朋友说我家鱼缸就是用智能插座的，那你赶紧看一下是不是这一家的，赶紧看一下啊，这个
1: 卖的还不便宜呢，
0: 500多呢。
1: 嗯，所以这赶紧
0: 排查一下 啊，建议换个牌子。如果你家鱼很贵的话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那个啥一下。
1: 哎，就是看看
0: 注意一下
1: 这缸鱼的损失能不能承受得了。
0: 嗯啊，还有说为什么我们俩一个是短袖，一个是长袖
1: 啊？这因为我没有带长袖，就这么简单。这还有啥
0: 个人喜好问题
1: 啊？对，
0: 我如果穿短袖，我容易在这个
1: 直播间
0: 里感冒，
1: 直播间确实很冷。
0: 嗯，我们直播间常年都是16度。
1: 嗯，
0: 对，我这个小身子骨啊，很容易感冒。还有朋友说这个深圳黄冈口岸设计特别的不错啊，这个新闻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它是现在全球最大的单体口岸啊，新建的，就是以前的老的这个黄冈口岸的基础上，它又重新建了一个新的，就是改造过的啊。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口岸呢，智能化非常高，就是属于那种，咔咔咔，就是你速度很高的就能通关的那种啊，所以非常的方便啊。大家有，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大型的，什么全球排在前列的这种口岸呢，大家不光说是通关可以过去看一下，就是你没事儿你也可以去逛一逛。啊、哦，我就这么干过。我之前
1: 你没事去，
0: 我去那个中山的那个口岸，就是有一个那个，
1: 那你得
0: 那种叫轮船，
1: 亲自过去。那你
0: 我开车过去嘛？
1: 啊，
0: 开车过去去，本来是
1: 亲自过关。
0: 我不是经常去那个翠恒新区嘛，去那个马鞍岛那玩嘛，然后就自驾过去的时候，就有一次我就跑到那个口岸，看着那个口岸特别漂亮，我就进去逛了一下，后来发现里面有好多市民在里边，就是特别是小孩儿在里边玩滑板车呀，然后
1: 啊，
0: 在厕所里捉迷藏啊，就是一个大家就是也是惠民了啊，
1: 休闲娱乐的一个
0: 地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人不是很多
1: 哦，
0: 就是基本上很少看到有那个游客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很漂亮的口岸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还有哎，还有我们那个猕猴桃有没有今天下午有没有爆单的潜质呢？10号链接
1: 有没有、哦？
0: 我看到又有几个朋友下单的。10号链接的那个陕西徐乡的猕猴桃，绿心的，很甜。我们尝过的同事都说好吃。然后这个猕猴桃今天早上在早上节目就爆单了。我们来看看下午节目有没有爆单的可能性啊？他们就是推荐大家去买那个大果，32.8块20颗。他这个还送一个那个吃猕猴桃的那种专门的勺子，它有一边是可以切开，就是尖的，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勺子，你就可以直接咬着吃，就是你可以对半切，然后把它咬着吃啊，就是非常的方便，价格也不贵啊，又好吃，买过都说好，大家去看一下吧啊，10号链接。还有朋友说，又有朋友说太搞笑了。这笑点又是什么呢？
1: 就这个新闻好玩嘛、对吧？就是关于养鱼这个插座引起的、
0: 没有想到这个新闻大家这么感兴趣啊。
1: 这可能引起了很多养鱼佬的共鸣啊。
0: 养鱼佬
1: 啊，
0: 就除了钓鱼佬还有养鱼佬，有没有统一的称呼啊？你们
1: 没有，毕竟我不在这个圈，
0: 分的也比较细。
1: 对对对，
0: 互相之间也不一定能看得惯对方
1: 啊。这倒不是
0: 啊，
1: 毕竟
0: 钓鱼的不一定养鱼，养鱼的不一定钓鱼，是吧？
1: 好像是吧，好像是吧。但是钓鱼的，就是养鱼的终点，
0: 对赛道不是很熟啊。
1: 养鱼你只要没有半路这个放弃掉的话，最终你都得钓上鱼。
0: 啊，真的吗？
1: 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占比比较大。但是
0: 钓
1: 鱼的不一定
0: 养，钓鱼不养鱼吗？
1: 钓鱼的人甚至都不一定吃鱼，就不一定喜欢吃鱼，他只是享受钓鱼的这个乐趣。就钓上鱼来，能吃的送人。
0: 那个鱼就说：“听我说，谢谢你，让我的嘴受伤，然后又不吃，然后把它放了，
1: 又放回去，
0: 纯粹就是为了那个体验这种，
1: 它是一种
0: 体验上钩的乐趣。
1: 这钓鱼毕竟是个休闲运动嘛，它是个运动啊，它也有比赛啊，
0: 休不休闲的也要看鱼的大小
1: 啊，
0: 对吧？
1: 不是，
0: 你像那种在海钓那种，哇，那种就老人与海那种。”搏斗的那种也不休闲呢，
1: 不是，那叫心情
0: 啊、
1: 心情啊，心情，
0: 好。

0: 哇，我们俩看了一下这个窗外啊，大雨暴雨是说下就下呀。
1: 哎我的妈呀，好突然啊，这个
0: 能见度几乎为零，看不见了。就是我们对面那个梨花湖公园那个白宫看不见了。嗯，所以呢咱们现在啊，如果是刚好下班五点半这个时候啊，这个雨啊就老挑着大家下班这个点儿，就是啊，这个白天还艳阳高照呢。嗯，所以路上注意点安全啊。对，嗯啊，
1: 有人说晨晨你今天牙痛吗？ 从哪里看出来我牙痛？嗯，是因为我刚刚就是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是吧？那是这叫扶额啊，就是属于无语的一种。对，思考啊，就是托腮，托腮思考，表示思考啊，就是到自己不太熟的领域，比如说什么养鱼钓鱼这种啊，就是到鲁阳比较专业的领域，我就思考思考中，
0: 也不算专业吧，这就是一个爱好。
1: 前浅的入门了一下，
0: 浅浅入门了一下啊，还不能算是，
1: 就是对于这种专业真正专业的那些人士来讲的话，就属于入门的。
0: 哎呦，那我可能就是门槛还没摸着呢。还没跨过去呢，只能算是靠着运气啊享受了一下这个爱好所带来的乐趣啊。好，行，
1: 我们这个今天啊除了<笑> 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马上要到半点报时了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小黄车啊，刚刚有很多朋友买了那个十号链接的这个猕猴桃啊，这个猕猴桃顺丰京东包邮啊，现摘的这个新鲜水果，陕西的啊，陕西的这个绿心的猕猴桃，它是江苏的这个品种啊，就是精选的，所以它很甜，不像大家以前吃的那个绿心猕猴桃不甜，这个很甜。
2: 32块多，大家去选那个大果啊，他们说大果好吃，好吧。然后我们现在进一段广播的广告，报时稍后继续回来。我看着远方的雾，仿佛还能听见你的哭。哎呀，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3: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就砸掉重装。想装修的省心，快拨打
4: 02062-0323，6323-0333报名。北京时间17点30分。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 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
4: 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 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 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5:34啊，这个我们节目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半点了啊。这个之前没怎么跟大家讲我们上架的这个小黄车的好物，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刚刚鲁阳说的很在理啊，说这个我们那个二号链接那个板栗啊，就是这种熟的板栗，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容易坏。我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已经剥好皮的生板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买的它就总有那么几颗它是臭的，它是酸的，就是那种味道怪怪的。
1: 是的，
0: 包括你在那个就是买的那种带壳的炒的那些板栗啊，你也很难说，
1: 也有坏的。而且啊，
0: 但是这个我们昨天拆的一包里面十几颗没有一颗是坏的。
1: 哎呀，它不可能有坏的，有坏的你可赚了。
0: 啊，你就让他赔是吧？
1: 啊，对呀，你这个，
0: 哎呀，这个鲁阳老师每次我整的，我觉得这商家压力好大呀。
1: 他本来就是已经做好的板栗仁，还给你放坏的，那是不是涉及到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啊？
0: 那也是，
1: 是吧？那是商家就本来他就不过关了，就违规生产了，成了。
0: 对，
1: 所以就你只要买这种的，就绝对保证它是没问题的啊。还有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多时候，你刚才说那个板栗，它容易坏，是吧？还有就是不好做。
0: 对
1: 啊，就这几个方面呢，其实板栗
0: 都给您解决了啊。二号链接的这个三只松鼠的板栗，还这个包邮的啊，29.9一箱，里边一共是有10袋，我看一下是10袋吗？对，10袋，
1: 500克嘛。
0: 对，500克，10袋，29.9，也就是1袋2.99啊。这个有机认证的板栗，一袋里面有十几颗。
1: 我刚才还想说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儿。如果你在超市或者说在市场上买到的板栗，你拿回家，比如说你买了很多量啊，你不是说就买了几颗，就买了大概几斤，5斤6斤的，你发现颗颗都是好的，反而这个时候你要引起一些警惕。
0: 为啥？
1: 它打药了
0: 啊？
1: 对，
0: 哦，
1: 比如说保鲜剂一类的，或者这个除虫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呢，反而你更加没法去辨解了，不好辨别，就这个他打了药之后，是不是人吃了他有问题啊之类的。

0: 的啊，都会有可能。所以要这个有机的这个标签也很重要。哎，二号链接这个是带有机标签的，上面有专门的那个绿标啊，这个标。
1: 不容易拿，因为我知道啊，我之前采访过一些企业，他们说拿这个有机的标很不容易，它的标准是很高的。
2: 对，首先你不能使用化肥农药、杀虫剂一类的都不能用。嗯，所以那你不能用的话，它必定它会受到一些病虫害啊，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植物类的病的影响。嗯，所以它产量肯定会受影响。为什么有机的贵？就产量它就比那些不有机的要高，
1: 不有机，
2: 就那个不有机
1: 没有认证的。
0: 嗯，要低一些那个产量。嗯，那这个刚刚有朋友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有机的是二号链接啊，一号链接没有有机认证啊，但是一号链接也是三只松鼠的。
2: 对，你放心，一号链接也不可能你吃到有坏的反应。
0: 而一号链接呢，就是它的个头小一些啊，就是我推荐大家去买二号啊，二号链接不含糖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哎呀，
1: 不是水蜜桃，说啥呢？这个是猕猴桃，
0: 猕猴桃爆单了啊！我们也浅浅的报了一下单，好吧？报的不多，但是报了一点点，好吧？这个有很多朋友过来买猕猴桃的啊，十号链接的这个陕西徐乡的猕猴桃绿心的啊，现摘新鲜水果啊，已经卖出了20000单的这个猕猴桃，大家放心去买吧，好吧？还包邮呢啊！
2: 嗯，淘宝吃回来跟我们讲啊，有问题的一定要找上。
0: 反正我已经买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话不多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很离谱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跟那个山库跑路的这个员工有的一拼。嗯，就是什么呢？ AI女团成员，这个AI女团啊，我之前我都没听说过，叫Baby
2: Queen，就是真的还有粉丝，宝贝女王吗？应该是翻译成中文是吧？好像是这个意思。
0: Baby Queen
2: 啊，咱就直译了啊。嗯，这虚拟
0: AI 女团啊，它其中有一个成员呢叫 Mitty， 叫金敏帝啊，这还这是韩有点韩国味儿啊，结果呢，她说自己怀孕了。 暂停所有团体个人综艺以及舞台行程，整得跟真的一样啊！说进入到休产假的阶段性休息，结果这个事儿呢一下就登上了热搜啊。它是以中文的形式发布在官方账号上的。等会儿这个
2: AI 的女团怎么还能参加个人综艺呢？这个我有点，因为有虚拟的综艺嘛。
0: 哦，好，这样我猜的啊，我也没看过，但是这也不难吧，我感觉啊，对，就像做
2: AI
0: 短剧一样啊，只是把那个就是真人演员变成了假人演员而已嘛，对不对？啊，那这个你也很难说现在真人的那个剧是不是真的嘛，就是也有可能是按剧本演的嘛，那既然能演，那就是不是 AI 也行，也可以啊。那说他说什么呢？说金宇。
2: 成员本人充分商议之后决定暂停活动，后续回归计划将根据身体状态另行公告。啊，然后呢，这个账号呢又发布了以他个人口吻写的长文，字里行间啊流露出了对粉丝的不舍和对团队的歉意。嗯，真是啊，我觉得过段时间应该携着孩子出来给大家这个表示这个问好，然后重新复出是吧？还抱着小孩出来的啊。
0: 啊，然后这个事儿呢，网友就说了，你这个本来就是 AI 虚拟的。
2: 啊，
0: 你又不存在这个怀孕的生理可能性嘛？官方却一本正经的创造出怀孕待产为家庭暂停工作的戏码，说你这个博一眼球、博流量就不能用其他方式吗？然后也有这个等等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是博眼球、博流量了，为什么还要用其他方式？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行为本来就是为了博眼球的嘛？
2: 但是你不觉得他这个对于这个在怀孕当中还在努力工作的这些人群是一种冒犯吗？
0: 他说为了家庭暂停工作，然后怀孕待产，我觉得就是对有一些人来讲，看着还是会觉得会有一些冒犯啊。我代入一下啊，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合适。然后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看了一下，说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是因为运营他的工作人员说他想歇一歇，说工作量太大了，
2: 声称他的这个内容虚拟偶像背后的真人工作人员，说运营这个偶像工作量太大，感觉太累了，所以想让这个成员就先暂停更新他歇一歇。他是个女团啊，是不是？
0: 但是个女团就不光是他这个角色，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在一块儿，他是个团体。
2: 那其他角色就不累了吗？
0: 就是每一个人都得营业嘛，他每一个人都得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吧，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得这个唱跳啊，对吧？人家还要参加综艺呢，对不对？那你就少弄一个人嘛，相当于。我真的我。<笑>
2: 就是就特别魔幻，我觉得这个事情
1: 就是背后还是有一个码农在默默的支持的。
2: 对，就是有。

0: 就是有一个马农或者一帮马农在抗议，这个就是他这个背后其实是真的是有人要歇了，但是不是因为怀孕要歇息，是因为干不动了，就这么回事儿。
1: 这个理由我觉得也行吧，毕竟大家能够喜欢一个AI的虚拟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在心理上其实也接受了他的一种虚拟存在，所以他所出现的任何一个和真人相关的一些事件的话，我觉得咱们就 粉丝肯定能接受得了，我们只不过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你个AI怎么还能怀孕呢？ 这是搞笑啊， 那你怎么不去嘲笑 一个AI你怎么还能喜欢呢？ 对不对？ 人家站在人家的逻辑和他的世界观里边，他都成立啊。 我喜欢他，虽然我知道他是AI的， 但是我觉得他更加有血有肉啊，至少他哪里有血有肉了，就用这个
0: 就是怀孕这个事情，他可能会把这个AI的这个虚拟形象变得更加的立体饱满，就像你养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有一些宠物养成的游戏，电子宠物啊，对啊，那他也可以，那个他也可以结婚生孩子啊，对啊，他也可以他的人生就这样子，是不是以前还有一些在网络上结成婚姻对象的，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游戏啊？
1: 打网游的那些不都有结婚系统吗？那都有啊，有些网络里边结婚系统嘛，是吧？所以他
0: 你从以前的网络的虚拟世界，虽然背后都是一个个的玩家，到现在反正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他我觉得他就比较搞笑的，就是他的这个真实的理由，其实不是为了要炒作流量什么的，当然啊，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工作人员的这个为了解释，
1: 对，
0: 又找了个理由说是因为自己太累，
1: 是的，
0: 其实可能就是为了炒作，
1: 就为了炒作，
0: 就是为了炒作，
1: 毕竟他做这个形象是为了干嘛？盈利嘛。
0: 赚钱呢，那当然曝光就是他盈利的一个手段之一了，就看了这个之后我就发现，就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了我不知道的程度，就是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虚拟偶像团体存在，
1: 而且他还有粉丝，
0: 而且他还有粉丝，
1: 而且他这个工作人员都累得受不了了，
0: 而且他还居然还有那个个人综艺网，
1: 哎呀，这个想不到啊。
0: 这个我突然觉得
1: 小说科幻电影当中的情节了，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茧房里啊，就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了，嗯，
0: 对呀，
1: 这个想不到，
0: 确实想不到啊，
1: 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的生活更加充满的期望啊，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哪一天又出现什么新鲜的事情。
0: 所以我们这个，而且我最近发现啊，就是给我推送广告的那个，就老给我推广告的有一个大品牌，就是化妆品的品牌，我发现他的直播换人了，就是长得好看的那主播不在了啊，就是换成了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颜值有所下降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是我惊讶的发现这个数字人的以前的那个 形象，就是以前好看的那个主播的数字人形象来了，出了出在了短视频当中再出现，然后我就在想，他不会是签了一份什么炼化自己的协议，然后他就离职了吧？就是他本人直播的话，他其实是，就是我估计啊，他每天的直播可能他的就是公司要给他的钱会比较多嘛，但是如果他只是用他的形象做一个短视频的话，其实是不需要付那么多的费用的。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他本人已经和公司在直播这个方面已经不合作了，但是他把他的这个就是公司把他的形象拿来做这种短视频的推广，但是你点进去呢，其实是一个其他的主播在播，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可能性，我突然觉得数字分身有可能在打工，就是你入职的时候有可能让你签一个像那种延迟很高的主播，有可能让你签一个自己的这个数字分身的什么什么使用权，
1: 授权协议，
0: 对，你可能已经离职了，但是这个协议的还在生效期，比如说你签的是两年三年或者一年，但是你可能干了几个月就走了，那你的数字分身还得在这个公司打工到他的那个期限结束，
1: 或者他产生的效益他分成嘛，就这么简单。 就算是他以后离开了这个公司，那协议当中只要是用我的数字身份产生的收益，我要拿多少多少的利益分成，这个是合理的吗？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分成，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就有待法规的完善嘛，就是我们的虚拟形象，包括咱们作为主持人、配音演员的声音，版权，就这些东西未来都会是一个即将被，就是什么，就是完善的一个法律 空白，
0: 但之前也有新闻，反正就是说有的员工就是被公司炼化了。
2: 就这个岗位，就这个岗位，就是
1: 被
2: 就你自己训练成熟以后，公司就把这个人开掉，然后这个岗位的机器人继续在工作，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以后大家入职的时候还得考虑一下哈，就是你让不让公司干这个事情
1: 啊？就是你这个工作 AI 替代性高不高？
2: 那高你也得签呢，如果他给的钱多。
1: 但没办法，确实
2: 就得考虑进去，
1: 找工作
2: 把这个原因啊，这个因素得考虑进去，嗯。

0: 刚刚有朋友很纠结啊，说在看我们下方那个这个板栗啊，问我们一号跟二号有什么区别。我昨天仔细研究了一下哈，一号呢就这两个链接都是三只松鼠的链接，然后一号呢它其实是25克呢是一块三一包，一包是25克，然后呢二号链接呢是50克3块钱，就是相当于25克是1块5。 所以二号链接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二号链接的这个是有几任证的，二号链接是不含糖的，就是百分之百的板栗，然后呢一号链接呢它有白砂糖的成分，但是呢板栗的含量是大于95%的，然后没有其他配料了，就是板栗和白砂糖，就这样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我想这个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熟的板栗吃，那你就买一号链接，但如果你说我 觉得这个以品质啊或者是来去判断的话呢，那就二号链接更好啊，就是这么个区别。然后包装不一样，二号链接的包装漂亮一些，是一个盒子，一号链接的话就是那种有点像散装的。嗯，然后这个猕猴桃啊，这个又小爆了一下，好吧，继续突然
1: 就不说话了，开始下单了，
0: 就咔咔下单啊，不停的下单。
1: 到这个时间段就是大家的这个固定动作，
0: 固定动作，就是一到这个时间段开始不说话了， 就开始下单，各种下单了，开始，就是不下单呢我都不知道大家在听啊，有时候就是很多朋友他来了就买了就走，今天主推猕猴桃，哎觉得需要觉得好吃觉得想要，那就买了，嗯，然后买完送个勺子啊，送勺子啊，放几天软了就更甜，好吧，这个是反正质量很好的猕猴桃，推荐大家去买大果，30多块钱有20克。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在沙发上容易睡着，但是在床上却很难呢，就这个话题啊，
1: 这个话题
0: 它人民日报报道的，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话题，
1: 是不是很多人
0: 而且转发都已经，转发都差不多7万的转发，就是就发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感，对，
1: 产生共鸣，而且我最近刚刚看到了一个医生做的一个就是睡眠习惯的一个建议，确实他也说到就是床睡觉的这个仪式性太强，很多人睡不好觉在床上睡不好觉，
0: 就让你认认真真的就在上面睡觉，
1: 对，就是
0: 闭上眼睛你就有压力了，
1: 没错，就是睡眠焦虑比睡不好觉的人还要严重。 我觉得最容易让人就是睡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你看了时间之后你再想你还距离起床有几个小时，就我一旦那么想我就很就是会陷入一种焦虑当中，
0: 是的，
1: 特别容易焦虑，就是还是说焦虑来源于想的过多，而且呢一般在床上如果睡不着呢，你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然后你就焦虑就越来越高，然后再一看时间完了要起床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在床上你发现已经躺下
0: 毫无困意，根本睡不着，躺了半个小时了还没睡着，干嘛呢？马上起来，离开卧室去客厅。哎，我也看到，就是之前有，确实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有效。
1: 就是因为你在床上，如果把你的焦虑会越来越清醒。对，就是你如果长此以往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床睡眠焦虑，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东西
0: 联系在一起，所以你在下一次再上床睡觉的时候，就脑子的那个，
1: 对，你大脑就会，对，你大脑就会，
0: 联系在一块了，
1: 就训练出来了，你大脑就会自动产生那个睡眠焦虑，就你不要让它产生关联性，人的神经突触它就是很容易关联在一起的嘛，所以一旦你睡不着，你啥也别想，也别焦虑什么，起床就起来，离开卧室，然后呢去客厅也好，去你家如果有书房也好，反正去一个地方，然后不要太明亮，也别太刺激，你看会儿电视，看会儿书，
0: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可以啊，就是等有了困意马上回床睡觉，没有困意就继续等，等到有困意为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想哎呀完了我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起床了我还睡不着，别想这些，做你喜欢的事情就行了。就是我们看这篇文章里面他说为什么沙发上睡得比较容易睡着啊，就是他给了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通常呢你 沙发呢适合看电视啊聊天啊饭后休息啊联系在一起，人一往沙发上一坐就没有说马上必须睡着的目标，大脑就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围的刺激是熟悉而持续的，你比如说昏暗的灯光，电视的声音，家人的活动声，就类似于白噪音，就让人更容易犯困。 啊，这也是为什么一关电视，你有没有发现老人家
2: 很多是这样，一关电视就
0: 醒，一关电视就醒，哎，我还看呢，啊，你明明看见他在打瞌睡，但是你一关他就醒了，
1: 对，
0: 就是这么神奇。然后还有什么呢？家人在身边会增加安全感，让人容易放松啊。那为什么床上睡很难呢？这个文章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床的仪式感太强，
2: 嗯，对，
0: 就是你一上去，你感觉要正式睡眠了，
2: 嗯
0: 啊，而且呢，人一般在洗漱之后变得很清醒，
1: 哎，这个时候我马上上床睡觉。是容易造成一些睡眠困难的，
0: 对，而且一上去呢，你就开始担心，要是还没有睡着，明天又该没精神了，
2: 嗯，
0: 然后就在睡不着、担心、更清醒的过程当中，逐渐就把这个床和清醒、睡前焦虑就联系起来了，
1: 没错，所以这个
0: 床就不代表睡眠信号了，变成越躺越清醒的场所。
1: 哎，果然，你看，跟我
0: 果然跟你刚刚分析的很那个，杨师傅还是有点水平啊。
1: 所以这个睡眠就是这个焦虑和睡眠焦虑啊，说白了，它就是焦虑。焦虑是什么呢？对于一个还未发生容易引起你情绪的事情，提早进入到了情绪阶段，你就焦虑了。就是你总是会对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产生你的情绪反应。
0: 而且就是要睡觉的时候啊，有很之前有一个网络很流行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自己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所以一直在看手机。
1: 那是对于这一天白天的弥补。
0: 但是你没有觉得，就是你一到床上去，你就觉得这一天要结束了吗？就
1: 好矛盾呢、啊，这个
0: 就是，所以这个床就加重了焦虑嘛，就这种感觉吧。
1: 对，一躺到床上觉得啊，这一天结束了吧？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一天过得还不是，就是好像我自己的时间还没有归我自己，
0: 嗯，
1: 就我还没有为自己多活一会儿
0: 啊，
1: 这一天都是为工作、为家人、为家庭活的。
0: 怎么这一天就结束了呢？
1: 就结束了呢？
0: 哎，我特别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节目在晚上
1: 啊，
0: 就是回去之后就已经差不多八点了，然后吃完饭，然后这个盯一盯孩子的作业。又要睡觉了，
1: 感觉这一天就已经差不多已经
0: 就过去了，然后就哎呀，怎么这一天又过去了呢？就
1: 总会有一种这个不舍得，
0: 有一种哎呀，就怎么就又十二点了，就这种感觉。
1: 哎，是这个
0: 样子，惋惜。
1: 确实，这个家庭生活很多时候是会造成什么呢？我也确实就是好像以前晚上有大把的时间，
0: 嗯，
1: 你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啊，或者说这个出去跟朋友这个吃吃喝喝，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哎，现在好像把孩子已经整上床睡完了之后，
0: 就时间一看啊
1: 十点了，
0: 都这点了，
1: 所以
0: 因为小孩他是不会管你的，你知道吧？就是他必须拉着你跟他睡觉，然后他又半天睡不着，至少你得陪他睡个一小时啊，半天就这45分钟，这都很常见。
1: 你其实这个借助这个孩子的角度来讲，
0: 嗯，
1: 有些小孩他躺在床上半个小时没睡着，
0: 嗯，
1: 他终究会睡着，
0: 嗯，
1: 他咋就没睡眠焦虑呢？
0: 因为家人在身边嘛。
1: 还有一点就是他确实没有。焦虑，如果睡得少会怎么样？越小年龄的孩子就越没有。
0: 那第二天早上要上学呢？
1: 第二天早上
0: 他没有，很少，
1: 很少也会有产生焦虑。
0: 但是你比如说第二天比如说第二天要春游、要秋游了，经常睡不着。
1: 那叫兴奋，他脑子里面是一直在不断重复着第二天的开心快乐的瞬间、
0: 嗯、
1: 啊！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个期待，
0: 嗯、
1: 他由于干嘛呢？这个哎，其实这有一个。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人的一个心理的暗示哈，
0: 嗯、
1: 就是我简单说完啊、
0: 嗯，
1: 就是你过早的享受了第二天你所期待的事情所带来的乐趣，你舍不得睡觉，
0: 啊，
1: 就这么个原理，
0: 好吧，
1: 嗯，
0: 有朋友说戴上耳机听一听这个催眠时事分析，一般就很好睡，嗯，
1: 好吧，
0: 好。嗯我们也可以考虑整一个那种，就是大家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吧？就也
1: 那不
0: 也挺催眠，两个小时啊，也不一定。我们聊太欢快了，还是得听那个。我一般很喜欢听那种，就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的什么国际时事的这种分析，因为听那种就有很多自己听不懂的，然后又觉得很搞笑的，就这种事情就很容易睡着。嗯，好，我们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已经马上要。节目要结束了啊，这个大家下单的热情依旧很高涨，还有朋友问说猕猴桃怎么下单的，我都替你着急啊，这都几十单都出去了，你还没找到入口呢，在下方的这个像购物袋一样的那个地方你点一下，然后翻到第十号链接就能看见猕猴桃了、
1: 啊、
0: 好吧、我们这个今天的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柔媒的直播呢会稍微等。

0: 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系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
0: 正，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7: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委书记、省第一总领长黄坤明、广东省省长、省总领长孟凡丽签发2026年第三号总领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强调10月份开始，我省将进入到森林特别防护期，也是候鸟迁徙过境、越冬栖息的关键时期。加之年底之前，各类重大活动先后举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至关重要。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林长要把森林防灭火和候鸟保护工作一体谋划、一体落实，坚决守牢人民生命财产和鸟类保护安全底线，为纵深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年前。

0: 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8.42万亿，同比增长24.7%，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达到21.1%，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首次迈上了3万亿元的台阶，同比增速超过了30%。东莞台报道，10月13号，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这次国考全国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东莞共有6个单位计划招录111人。在东莞的招录岗位当中，招录单位包含东莞海关、东莞长安海关、东莞海事局、东莞市邮政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东莞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岗位类型丰富，专业覆盖面广。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门票将在10月19号通过官方网站指定的线上平台发售。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的装备超过了3000件。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将于23号至26号在佛山举办。本届活动深度融合非遗传承、城市夜游、全域旅游、商圈消费，打造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商旅融合秋日民俗节庆。汕头台报道。据汕头市医保局发布消息，汕头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的缴费标准维持每人每年400元不变。与此同时，财政补助的标准逐年上调，现已达到每人每年724元，是个人缴费的1.81倍。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9%。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同比增长18.8%，增长的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了强大动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5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现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保护育种创新成果，以种业知识产权司法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和育种创新。雅思考试13号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在19号、20号为受到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3: 这里 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呀，长假回来有没有点后遗症啊？
4: 肩膀有点酸。
3: 为什么？你扛了啥？
4: 扛孩子。
3: 哎，这倒是啊，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去了北京。
4: 嗯，
3: 真的是北京最美的秋天。洪洪，你其实哪个印象特别深刻啊？
4: 哇，真的超美。
3: 嗯，
4: 最后一天咱们是跟荣爱荣乐的这些
3: 新青年
4: 们在奥森公园进行徒步，我们一起捡这个落叶，拼竹画。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啊，比我想象当中开朗健谈太多了。
3: 嗯，
4: 而且情商很高啊。
3: 对，很社牛，而且还知道帮别人拿东西。
4: 对，
3: 我就记得
4: 特别有爱。
3: 当时荣爱荣乐拿了一些物料嘛，旗子啊什么的小道具，然后有一个新青年是我的伙伴哈，他叫冬雪，刘冬雪。
4: 是的，
3: 因为他跟咱们的刘学名字很像，
4: 差一个字
3: 我就记住了。但他很开朗，
4: 嗯，
3: 然后说我们一起拿吧，什么就一直拎着那些物料。
4: 是的，
3: 嗯，
4: 而且有一个这个新青年，我觉得他好有才华啊。他是北京地铁通，北京有多少条地铁，哪个地铁有哪些站，然后我从这个地铁到那个地铁应该怎么换乘，他如数家珍。
3: 天哪，
4: 好聪明啊。
3: 就这种特殊孩子里面，
4: 嗯，
3: 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爱的点，比如说 NBA 的明星。
4: 嗯，
3: 我上来去南京的那个面包房你还记得吗？我上来去的就爱德面包房。
4: 是，
3: 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是他也很喜欢地铁，
4: 嗯，
3: 另一个孩子呢就很喜欢集这个 NBA 明星。
4: 嗯，
3: 你那个是个唐氏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跟我随便说，就库里是谁，谁又怎么着，谁又怎么着，那些名字我都记不住，你知道吗？
4: 他们记忆力特别强，
3: 特别强，就他因为深爱这个。
4: 是。
3: 然后我还跟湖南的一个唐氏的宝宝聊过天，他也是，他现在上班，他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上班，大概做洗衣房的工作。
4: 嗯。
3: 然后他就可以经常在我的朋友圈互动，然后看到我的那个漂亮的照片，亮亮姐，我又用豆包给你合成了一张，特别可爱。比如说有的很有意思的照片，给我合成这种卡通照片，
4: 嗯，
3: 发过来给我，我觉得好暖啊。
4: 对，就是他们特别的主动，会上来关心你，跟你说话，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啦，你从哪里来啊。
3: 嗯，我记得有一个新青年跟非凡哥，我们中山的小朋友哈，
4: 嗯，
3: 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广东好多东西都很大个，然后非凡哥来介绍啥你知道吗？我们广东的嘎杂很大个，
4: 蟑螂啊，
3: 把我给笑的，我觉得太可爱了。
4: 我们有很多孩子在这个环球影城都买了那个雪橇，那个白色的，就像猫头鹰一样的啊。
3: 还有人丢的，直接丢在餐厅，被我们捡回来了。
4: 对，399啊，很贵的，
3: 可贵了。
4: 是，都带去跟这个新青年一起分享，大家一起玩。
3: 嗯。
4: 然后有一个新青年一直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我们走的时候，亮姐走到前面，可能没听到。
3: 嗯。
4: 我当时又有点泪目的感觉，对对。虽然就那四个小时相处，但是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能量，
3: 啊。而且那天我们其实，在奥森是一个北京的跑友圣地，你知道吗？
4: 好多人在跑步运动
3: 啊，那个地儿跑步特别，为什么？有湖，有各种树林，有那种草坪，然后就会其实我们那天也蛮累的，因为前一天在环球影城，然后
4: 早上10点，晚上10点，
3: 晚上10点才出来。
4: 对，
3: 其实那天早上我也很累的，本来，可是到那儿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大自然它真的就很神奇，再加上新伙伴。一会儿说，哎，咱们在这拍个照吧，他会然后就说，哎，亮亮，刘洪呢？他就会问，因为我们都跟他做了自我介绍嘛。
4: 是。
3: 然后他就会主动问刘洪又去哪儿了，我就去找你嘛，我说他找你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天早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还挺难忘的一个治愈系的早上。
4: 对，我觉得治愈的力量在那样绿色的环境当中，然后又有这么多可爱的新青年，还有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哈。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后，家长们的这些在群里发的这些感谢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是觉得意犹未尽，都跟我们约定好下一次要再次的出发。
3: 嗯，是的，
4: 特别感动。
3: 我们等着。甚至你知道他们很喜欢北京研学老师东哥哈，
4: 啊，对。
3: 然后呢，在火车站
4: 离别的时候，
3: 送我们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当时那个非凡哥还直接问东哥：“你跟我们去新疆吗？”然后东哥也真敢说，
4: 因为他也不想就是
3: 扫了兴，
4: 扫了孩子的兴。
3: 对，他就说：“嗯，去
4: 啊，
3: 因为
4: 其实东哥是北京的导游，
3: 因为东哥是我们北京去年两个团的导游，
4: 都是他。
3: 我们就觉得他特别好，
4: 讲的特别好，
3: 一个是讲的好，一个就是他又 hold 得住。”孩子，你知道咱们熊孩子也挺多的哈，
4: 是的，
3: 所以这一次又这一批的孩子又很喜欢东哥了，然后就跟他 约了这么个约定，我真想邀请东哥，要不跟我们去新疆吧？
2: 哎，这次我又成了表情包。哎呀，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拍我的这个
3: 睡觉啊，
2: 睡觉，对，
3: 然后那个
2: 张着嘴的照片。
3: 不止你，所有的孩子都被拍了一遍，
2: 是的，
3: 以至于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有微信了嘛，我们只能把
2: 他上网去搜我们俩，把我们俩这个老黄历都搜出来
3: 了。然后比如说你采访过那个邓紫棋呀、
2: 啊，啊对，
3: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小朋友他涛涛啊，
2: 涛涛，
3: 他呢就还专门带了采访提纲来的、嗯，然后在火车最后的那几个小时，
2: 因为他有一个作业
3: 啊
2: 要完成，
3: 就采访了一个是采访了国旗
2: 宋如芬老师，
3: 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在国博的时候、
2: 嗯、
3: 问的问题很专业，我跟你说，然后又采访了红红，采访了亮亮姐、嗯、然后就他都有备而来、
2: 嗯、
3: 所以我还挺感动，就现在的小不点真的不可限量哈、啊、
2: 嗯，说明他也有这个梦想吧，做了这么万全的准备哈、啊、
3: 对，他就老说亮亮姐你能不能跟那些想做未来想成为主持人想考这个的孩子说点什么话、嗯、我说首先你是不是热爱，如果你只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弃了、
2: 嗯、
3: 但是如果你是真热爱这件事，那你就去投入吧、
2: 嗯、
3: 首先找到热爱，你热爱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肯定没毛病、
2: 嗯、就像我们热爱旅行热爱研学，
3: 对、啊、热爱孩子，
2: 是的。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行程呢，给大家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包括了像跨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南极，以及春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南极哈，是有两团。那另外呢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疆团，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去新疆滑雪啊、
3: 嗯嗯、
2: 啊。另外呢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们在寒假的时候也依然会开团，
3: 也有可能会
2: 上、嗯、对，
3: 好的，我们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先成为我们的这个群友也很重要哈、
2: 嗯、
3: 欢迎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
2: 嗯、
3: 一进就可以进来，一点就进群了。哪怕现在我们不会出发，但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大小朋友一起出发。这一次在北京又遇到了非常可爱的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2: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之后的感受吧。
5: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6: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3: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今天我们要踏上返程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孩子们说对不对呀？
7: 你们想回家吗？
8: 不要，
7: 都在摇头。
3: 谁最大声说什么呀？你说什么？要不要回家？
8: 啊，不要，回家太不好玩了。
3: 好吧，好吧，那
8: 家里人都没朋友跟我们一起玩了，这里是一堆。
3: 好，那这是我们的，哎，这是我们的小小孩子哈。我们这个团友们经过了5天多的相处，大家都变成一家人了哈。所以昨天我们在这个环球影城玩的，从开园就进园了，然后从人家下班了，
7: 进园了我们就出来了，整整12个小时。
3: 然后到酒店都快12点了，然后今天又出发了，我们真的一帮永动机啊！
7: 在回酒店的路上，孩子们还异常的兴奋，但是我俩已经那个
3: 困得不行了。可是问题是我回家也睡不着呀，就太累了哈。但是看到孩子们开心，我们洪亮组合觉得吃的这个老黄牛的苦也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采访一下孩子们，他们来到了这个这么多的北京的以前在课本上看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次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有一个最美女警花还给我们冻得嘚嘚瑟瑟的达达同学送上了这个毛衣啊，还上了热搜哈、啊、好多央媒还转发了，包括平安北京都转发。其实有很多的瞬间，我不知道红红你最难忘的是哪个。
7: 那我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了。第一是起得特别早，那肯定是非常难忘。2点钟我们就起床，2点半就出发了哈。然后在这个咱们祖国的心脏，然后看到了这样的令人动容的一幕，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温暖哈。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这种情感在这一刻完完全全的体现了出来，而且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就是接受了这一份美好之后，他把这份美好又还给了这位美丽的女警。
3: 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真的是这一刻你就觉得具象化了。
7: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刻被大家记录下来，我相信这一刻肯定经常会发生。我们的这些广场上的警察一定是时 时刻刻为我们的人民、
9: 啊、
7: 对，
9: 那他们真的是让我们有了如此静好的生活，要感谢他们。我包括宋如芬老师作为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嗯、那她其实她在跟我们孩子们在国博讲这个首面红旗诞生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孩子听得也非常的认真，
7: 我看到有很多的路人在围观都在听这个故事啊、嗯，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来时路是怎么样的。
9: 嗯嗯，那要不这么着，既然说到那天暖心女警察，我们还提到我们一个暖心小团友，她就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你叫什么名字？
10: 林冬景。
9: 冬景，那天其实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我去求助警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找不到衣服的时候直接把毛衣脱了下，那是他贴身的衣服。当时冬景你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你说亮亮老师你要把衣服赶紧还回去，你告诉我说他很冷，你怎么发现他很冷？
10: 我就是发现他那个手都握成拳了，就说明

0: 还在忍受寒冷。嗯，
1: 所以那一刻你是非常感动的，然后你又做了什么举动？
0: 然后呢，我就是赶紧的把那个达达的他衣服赶紧给他脱下来，然后再把那个警察的毛衣还给警察。嗯，
1: 当时你还跪着半跪着还给他，你是怎么想的？
0: 是想着半跪着有尊重点啊，
1: 就是觉得要特别尊重他。而且你知道当时我不是喊了一声孩子们，我是向警花敬礼，然后你就笔直的站在那里，像一个军人一样敬了一个礼。我们看到你对着孩子们对着我们的美丽的警察同志敬礼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就差泪流满面了。我不知道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广州的中学生，你是怎么想的，东西？
0: 我想着这次去的很值得，见到了罕见的一面。
1: 嗯，其实这个也许是常态，只是没有被你见过，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来看看是不是非常重要？
0: 是。
1: 那下次还想跟陈国亮组合去哪儿吗？
0: 想去南极。
1: 那我估计你爸你妈现在心头一紧。好的，谢谢东姐，谢谢你的暖心一幕，你也是个小暖男。那天达达同学在天安门冻得哆哆嗦嗦，你也一直在照顾他，然后还向警花做出了那么暖心的一幕，也为我们东锦同学点赞哈。你喜不喜欢跟洪亮组合出发？
0: 喜欢。
1: 爱你哦。
0: 也爱你们。
1: 哎呀，我的妈呀，快把我说哭了。好了，到我们旁边这个另外一个小暖男，那天达达在，你看达达不停地被大家提到啊，他在天安门广场，我就觉得他当时应该状态很不好，是祥吉先发现的。祥吉，你先做个自我介绍，你是谁，来自哪里？
2: 我是曾祥吉，来自广州，然后来自广州白云。
1: 我听说祥吉在班上是班长，是不是？所以特别会照顾人。嗯，今天我跟爸爸聊过这个问题，
2: 被篡位了。
1: 那其实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你一直在照顾我们的小团友达达，然后你自己怎么，你当时看到警花脱下那个贴身的毛衣递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感觉很感动嘛，因为就当时一个人都没有那种，一个人都没有那个多余的衣服能给达达穿上，然后
1: 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冻得瑟瑟发抖。
2: 对，然后就看到警花把自己的贴身毛衣给了达达，然后就感觉内心就感觉发自内心的很感动，很感动。
1: 嗯，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现场都泪流满面。你当时也敬礼了，对不对？给你警花，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对，你看东锦就说他觉得我要更尊重一点，所以我是半跪着把那个衣服递回。你当时敬礼的时候，那时候什么心情？
2: 我也感觉对，要对那个女警花要很尊重，很尊重，
1: 印象特别深刻。谢谢那个最暖的祥吉同学给我们，也一直在照顾他。达达，你现在这次跟我们洪亮组来北京，你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一瞬间吗？那先说说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后来当你再看回那个之前的画面，小伙伴在陪着你，然后后面包括东锦去还衣服，包括牛牛哥哥还背了你一会儿，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我们几个拉着你走出来那个天安门广场，我还拉着你在墙上靠了一会儿，就好，这一路上包括你还睡在红红哥的怀里睡着了一会儿，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执勤站，其实这一路上你得到了好多人的人爱。其实我不知道你经过这一次北京之行，你的感受是什么？
2: 非常的说不出来，
1: 就是觉得被人家爱到了，有没有？
2: 我被感动到了。
1: 哎呀，太好了，达达终于，因为达达很少这么说话。那这次除了我们遇到了最美最可爱的警察之外，你还有什么难忘的？赶紧说。
2: 就是昨天晚上去鬼屋吧。
1: 哦，就是去到了环球影城，
2: 别人都被吓到了，而我只想摸摸那些演员。
1: 好吧，就是环球影城，祥吉是不是也除了天安门广场这个最温暖的瞬间，还有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2: 嗯，我觉得是鬼屋吧。嗯，
1: 也是鬼屋啊。好吧，
3: 我昨天跟他们小朋友一起去鬼屋，因为他们去鬼屋一定要这个大人陪同啊。
4: 哎，刘老师别说那件事啊。
3: 我觉得不是鬼吓你们，是你们吓鬼，他们在里面一会儿撩鬼的衣服，一会儿用尖叫声吓鬼，鬼都被吓够呛，一个吓都不敢出来了。
2: 是我真的，咦，
4: 带我一个呀。
3: 对，所以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女生，你手里拿了一个，这是啥呀？这人有点像昨天鬼屋里面的角色啊。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5: 我叫朱亚希，来自广东。嗯。

0: 没
1: 几岁了？
0: 十二。
2: 啊，嘉欣，这是第一次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哈，在这几天的行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这些瞬间？
0: 有啊，在环球影城。啊，
2: 昨天在环球影城玩了哪些项目？
0: 我玩了，哈利波特那边的两 V 的两个项目，我把那个我玩了两遍。还有我去玩了那个鬼屋，
2: 你觉得鬼屋里面恐怖吗？
0: 不恐怖啊。我感觉里面的那些NPC， 穿的角色很还原呀。
2: 我知道嘉欣在家里呢是这个姐姐，也有一个妹妹哈。然后这一次来到我们的研学团之后呢，也认识了两个新的小朋友，还和他们俩住一屋啊，也是等于是承担了一个姐姐的这个角色，是不是交到了新朋友，自己也很开心？
0: 嗯，对呀。
2: 跟新朋友在一起，是不是觉得自己又成长了？回去之后可以更好的这个照顾自己的妹妹。
0: 嗯，对。
2: 你能不能评价一下你的这两位室友，他们俩怎么样？
0: 嗯，挺好的，挺好的。嗯。
2: 你们在一起会聊天吗？
0: 会啊。
2: 会不会分享这次行程当中的感受？
0: 会啊。
2: 那你回去会不会跟你的妹妹讲一讲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0: 会啊。
2: 你下次还有哪些地方想要去的呢？
0: 我想去新疆滑雪。
2: 想去新疆滑雪，那愿不愿意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
0: 愿意啊。
2: 下次会带妹妹吗？
0: 不会。
2: 真相了，大的都不会带着小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朋友啊，这个
3: 我们大家都叫你干儿子了，你现在干儿子满天下。
2: 对，这是个是我的干儿子是吧？蹦蹦啊，是来自于深圳的小朋友，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的大名叫什么？
4: 袁生。
2: 袁生几岁了？
4: 八岁。啊，
2: 那你上次跟着洪亮组合出发是暑假的时候的火车研学团，这一次是跟着我们一起来了首都北京，为什么又选择跟我们一起出发？是觉得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来，看看首都北京长什么样吗？还是说跟我们出来不用在家待着，就特别好玩？
4: 嗯，在家待着特别好玩。
2: 在家待着不好玩，跟我们出来好玩是吧？那你昨天在环球影城里面觉得哪个项目特别好玩？
4: 哈利波特。
2: 哈利波特，我记得你从那个哈利波特下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有点晕，当时是什么感觉？
4: 头有点昏昏胀胀的。
2: 哦，头有点昏昏胀胀的是吧？因为在上面有那种要旋转什么的，你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的感觉哈。会不会跟我们去青海湖你高反的感觉有点像？
4: 一点都不像，高反更厉害。
2: 你高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头疼。
4: 嗯，
2: 对，我们那次去青海湖真的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但这一次来首都北京，我们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内心会不会很激动，看到那个国旗升起来的那一刻？
4: 挺激动的。
2: 挺激动的哈。那我们在现场也发生了令人非常感动的一幕，而且这一幕你看了无数次，我每一次拿手机在刷的时候，你都会说，哎，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美丽的女警给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递上毛衣，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保暖，不至于冻感冒。你看到这一幕有一些什么样想说的？如果当时让你敬一个礼，你会不会敬礼？
4: 会。
2: 你现在敬个礼给我看一看，我看你怎么敬。哇，也非常的标准。好，谢谢石恒。下次还想去哪儿跟我们说一下？
4: 北极。
2: 北极，为什么我们小朋友想去的地方都那么遥远？好，那继续努力哈，能够早日去北极。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期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1: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

0: 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对现

0: 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 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0: 新闻直通车。
4: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明天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近日，广州市未来产业工作组办公室印发《广州市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市级层面系统部署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的方案，标志着广州未来产业从方向谋划迈入到载体化、聚焦化推进的新阶段。听远台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典型案例名单。国道107线清远清新大岩山至青城国泰段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入选干线公路精品工程典型案例。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

0: 同比增长7.9%，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2027年国考今天正式启动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今年招录的规模相比去年减少大约2400人，岗位继续向基层倾斜，大量的名额留给了县乡岗位和应届生。考生可以在今天的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报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周三晚上晚间时段的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说到脱发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啊，这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烦恼。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包括不少女性啊，也正在被掉头发这件事所困扰。那有一部分朋友呢，在洗头或者是梳头的时候看见啊，一大把的落发哈，就立刻的陷入到了焦虑当中啊，疯狂的网购各类的防脱洗发水啊，还有网红的一些生发偏方哈。那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就觉得这掉头发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啊，明明已经是病理性的脱发了，却一直拖着不去医院，白拍了，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那为此呢，我们今天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廖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廖主任呢，是长期从事皮肤科的临床工作，对各类毛发疾病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那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分清到底是正常的掉发还是疾病引发的脱发。那我们首先呢，请廖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来到活出健康栏目。那现在呢，脱发就诊的人群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而20多岁来看脱发的患者也非常多见。很多朋友呢，在来医院之前踩过不少坑，花了不少冤枉钱，希望今天的科普可以帮到大家理性看待掉发，少走弯路。
2: 那再次欢迎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再来一起认识一下廖主任。
4: 廖家，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中国麻风协会皮肤病专科医院规范化建设与发展专委会委员，北京长江药学发展基金会银屑病防治研究教育专项基金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皮肤科专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皮肤性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广东省麻风皮肤病防治协会免疫性皮肤病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山市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山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美容主诊医师，荣获中山市青年特聘人才、中山市优秀医务人员、身边的榜样、身边好员工等荣誉称号。
2: 好的，再次欢迎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廖主任，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哈，就是面对前来就诊的一些脱发的患者，最常见的是哪一类的脱发症状呢？那大家过来看病之前，普遍都会踩哪些坑呢？
3: 我们门诊里面最常见的脱发还是雄性激素性脱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脂溢性脱发，在女性呢，我们也会更倾向于脂溢性脱发这个说法，实际上男女都很多见，但是男性是主战场重灾区，男女比例是比较失衡的，就是男性是6:7，就是男女比例，然后这个整个脱发的发病率是在我国是占到了10%到13%，然后也就是说全国有1.3亿的人口是受脱发的困扰的，而其中呢绝大部分是男性，其中可能有5个男性就有1个是雄秃的，然后有20个女性呢是有一个脂脱的，所以这个是最常见的脱发门诊的这个脱发疾病，
2: 所以可能是有脱发困扰这个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哈，
3: 对，非常多。那么其次就是休止期脱发了，休止期脱发这个呢，它是让人特别抓狂的，因为它是一个显性脱发，掉很多的脱发，让人越脱越焦虑，就是不少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就是减肥之后的大量掉发，或者是疾病，就是像高烧呀，重病啊，住院手术这一类的导致的脱发，就是属于这一类哦。还有产后啊，就是产后现在的这些妈妈们，就是一胎、二胎、三宝这一类的啊，这都是属于这种脱发。
2: 那所以其实引发脱发的这个原因啊，还有因素非常的多哈。那所以呢，很多人对待这个脱发啊，要么就是过度焦虑哈，乱试一些网红的偏方类的产品，要么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已经处在一种病理性脱发的状况当中了哈。那所以我们说脱发这个问题可大可小，那最终呢还是要找一下皮肤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估哈。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如果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和头发相关的健康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评论区进行留言。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请廖主任为大家一一答疑。机会难得，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的，那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正式科普部分哈。首先呢，先来说一说这个脱发，有没有真假一说呢？我们为什么会掉头发呢？那接下来呢，就请廖主任来跟我们细细拆解哈。那首先呢，先来搞懂一个基础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每天梳头呀，或者是洗头的时候啊，都会掉头发。那到底一天掉多少根才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呢？廖主任，
3: 我们的头发呢本身它是有固有的生长周期的，那它就是分为生长期、推行期和休止期，所以每天都有一部分头发会自然脱落。那么正常人每天脱落50到100根头发都是属于生理性的正常代谢，但是如果每天掉发超过100根，并且持续2-3个月以上呢，可能就会不正常，并且是肉眼看到的头发整体变得稀疏，发际线后移，发缝变宽，发丝变细软，甚至出现一块一块的就是脱发的斑片，这就是病理性脱发来，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它掉发，但是发量没有明显的减少，多半是生理性的，那么如果是掉发的同时呢，发量是肉眼可见的变少，就要警惕病理性的脱发了，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自测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
2: 是
3: 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自己捏一小撮头发，就是用这个大概50-60根吧，反正就是轻轻的拉一拉， 对，一次如果掉一两根的很正常哈，如果掉三根以上的就要注意了啊，那
2: 就可能是这个真的是有脱发的这个风险在了。
3: 对，是的，
2: 那所以大家不妨啊，现在也自测一下，非常的简单。刚刚廖主任也说到了，哎，我们不妨呢用几根手指哈，那悄悄的先捏一小撮我们的头发，大概50到60根左右，哎，轻轻的啊去进行一个拉扯，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掉落。如果是掉落1到2根，那算是正常的范围，但是如果一下掉了3根以上的头发，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有这个脱发的可能性，而且这个是病理性脱发哈。廖主任，您还有其他的要补充吗？
3: 其实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虽然我们每天洗头都有掉发哈，但是它整体发量不少，就是虽然掉但是它会长，那总的量是没有变化的，或者变化不大的，
2: 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就是健康的。
3: 对对对，发际线没有后移，或者是头顶发缝没有增宽，发丝也没有细软，就是大概就是正常的，就不要过度的焦虑。
2: 那您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发丝细软哈。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同的人的发质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可能他的头发就是本身比较粗硬一些，有些朋友的头发它本身就是属于细软型的，那这样怎么进行一个区分呢？
3: 我们要做对比的，就是要把自己头顶的头发跟自己的颞区还有枕后部的头发做比较，因为我们枕后的就是最健康的，它是最不容易受到这个雄突雄性激素的这些攻击的。
2: 枕后是指
3: 就是这个后枕部，对，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如果说我们头顶的它跟后脑勺的比起来，就是变得比较细软了，那就是它如果是我们在一些检查头皮镜下面看哈，就能看得到它的毛囊是萎缩的，它的毛干是变细的，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毛囊单位里面正常是有2到3根这个毛发的，但是它如果萎缩掉的变细软的呢，可能就只有单根，而且还长得比较蔫巴巴的，就是营养不足的那种，
2: 一看就是很明显的跟其他头发有所区别的。
3: 他自己觉得哎呀我细软塌了，也是
2: 是的，
3: 那就是很明显的。他以前可能都是不用定型啊，就是直直的蓬松的，但是现在就细软它了，耷拉的，那就是，
2: 那所以大家可能平时自己也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啊。如果自己平时头发的状态就是很健康的，是比较一个像刚刚廖主任所说的比较硬挺的哈，就可以直立起来的，突然之间一下变得细软了，那可能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出现了某一些病理性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术语表达哈，刚刚其实廖主任在节目的开头也跟我们说了，就是雄性激素的雄激素性的脱发啊。那想请问一下廖主任，这个雄性激素的脱发和男性跟女性在具体的症状表现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是这个雄性激素脱发呢？
3: 看看它的名称的由来哈。那这个雄性激素脱发呢，顾名思义，其实它确实是跟雄性激素有点关系的，但是它是雄性激素的一个转化物，是双氢睾酮啊，它的这个浓度比较高，或者是说它的靶器官像毛囊皮脂腺对它的反应性比较敏感，那这就会导致它的作用会表现得比较明显，那作用在皮脂腺呢，就会导致油脂分泌过剩，出油过多，就头皮发丝油腻，如果是作用在毛囊呢，它就会导致毛囊萎缩微小化，所以就是它就只能从长头发的健康头发的毛囊变成一个长汗毛的毛囊，就是脆毛的毛囊，所以毛发就细软了。那么这个和遗传呢，雄激素代谢是密切相关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男女都会发病的，但我们前面说了，男性还是远多于女性的，但外观表现是有差别的。男性其实我们那稍微就是留心一点的，我们的朋友们应该都是知道的哈，最典型的呢就是发际线往后移，整个发际线是后移的，然后尤其是额角是两个额角呢是往后退的，就是成一个 M 型的，
2: 额头两侧的这个鬓角，
3: 对，就是额角这个
2: 这个地方一个呈现一个 M 型
3: M 型的上移， 然后那还有一些呢，它可能是少部分是一个 C 型的，就是它中间这一块倒就没有了，它整个是往后推的，就是这种。
2: 是的，
3: 其实我们的
2: 整体的往后移
3: 就是那种。对。然后呢，它如果是拖得特别严重的，一直就是退到了后顶部啊，那就是一个 U 型的啊，那个就是真的就只剩下一个圈了。
2: 嗯，是。
3: 对。
2: 那所以其实这几种啊典型的脱发，可能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的身上也多少能够发现，哎，以上几类典型的脱发现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不是年纪大了，年纪上来了，自然这个头发就脱落了，但实际上可能是跟这个雄性激素相关哈。
3: 对，其实他年纪大了是有关系，就是
2: 但不是完全，
3: 是不是完全的。他如果是有家族史，就是父母双方这个三代以内亲属有这种类似的脱发家族。

0: 是或者是自己就是学业压力大，精神压力大，工作压力大，那么他的这种就会提前，还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这些就会导致他的发病提前。
1: 没错，所以导致这个脱发啊，还有这个发际线后移的这个因素是很多的哈。那再来说说女性吧，这个女性为什么也会有这个雄性激素的脱发现象呢？
0: 女性呢，她其实女性可能会更多的见于一些围绝经期的女性哈，因为那时候她的雌激素水平是走低的，或者是说有一部分女性也是因为精神压力或者是疾病的因素，它导致她的卵巢功能可能减退，就会出现。那么她会有这个她的表现跟男性是不一样的，她是表她的发际线一般不会有改变，但是她会把头顶的发缝啊，它会成圣诞树一样 的就是往两边稀疏，
1: 从头顶那个方向的位置，
0: 头顶的发缝
1: 慢慢的发展，
0: 对，慢慢的从中往两侧慢慢的变宽，变稀疏，变细软，
1: 那所以其实啊，我们说雄性激素脱发真的不是男性专属哈，
0: 不是。
1: 但虽然说在男性跟女性身上的表现不一样，但是男女都有患上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这个风险。
0: 对。
1: 那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了，很多女性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误区哈，迟迟没有发现其实自己也有脱发的问题。那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雄性激素脱发，还有一种啊。脱发的类型可能在年轻人当中比较高发，而叫做休止期脱发。那可能有朋友会疑惑，到底什么是休止期脱发呢？廖主任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我们前面有说到，就是毛发的整个生长周期是生长期、休止期和退行期嘛。那这种休止期呢，就是当人的身体啊，这个机体，它在遇到一些精神或者心理还有机体的一些应急的事件的时候，这个毛囊就突然就终止了，它就
1: 集体罢工，
0: 它从一个生长期骤然就进入到了休止期，那它就不会再往下长了，那这个休止期呢，一般是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所以呢，它就会有这个诱因，诱因发生后的2到3个月就开始猛掉，掉了以后呢，它就全头是均匀变稀疏的，它就不像之前我们说的雄秃，它是在头顶部的是为主，它这个是全头均匀的变稀疏，那去掉诱因之后呢，大多是能恢复的啊，所以要积极的去掉诱因。
1: 那所以其实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止休期的脱发是跟刚刚的雄性激素脱发有所不一样。那还想问一下廖主任哈，这个止休期的脱发它究竟有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发生呢？
0: 它有蛮多的因素的，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像产后脱发啊，然后还有重大的疾病，像住院治疗、高热啊，还有手术。这些还有压力大，快速的减肥导致营养失衡，还有就缺铁、缺蛋白质，还有某些药物，都会导致休止期脱发的，还有包括甲状腺疾病等等。
1: 那所以其实休止期的脱发大多是身体可能遭受到了外界的一些刺激哈，所带来的一个批量掉发的情况。那刚刚廖主任说到了，比如说女性在产后呀，或者是平时工作压力大呀，过度的进行节食减肥等等哈，都是常见的诱因。当然了，我们在去除了这些因素之后呢，大多数情况还是可以进行一个慢慢的恢复的。好的，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位网友说头皮长痘痘怎么办？这个问题廖主任您能帮忙解答吗？
0: 对，头皮长痘痘，它其实头脸一张皮嘛，所以我们面部容易长痘，头皮也会有长痘的可能的，因为它头皮也是属于它油脂过剩，它就会长痘痘。那么我们长痘痘的原因就是油脂过剩，然后毛囊堵塞，然后细菌感染或者甚至有真菌参与其中，然后还有免疫炎症，所以它这个头皮长痘呢，就是要调节头皮油脂分泌啊，然后就是抗炎抑菌杀菌等等，就是把它的一个水油平衡还有菌群调节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进行一个抗炎治疗，这是医生干预方面的，但是他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就是高脂高糖甜食饮料奶制品刺激性的食物呢尽量要少吃，还有就是 尽量少熬夜
1: 哦。所以的这几点其实我们在日常

0: 常规的节目里面也是反反复复提到的哈，就是这个饮食跟作息真的非常的重要，要维持一个健康的饮食，还有不要熬夜，熬夜其实呢也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疾病哈，不光是掉发，还有种种的疾病其实都跟熬夜相关。嗯，好的，那感谢廖主任的分享哈，那也希望刚刚廖主任的解答呢能够很好的帮助到这位网友啊解决您的疑惑。好的，那我们再来接着往下说哈，就是生活里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也特别吓人，就是一觉醒来，哎，头上呢莫名其妙出现了一块光秃秃的地方，不痛不痒。那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我们是不是称之为斑秃呢，廖主任？嗯，
1: 对，斑秃其实这个也是很形象的一个名称，就是一片脱发斑，基本上就是 脱得很干净，我们用手摸到都非常的光滑，那大家俗称就是鬼剃头。
2: 那就是很多人是在理发或者是梳头的时候被家人发现，偶然发现。它其实这个面积大概会有多大呢？它大小不等的，有可能是从一小片然后慢慢的扩大，然后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整个全头都脱光，那个叫全脱。然后更严重的它还会眉毛呀、睫毛呀甚至体毛都脱掉，那叫普脱。所以这个斑秃的话呢，它就
0: 它就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它不把这个毛囊当自己人的就进行了攻击，所以就导致毛囊周围有大量的炎症，所以导致毛干的脱落。那我们说这个斑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哪些人群更容易会遇上斑秃呢？
2: 虽然我们讲了刚才它免疫功能失调就错误的攻击毛囊造成的，但是它也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长期熬夜熬夜，长期的精神焦虑，压力应激，这些关系就非常大，所以它有一个精神神经因素的诱因，就是它突然遇到了一些应激事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呢是合并了其他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白癜风 或者甲状腺疾病，甚至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那轻的呢，它就是一小块，重的它就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就要及时就医。
0: 所以呢，刚刚其实廖主任也说了，斑秃是属于跟免疫相关的压力啊，跟熬夜其实都是它的一些诱发的因素。那如果说呢，某一天的早上发现自己头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一块光秃秃的地方，没有头发，那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忽视了，要及时的进行就医。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呢要来到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廖主任为大家继续解答。

0: 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是周三晚上的晚间时段的《活出健康》哈，节目是邀请到了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廖佳主任，为我们来带来这个防脱发相关的一些健康诊疗方面的知识。那我们再来请廖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7: 嗯啊，那我们刚在节目的上半段是聊到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脱发的情况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哈，说在民间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啊，说脱发就是肾虚啊，湿气重。那当然这是中医的辩证观点，那站在西医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脱发的呢？廖主任。
8: 我们中医啊，他从他的肾虚啊、湿热的角度解释脱发呢，他是有辩证思路的，有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从西医的角度呢，脱发它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不能简单的归因于肾虚，那西医看脱发呢，主要是看它的毛囊周期和病因，比如像雄秃，它就遗传和激素是主导的，那么作息情绪呢，就像是火上浇油，对休止期脱发和斑秃影响更大。而熬夜压力大呢，中医说肾虚，那西医可能就是说内分泌紊乱。那拿最常见的这个雄激素脱发来说呢，遗传就是很重要的基础因素。如果父母就是或者是父母的家系有脱发，那么子女出现脱发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那激素水平也是发病的关键，当然它有些是它的受体上调，这个不一定能够在常规的实验室检查里面去体现。而作息紊乱呢，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巨大呢，它也不一定会直接造成脱发但是会加速和加重脱发的进程。那所以就是有这样的遗传背景，再加上这一些多因素的作用，会导致了脱发的这个结果。但像斑秃、休止期脱发的情绪压力和身体状况呢，就起到的作用会更大。所以不是所有的脱发呢都是靠补肾就可以解决的，要分清它的类型。也不是自己随便买补肾的保健品就可以止脱的。
7: 没错。那所以我们说脱发真的是多重的因素叠加造成的问题哈，像包括有遗传呀，还有激素呀，当然了，如果您还有熬夜，还有焦虑啊，包括工作压力大等等的这些情况呢，其实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那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把脱发简单的归同于肾虚哈，买各种的这类滋补品来进补，可能呢不对症哈，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带来额外的身体负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了解完脱发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要进行一个自我的初步判断呢？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是想在家里进行一下自测哈，就是不是不想说一掉头发就往医院跑。那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怎么样进行一个初步的观察，判断自己的头发是否健康，是否存在一个脱发的情况呢？
8: 那么我们要看，首先是每天掉发的量啊，每天掉大于100根头发，如果持续2个月，当然有一些它非常多，像急性休止期脱发，它可能是30-100根，那可能等不到2个月了啊，等2个星期或者甚至是2天都受不了了啊，
7: 是的，
8: 那这个时候其实有条件就可以及时就医的。那么有些像雄秃这种，它是属于慢性的隐匿性的，那我们发现发控发缝在越来越宽，发际线在逐渐的往后后移，突然就出现了斑片状的脱发，或者是头皮出现了红斑，头屑增多啊，甚至起了红疹啊、脓泡这一些疼痛和瘙痒的皮疹，那我们就还是尽早去皮肤科就诊会好些。
7: 那我们居家，其实刚刚廖主任在节目的开始啊，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判断自己的头发的情况是否健康，就是拿一小撮头发啊，轻轻的拉扯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脱落，相应数量的头发。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廖主任？
8: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估算每日掉发的数量，洗头梳头的时候收集落发，持续观察，看看它跟自己以往的对比是不是有增多，然后拍照记录，就是每个月可以在同个光线同个角度拍摄头顶的发缝发际线，对比有没有越来越稀疏啊。第三，就刚才我们家燕说的拉发试验，两三天不洗头的情况下啊，去拉一小撮头发。
7: 哦，两三天不洗头，这个是一个前提，
8: 就如果说他天天洗呢，他可能每次洗发的时候已经掉很多了。
7: 哦，有道理。
8: 对，所以这个就会警惕一些活动性的脱发。当然最主要就是要看就它的总量有没有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如果它总量，其实我们能看得到有蛮多新生的毛。

0: 毛发啊，那就是发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还是不要，就不用说太过于紧张焦虑，因为毕竟紧张焦虑导致失眠也会加重掉发。
1: 哎，没错，就是徒增不必要的烦恼哈。那所以呢，刚刚廖主任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在家就能够进行啊自我判断或者是操作的一些自测方法。那大家可以通过统计我们每天的一些落发的程度呀，定期的拍照对比，还有轻拉测试哈，给自己的头发做一个初步的筛查。那一旦发现自己的头发出现了成批量成规模式的一个脱落，或者是这个发际线互退等等的这些情况呢，其实呢就不建议再继续观望了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前往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诊断。那还有不少朋友呢，是比如说第一次去看这个脱发哈，心里可能没底，那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担心检查可能会很复杂。那也想请问一下廖主任哈，如果说我们到医院的皮肤科看脱发，一般会做哪些检查呢？会不会出现一些疼痛呀，或者是一些创伤方面的问题？
0: 正常情况下我们做的检查都是无创的，而且基本上也可以当天出结果。首先我们会肉眼观察，看一下头皮和毛干的情况。那么当然肉眼的话它没有那么精细，我们就会建议去做皮肤镜。这个在毛发上面我们也可以叫它毛发镜，它是无创的，它可以放大看到头皮毛囊毛干的状态，看到这个头发粗细的比例，毛囊有没有萎缩，还头皮有没有炎症，去判断是哪一类的脱发。那么有些患者呢，他是需要抽血检查的，比如说考虑到他像女性她如果是伴有痤疮呀，多毛月经失调，我们可能会建议她去查性激素。如果是她既往有甲状腺功能的失调或者是斑秃的患者啊，我们可能会建议她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或者甲状腺自身抗体三项的检测。包括血常规、铁蛋白，看看有没有贫血。还有就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D， 因为现代人可能日照时间短，它合成维生素 D 少缺乏，那也会影响啊，所以就是要排查贫血、甲状腺异常或者激素紊乱的这些情况。所以当然也不是说一开始他说来就去做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常规治疗观察一个月啊，或者是特别顽固的效果不好的，我们就会建议去完善这些检查。
1: 那所以其实看脱发的话呢，最关键的还是要做一个毛发镜哈。刚刚廖主任也提到，这个是一个无创的检查，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可以帮助。廖主任还有要补充的，继续来，请您
0: 补充的就是说，因为他的头皮呢，他的毛发他也跟头皮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刚才也跟嘉宴聊到，就是头皮是土壤，毛发呢是庄稼。如果是土壤不好的话呢，庄稼它就长得不好的。所以我们也会建议他去做头皮的微生物检查，就看他的菌群有没有失调，有没有细菌、真菌，甚至是毛囊虫的感染。那这些呢，就会引起就是病虫害啊，土壤的病虫害，就会导致这个土壤不健康，那么也会导致这个庄稼长得不好，引起掉发，或者是说导致我们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不好。
1: 刚刚廖主任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啊，说我们头皮其实就是我们播种的土地，然后我们头发呢就是庄稼哈。那脱发有时候呢，不仅是要看这个植物本身长得好不好，还要看这个它种植的土壤的健康环境如何哈。如果说头皮所在的环境也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也有可能会导致脱发的发生哈。那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啊，因为刚刚廖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要做一个叫做毛发镜哈。我听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毛发镜是可以看到毛囊里面一共是长了几根头发，是吗？
0: 对，就是我们讲毛囊单位，正常的毛囊单位呢一般是2到3根，有些特别好的呢是3-4根。但是如果说像雄激素性脱发呢，它的毛囊单位里面大多数就是单根发，而且有时候这单根发还细细弱弱的，就是它就萎缩了。 就是毛囊就微小化萎缩了，所以长出来的就是脆毛，就是我们所说的汗毛，而不是正常的头发。
1: 嗯，那所以其实哈，这个毛发镜啊，能够观察到的，哎，种类的这个毛发的情况还是很多的。那相信大家呢也很关心一点啊，就是这个脱发治疗有没有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呢？那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掉发啊不痛不痒，那我脱几年再治啊也没关系。但是我们说，如果脱久了才去看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廖主任，
0: 其实这个脱发还是要早些看的啊，就是因为早期的话呢，它只是变细变软，发缝变宽，就是但是它的毛囊呢，毛囊有一个萎缩的过程，那它越早看，肯定它萎缩的就越少嘛，就是它恢复起来肯定就越快的。
1: 是的。
0: 但它如果是等到它完全萎缩，就是从一个鬃毛的毛囊变成了脆毛的毛囊，那它这个毛囊就是完全已经闭锁了那它就是再难复活了，就是非常那个时候就只能够植发了。就是就不能够通过一些保守的手段去让它恢复健康。
1: 没错，那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是出现了脱发的情况呢，尽可能的要进行一个干预和治疗哈，保住我们现有的健康的毛囊呢，那我们治疗成功的希望就会越大。那如果说是等到毛囊完全坏死之后再就诊，那不仅呢治疗难度会大幅上升，当然了花费也会更高啊，改善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说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尽早的干预。好的，那刚刚我们是聊完了就诊的时机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的聊一聊治疗的环节啊。我们知道临床上针对不同类型的脱发有不同的治疗方法，那目前的一些有效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那包括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哈，一些网红的药品，包括米诺地尔或者是一些口服啊外用的药物，那分别又适合什么人群呢？
0: 像我们说米诺雄性激素性脱发，或者是说斑各类脱发，其实米诺地尔这个外用剂它都是适合的。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医治疗的外用药物，男女都可以用啊。但男性的话呢，他可能就用量大一些，每天2毫升，女性呢就每天1毫升但那那么还有就像斑秃啊休止期脱发都可以。那它可能会那还有就是这是外用的，那像口服的像非那雄胺这个也是经典的治疗雄性激素的药物，雄性激素性脱发的药物。那这个是针对男性口服的，那女性呢可能就可以口服罗类酯啊。就是在这是西医的治疗手段，那也有一些像中医治疗手段的，像初始生发胶囊或者是活力素口服液等等。包括我们可以给他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像21精微他或者是善存这一类的这种符合的营养素产品也是 OK 的，就是调节他的营养状态，然后达到滋补肝肾啊，这些调理气血静心安神等等的，就是中西医结合互相取长补短。
1: 那说到米诺地尔啊，其实呢我也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会不会在使用的初期呢会疯狂的掉发，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它的副作用的一种呢？
0: 对，它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狂脱期，很多发友呢就是因为这个狂脱期而望而却步，不敢用。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它脱的其实都是不健康的发，就是那些已经进入到休止期不能够再生长的发。所以他把这个毛囊占着，这个坑占着，但是它不长，实际上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是要让它米诺地尔的作用是让这些进入就是不能再进一步进入到一个正常生长周期的毛发的掉下，
1: 尽早的脱落。
0: 它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然后让它能够更快的进入到下一个生长周期。所以其实不用害怕。
1: 是，那是不是需要有一个长期使用的一个这个才有明显的效果呢？
0: 对，这个毛发呢，它是需 就是治疗脱发它一定要长期的、它是个慢活儿，
1: 就不能够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定是要长期的坚持，
0: 对，要有几心哈，要有恒心，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1: 是的，
0: 要有决心，通常要3到6个月才可以看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1: 就是要到半年左右，
0: 对，千万不要说用了1到2个月看不到效果就直接放弃，不行，而且呢，它其实是可以长期维持的，可能每天一次或者两次呢，用久了会觉得有点负担的、那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就是隔天一次，这样子长期坚持，其实也好过你就是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把它停掉，然后后来等到你又打回原形又再用、其实我们更主张的就是它在好的阶段能够长期维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这样去给它的一个间断长期的滋养。
1: 没错，那刚刚其实廖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其实使用不光是米诺地尔啊，其实服用任何的药物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要给它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啊，不要过于的急于求成，要付出的一定的耐心，还有恒心，还有信心，才能够完全的战胜脱发啊，我们要坚持一个足够长的疗程，才能够看见这个健康头发的慢慢生长，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在出现短暂的掉发的时候呢，不要过度的恐慌。那当然了，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呢，其实也有很多啊，五花八门的啊，比如说防脱洗发水呀、生发精华呀，或者是头皮营养液等等啊，宣传是可以生发。那这类产品真的能够实现生发的作用吗？
0: 我们首先要分清的呢，就是洗发水呢，它是属于洗护日化产品啊，它不是药品。而且呢，它停留时间短，所以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清洁啊，就是清洁控油，减少断发。而包括像酮抗唑洗剂呢，它含有这个酮抗唑药物的成分，它对脂溢性皮炎是有治疗作用的，但我们是建议它一般用1个月左右，不适合长期使用。那么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些选择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首先是要看一下它来源是不是正规啊，它有没有正规的这些生产批号呀，日期呀，生产厂家呀，保质期等等的，要首先它是合格的，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再看它是不是有这种防脱功效的。那么它通常可以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啊，就是它对于调节头皮环境还是有帮助的，它可以控油，舒缓头皮，改善头屑，优化头皮环境，那么对于头皮的健康有养护作用。那它的这种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大家要评估一下，如果是说像雄激素性脱发，它是油脂过剩的，我们可能通常选用那种控油去屑的。但如果有一些它是比较干燥的，特别是像秋冬季节，或者是说它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控油去屑的，然后就觉得头皮干燥了，那我们还是要适当的配合一些滋润去屑的、搭配着用，不能一条路走到黑的。
1: 那所以其实啦，简单来说哈，这些洗发水啊，包括头皮精华等等，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养护头皮啊、辅助护理的一个作用啊，并不能够治疗，并不能够代替治疗脱发的药物。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也不要对他们抱有过多的生发的一些期望哈，千万不要说指望我靠这个洗头啊去挽回可能已经萎缩的毛囊。那如果是出现病理性的脱发呢，还是要寻求正规的医疗帮助。那还有朋友脱发之后呢，可能还会考虑植发哈、那觉得做完植发呢，可能就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呢解决脱发的问题。那想请教一下廖主任，植发它适合哪一类的脱发人群呢？是不是所有的脱发朋友都适合进行植发呢？
0: 植发呢，就是把后枕部啊、后脑勺不受雄性激素影响的健康毛囊呢，提取到需要植发的区域，就脱发的区域，通常就是我们的顶部啊。但是它也有严格的适应条件的，它适合的就是脱发稳定期啊，而不是之前就是那种狂脱期或者是进展期。然后还有后，它 的共源共发源后枕部啊的毛囊要充足，所以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当然这个有这个需求呢可以到医院去咨询医生，然后医生会做出评估的。那么还有就是呢，植发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的原生发还是会继续掉，尤其是像头顶部的原生发它就是会继续掉的，就是所以我们没有植发的还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比较健康的头顶部的头发和已经植到这个头顶部的这一部分发呢，它还是需要我们继续去滋养的，要用药物去维持的，不然呢它还是会就是长势不好，或者就是原先没有掉的那些原生发它还是会慢慢的就微小枯萎。
1: 所以其实植发啊，首先呢它本身呢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的哈，它主要适合于刚刚其实主任也提到了比较适合它在后枕部毛囊啊这个头发比较充足的朋友，头皮没有炎症啊，包括处在一个脱发的稳定期啊等等的这些朋友它才适合做。那如果本身你的发量就比较稀少了，可能就植发也不大适合了。那另外呢植发呢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哈，它只是说一个移植毛囊，那在术后呢依旧是需要配合药物来保住接下来剩下的一些原生的头发。好的，那我们来接着往下聊哈。说到这个日常养护方面，我相信有很多爱美的朋友呢平时喜欢烫染头发呀，那平时也有可能有扎头发的习惯，那经常扎一些很紧的高马尾或者是丸子头哈，一些女性的朋友喜欢扎的一些很可爱的发型，那这些会不会损伤到我们的毛囊加重脱发呢？
0: 一定程度上是会的。频繁的烫染那些药水它会损伤毛干和头皮的，就是让头发干枯一段，然后而且很多时候是诱因，是脱发的诱因。如果药水刺激头皮的话呢还会导致头皮的炎症，甚至过敏，然后也是直接伤害到了毛囊。那么长期扎特别紧的马尾和辫子呢，它会持续牵拉头皮造成牵拉性的脱发，这个发际线的位置也可能会往后移，就是或者是我们会看到就是那个发丝上面有白白的一个大家有时候会发现发丝上有一点白白的东西，然后我们顺着发丝往下拉呢它会脱落的，它是一个毛根翘，它其实也是属于牵拉性脱发的，也就是高马尾，这些扎得比较紧的时候会造成的，或者是说睡觉的时候不解头发就绑着睡，它也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那所以其实当然了，爱美跟护发完全是可以兼顾的哈，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烫染头发哈，爱美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们说烫染呢给自己的头发也要留一点休息的时间哈，间隔呢至少半年以上，当然了如果是要扎头发呢也尽量不要绷得太紧哈，给我们的头皮留出一些松弛的空间，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辫子散开来减少一个持续的牵拉。好的，那再来说一说洗护方面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看时间了马上要到一个尾声了，所以请廖主任帮我们简单解答一下哈。我们说洗护头发呢是大家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哈，但是洗头的频率、水温包括吹头发这一系列怎么样操作才能够爱护我们的头发呢？
0: 我们首先水温呢不要太烫哈，温水就是自己的手觉得不烫就合适了，然后这就比较接近体温。那么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而且会导致那个毛发粗糙，因为那个毛发鳞片会打开。那么洗的时候呢不要粗暴的揉搓，而是用这个指腹轻轻的去按压和摩擦。那个干水的时候呢也是不要揉搓的，也是用毛巾吸干它。那吹风机吹呢也是要温啊，可以用风力强一点，但是温度稍微低一点，然后距离头皮15厘米以上，尽量是吹干头皮，其实先把发根吹干它更容易吹，而且呢要尽量吹干睡觉，不要湿着头发睡觉。
1: 好的，非常感谢廖主任的专业的解答。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接近一个尾声了，那我们请廖主任快速的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坐诊时间，方便有需要的朋友前来就诊咨询吧。
0: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呢是在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出诊的，我们是长期开设有毛发专诊的，而且我们的毛发专诊非常的齐备，就是从药物治疗到养护物理治疗还有到植发都是一条龙，可以全线治疗的。那么大家如果有脱发和头皮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预约皮肤科皮肤医学美容中心前来就诊。如果是预约不到也没关系的，我们也预留了也一定的现场号，也可以现场过来取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廖主任啊，十分详尽的解答。那今天呢，廖主任是围绕着脱发这个话题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科普啊，教会大家怎么样去区分生理性的掉发还有病理性的脱发。好的。

0: 是不是都有同样的困扰啊？老房子户型布局过时，厨房漏水，杂物堆得无处安放，住起来啊是处处不顺心呐。可是老房子住久了，出行便利，满满都是生活回忆，实在是舍不得搬走啊。想要翻新，又怕旧房改造流程繁琐，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那现在咱们不用再将就了，快来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推出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活动吧。资深设计师帮您重新规划空间，老旧小户型变身通透新家，金牌管家全程托管，帮您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呢，质量不达标咱们砸掉重装。现在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钱的媒体专项补贴哦，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320-333-6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1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明天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了7.5万个，吸引3.2万家的企业参展。珠海台报道，珠海市统计局网站昨天公布了1到8月份珠海规模以上服务业运行情况。1到8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01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其他盈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863.4亿元，同比增长7.6%。东莞台报道，今天上午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媒体通气会在广州举行。记者了解到，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将在10月25日到26日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活动将以会赛融合一体呈现的模式，聚焦创新资源，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大赛从今年5月份启动以来，吸引了海内外3800多个项目团队，超1万名博士。

0: 博士后参赛，经过层层遴选，超过260个优质项目晋级到决赛，预计会有超过500名选手将在10月23号至26号展开最终的角逐。大赛以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为导向，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方案，目前已经完成了1013个参赛项目的精准对接。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呀！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4,8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
2: 期间了，
1: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 对，
2: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
1: 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有好很多，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 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唤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唤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儿，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啦，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 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 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 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 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

0: 正能量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10: 系
9: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10: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9: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深邃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10: 系
9: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10: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9: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0: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9: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0: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

0: 育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0: 系，
1: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0: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0: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哎，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咧，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 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啊。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伊宁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 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咧，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今次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26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搵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系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0: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

0: 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係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呀。要係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啦。
0: 冇错冇错，呢个就係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係当每一个工地呢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係阿妈会闹我㗎嘛，咁梗係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已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1: 你听，
0: 它不在别处，
1: 它不在别处，
0: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晚的星空，因为我们又开始再度璀璨了。不知道最近的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睡得好吗？原来吃饭睡觉都是很重要的事哦。

要开始今天晚上在我们睡前时光里面的美好互动。其实我知道呢，有很多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图的就是一个听的愉快啊。然后呢，在我们一个小时的时光共度之后呢，可以借由我们星空的力量呢，让自己做一个好梦哦。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睡眠是一个人非常诚实的状态。也许白天我们可以伪装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假装精力充沛，也可以假装心情很好，可以假装所有的一切尽在掌控。但是到了晚上，当你躺下来闭上眼睛，你的身体会说真话。

谢谢花花呢眼花缭乱的咱们的公屏上面送出的一组睡前美食。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确实睡前如果不多少吃点东西的话呢，就感觉这个睡眠期间呢血糖不够用啊，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补一补这个血糖，尤其是这种长叹的话呢，可能会让自己睡得香一些哦。其实我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呢，这个睡眠是会被切分成很凌乱的碎片啊，比如说我可能中午找到机会呢，我就会稍微的补补觉了，然后在晚饭之后呢找到机会呢，我又会在上班之前呢再补补觉了，所以时间就是对导致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每个人睡眠上不同的节奏，对不对？然后呢起床的时间每个人都也不一样的。今天抛出来的第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是几点起床的呢？其实以前我觉得自己晚睡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反正晚睡就晚起嘛。但是现在呢这个身体的电能就是把电硬要充进去呢，现在也有点小小的问题，就是很有可能会晚睡之后呢第二天又起个大早，就是所以就会导致有可能。

这样子可能就不够睡了啊。品味人生说自己的睡眠质量感觉还不错，倒下就可以睡，3分钟就可以入梦了啊。羡慕你啊。

们的每天都很困的旭一超级困鸭说，最近呢身体不太好啊，吃了药之后呢沉睡了两天啊。哇哦，所以这两天是不是就没有上班了丫丫？其实如果身体确实扛不住的话呢，还是应该让自己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停一下啊。唐唐说呢，我呢每天都是早上5:50我就起来了。你很厉害唐唐。

追风的飞鸟说，其实总是觉得呢，有韦少和星空夜话节目，我们小伙伴们一起在这里哄睡啊，每天感觉自己的睡眠质量都是超好的。其实小的时候不太懂这些事情，对吧？小的时候呢，总是大半夜也不想睡觉，总觉得自己没有玩够啊。然后呢，小的时候也不太爱吃东西，就是尤其吃饭的时候，总是被家长追着喂饭的。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哇，吃饭和睡觉是人生很重要的享受啊。你看这个小的时候呢，是不是就突然觉得那时候自己有点贱嗖嗖的啊？明明吃饭和睡觉是人生的两大享受吗？反正成年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呢，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就是纯粹的想不想睡这个缘故，对吧？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想睡了，但是你的很多思绪啊，你的身体状况呢，告诉你说，哦，好像你现在为时尚早，我需要你辗转反侧一下啊。丁先生来了，说啊，反正星空夜话在的时候，我们就起来嗨啊。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在睡前时光陪伴你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记住我的名字，记住我的声音，也许在你辗转反侧的那个夜里，我们的节目和声音可以让你那个夜晚睡得稍微好一些。所以就在这个瞬间，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靠近一点吧。

今天晚上呢，还是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透过我们调教的不同的温度和节奏呢，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啊，放松一下啊，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哦，全部都抛到这个九霄云外，然后让一些可以让自己心绪宁静，或者说有一些小喜悦的事情呢，可以放在自己的心里边啊。要照亮。唐唐说，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每天晚上有韦少的电台节目哄睡呢，我的睡眠质量真的特别好，韦少的声音是充满了磁性的，让我沉浸其中啊。你们睡觉是属于那种，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属于那种就是入睡非常非常快的，非常容易入睡的朋友们可以举个爪看看啊。是除了我们公屏上面举爪的朋友们呢，可能有一些呢还没有办法抵达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的视频直播间的伙伴呢，他们可能透过大气电波用这个收音机的方式呢听着我们的广播节目，可能也在自己的卧床上呢，现在就是塞着耳机也举起了自己的爪。蓄意超级困扰的时候，我是本来举着的啊，但是我突然就把它放下了啊。有很多入睡不错的朋友，比如说这个吴建辉啦，追风的飞鸟啊，唐耀辉先生啊，对吧？哎，不错哈。我也属于那种入睡算是比较快的，通常来说呢，可能本身我就是睡得比较晚一些，所以呢通常都可能熬干了，那天的电真的是熬干了，所以通常就是进入到一种秒睡状态啊。与其说是秒睡了，不如说是被强制关机，就整个生物电能没有了，然后被强制关机啊。秦家园说，谢谢韦少今天评论了我的朋友圈。所以今天来听着你的节目，感觉哇，今天晚上睡眠肯定会特别好，是。我是这样的，就是在我醒着的时候，如果那天这个有一点生活的时间空隙的话呢，我也会去翻一些已经加我的听众朋友们的朋友圈这样的。我翻到有趣的，可能也会去下手点个赞啊，或者是就是放一句话在那边的啊。我今天确实有看到秦佳媛同学呢，就是一个很灿烂的笑容啊，确实是。有机会的话，让秦佳媛同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感觉就真的很灿烂的一个笑容，所以呢，我就给他留下一句评论了，我说哇，这个笑容很有感染力的，没记错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不用着急的啊，因为最近呢也是时不时都会就会把一些朋友拉进来。所以怎么样才能加到呢？哦，飞鸟你没有加过吗？你稍等一下啊，我待会儿用一个叫黄三岁的名字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发一下啊，发一个指引，你待会儿留一下这个公屏啊。蓄意超级困呀说呢，觉得呢秒睡的人呢是有感觉到自己已经睡觉了吗？就是我有试过呢，就是闭着眼秒睡，但是感觉好像一秒钟这个一眨眼呢就醒过来了，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睡觉。对啊，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子的睡眠质量实际上是非常的高吗？就是你可以一夜无梦，然后又可以迅速的秒睡，然后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可能潜意识当中梦其实也是做了的，但是这个梦并没有惊扰到你啊，就是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你一直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睡眠节奏跟质量比较高的深度睡眠，所以呢就是你的思绪当中的一些梦境并没有侵扰到你，你就觉得一夜呢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直接到你早上醒过来，我觉得这个感觉还真的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呢，这个从机制上来说呢，有点像，就是这个主观感受上有点像丫丫提到的，就是说，哎，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啊，我只是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哇，第二天天亮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去做身体检查或者说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打过那种全麻，据说全麻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一闭眼一睁开眼，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啊。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我们一位新的朋友进来了啊，用户五 PC， 他说：“哇，我终于又回来啦，我好开心呐、啊。”
今天一定是一位沟通过的小伙伴，对不对？去。

对，先改一下自己的这个乐听的昵称。但是这个乐听的我发现它的这个缓冲周期比较长一点，可能今天晚上改完呢，到明天晚上再进来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改的新的昵称啊。但是今天晚上呢，可能就要以这个用户的这个这一串默认的昵称来跟你相处了。

我们的超好的二十四孝男友丁先生啊，他说这么一个捏脚中年，在这样的夜晚真的是早睡不了一点的。这个不了解你这个故事的朋友呢，可能听得很恍惚啊。丁先生呢开玩笑说他自己是一个中年啊，然后捏脚是怎么回事呢？就据这个丁先生自己说啊，对，我们没有证实过这件事情，但是据丁先生自己说呢，他每天在这个睡前时间里面呢都要替他女朋友捏脚。哇哦，这个年头这种男朋友很难找的，对不对啊？所以为了他的女朋友睡得更好一些，丁先生就付出了自己的睡眠质量了。其实不一定的，就是你捏女朋友捏累了，对不对？搞不好你也睡得挺香的啊。Kissy 说，是的，这样的男朋友太难找了啊。

跟你说这首歌呢，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好好听哦。到底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呢？据我所知呢，今天广州的天空呢，在傍晚突然就下了一场大雨。哇，这个大雨真的是突如其来啊！就是它在可能在今天大家出门上班的时候完全没有征兆说，嘿，我今天要下一场雨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是不是今天不小心就因为没有带到伞啊，就淋到雨了。小的时候淋雨没有什么障碍，对不对？觉得淋雨是一件特别快活的事情。那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穿上自己那一双鲜亮颜色的小雨靴，然后再披上自己的小雨衣，你就像一只小麻雀，像一只快乐的小麻雀，就是去找有水坑的地方蹦蹦哒哒的，太开心了啊！然后青春期的时候大概也有那么几次很深刻的淋雨的记忆，可能男生很喜欢在雨中奔跑的，去打球啊，跟自己的伙伴们，或者说哪一次就是跟这个哎呀懵懂的恋人在一起啊，一起穿过雨雾啊，然后留下了青春里面那一场银铃般的笑声。嗯，但是稍上点年纪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点，朋友们，轻易不可淋雨啊，这个很容易感冒啊，确实是啊。金律师说，在雨中骑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啊。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就好劲噶啦，我好中意噶，一个人瞓啊，嚟自刘德华。

书超级困扰说，咁而家系咪一个人瞓啊？系噶，而家都系啊，成日都一个人瞓嘅。

丁先生说，哇哦，最近节目的歌单有点东西啊。哎呀，劲不劲啊这首歌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

是黄德华，哈哈哈哈。有的时候还是喜欢耍宝呢。然后我们那个年代的小男生呢，在那个年头呢，还是很喜欢就是各种模仿四大天王的。来，淋雨一直走啊，来自于我们的静静同学啊，冠名点播的一首歌曲。今天有没有同学淋雨啦？啊？

经济同学呢提了一个灵魂的拷问啊，他说我想问问你们这些一个人住一个人睡的朋友们，一个人睡爽不爽？这里有个阿月同学在回答说，金律师，我呢就喜欢一个人，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旅行，一个人逛街，特别爽啊。五 PC 也说，我最喜欢一个人睡了。

我也不知道最近我的肚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昨天我们稍微的在节目之后呢加播了几分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说我是再度发育了人生迎来第二春啊，可能这个新陈代谢又加快了。不瞒你们说啊，这晚饭到现在呢我真的已经开始很饿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最近就是饿得特别快呢，是不是半夜我又突然饿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缘故。就是长假之后呢我一直就是感觉每天晚上睡觉梦都特别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梦啊，所以就每天一大早呢我就会被一个奇怪的梦给唤醒，就醒来那种感觉不是特别好了，因为我还没有睡够其实啊。

0: 洋洋说吃，那饿了的时候马上就要吃起来啊。我倒是想现在就是给大家吃播一下，但是奈何我们的直播间也不允许啊。如果允许的话呢，我现在就真的很想让我们的这个导播小哥哥给我送一桶泡面进来。是不是恶醒的？我不是恶醒的，我是被梦叫醒的。就这几天呢，我连续做了，哎呀，就很奇怪的梦啊。然后这个梦就是把我唤醒之后呢，我就对这个梦的内容也记得非常的强烈。所以仅仅只是泡面吗？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希望里面可以加什么去骨鸡爪啦，小丸子啦，这样还有煎两条多春鱼什么的。怎么呢，丫丫丫丫最近在减肥哦，在开始运动了，但是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没关系的啊。正所谓有句名言叫做，你不吃饱哪里有力气减肥呢？安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就可以去买一些零食放在自己的床边，如果睡得不好醒了之后马上就吃，吃了就睡啊。妈妈说刚刚那首歌呢是我小学时期的美好的回忆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应该是在13年前的了啊。那就约等于13年前你在读小学对不对？13年前我在做什么？13年前我今年25嘛，13年前12啊。12哇，刚刚脱离自己的童年时期。我比你稍微的大几岁感觉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真的是睡糊涂了啊，睡晕了啊。
1: 真心就能换取对方相等感情，时间有种消耗。
0: 我 PC 说那就烧烤吃起来吧啊。

0: 说的很。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
4: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在晚间陪你一起酝酿好梦的星空夜哈。可能我们的节目的存在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意义呢，就是希望让这个世界上呢有更多的朋友呢在零点过后可以做一个好梦啊。
7: 爬不起来，头昏脑胀，分手后的病态，没有你的下午懒得不像话。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用声音在这里为你点亮一盏温暖的灯。

韩月说，这样想起了在读书时候呢住过的寝室。当时呢宿管阿姨熄灯之后呢，我就是睡不着啊。所以今天呢，对，有些朋友呢才刚刚打开收音机呢，在大气电波相遇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关于睡觉这件事情，对吧？爬不起来，头昏脑。我不知道这些年我们这个睡觉的环境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变迁。你肯定住过不同的宿舍，对吧？然后可能也在进入社会之后呢，也可能有不同的住处啊，没有租过房子啦。可能有些朋友也后来非常幸福的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对不对？今天晚上你是会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入睡呢？

0: 睡眠这个东西呢，它好像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蛮诚实的，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意志而改变，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很强烈，说哦，我要快点睡，我要快点睡啊，但是它就是不听你的，对吧？Sunrise 说，记得自己在高中的时候睡眠质量真的是老差了，甚至那个时候要吃点东西睡得才香一点啊、哦。现在只能说现在就是属于爽睡的那种类型啊。怎么，这是一个新的分类是吧？还有说，今天晚上我将会住在一个淋不到雨的房子里面呢，哈。啊，你真幽默啊！
1: 紧紧抱你睡着。
0: 金律师说，我小的时候呢，有做过一个梦，梦到白素贞呢在我的前面飞，我就在后面一直追她。然后我就不小心掉到了床底下。睡觉的时候掉床底下，好像没有多少个小朋友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啊。掉床底下，已然不记得当时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触感。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更搞笑的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跟我一样有经历过，就是

0: 对，你很明显的已经离开了床的那个正常的部分呢，你理论上的应该掉在地上，但是并没有。我记得小的时候很多的家庭都会这样，就是当时会挂蚊帐，然后那个蚊帐呢又会塞在那个床垫底下或者是那个凉席的底下。那么你在离开这张床的时候就要往地上去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包裹圈，你就会坠在那一张蚊帐里面。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就是坠下来，但是你没到地啊，但是你就是被好像被一张网保护在那个地方，裹在那里。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也经历过的事情啊。棒棒说话，我这个画面我真的有体验过，说明太瘦了，经律师说，不会啊，小的时候不大家都挺瘦的吗？小的时候啊，谁没瘦过啊？哈，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Sorensen
0: 他说，我现在最高的记录，可以睡11个小时。哇，醒来之后感觉特别的通透啊，11个小时就快睡了一轮了啊，这太强了吧？哎呀，年轻就是好啊，是吧？我已然有很多年没有睡眠超过10个小时的了。

洋洋说碰到这种蚊帐的环境，我甚至会躺上去玩啊。现在不可以了吧，是吧？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那个小小的蚊帐已经兜不住我们了，它只能兜住曾经小小的我们，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兜住我们的梦了，哎，所以成年人就是这样子，成年人没有多少人替自己兜底了，所以我们得靠自己啊。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导致生活当中很多就晚上很多事儿琢磨，就睡得没有从前那么香了，对吧？

月的时候，我前几天呢才试过从床上睡着睡着掉下来，手脚被蚊子咬，掉到地上我还腿抽筋爬不上去，别提那个场景有多惨烈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一床蚊帐替你缓冲一下，对不对？然后又可以挡蚊子嘛，那一举两得，对不对？特别适合你这个场景啊，那完全就是哇，为你量身定制的啊。让每一个日子都穿，唐唐说我最近又胖了，我想要减肥了啊。反正这个事情循序渐进吧。我的经验就是，你突然之间减得非常厉害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睡眠的。

苏比亚说，其实呢，说到睡觉这个事儿，我今天已经睡过一觉了，现在上来听会儿韦少的节目再睡啊，再接着睡啊。这个有点像我每天早晨，就是我最近每天早晨的这个节奏就差不多这样。我就大概很早的时候呢，我醒来的时间跟那些上早八的朋友们的时间可能也差不多，可能就是会被一个很奇怪的梦唤醒，但是唤醒之后我其实是很困的，我根本没有睡够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你又不能恼火，反正已经被叫醒了，然后你只能干瞪着眼，然后又觉得哇，过了一会儿又撑不住啊，然后可能过个十分钟你又开始酝酿睡个回笼觉，所以就最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今天导致很想上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大家最近这个睡眠质量到底怎么样？关于这个睡觉呢，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聊的，对吧？今天的主题怎么可以少了这首歌呢？来自哥哥张国荣的这首歌啦，《无心睡眠》啊。

台铁马最老街。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呢，我们一起在这里酝酿自己的睡前时光。

心痛冷的天，都唔好忧郁啦，好冇啊？开心啲啦。所以超级坤亚说，黄老师越来越有 DJ 的感觉了，加上这一套衣服啊 ，DJ 是穿这种衣服的吧？他们说我穿这身衣服的时候，很像他的高中同学这样子。还有说黄老师是深夜的打碟老师啊。说到睡觉这个事情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比如说刚刚呢，我看到丫丫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朋友们，你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们会乱动吗？”就是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思考一下，把答案给我。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在星空夜话呢祝你好眠。

苏菲亚说到这个睡觉呢，我通常都是一觉睡下去，基本都不会醒，甚至连半夜打雷我都听不到的啊。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是很好的啊。小女孩哭痛了心。阿月说直播间里面没有谁睡觉是不打鼾的吧？这就不知道了，这个是非常私人的问题了。不敢去任何梦境，抱着自己去逃离。而有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是不会动的，真的是一动都不动啊。睡觉躺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姿势，我起来还是那个姿势啊。哇，那你很厉害啊，你是被固定在那里吗？我觉得99.9%的人呢，睡觉都会至少移一下姿势吧。单人旁的他最近他说呢，不知道为什么老是犯困，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啊。可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啊，这个每一次季节交替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身体都需要去做一些适应的过程吧。苏比亚说可能是到了秋天了啊，所以最近呢真是感觉这个老是有困的感觉啊。

静律师说呢，他是属于那种一般醒过来之后呢，就再也睡不着的人啊。哦，那这个就最好说祈祷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不要被什么样子的声音惊醒了，对不对？ 三十四说，昨天晚上呢，刚刚就是睡觉的过程当中乱动过啊，半夜睡着的感觉自己的脚好像勾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感觉细细的，早上醒来之后呢，看到混乱的床垫，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勾到了床垫下面的拉链。<笑>

Flower 说是的，会动一动啊，但如果属于那个晚上的是昏睡过去的状态，我就不会再动了啊。确定吗，朋友们？哇，说到这个醒来之后的动作，那个位置，那个状态，是不是跟睡觉前自己有意识的那一刻是相同的？这个事情我还真的没有留意过。

0: 单人旁的他说，我以前呢睡觉会乱动的，但是自从呢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就不会了，因为这个床多了个人，哇，实在是太挤了，你想动也动不了啊。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是超级会动的啊，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睡觉，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试过那种，就是会不是360度，可能就是720度，就是整张床到处躺过去，到处转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睡过360度旋转的，我刚想说这个事情啊，小的时候是有的，长大之后呢，好像基本上就不再会这个样子的了。其实有没有想过呢？那些你睡不着的夜晚，其实也不是你的身体不想睡，就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可能还在值班吧，他可能还在想着某一件没有做完的事，在处理某一段没有放下的情绪，或者在反复地推演着某一个明天可能要发生的场景。虽然很晚了，但是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它并没有下班，所以我们的身体也就无法真正地得到休息。也许有一天你终于放下了某些东西，哪怕只是暂时的放下，你的睡眠就会告诉你，他一直都知道怎么睡，就是希望你可以给他那个机会。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常常有的时候聊天嘛，朋友们问到说，你还在做电台吗？你做什么样的节目？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会说，我是一个在深夜里面陪大家入眠的人呢。所以今天呢，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说，啊，原来我们在睡前时光里面相处的次数已经那么多了，对吧？这是一首来自24的睡前故事啊。我们好像也一直以来都在睡前的时光里分享着我们的故事。
1: 很久以前，在人海茫茫，有着一位孤

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这么多年来总有尝试过那么几次呢，听着我们星空夜话的时候整个人就很松弛，然后突然间就找到了美眠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在自己没有主观意识要熄灯，要和自己的今天说晚安的那个时刻就已然悄悄地入睡了。其实可能这也正是我们节目的其中一种小小的副作用。

0: 远方的姑娘，你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吗？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睡眠这个事情，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得更香。稍微的活动活动我们的这个手指吧，今晚的烟花还是要亮起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翻一翻我们这个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的月点特权，里面有大烟花、超级烟花、小烟花，各种烟花为你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在公屏放烟花咯。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朋友们在公屏上面一起的互动，可能就是因为每个夜晚我们来到星空呢，总是可以确认彼此的存在，才可以在这样的夜晚里面呢，去让自己的思绪平复下来，去找到生活当中更多可爱的小小的光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助眠的小伙伴都在这里哦。我们每天会设计不同的小小的话题，有一搭没一搭的，有的时候很认真的聊，有的时候天马行空的聊，有的时候很放肆的聊，有的时候也很顽皮的聊，可能就是夜复一夜的这么聊吧。可能时间久了之后也会觉得，哎，这个睡前的仪式感也挺强烈的哈。这个睡前的小伙伴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挺知足的，所以久了不见也都会甚是想念。希望有更多呢，也许最近或者今天呢才刚刚触达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可以成为我们以后睡前时光里面这个温暖大家族当中的其中一个成员。哎，说的是你啊。

Sirens 说，我倒是从来没有试过听星空夜话听着睡着的经历，因为我不想错过主播讲的每一句话。哇哦，好感人哦。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聊到了自己的睡眠质量呢，其实它不是一件需要被完成的任务，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节奏，很多时候你也不需要控制它，你只是需要给它机会。比如说那些睡不着的夜晚，也不是说你的失落，只是你的身体还在等待你一个可以放松下来的信号。那个信号呢，你是需要为自己去创造一下的。如果你自己有的时候很艰难，你也可以来找我们的星空夜话来帮帮你，对吧？今天晚上呢，如果你躺下之后也没有立刻睡着也没关系的，你可以只是躺着去感受床垫拖着你的重量，去感受被子覆盖在你身上的柔和和温度，感受自己的温度，感受自己的呼吸，让这个世界一点一点的慢下来。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星空夜话可能是你通向美梦的其中一个入口啊。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我们这个睡前的奇妙缘分呢，从这一刻呢，可以延续到以后的很久很久。希望有风没风的日子，我们都可以待在一起，去感受星空下每天不同的心情和温度。那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十一点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你要锁定好喽。节目之外呢，我们也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啊，你可以去自己的微信上面呢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号还有公众号，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搜索我的名字呢，也可以搜索到我的微博和小红书啊，也都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另外呢，还有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啊。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又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助眠之后呢，待会儿你可以做一个很美的梦。

0: 准备好了没？你的好梦在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直播的夜晚再见喽。我在广州，祝你好梦。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零最。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我们国庆的时候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去了北京。
1: 嗯，
2: 真的是北京最美的秋天。红红，你其实哪个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哇，真的超美。
2: 嗯，
1: 很感动，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后，家长们的这些在群里发的这些感谢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是觉得意犹未尽，都跟我们约定好下一次要再次的出发。
2: 嗯，是的，
1: 特别感动。
2: 所以这一次旅程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难忘的点，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1: 嗯，
2: 那这次升国旗，孩子们其实也挺激动的。你像我们那个达达，一晚上就没睡啊，
1: 特别激动
2: 啊，因为确实两点钟就要起床。大家如果去看过国旗，就这样。那天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我们都已经就说了无数次，前一天说，早上说，甚至
1: 我们出发前就已经说过了，而且在群里面都有发当地的这个气温是多少，然后让孩子多带这个厚的衣服啊。
2: 对，而且其实呢，在当天上车时还劝退了几个回去去取衣服。
1: 是的。
2: 结果呢，就到那儿其实又困，然后又有点冷。结果我就开始到处去求助大家，谁有带那个有没有备用的衣服，因为大家都穿好了来的嘛，有没有带备用的衣服。其实我只带了一瓶前一天晚上的滚水，但是早上是正好是微热的温水啊，然后就赶紧给他喝，然后就开始问咱们的小伙伴，因为咱们有家长嘛，我说还有没有人带备用的衣服。当时旁边有个女警花是站在我们旁边，我们就说，哎，您请问您这边有同事带备用衣服，因为其实以我以前的印象，就是警察叔叔一般会带一个大军大衣那样的衣服，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一个印象，军大衣或者他们警察的那种厚的那种大衣会放外头。我后来我就说，那你不知道你们同事有没有多余的衣服，然后我就去给孩子去喝水啊啥。他后来走了一圈，我看着他去那个就是往右边走了几米，然后我就开始喂孩子水。我再一回头，他在旁边在脱外衣，然后把毛衣脱了下来，因为警服不能给我们嘛。然后当时我就愣住了，我就赶紧跟红红说，我说刚才我跟他说有没有衣服，那个你可能要拍一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所以我们俩就在那个时候就把摄影机打开了，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他把衣服就递过来了，
1: 对，
2: 就说，我当时就说啊，我就懵了，其实，哦，谢谢，就赶紧给孩子穿上，然后还跟孩子说，你看这是警花给你。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小团友他又困，他一只眼睛都睁不开。他说他其实知道感动，但是他嘴说不出话来。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困了，
1: 是的。
2: 但当时我们现场因为又冷又什么，我们也等了一会儿了。那个时候是马上就升旗了。
1: 是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团友也看到这位
2: 警花
1: 女警啊，她也是攥着拳头嘛，因为的确早上的温度比较低。他也冷，因为他把衣服脱给了我们的小朋友，
2: 所以我们就很感动，
1: 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就把这个衣服还给了这个
2: 女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正在进行升旗，
1: 是的，我们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
2: 一结束我们马上就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可爱的东锦同学他就直接跪着出去，他半跪着出去，
1: 半跪着。
2: 我们那时候都没来得及拍，因为大家都在现场，就有的在看升旗，有的在照顾小朋友的，有的在啥的，所以那一刻我们没有拍得很完整，但是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都眼含热泪的看着孩子又给我们的美丽的女警察去敬了一个礼。我觉得孩子在他心里真的是种下了一个种子，就知道那一刻什么是人民警察为人民。所以也有一些这个短视频有说这是一个行走的思政课，包括我们台的小伙伴也有人说，就是因为知道我们前一天是去了国家博物馆，也看到了国旗宣讲人，他的父亲是开国大

0: 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父亲是他的父亲宋如芬老师，给我们讲了五星红旗的故事。其实所有的孩子是带着不一样的情感，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去看这一次升旗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对于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很难忘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演艺团的家长也是这个泪流满面，说真的太感人了，说这样的就这样的画面是他们会久久跟孩子都不会忘记，甚至我一些朋友看完了他的孩子都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再跟洪亮组合出发这也是跟过我们的小团友，然后就因为看了这个视频，所以我在想说真的行走在路上才能够有很多的爱的教育是不经意间发生的。
1: 没错，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行程呢？给大家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包括了像跨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南极，以及春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南极哈，是有两团。那另外呢，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疆团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去新疆滑雪啊另外呢，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们在寒假的时候也
0: 有可能会
1: 开团。对，
0: 好的，我们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先成为我们的这个群友也很重要哈，欢迎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进就可以进来，一点就进群了。哪怕现在我们不会出发，但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大小朋友一起出发。这一次在北京又遇到了非常可爱的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1: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之后的感受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来，我们来看看前面这位小朋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5: 张若瑶。
4: 瑶瑶，瑶瑶是哪里的小朋友？
5: 中山。
4: 中山的小朋友啊，这一次跟着洪亮组合出发，这六天的行程当中，你觉得哪个部分你觉得最好玩？
5: 环球影城。
4: 你昨天玩了哪些项目？
5: 八田湖、过山车，还有个拍电影的，还有那个漂流和表演，是还有那个机器人和那个哈利波特的过山车。
4: 哇，玩了这么多过山车，你知道那个霸天虎过山车，刘虹老师也不敢尝试，因为我觉得太惊险刺激了哈。你当时在排队的时候，内心是毫无波澜的吗？你没有怕？
5: 没有啊。
4: 那上去之后，那个过山车冲出去的那一瞬间，你的感觉怎么样？
5: 吓死人！
4: 吓死了！他们都说这个坐过山车啊，最煎熬的时刻是在排队的时候，你完全相反。最煎熬的时刻是在过山车冲下来的这一刻哈。那未来还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想要去打卡的？
5: 长白山。
4: 长白山想要去看雪是吗？好，那如果我们洪亮组合策划了这个线路，还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发？
5: 想。
4: 好嘞，谢谢，那我们期待你下次跟我们再出发啊。这位爸爸带着儿子来的哈，之前就有关注到我们洪亮组合是吗？
6: 对，我是通过电台，我经常听新闻，然后听到了这个
4: 研学团，
6: 然后呢，我就试着试试态度抱一抱，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来过北京，所以带小孩来体验一下，这
4: 感觉怎么样？
6: 六天了嘛，然后体验感很强，很好，然后呢，我感觉到你们呢，就是跟着这个品牌的那个，真的是信任度很高，然后呢，家长从家长的角度，真的很放心。然后呢，作为一个家长呢，孩子说到这里，就是跟，我要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小同学，培养小孩的那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啊，真的是很有很大的提升，很大的帮助。而且里面也是很做得很到位。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家长放心也是省心，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4: 家长放心又省心，孩子们玩得特别的开心哈。钟爸爸太会总结了，我知道钟爸爸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他是一名街道社区的这个工作者，平时工作特别特别的忙哈。这一次也是因为国庆假期有这个假，所以才能陪孩子一起出来。
6: 是的是的是的。
4: 之前火车团的时候就想让孩子来，但是因为当时您没空。
6: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也是抱着试试态度来哦。感觉呢，真的是体验感非常
4: 那您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研学，我们的研学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啊，包括呢我们会去这个世界性的主题乐园，我们有公益的部分，然后我们有历史人文等等啊。您期待这一次研学对于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说改变吗？
6: 第一个独立自主的能力有。

0: 也有改变，然后呢，团队的精神也可能得到培养，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培养。
1: 其实会不会通过这一次您带着孩子出来研学，您也看到了孩子的另外一面？
0: 对对对，
1: 就跟您想象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他一出来就很容易就交到了其他的朋友，他跟其他小朋友相处都特别好，可能这一点是您在家里可能看不到的一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两种不同的性格吧，就变得很活跃，然后很乐意跟那个同伴之间一起交流，而且玩得很开心。
1: 是不是这次看到孩子跟我们出来，跟着洪亮组合出来，您就比较放心了？下次能不能让他自己跟着咱们出来？
0: 他说他自己愿意。
1: 他愿意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家长还是一个放心。
1: 我看到了。
0: 对。
1: 行，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发声了。哎，我来问问这个您儿子啊，这个是钟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周思阳。
1: 阳阳，你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让你印象最深刻了？
2: 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你打卡了几个项目？
2: 打卡了四五个吧。
1: 有哪些？
2: 霸天虎的过山车，还有哈利波特的，还有那个小黄人，还有那个飞跃侏罗纪的。
1: 你觉得哪一个项目最刺激？
2: 霸天虎过山车。
1: 你霸天虎过山车排队的时候内心有没有一点瑟瑟发抖啊？
2: 没有啊，排队的时候以为是很恐怖，因为上面的人全都在那里尖叫，但我坐了才发现一点也不恐怖。
1: 非常勇敢的小朋友哈，这次是跟着爸爸一起出来的，那下一次如果洪亮组合再有团的话，你愿不愿意自己跟我们一起出来？
2: 愿意。
1: 你想去哪里？
2: 我想去北极。
1: 北极
2: 熊。
1: 想去北极看北极熊。你看儿子的这个目标是非常远大的，老爸支持吗？
0: 支持支持
1: 支持。好，期待下次再跟我们一起出发哈，谢谢你。好，这是一位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哈，这个妈妈是来自于广州是吗？
3: 我在佛山。
1: 你们在佛山生活啊？之前我们在这个天安门看升旗仪式的时候，妈妈就说90年代的时候就来过这个北京天安门看这个升国旗是吗？
3: 对对对。
1: 你觉得这两次会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3: 当时因为我是一个学生啊，在北京当时升国旗就觉得被震撼到了，那么这次来到北京呢，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小插曲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让孩子在这里来也受到了教育。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升国旗现场的这种庄严和肃穆，因为我儿子当时呢整个声就是国歌响起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唱，然后把手呢也举起来了敬礼，一直在敬礼，所以我觉得这对他也是从小的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教育，让他从小爱国。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点，就咱们中国人的这种特有的仪式感哈，一定要来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当国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内心的这种爱国的热诚就喷涌而出，就是止都止不住的这种啊，甚至是会热泪盈眶的哈。那我想问问小朋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陈佳悦。
1: 啊，悦悦小朋友，你几岁了？
4: 8岁半。
1: 八岁半，想问一下你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看升旗仪式，当时的内心感受是怎么样的？你听到国歌响起的时候，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你不是也跟着在唱吗？特别激动是吧？那除了这个看升国旗之外，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安排，还有哪些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
4: 去坐那个过山车。
1: 环球影城，是霸天虎过山车吗？
4: 不是。
1: 哈利波特？
4: 不了。那是哈利波特的。
1: 那个鹰马过山车好像是啊，
4: 那我转得很头晕。
1: 转得很头晕，有了经验之后下次还坐不坐了？不坐了，怕了。我们好多小朋友都没坐之前都觉得哎呀小菜一碟轻松拿捏啊，但下来之后说我这辈子再也不玩了。太可爱了。好了，谢谢你啊。还有哪位小朋友没采访的？好，哎呀，这位坐到前面来了，以为坐到前面来我就抓不到你了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5: 不知道。
1: 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呢？你叫心仪是吧？啊，来，心仪。
6: 你谁呀？
1: 你谁呀？你叫呵呵呵呵是吧？来说一下。
5: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他叫我不知道。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的？我首先我想问问你啊，你这次来我们的研学团哈，就一直带着你的这个宝贝，它是一只海。

0: 对吧？你还给他起了名字，他叫什么名字？
1: 叫卢比。
0: 卢比啊，是你给他起的吗？谁给他起的？
1: 他的产品就叫卢比。
0: 嗨，原来是有原装的名字的，我以为是你给他起的名字哈。哎，为什么会带着他跟我们跟着你一起出发？
1: 这个是我阿贝贝。
0: 阿贝贝是什么？你们小朋友的语言我不太懂。阿贝贝是什么？就你的宝贝是吗？就每天都得带着他，没不带着他就没安全感啊。好吧，阿贝贝跟着你去过哪些地方了？除了北京。不知道啊，就反正是每天都陪着你就对了哈。我听说阿贝贝陪你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他有没有洗过澡？
1: 洗过啊。
0: 洗过。我看他的颜色不太像经常洗澡的样子。好，那给我们讲一讲这趟行程当中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什么？八点火锅山车是不是？哎，我看着你这个柔柔弱弱斯斯文文的哈，没想到这个玩过山车一点不含糊。对，比我胆子都大，我不敢挑战那个八点火锅山车。你竟然昨天就去了，是跟着我们的牛司令一起冲的是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有牛司令在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1: 不是呀，
0: 就你自己本来就敢玩是吗？
1: 对呀、啊、
0: 跟我分享一下当时八点火锅山车那冲出来的一瞬间，你内心的是什么样的感受？
1: 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特别嗨是吧？还想多刷对吗？
1: 对呀、
0: 啊、那未来还想着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去哪里玩呢？
1: 不知道。
0: 没有一个旅行目的地吗？
1: 不知道。
0: 是不是去滑雪？
1: 不知道。
0: 还是去北极看北极熊，去南极看企鹅，
1: 去卢比肚子里看棉花。
0: 想去他的肚子里看棉花，这个我们很难做到，你脑洞有点大。好，谢谢，谢谢你。哎，这个一直想采访他啊。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你看你在这个国家博物馆买了这个文创产品，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小鱼。
0: 它叫小鱼啊？其实它是什么呢？
1: 它就是鱼。
2: 它叫吃什么？
1: 它叫龙鱼、啊、
2: 它叫吃蚊。
0: 它叫，对，它是吃蚊。那你知道它放在屋顶上的作用是什么吗？
2: 什么兽啊？你是吞金兽，它是吞吞兽。
0: 他吞吞兽。妈妈昨天带着儿子去这个环球影城哈、啊，这一天真的是整整12个小时啊！我跟亮姐这个脚底板都已经磨出火星子了。哎，妈妈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你还是一直在冲项目。
3: 因为没办法，
0: 就儿子需要，妈妈就支援，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其中有一个那个恐龙《侏罗纪大冒险》就排了2个半小时的队，哦、站着我的腿已经。接近3小时嘛、啊、然后已经累得2个小腿都抽搐了。
0: 真的是深圳一个来回了。哎，你在这个侏罗纪世界里边最喜欢哪种恐龙啊？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恐龙。
2: 你买了这个什么恐龙宝宝？
0: 我看一下。哦，还买了一只恐龙啊。
2: 买了一只大恐龙。
0: 哇，你真是满载而归。它叫啥呀？
2: 这叫什么恐龙来着？
1: 梅开风。啊，梅开风。
0: 是，这是不是霸王龙？
2: 这个、叫什么什么霸王龙？
0: 你在模仿恐龙吗？好了，我的采访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哈。我们要往这个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是奥森公园，就是荣爱荣乐啊。
4: 对，我们要去北京跑步者的天堂，这个奥森公园的环境特别好。然后呢，就是有荣爱荣乐已经有15个那个新伙伴已经在现场等着我们了。所以呢，孩子们也许对新青年没有那么的了解，我们也希望这次融合活动能够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关爱他们，关注他们。
0: 好，那如果想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接下来的行程的话呢，方式非常的简单，牛司令你来说。
5: 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输入研学进群咨询。
0: 真的是我们的金牌小助理啊。好了，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 周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建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

0: 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在庆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
1: 距离纪念碑始于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已经是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还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
0: 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 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任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任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智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挺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
4: 消纳最充分的集群。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智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
0: 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 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 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驰援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6: 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 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7: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万亿元， 增长了 16.4%， 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 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9: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
1: 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8: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7: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7: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6: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7: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6: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阵雨。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4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晴，23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各地精心组织，好物新品齐上架。
1: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口岸通关密码激活湾区开放新动能。
2: 2027国考正式报名，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40届广交会。
1: 新华社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4: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灵效应与富灵效应。中方愿进口更多优质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希望更多国家同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积极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作为

0: 华投资兴业，二是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持与世界同进步，深化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三是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发展，与各方一道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在世界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希望各方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届广交会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1: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0: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余旭波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孟凡丽对余旭波一行来粤参加广交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在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医疗健康、贸易与工程服务等领域长期深耕，并拥有显著优势，与广东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广东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与集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尤其是在医药和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生物制造、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成果。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余旭波表示，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制造大省、贸易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优越。集团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积极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项目、平台、资源等战略布局，加强产学研对接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领导张国志参加会见。
1: 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

0: 州分三期举办，海内外客商齐聚羊城，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本台报道。
1: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 5.8 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 6.4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巴基斯坦旅客，
2: 我是从巴基斯坦的商界了解到广交会的，他们会来广交会为巴基斯坦采购产品，并从中国寻找货源。这是我第三次来广交会，感觉非常棒，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展馆下找到很多东西。
1: 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 5% 至 20% 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近期机场新增加密多条国际客运航线，预计日均运营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 17.6%。 印度旅客，
2: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参观广交会，看看中国正在制造的新产品新物品，看看哪些可以采购到我的国家用于我的业务，也为了我自己的新发展。
1: 黎巴嫩旅客，
2: 过去26年来，我一直来参加广交会，我们总是在寻找新产品，因为广交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1: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3: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策，鲤鱼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4: 为了迎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全省各地市精心组织企业参展，抢抓展会机遇，稳固外贸基本盘。连日来，各参展企业加紧备货，打磨新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本台报道。
1: 本届广交会上，汕头的纺织服装、玩具创意等特色优势产业将集中亮相，优质特色企业占比近30%。在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一批精品礼品包装盒，该企业专注于食品礼品包装的定制，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国家。企业外贸团队结合大数据、市场需求以及客户反馈，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就已经着手准备新系列产品，为广交会做足准备。汕头市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曾飞奇，
5: 我们除了一些常规非常热销的圣诞日历倒数盲盒之外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纸质包装，例如巧克力包装，还有一些烘焙包装等。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用整体的一个服务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产前的一个设计、款式的热度分析，还有生产、售后配套服务、打包一起给到我们的合作客户。
1: 广交会期间，汕头还将同步举办第25届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精准承接展会客商流量，推动产业商贸联动发展，把广交会的溢出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本届广交会湛江分团共有75家企业参展，随着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广交会，更多湛江造将持续在国际市场走得更远更好。湛江市中心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小佳，
6: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国家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1: 记者在肇庆展团了解到，从上半年出口情况看，订单量稳中向好。这届广交会上会带着企业最新研发的新设备、新产品上会，期待能够推广给更多新客户，打开更多新市场。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经理宋敏，
7: 我们的每个月平均出口超过6到7套全自动的威化饼生产线，我们有出口到40多个国家，有30多年的出口外贸的经验，主要我们有分布到东南亚、欧美、南美、非洲，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
1: 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有根，
8: 玻璃五金为主，就是最近比研发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位于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

0: 会着更好的感受我们的玻璃五金。
1: 昨天，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2: 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上，与会各方纷纷表示，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粤港澳工商界携手合作连通世界的重要平台，要把握好本届盛会的机遇，并传出海，共创新局面。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
3: 香港的五年计划已经出台了，那么我们不光是搞贸易、搞金融，我们要搞新计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呢，香港、深圳、广州的合作是前途无量的。
2: 广州市工商联执委、市出海企业商会副会长李天志：
4: 140届广交会能够为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新的景象气象，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众多的参展企业希望去能够参与到，无论是出海模式的升级，还是我们的技术的升级，这两大浪潮中间去的。
2: 同步举行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汽车产业出口展览会，展会为期四天，展览面积约10,000平方米，汇聚汽车出口企业超100家，以期更好承接广交会的外溢效应。
5: 与广交会相呼应的还有广东外贸史纪录片《广济沧海》，该片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将于今天起每天22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广东卫视10月16号起每天22点15播出，各大网络平台10月20号上线。本台报道。
2: 纪录片《广济沧海》聚焦广东向海而生、向海图强千年外贸史，每集约45分钟。通过沧海千年、货通四方、遇见文明、广利天下四集，引领观众在一个个精彩的外贸故事中感受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纯燕：
6: 广州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贸易节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区位优势，更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实现了高效的分工，并且能够持续的创新，这些因素都是外贸所需要的。
2: 该片于2025年7月启动制作，制作团队分赴广州、韶关、汕头、港澳、北京以及海外多国进行实地拍摄，并深入众多文博机构采集馆藏文物，结合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水下考古成果，将史料与现实交互呈现，为广东千年外贸史赋予直观立体的视听表达。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培洲：
7: 广东的外贸历史充分证明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市场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的过程中深化合作，在规则衔接的过程中扩大共同利益，在人员的往来中增进理解认同，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当前广东正以制度型开放的持续突破与口岸群的系统联动，将短暂的通道流量转化为持久的经济流量，将通关便利演绎为湾区开放生态的网络重构。从深圳黄岗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24小时通关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不再只是跨境往来的基础设施，而是解码广东开放型经济活力的核心密钥。本台报道。
2: 家住深圳的赵女士一家，因为工作和上学的需求，每周要往返深港3到4次。10年前，赵女士在香港读博，今年她的先生又在香港攻读硕士学位。跨境通勤曾是这个家庭最现实的顾虑。深圳市民杨先生：
9: 1.5小时，我就是回南山的话要1.5小时。10年前的话，那可就不止喽，那4个小时差不多喽。现在的话，大大加强了我们的便捷性嘛。
2: 赵女士一家的双城生活，折射的是深港之间不断缩短的时空距离。 10月12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在黄港口岸的出境大厅看到，智能快捷通道由3道门组成。第一道门读取证件信息和个人资料，第二道门完成通关旅客的生物信息采集。两道流程采集的信息将由深港两方共享并审核，确认无误后等待第三道门打开，旅客就可以顺利过关。深圳边检总站黄港边检站执勤2队2级警长陈冠文。
10: 传统的查验模式呢，它这个查验流程会造成非常长，而现在呢，我们将原来的大约30分钟通关时间缩短为现在5分钟，我们通过自助闸机时间最短可以达到20秒。
2: 人员通关提速的同时，车辆查验流程也在同步革新。深港首次在黄港口岸创新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客车一次性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车辆和司机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查验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手续办理。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一处综合科4级主办杨辉。
11: 黄港口岸在车检层夹层设置随车查验厅，搭乘跨境小客车的旅客就近即可办结全部海关查验手续，无需跨楼层往返。
2: 作为连接粤港澳3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的热门通道。截至今年9月，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已超过220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已超过50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同期新高。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10队队长鲍海洋。
12: 现在不仅仅有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也广受欢迎。截至今年9月份，我们边检部门已查验粤车南下超过2.8万辆次。
2: 从黄港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一条条超级通道的背后是一场更深层的治理变革。专家指出，一地两检制度衔接的背后，不仅是硬件升级，更是交易成本降低的治理创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
13: 原来的我们是光是关注人流，实际上背后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便利化带来的是跨境的经济活动概率和频率的一个大的提升。比如是几分钟就过关，我可能愿意谈生意，愿意整个创新团队的合作项目呀，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所以我想它是一个创新网络、创新空间的再造。
5: 本台消息，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运行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其中，澳门单排车超237万辆次，占比超60%。
1: 本台消息，202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昨天起开始报名，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是全国招录规模最大的省份。根据公告，10月14号至24号为网上报名时间，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5: 本台消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部署，昨天广东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云浮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社保惠民宣传活动。
1: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

0: 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 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
0: 中国科协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省级科协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地市级行政区统筹协调利用闲置场地加快科技馆建设，15-5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
1: 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0: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未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73期，开奖号码100位9、10位0，各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73期，开奖号码09、10、12、14、23、24、27、31、35、38、49、51、52、54、55、58、61、63、65、7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 每个区域仅限食堂。

0: 好，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的7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没错，
1: 很多朋友也都早早的来发早安的问候啊，像肖看风云、李磊、静红、一只鱼、一同源、菲菲、阿豹，还有看看铁汉也柔情、小小的我、忠诚、良久久不出现、小风、红红火火。然后刚刚有朋友说，哎呀，
0: 怎么一进来就错过了什么狗血的剧情吗？哎，我们稍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最近在追的一部很癫的剧，很狗血的剧啊。反正剧情的走向每一步好像在你的预料之中，但是又在预料之外啊，还是挺好看的啊。
1: 我们先来跟大家刷新刷新天气的情况啊。你看再过三天呢就来到了重阳节周末，
0: 登高赏菊，那么天气到底给不给力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的，那我们先来展望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啊。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一股中等偏强冷空气啊正在影响我国的中东部，主要影响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华中和华东北部等地，局地呢将会伴有降温和降雨。 那么今天一直到17号，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呢将会明显走低，北方啊有不少地方或再创下半年来的新低。没错，目前呢在关岛以东洋面啊有热带扰动发展， 预计36小时内将加强为今年的第30号台风，叫强皮啊，生成之后呢将向西偏北方向来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能够达到超强台风级16级以上。那么未来5天对我国的海区没有影响。是的，那根据我们这个天气的预报情况来看呢，在广东方面啊，今天明天受到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广东大部分地方的云量 会增多，西部部分视线呢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啊会有小幅的下降。我们具体来看啊，今天呢粤西和珠三角西部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视线呢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那早晨的最低气温，粤北视线呢是20到23度，其余视线呢是24到16度。白天的大部分视线最高气温是介于29到33度之间。
1: 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明天呢云量进一步增多， 广东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西部呢有一些分散的小雨。那么到了后天，大家所期盼的周六，广东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平稳， 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
0: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州呢是多云到晴啊，早晨呢有一些轻雾， 气温呢是介于22到32度之间。 那相对湿度呢是介于45%到85%啊，吹轻微的偏东风。明天呢是多云到晴，早晨呢仍然会有轻雾啊，所以这个晴燥格局还是不改的。
1: 森林火险预警呢也持续在线，阳光可以说是继续续杯啊，雨水呢比较限量啊。嗯，没错。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当中啊，广州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那么到了周天重阳节这天呢是多云的天气， 24到34度。 对于重阳节啊，大家要登高要上菊的话，那么天气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嗯，是，大家也可以提前的规划好这个路线啊，到底去哪座山登高，约上哪个家人朋友一起去啊。

0: 烦躁。
1: 看到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发早安的问候啊，锦鲤、吉创未来、李志森、张淑敏、密克、富贵安康、2026、蝴蝶飞、石头、福、飞马、土鸡哥、幸运的哎呦呦啊！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2: 那今天呢，也来到了周四啊，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准备出门，还是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呢？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让人比较
1: 刚刚这个
2: 上头的事儿，狗血剧是不是？说一说这个剧啊，因为刚好我昨天呢就刷到了有这么一个热搜话题，说这个红果短剧啊降智冲上了热搜。结果呢，我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最近这段时间在看这些很狗血的剧的时候，我的智商啊好像一直不在线。
1: 不是你的智商一直不在线，
2: 那是什么呢？
1: 是你压根就没有。
2: 你这个小心我们直播间都被封了啊！
1: 这个聪聪，你还是先给我们讲讲你看的这个剧吧，好吧？
2: 我现在看的这个剧呢，不是短剧啊，它呢，但是我觉得它拍出了短剧的感觉，反正就很狗血。简单的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它的剧情，就是一对夫妻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儿子呢患有这个先天的心脏病，还挺难治的，需要很多钱，但是他们支付不起，怎么办呢？于是呢，这个妻子啊就想了一个办法，哎，你可以让老公去傍一个富家女，富家千金，哎，你就当赘婿啊，你就入赘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当上门女婿嘛，啊，一定要博得他的芳心，让他心动，然后嫁进去，就嫁啊，带双引号的嫁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联姻嘛，就有很多钱了，就把这个钱呢就转移到他原来的那个妻子和儿子的身上，给孩子治病，送孩子出国留学，一转眼呢时间就过去了四五年，然后呢这个老婆有点按捺不住了，就是他的前妻原配就觉得，哎，他怎么还没有兑现承诺呢？都已经帮儿子治好病了啊，送儿子出国留学了，那应该也要恢复我们正常的夫妻关系了，对不对？于是呢他就想不通，然后呢他就去到了现在这个富家千金的爸爸妈妈那里当保姆。
1: 哎呀，
2: 要想盯着他的前夫，看他到底想干嘛啊！但是呢，因为他前夫呢就一直哄着他们说，因为我想要拿更多，我们就把这个他们家的公司啊、财产啊全部都转移到我们的名下，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了。所以呢，这个保姆啊就天天在眼皮底下就看他的前夫和另外的一个和这个富家千金非常的恩爱。结果呢，有一天这个富家千金啊就发现她老公出轨了，一直在抓，发现有小三、小四、小五，好多。结果呢就抓到了，哎，原来跟我们家的保姆也有一层
1: 啊，
2: 也有一腿儿。结果呢就慢慢的真相就浮出水面了，然后
1: 更
2: 狗血、
1: 更癫的
2: 来了。儿子吗？之前出场的这个儿子吗？已经长大了，20岁，人家在国外呢，然后趁着这个学校放假的时候就回国了。回国了之后呢，就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富家女，我也觉得不是不小心，是编剧特意安排的，然后就碰上了这个富家女，对人家富家女啊就一眼心动，就变成了
1: 一见钟情，
2: 对，就变成了心动
1: 对象。也就是说他这个儿子爱上他的小妈，
2: 但是他不知道，儿子是不知道的，然后这个富家千金呢是后面慢慢才知道的。所以你看这个剧情的走向是不是很癫呢？
1: 有朋友已经在评论区说出来这是哪部剧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在小某书刷完了这个狗血的剧情。
2: 是不是它就是一种短剧的走向，然后很多网友呢都发帖就说，你看这种爽剧或者是高密度反转，然后这个剧情不断的进行反转的这个爽感的短剧，感觉这个脑子都变迟钝了，真的一般编剧都想不出来这样的设定吧。
1: 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真实的新闻，说是有一个人在办婚礼，底下楼底下在办婚礼，楼上在办百日宴
2: 对对，
1: 都是一个男主
2: 啊，是。
1: 然后不同的这个，
2: 我也刷到了这个帖子，然后扒出了很多的一个关系图，有什么空姐呀，还有别的呀，反正就是各种出轨的呀，哎呀，反正
1: 你看
2: 看小说一样，
1: 这种剧啊，真是让人脑子都不好了。
2: 哎，
1: 有医生就说啊，说这种短剧啊，密集的反转钩子会持续刺激你的多巴胺，就是比如说你看个10秒钟，给你来一个反转，看个30秒给你一个大的惊喜，给你再一个大反转，就让大脑的被动的去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的去消耗这种神经的递质呢，你再处理一些日常的事物，再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很疲惫，不是说真的智力下降了，而是因为你的多巴胺的储备啊透支了，专注力和理解能力变差了，就产生了好像最近有点 笨嘟嘟的感觉、啊、
2: 笨嘟嘟，你胆子真是
1: 肥嘟嘟
2: 的。也就是说不是说你脑子坏了，是脑子累了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2026年8月份中国月度使用时长前50的应用里，字节系的总时长份额呢是达到了 41.8%， 红果短剧呢约一天125分钟，抖音呢是约一天112到120分钟、
1: 嗯、
2: 也就是说一天就几个小时，可能大家大多数的时间可能都花费在刷手机、刷抖音、刷短剧当中了。
1: 还真是，我这一天下来、哦、手机当中它不有一个时长记录吗？
2: 屏幕时长的记，
1: 看你每天用的哪些软件、
2: 嗯、
1: 啊？微信当然是最多的、啊
2: 嗯、
1: 但是第二就是
2: 红果
1: 抖音，第二就是抖音
2: 啊。有没有可能你抖音是因为我们一直长时间的开着这个直播呢？啊，因为有网友也说这个长剧也降质，就比如说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剧，它不是短剧，但是它拍出了一种短剧的感觉，它也是长剧，也挺降质的。谁能想到这个剧情的走向会是这样呢？还有朋友说这是好事儿啊，说明这个优秀的长剧依然有市场，粗制滥造的长剧直接被短剧就淘汰了啊，不好看的长剧大家可能都不看。
1: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难怪我又失眠了，我再也不看了
2: 再也不看了、
1: 啊、还有朋友说这是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的我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剧情都有、嗯、是吧、
2: 啊、对，霸道千金爱上离异带娃的总裁
1: 有网友说啊，说自己的控制力不够啊，你就别怪 AI。 当然也有网友说现在呢不只有什么红果啊，微信什么视频号啊，抖音呢、啊、到处都在推 AI 短剧。我现在就是在因为在抖音上刷到了 AI 短剧，然后我就去下了一个软件红果、嗯、
2: 啊，你真的下了红果了
1: 啊？后来就是我只是为了说那一部剧，有一个剧叫做、啊、就是他带了一个河豚回小区，然后被一个人被一个老太太拿走了，拿回去给他的老伴儿做了鱼汤，结果老伴儿去世了，然后他就在小区里面闹，反正就这么个剧情，好像是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我就为了看这一部剧，我下了一个软件。
2: 那你的这个剧情颠不颠呢？
1: 也挺颠的。
2: 所以大家有没有刷这个短剧刷到停不下来的经历呢？平时会怎么去控制自己刷手机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啊。嗯、
1: 是，你看这个什么短视频呐、啊、直播啊、游戏啊，它都是一种多巴胺的刺激。
2: 嗯，
1: 一旦刺激上头，你就一刷就停不下来。有人可能凌晨啊刷视频刷到半宿啊，有人打游戏打到天亮，那么第二天上班跟梦游似的，本质都一样，就是你不是你不知道该停，而是因为你的脑子永远被一个钩子给勾住了，
2: 你永远想知道它下一步的剧情发展到底是什么、
1: 嗯、可不
2: 呢，一直不停的看。我最近在刷这个 AI 短剧，但是我的刷的这个 AI 短剧呢，我没有去下载这个软件，我一般都是在这种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些推送里面，一些广告里面，我就刷完了之后呢，我就会去搜索这部剧的剧情，
1: 就全部的剧情，
2: 对，我就一集一集的点进去看，结果真的发现、嗯、哎呀越颠越上头，
1: 可是最后你看完之后又觉得
2: 我回忆不起来他这个剧情到底想表达些什么、嗯、
1: 感觉时间都被浪费了。
2: 对，其实总的来说呢，这个短剧本身是没有罪的，是解压的一个娱乐方式嘛，但是如果是高频的短刺激，可能会悄悄的消耗掉我们的专注力。大家现在有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本书，或者是认真的去阅读长达15分钟或者20分钟的文章呢？我觉得娱乐可能要把握这个分寸，把这个碎片的时间交给短剧，但是呢也不要让这个短剧霸占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如果遇到了沉迷的剧啊，刷剧停不下来，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屏幕限时啊，多留出一些时间，可以去线下活动一下，爬爬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嗯、也是好的啊。

0: 说完了短剧，我们再来说说 最近一批AI 短剧把不烧心给带火了。
1: 最近高频的热度词啊， 叫不烧心啊。 我们先来说说这部AI 短剧呢， 它的剧情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主角开了个家包子铺， 卖盒饭啊， 坚持用好食材， 但是价格呢比较贵， 顾客吃了说不烧心， 对手呢是用劣质的食材打这个价格战， 抢走生意。 然后几轮反转之后呢， 顾客又回来， 就甩出了这个很经典的台词， 说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吃了不烧心。哎，这套模板呢就被批量的复制了啊，从什么包子啊到热干面啊再到猪脚饭啊，反正换个摊位你就能够上线这部剧啊。不烧心啊也变成了这个网络热梗，有实体店呢也直接把这句话啊当做一个广告语，
0: 就是不烧心是吧，干啥都不烧心。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剧啊？但医生啊给这样的一些剧情泼了个冷水，说烧心呢是胸骨 后边有灼烧感，是因为你的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特征，不是心脏的问题。然后像什么超重啊、人参啊、老年人呢、食管裂孔疝的人呢，就很容易烧心。就像我小时候，有些老人家他说什么吃了什么韭菜啊，韭菜馅的那个包子，哎呀烧心。
1: 怎么去理解这个烧心呢？反正就是感觉浑身不得劲儿。你可能暴饮暴食，爱吃夜宵，吃完就躺，喝酒抽烟，其实也会诱发这个烧心的这种感觉。所以问题就来了， 他这个AI 短剧打着说价格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吃了不烧心，那吃着不烧心能说明这个食材就是好的吗？医生也明确说，哎，其实是不能的。你说这个不烧心，它只能说明这种食物没有诱发你的个人的胃食管的反流，就不代表说它是营养安全品质更优的啊。比如说精致碳水不烧心， 但是呢它营养有限啊，番茄橘子可能是一些优质的食材，但可能会让部分人会觉得哎吃了有点烧心。但是也就是说总的来说，你吃了烧心也不说代表这个食材就是不好的啊。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被老广朋友们认为这个东西很养胃很养生，一些食物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烧心的感觉。比如说喝大量的粥， 吃些甜食，加糖的什么山药啊、南瓜呀，还有酸奶、柑橘、山楂，可能都会诱发烧心的感觉。对，所以很多朋友都说看完这个AI短剧啊，
1: 真的相信了就是这个吃了不烧心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啊。有人就调侃说，那按照这个逻辑，我吃白米饭不烧心，那米饭就是顶级食材吗？烧心是病，得看医生，别拿它当广告词啊。其实类似的案例也有不少啊， 有很多一些AI 短剧啊，
0: 说什么宿便排毒啊，什么酸碱体质啊等等的一些都是伪科学的营销啊，都是把这种医学概念拿来忽悠人啊。是，那出现烧心怎么办呢？咱们呢就别平躺，因为你平躺之后呢，这个胃管的反流会更严重，就是喝点温水，咱们停止进食，家里有什么碳酸这个铝碳酸镁的可以临时缓解一下，还有奥美拉唑啊，也是一些药，但是不建议长期吃。如果你出现了吞咽的时候会疼痛，
1: 大便发黑，持续胸痛，咱们就建议去医院赶紧看一看。是的，那在预防上呢，我们也可以把事情做到前面啊，就少吃多餐，晚餐呢也不要吃太多啊，少吃一些高脂高油高盐的食物啊，像巧克力啊、浓茶咖啡啊、酒精碳酸啊，最好呢是戒掉这个叶酸啊。餐后呢最好是两三个小时之后再躺，垫高这个肩部，而不是猛加枕头。餐后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呢，最好去散散步啊。总的来说呢，如果把这个 不烧心当做食材广告，是把医学症状当做营销的噱头。AI 短剧可以编，但是健康常识不能编。烧心是病，得治啊。食材好不好呢？得看营养和安全，也不是看它烧不烧心啊。

0: 我们说到吃，最近还有一个美食的话题火爆了全网，就是大闸蟹全线崩盘，冲上热搜。有网友就直呼啊，说是能实现吃蟹自由了。那么咱们再来说说广州市场的一个真实情况。
1: 大家吃上了今年的第一只大螃蟹吗？
0: 哎呀，你还别说啊，我昨天买了个螃蟹，是闸蟹啊，不是这个是那种梭子蟹啊，不是闸蟹。我看了看旁边那个大闸蟹，我对于大闸蟹可能不是特别感冒，基本上也是20块钱一只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
1: 算是比较便宜的。因为记者呢最近也走访了像海珠区的一个大江苑的肉菜市场啊，2到3两的这个母蟹呢大概就是28块钱一只。摊主说呢，今年的蟹价呢是小幅回落，产量比较足，上市早，所以它的销售周期呢也比较长。还有像黄沙水产交易中心呢也挂出了100块钱6只大闸蟹的这个促销牌。某水产的负责人说呢，2两规格的蟹呢可以获赠一只，也就是说你100块钱可以拿7只大闸蟹，单只算下来大概差不多是14块钱，
0: 还是挺便宜的。
1: 对，还有如果你想买更大一点，它的那个膏啊会更足一点的那种母蟹，3.5两的呢，它就是33块钱一只，4.5两的母蟹呢是40块钱，就是对比了跟往年的一个价格呢，它是便宜10到20块钱啊。部分4到5两的大规格的蟹呢，也是跌破了40块钱，统一是37块钱一只，走量会更加的便宜。
0: 是，那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业内人士说啊，今年的气候适宜，整体啊是丰产年，小规格的和中规格的是集中上市，加上在中秋节之后啊，这个需求就回落了，有一些蟹呢只能说低价促销，但是精品的4两母蟹成本还是40多啊，售价呢就基本上保持是稳定的。
1: 哎，是，所以大家今年有没有去买大闸蟹啊？是偏爱这种比较实惠的小蟹，还是说我还是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这个精品的大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吃蟹经历哈。
0: 其实所谓的大闸蟹崩盘呢，它只是一个错觉，不是说螃蟹它整体就不值钱了，它就价格大跌，跟白菜价一样去买了，而是因为咱们褪去节日送礼的溢价之后，回归到咱们老百姓餐桌上一个食材的本色。当然了，咱们在挑蟹的时候真的不能说只盯着低价。我昨天买了几个那个梭子蟹，哎呀，回去 一吃，哎，全是水蟹，那里边全是水，这
1: 所以也挺烧心的吧？
0: 所以不光烧心啊，还伤心呢、啊，是吧？咱们不能光盯着低价，个头啊、品质啊都得兼顾啊。怎么说呢？这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螃蟹类的东西啊，不能多吃啊，吃完了还真的容易这个烧心。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8，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见，
1: 上课见啦。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牙痛就吃甲硝唑未必都适用。广东省药监局提醒，甲硝唑是抗厌氧菌药，不是牙痛神药，它只对厌氧菌相关感染有效，如急性智齿冠周炎、牙龈炎、牙周炎、部分根尖周炎及口腔溃渍，但对单纯龋齿、牙本质敏感、牙外伤、病毒性口炎基本无效，对以需要氧菌为主的混合感染也需要医生联合用药。用药注意，对甲硝唑、硝基咪唑过敏、妊娠早期、哺乳期、活动性中枢神经疾病、严重肝肾异常者不宜自行服用。服药期间及停药后数日禁酒，也别喝藿香正气水等含醇制剂，避免面红、头痛、心悸等双硫轮样反应。常见恶心、口腔金属味、头晕，长期乱用可致耐药菌群失调。牙痛伴牙龈红肿易脓、张口困难、面部肿胀或发热，应先到口腔科查明。剧痛可短期用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对症，但治本靠补牙、根管、关周冲洗等局部处理，别仅靠消炎药硬扛。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 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